0: 美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是中央为澳门长远发展开出的一剂良方，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量身定制了发展新空间。自横琴方案发布实施五年来，横琴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动能正加速汇聚。
1: 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嚟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哋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用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亦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是中央为澳门长远发展开出的一剂良方，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量身定制了发展新空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横琴，为横琴发展把舵定向。2021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五年来，沿住总体方案谋划的路径，横琴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动能正加速汇聚。无奈前，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这个意味着从澳门国际机场飞往全球的货物可以在横琴提前完成查验，无需再到澳门排队。据了解，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经多次换装转关，耗时耗力，而横琴前置货站通过前置打板、口岸直通、机场直达的模式，将出口货物的收运集聘、安检、打板以及进口货物的插板、理货、分拨等核心功能迁移至横琴。新模式下物流时效大幅提升，成本显著降低。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
2: 首单首飞先行先试业务的落地，打造形成了一站打板、快速通关、扩通全球的跨境航空物流通道，有效发挥了横琴的空间优势，也进一步释放了澳门机场的货运潜能。它将服务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为粤澳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增添新动能。
0: 货物

0: 在度加速流动，创新的力量亦都在度奔涌。在横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李述汤带领的团队，已经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生产示范线的建设，在设备和材料国产化上取得关键突破。2021年，李述汤带领材料院落户横琴，五年间，材料院实现了让技术在真实产线上跑起来，基于 OLED 技术的光疗仪、微显示器等产品纷纷问世。李述汤：
1: 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转化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国家跟横琴的定位很清晰，澳门与横琴优势互补的空间也很大，材料院将继续扎根横琴，集中攻关关键的核心技术，让更多成果从横琴走向市场，为国家和大湾区的科技发展尽一份力。
0: 科研攻关需要人才，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今年八月，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大学进驻办学点，首年迎来研究生超过1400名，教学及行政人员约300名。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現在我們的大學城其實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物理空間的延伸，其實最重要是我們是要健全整個學科的體系，包括未來在大學城裡面我們會有理工類交叉學科和一些新興學科，這些除了對接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之外，也都是對接國家的科技強國的需要，也都會為我們澳門的年輕人創造很多就業和在高校發展的空間。
0: 人才不单止要靠教育培养，还要靠政策引得进、留得住。今年四月，合作区发布人才新政，经评定的合作区高层次人才可享受最高800万元补贴。与此同时，合作区还为来澳琴创新创业的人才推出澳琴人才卡，将澳门认定的人才纳入支持范畴，让持卡人才可同时享受横琴创业安居、产业配套等属地保障，真正实现两地权益一卡通行，无缝衔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
3: 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琴澳一体化招才引智和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么一个政策的导向。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在横琴的澳资经营主体达8193户，同比增长11.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占比合计达27.5%，显示澳资正加速向科技创新领域布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此外，今年公布的澳门三五规划首次以专篇形式聚焦合作区建设，并将澳琴一体化指标纳入规划的主要指标体系，进一步强化澳门加横琴的战略新定位，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面向未来，横琴将继续锚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战略定位，持续书写琴澳融合新篇章。广东省政府横琴办主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聂新平：
4: 横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快车道，未来产业发展会更有特色，横琴加澳门对国际人才吸引力将会更大，中央赋予横琴的任务和使命一定能够完成得更好。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昨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

0: 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每年都与少年儿童亲切互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提供咗根本遵循。喺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咗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嘅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嘅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各级党委政府和家庭、学校、社会要协同配合，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少年儿童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中央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负责人、专家学者、节目主创和听众代表共140多人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国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细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你听报道。
2: 在无奈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他们从300几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秘鲁驻中国上海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商务参赞贝尔纳多·穆尼奥斯，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单止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碌柚、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经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单止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面同样能够见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一部部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在通关之后仅仅一个钟头，就将这批进口元器件送上了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单止是这样，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刘春，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

0: 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1: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无奈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设计师董凯：
2: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的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1: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月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 54%， 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 84%。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三年行动路线图。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希：
3: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4: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路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路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无奈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亦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波多、坎斗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几处电梯、波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 27%， 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这次亚运会。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4: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日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昨日在广州举行，会议发布了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主席声明。

0: 明，同中小企业创新和韧性发展主席倡议广州倡议。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各经济体围绕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三项议题深入讨论。主席声明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 APEC 中小企业合作的重点方向，为各经济体加强政策协调、能力建设、务实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广州倡议包括提升中小企业发展水平、加强中小企业创业支持、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赋能、促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等方面内容，为各经济体加强合作、支持亚太中小企业创新和韧性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此外，中方仲发起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深圳建设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推动各方在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应用场景和实践经验等方面交流互鉴，帮助更多中小企业便捷获取人工智能工具与服务。
1: 香港交易所昨日发布的每月市场概况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港股市场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达3424亿港元，较去年同期1351亿港元上升153%。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港交所共有106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80%，总集资金额为6513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3711亿港元增长76%。截至今年八月底，港交所共有2761家上市公司，市价总值约为47.2万亿港元。
0: 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贸会广州将于11月26日至28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本届大湾区服贸会以出海新动能、服贸通全球为主题，展览面积达40000平方米，将围绕出海服务、文旅健康与数字贸易、汽车出口服务三大核心板块进行布局，新增临床研究和临床医药国际合作全新题材板块，创新性与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暨国际地理标志产品交易博览会同期举办。两个展会横跨广交会展馆 B 区5个展馆。
1: 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昨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落下帷幕。本届大赛采用澳门、横琴两地联合办赛模式，吸引了来自粤港澳三地11个城市的12支代表队，共160多名技能精英参赛。最终，广州市总工会等6家单位获得团体奖，刘旭等7人获得优秀技能风采奖，温兆旺等90名选手分别获得酒店房务、茶艺、西餐服务、蛋糕甜点制作、AI 办公应用、工业机器人项目的1、2、3等奖。
0: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昨日表示，特区政府当日起推出主题为“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的专题网站，重点展示香港澳门举办的系列航天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展现国家航天发展与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历程。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同日介绍，为表达澳门市民对国家航天事业的敬意，以及对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莹的祝福，特区政府向全体澳门市民公开征集澳门家书。即日起，市民可通过“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专题网站互动原地中的澳门家书页面，留言分享对国家航天成就的感悟和思考，对航天员的致敬及祝福，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寄语。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4日发布战报称，8月29日至9月4日，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日称，过去一日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豪山发动打击。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豪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豪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豪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创落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话，截至当日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个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5度，珠海多云，30到26度，佛山阴转雷阵雨，31到24度，惠州多云，33到25度，东莞多云，31到25度，中山多云，31到24度，江门多云，30到2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9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6到20度，纽约晴天，26到18度，旧金山晴天，19到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白天，南海北部有1.4到1.8米嘅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6到2.3米嘅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5米，水温26度；阳江海域浪高0.5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0.9米，水温27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商务部等七部门这个星期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

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咗15-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嘅指导方向、总体目标同实施路径，从四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咁商品消费系促消费、惠民生嘅重要领域，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

0: 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化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这个意味着未来5年还要再上一个10万亿级的大台阶。
1: 15、17，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呢次政策嘅第一个发力点就系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譬如话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嚟全链条嘅升级。咁喺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揸新能源车嘅朋友亦都有福啦。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保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咁另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亦都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个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购一条龙的服务将会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1: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0: 咁政策落地之后，地方就已经开始动起身啦。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嘅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呢次扩容之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十大领域，大到智能梳化、床垫，细到智能耳机同埋料理机等等，几乎涵盖咗家庭日常居家升级嘅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介绍，
2: 这次的神补货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十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非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咁呢次政策嘅第二个着力点就系食、喝、穿、用等等嘅生活日常商品亦都要提质。喺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给，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而即系话以后扫个码就可以见到食品嘅详细信息。咁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去发展采摘、烘焙等等嘅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喺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亦都提出咗具体嘅方向。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呢啲睇似细嘅品类，实际系关乎住每个人每日嘅获得感。
1: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0: 这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令到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咁各地仲要开发必购必带嘅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同埋国际精品亦都拓宽销售渠道。咁而喺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会培育成10万亿级嘅市场。 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等的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

0: 例。最后，政策重从城向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财政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五个方面强化保障。譬如话，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嘅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换衍生品等新领域嘅标准研制，令到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木。
1: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8月31号，亦就系呢个星期一，2026年暑期档收官。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嚟暑期档最低票价。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同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同情感冲击。咁而当期的其他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了独特的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今年暑期档极致的视听享受和多元业态组合，成为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的理由。位于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的 IMAX GT 巨幕激光厅开业以来，热度就居高不下，一票难求，不少外地的游客专程奔赴来北京打卡。在哈尔滨哈东万达广场店，一块 IMAX GT 巨幕阔28.36米到21.03米，采用 4K 双机激光放映系统，部分影片可以呈现比普通影厅多40%的画面内容。咁对于一些外地的影迷来讲，稀缺的巨幕体验成为他们跨城观影的重要原因。吉林游客关女士。
4: 我是从吉林长春过来，专门是为了这块屏幕过来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其实跟大幅的这种特殊的这个屏幕配合效果是特别好的，呈现出的这种视觉感官对人的这种震撼效果，我感觉是优于普通屏幕的。
0: 诺兰的新片《奥德赛》在全国只有4家的 IMAX GT 激光影厅可以以完整画幅来呈现。咁东莞万达影城华南摩店作为中国首家 IMAX GT 激光影院，成为全国影迷的朝圣之地啊！全国各地的影迷纷纷打飞的跨省跨城奔赴东莞，只是为了亲身感受下呢块阔28.6米、高20.73米、总面积近600平方米的巨幕。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31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累计票房7.43亿，较去年同期上涨40%，创低进入中国25年嚟嘅最强暑期档纪录。咁凭借顶级嘅 IMAX GT 配置，东莞唔单止吸引咗全国影迷跨城观影，更加之带动咗周边嘅餐饮、住宿等等嘅消费，成为暑期电影加文旅嘅典型样本。在社交平台上，烧鹅奶粉和 IMAX 电影票成为了绝配，影迷们纷纷晒出了观影加美食的打卡记录。在浙江杭州，一批影院率先落地电影加融合模式，拓展出用餐观影、主题书店、桌游沙龙、 VR 沉浸式体验等多重消费场景。当地一家电影院设置了5个用餐影厅，提供50多种菜品，当中还有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热门电影主题套餐。据了解，这家影院餐饮营收已经突破100万元，用餐影厅的平均点餐率已经超过50%。 呢家影院配套 VR

0: 体验厅同样系人气高涨，西游题材同地心侏罗纪等虚拟现实影片为观众提供走出银幕、走入故事嘅全新互动玩法。业态多元布局之下，影院非票房收入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今年以嚟，该影院非票房收入规模已经达到票房收入嘅30%，而且占比仍然喺度稳步上升。多家影院从业者表示，引入多元新业态，意在提高场地使用效率，持续优化营收结构。今年暑期，多部国产电影已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嘅感人故事。在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亦都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过20部，《给阿嫲的情书》、《功夫女足》、国产动画《八仙》等等陆续登陆海外银幕。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雍阳：
1: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0: 今年暑期档，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亦都供给充足，多部大片实现国内外同步甚至超前上映。海外片方正在加速适配内地档期，显示出外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影的核心票仓。2026年暑期档收官，广东电影市场亦都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继续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电影票房、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都是居全国之首。咁而广东出品嘅电影《功夫女足》、《给阿嫲的情书》亦都成绩不俗，截至目前均位居全国电影年度票房前列。呢一成绩嘅背后，离唔开2025年广东出台嘅影视产业政策持续释放嘅红利。2025年5月，广东喺深圳文博会期间发布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同埋关于推动广东动漫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当中，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作为全国首个涵盖院线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微短剧的综合性影视政策，扶持政策贯穿影视的创作、拍摄、制作、发行、放映、延伸开发全链条。在这个政策框架下，粤产影片的创作活力被持续激发，电影价消费场景不断拓展，为暑期档的市场表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这个夏天，广东出品的影片几乎是涵盖了暑期档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其中由深圳电影制片厂领衔出品、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暑期上映，首日的票房即突破了2.6亿元。影片在深圳取景拍摄，暑期档累计票房达到23.14亿元，云居2026年暑期档票房的冠军。咁喺电影市场火热的同时，广东多地以电影家为纽带，将银幕的光影延伸到文旅消费各个场景。江门、清远、珠海和汕头、潮州、揭阳等等的城市，纷纷推出电影家旅游、电影家阅读、电影家海岛、电影家城市漫步等等的主题活动。用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文旅、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业态。譬如说，珠海推出电影加海岛游联动活动，凭电影去你的岛任意场次的票根或者是电子购票记录，可以在东澳岛、桂山岛、爱伶丁岛16家指定商户享受住宿、餐饮、水上运动等消费折扣。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依托《给阿嫲的情书》而影带来的流量红利，以票根经济串联美食、非遗、景区，形成联动效应。江门推出影旅互动促消费活动，精心打造5条主题鲜明的影视游路线，包括狂飙同款打卡线、桥向光影、寻踪线等等，同时推出1000张的电影优惠券，凭借任意电影票根即可在合作商圈、餐饮门店和景区享受专属折扣。清远推出电影加阅读书影联动惠民活动，市民凭借2026年8月到9月任意影院的票根前往新华书店购买指定的图书，可在原价8折基础上再享受8折。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夏日市集在肇庆开市，现场设置了多个美食摊位，汇聚肇庆果晶种、肇庆糍实、蛋家糕、龟苓糕等肇庆风味和各地的特色小食。咁尤其亮眼嘅系端砚制作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雕刻技艺，吸引唔少年轻观众影相打卡。 市民凭借摊位消费的印章可以在指定的影院优惠观影，凭借电影票根又可以在各种的合作摊位享受美食援购、消费折扣、满减优惠等等的福利。两日的周末时间里面，累计吸引市民和游客超过万人次参与。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的声音节。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11月15号揭牌开始。五年来，北交所经历了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咁从开始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到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里面，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咁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就观察到了，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在加速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4: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 80%。 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 91%。 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 1385.66 亿元，同比增长 15.11%， 规模净利润 117.83 亿元，同比增长 17.58%， 超八成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到 83.19%， 七成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咁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嘅增量活力。咁从行业维度嚟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嘅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住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嘅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5: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啊，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化。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急需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够，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都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利辉指出，
4: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 0.48， 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 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

0: 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 咁喺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过2024-2025两年全年嘅总和。回望五年发展历程，北交所完成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人资金嘅基础布局，实现咗从探索试点到规范成型，从体量空白到生态初具嘅跨越式发展。如今市场已经告别粗放式的规模扩容，进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随着指数化产品持续落地，跨板块投资者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北交所将持续疏通中小企业融资导点，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市场活水。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上海博物馆呢个星期二介绍，由上海博物馆同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同2026年两次的考古工作，在埃及吉萨省拉希纳村塞克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为揭示这个地区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个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也是继上海博物馆古埃及文明大展以来中埃两国在考古领域的重要合作项目。孟菲斯古城建于公元前3100年左右，曾经是埃及古王国时期的都城。咁塞克迈特神庙是位于孟菲斯古城核心区域，于1959年首次被发现。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就介绍了，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克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的清理，充分展现出其平面布局和内部结构。这个神庙平面是呈矩形，西南角的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面发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咁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砌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陈杰，
4: 比如有带有这种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1: 塞克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到1962年曾经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这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就介绍了，这次发掘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邻近的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的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咁喺打破建筑基址嘅晚期遗迹里边，仲出土咗丰富嘅石构件同雕像残片。根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咁喺神庙嘅东侧发掘区域里边，考古队仲发现咗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咁喺佢嘅底部系发现咗菩提子嘅核，初步判断呢个设施曾经系被用作压榨菩提子嚟酿酒。咁从出土嘅大量废弃嘅废昂斯产品残片堆嚟睇，推测呢个区域仲存在手工业作坊。呢啲发现反映咗神庙建筑同埋周边区域嘅再利用情况，表明咗呢一个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嘅人类活动，形成咗丰富嘅遗存。陈杰，
4: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

0: 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商业得到了我们 AI 方同事认可。
1: 2024年到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的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低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和总营收世界纪录，亦都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低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是选定塞克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咁到而家，双方已经并建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喺日晒风沙里边结低咗深厚嘅情谊。对考古人嚟讲，酷暑同埋简陋本身就系家常便饭，但系意想唔到嘅系呢次发掘当中遇到嘅最大挑战系嚟自地下水嘅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就坦言啦，神庙地处尼罗河嘅河谷，地下水位系随河水嘅涨落而敏感波动噶。当地咧，汛期喺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嗰阵，系正值水位逐步上升嘅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拉升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1: 咁正系因为地下水嘅持续侵扰，呢次发掘只可以清理地面以上嘅部分，遗址嘅深处仍然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继续推进塞克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嘅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入更多嘅技术手段同支持力量。
0: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1: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之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这里和中国观众见面。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来到2026年9月5号，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8: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六的时间由建光和我陪你过周末，一起来看看本期节目科创梦工厂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会带来前七个月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论坛在天津举办，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地方政府规章施行。
8: 科创空间关注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研讨会在深圳收官，共促亚太绿色低碳技术协同发展。
7: 港澳全真你将会听到，香港特区廉署发布计算机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四位学者获2026年一等。

0: 颁奖。
1: 科技关键词聚焦，中国科学技术馆特展闯入大脑总司令部，揭开颅骨内三斤重的宇宙。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3: 好啦，继续翻到嚟科创梦工场，咁主持人建光同正源带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行业效益大幅增长。咁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旧年同期高咗4.5%。而今年的前七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达到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投资方面，一到七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8%。比去年同期增速高了5.6%。
1: 下一条消息，近日来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智能体等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变化显著。为共商网络安全应对之策，9月1号至3号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在天津举办，近800名国内外嘉宾齐聚天津。论坛期间，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四项报告发布，报告提出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来听总台记者孙强、朱新美发回来的报道。
4: 如今的网络空间安全形势有何新变化？有关部门又将推出哪些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在天津举行的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上，与会者分享观点，畅所欲言。据了解，本届论坛延续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主题，设置一主五分、一会一赛整体框架，五场主题分论坛分别聚焦 AI 加信创安全发展、智能体安全治理等前沿议题。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常务副主任余瑞：
5: 它最大的特点实际上是围绕了 AI 的安全和安全的 AI，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对整个网络空间带来的安全影响、冲击、对策建议，这也是目前全球最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实际上通过这种活动，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思考、新的理念，或者说新的范式。
4: 除传统网络威胁外，人工智能特别是智能体的异军突起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对此，本届论坛特别发布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四项报告，其中明确提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总体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整体特征，且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其中，智能体将成为人工智能安全的第一风险域。专家介绍，原有的传统体系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对抗要求，必须推动防护能力全链条的 AI 化升级。中国工程院院士乌江星：
6: 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叫群体共识的方法，借鉴了这个陪审团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大模型，很厉害，但是它在规则遵守方面可能不如几个小模型的严格。我们要小模型法官陪审员，你大模型尽管提出你的结论，是不是能够获得小模型的共识，如果有共识，这个东西是比较靠谱，大大的降低决策风险。
1: 下一条消息，九月开始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地方政府规章《成都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共6章36条，立足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特点同成都市实际，重点围绕促进科技创新、构筑产业生态环境、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完善治理体系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为促进成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3: 咁喺科技创新同埋产业促进方面，办法咧系明确要求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具身智能、智能体等嘅前沿领域高质量发展。围绕融合应用场景，办法按照经济、生活、 城市治理呢。

0: 三大领域分条细化，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医疗健康、养老服务融合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在社区治理、公共安全、交通管理、应急管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1: 是啊，咁喺要素保障方面咧，办法从算力、算法、数据三大核心要素，到人才、资金、网络、能源等基本保障，作出系统安排。喺产业治理方面，办法统筹产业发展与安全，建立健全政府规范、行业自律、企业自治、社会监督嘅治理机制。
0: 咁睇翻今年以嚟 IPO 市场持续回暖，金融软件服务提供商 Win 嘅数据显示。截至上个月底，年内 A 股 IPO 上市104家，同比增长55.22%，募资总额达到1918.78亿元，同比增长192.44%，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1317.71亿元，而同期新增受理245家，再审415家，终止审查57家，同比减少33家。
1: 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这一变化释放出点样的信号，又会俾投行格局和投资者带来边啲影响？嚟听总台记者易建图的报道。
2: 股票市场是社会直接融资的重要一环，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认为，常态化 IPO 很有必要。
3: 应该是不断的完善 IPO 的审批过程吧，然后最终形成让优质的公司上市啊，然后劣质的公司可能批量退市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良性循环。个人投资者其实诟病的呢也不是 IPO 啊，而是很多不好的公司上市 IPO 之后呢，高管开始快速的减持变现，这个呢有不利于对应的公司发展，也没有让股票市场起到对应的全社会资金配置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本轮 IPO 扩容最鲜明的特征是资源向新质生产力倾斜，年内半导体与半导体设备行业募资占比超过40%，这又会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的选择？钱胜东给出了他的建议。
3: 那落到个人投资上啊，我觉得一方面是正确看待 IPO 的常态化，市场需要一个良性的入市和退市的循环机制。另一方面呢，要理解目前 IPO 向新质生产力倾斜的大趋势。个人投资者在进行组合配置的时候呢，也应该适当侧重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方向。但是呢，也切记啊，盲目的追逐概念啊，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市占率啊、研发转化能力啊、商业化落地进度等维度呢，来去评估其核心竞争力，理性的分享产业发展和 IPO 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2: 沿着硬科技这条主线，深瑞进一步梳理出具体的机会线索，同时也提示了新股分化的风险。
4: 未来新股呢，应该还有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可能啊。优质标的呢，可以有溢价；质地一般的新股呢，破发率还是会比较高的。今年的 IPO 呢，向新质生产力倾斜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半导体赛道的占了今年上半年啊，这个今年的40%了啊，资金明显向硬科技的这样一个倾斜，这是注册制下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啊。这种节奏带来的话，我认为有两种机会啊，一是一级市场源头上市科技企业啊，可以呢这个产业资本这样的一个走强，那部分的这个具备技术壁垒的公司啊，成长空间还是可观的。第二就是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会伴随着这个资本扩张而呈现这种收益。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6: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8: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9: 科技製造生活，
10: 創新成就未來。
9: 科創空間。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正源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喺9月2号到4号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喺深圳龙华举办。 这个研讨会是 APEC 中国年科技创新领域

0: 嘅重点活动之一，由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同埋北京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主办，嚟自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中国香港等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嘅40几位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低碳技术路线图、技术可及性与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建设等嘅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且实地走访深圳多家低碳技术应用场景，从企业生产、能源利用到生态保护等不同嘅场景，进一步了解低碳技术创新成果嘅应用与转化。
1: 咁本次研讨会咧，共设置12场主旨报告，从凝聚共识到技术赋能层层递进，勾勒出低碳技术发展同区域合作嘅关键方向，围绕技术路线图、可及性与伙伴关系等核心议题，从政策、技术、产业等唔同维度探讨低碳转型路径，为区域低碳发展提供多元视角。研讨会期间仲举行咗6场平衡论坛，议题涵盖公正转型、跨境规则、绿色投资、技术与政策协同、性别平等与社会包容、低碳技术监测与评估等。来自多个成员经济体的嘉宾结合自身实践，就低碳技术推广应用面临的政策、规则、融资及社会包容等问题展开讨论。
0: 会议期间正式发起建设亚太低碳技术示范与合作平台，以一个国际合作平台加两项长期机制加 N 个企业示范场景为总体架构，立足深圳龙华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链接亚太各个成员经济体低碳技术创新资源和合作主体，重点开展低碳技术交流、示范应用和跨境项目对接合作，打造亚太区域低碳技术合作的重要载体。
1: 是啊，作为本次研讨会形成的重要阶段性成果，研讨会期间发布了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并进行讨论，报告系统梳理相关成员经济体低碳技术应用实践，并收录多个深圳龙华案例，围绕 TELCA
2: 也就是技术赋能低碳行动
1: 部署路线图、技术成熟度评估工具和六大赋能策略展开分析，重点涉及基础设施、投融资、标准与监管、供应链、人工技能建设、可及性与伙伴关系等关键维度，总结实践经验，为 APEC 成员经济体推广应用低碳技术提供参考。咁研讨会期间，总台记者黄善、小康采访咗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主笔、联合传讯香港有限公司创始人韩冰，一齐了解亚太地区绿色低碳技术合作嘅现状、现实短板与发展路径。
3: 韩总您好，那这次呢在深圳龙华举办的研讨会哈，您认为对于推动亚太绿色低碳技术合作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4: 我们觉得这次研讨会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呢，是说我们已经在三年前的时候呢，当时是探讨的是关于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成熟度以及普及度这个方面，现在转向了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推动它的这个应用的层面，包括我们今年三月份举办的 APEC 的能源工作组的会议当中，其实也有谈到在应用的层面我们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协同的一个工作，包括公司营机构之间的这个协同的工作。所以我们会认为是说这次的一个研讨会呢，是沿袭着我们三月份的一个能源工作组的会议的一个重点的事项，而邀请了来自 APEC 不同的一些经济体的一些代表，包括联合国的一些代表来到深圳这边，去共同探讨究竟我们下一步怎么样去推进技术这方面的一个部署的一个工作。
3: 那我们在前期呢是有了技术的创新，那么这个阶段呢就要开始去怎么样把这些技术更好的能够向 APEC 成员经济体来进行推广。那作为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的主要作者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亚太地区绿色低碳技术目前最需要突破的短板是什么？
4: 我们觉得其实目前最大的一个障碍的话呢，是一个缺口。然后呢，在这个缺口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先分享一个我们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例如好像技术的成熟性这个方面，其实整个社会上，包括好像在中国这边，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技术的成熟，已经在市场上大家可以用到了。但是现在对于 APEC 各个经济体来说呢，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它在部署这方面的一个障碍。所以的话呢，我们在技术和部署，也就是技术和应用之间，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缺口。因为我们需要理解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当技术都存在的时

0: 时候，并不代表着他们都已经部署成功了。所以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解决这个究竟技术怎么样推行到应用的层面，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在整个 APEC 的能源工作组里面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协调政府的政策，然后来自企业界的一些解决方案，以及社区，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将三者结合在一起，才可以把这个技术更好的推行到应用的层面。所以我们以往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比较多说的都是一些关于是单一技术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应用啊，或者是说这些技术有一些什么突破性的一些解决方案呢？但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一个怎么样去解决它在社区里面有这个集成的一个效果。这个集成的效果呢，它是来自了第一个社区，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合作去推行这个技术在本地的一个落地。然后第二个的层面是说，政府有没有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一些政策，去推动这些相关的一些应用在社区里面的推行。然后还有银行的一个层面，例如好像是在资金的这个方面，是不是也有给到一些企业界的一些支持，或者是给到社区的支持，让更多的一些技术可以在不同的一些场景里面都可以得到去应用。所以我们觉得是说，目前最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应用层面的一个缺口。所以对于 APEC 的整个经济体来说呢，都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在本次的一个研讨会里面呢，我们撰写的一个报告呢，是关于它的一个三个关键词，包括路线图，然后第二个合作伙伴，第三个是技术的可及性。这三个关键词的话呢，就显示到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技术了，而是说各种不同的技术怎么样可以在公司、营机构大家一起合作的情况下去赋能整个社会。
1: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份报告当中的路线图，它的这个关注点是在哪儿？
0: 关于这个路线图里面，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个情况。其实，在路线图里面呢，比较重要的一点的话，第一个，我们是说技术的可及性。我们这里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心呢，并不是说大家买不买得起。举例，好像在中国来说，其实我们的电动车价格都非常的优惠。但是，随着电动车而带来的，例如说充电桩是不是充足的，以及相关的一些维护，还有人力，甚至乎我们包括的是共建的生态系统，它是不是完全是匹配到整个应用的层面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路线图的层面的话呢，第一，我们去关注的是它的一个技术这方面的一个可及性。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呢，我们还会非常关注的是，例如好像基础设施啊，还有就是融资这些方面啊，还有就是政策的法规啊。特别这里政策的法规，如果放在 APEC 的机制下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是说标准的一个对接，因为每个经济体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但是如果我们要促进 APEC 经济体的一个共同繁荣的话呢，这个标准的一个对接，以及我们说的是可互操作性这个方面，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谈的是技术的集成，然后更多的我们还是需要去在 APEC 的层面，我们怎么样可以推进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标准的对接。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是关于是能力的建设。因为在这个路线图里面的话呢，它能力建设是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因为除了技术层面的话呢，我们还需要人的一个合作。在人的这个方面的话呢，其实能力的建设，我们一方面是关于是在他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能力去使用，或者是说去应用这个相关的一个技术。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更多的我们说的一个人的方面呢，它是涉及到例如好像制度性。这个制度性的话呢，例如好像 APEC 的不同的一些经济体，它在制度性的这个方面，以及在相关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成熟度这个方面，是不是都已经具备相应的一个能力？所以关于是能力建设这个方面的话呢，它对于 APEC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是 APEC 它成立的当初之所以提出来能力建设是对于所有的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在这个路线图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把能力建设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还有的话呢，例如好像我们在这个路线图里面也会强调是说跟供应链的一个成熟度啊，还有就是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啊，以及可及性啊，特别是我们会强调是说 PPP 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 它就是公私营的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因为推进低碳社会，它不仅仅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需求，更多的是它会涉及到，例如好像社区，甚至包括是市民，还有就是企业，解决方案供应商，甚至乎还有银行，还有进出口不同的一些机构，他们都会 involve 其中。所以我们会觉得是说，在整个路线图里面，它涉及到不同的一些板块。
1: 刚才呢，您也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及性哈。那对一些亚太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说低碳技术怎么样真正能够落地，能够用得起，还能够用得上。那以往呢，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技术也好，或者是产品也好，它太贵了，我用不起，所以不可及。但是您前面呢也分享说啊，现在这个价格问题呢，并不是技术可及性的一个最大障碍。那在您看来，当前阻碍技术普及的关键环节在哪儿？有没有一些合作案例被证明是有效的？
0: 对，因为我们可以查回所有的一些经济体不同的一些解决方案里面，例如好像光伏啊、电动车啊这些，其实我们都有非常好的一些非常成熟的一些解决方案，大家也会觉得它目前的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例如好像什么氢能啊那些的，可能它是下一步的环节，但是我们会觉得是说目前对于技术可及性这个方面的话呢，它的最大的障碍并不是来自于产品本身是否可及性，而是说这个产品是否在应用的这个层面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集成性。举个例子，例如好像在光伏的这个层面，它需要和储能、电网，还有就是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建筑这些相结合，所以这些技术都已经非常的可及了。但是在可及的这个方面的话呢，光伏它怎么样去跟这些相关的一些因子结合在一起，这个系统的集成才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们有一个案例是关于深圳北站的，它部署了非常多的一些光伏板啊，有充电的设施啊，然后它的一些储能的相关的一个能源的话呢，也用于自己本身的一些空调啊，一些不同的利用。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光伏现在非常成熟了，所以它的可及性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却发现，以深圳北站为例，它更重要的是说，它怎么样去结合这个光伏在深圳北站这边涉及到社区这方面共同的一些合作啊，还有是说它在原有的建筑里面怎么样去集成，以及相关的一些储能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包括还有一些政府支持性的一些措施这些方面。所以我们会觉得是说，在这些案例里面更重要的理解的是它在这个集成的这个方面怎么样去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继续停留在关于是可及性的这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龙华，它是跟那个河源的紫金线，因为河源本身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林业，然后的话呢，龙华这边呢就帮他们透过那个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是帮他们整个村子大概盈利了73万元。所以我们这种就是怎么样去将政策跟机构以及跟社区甚至乎资本市场这方面的一些相联系，去推进这个低碳社会，我们觉得这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1: 那这些案例哈，您觉得它最大的社会价值是什么？对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机制，那怎么样可以更高效地把低碳技术合作从文本的共识转化为可以复制的现实的实践？
0: 我们觉得现在目前的一个最大的价值的话呢，并不是说需要企业去开发一些新的技术，而是说怎么样去首先放在 APEC 的这个机制下面，我们更多的是需要降低跨经济体合作的一个成本。打比方，最直接的一个情况是说，在 APEC 里面我们会非常关注的是一个关税的一个问题，也有其他的来自联合国的一个代表，他也谈到是说，例如好像关于是可及性这个方面的话，也存在的跨境之间的绿色技术的相关的一些税务啊这些。所以这个角度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这个是需要借助 APEC 的这个平台去做到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二个的方面的话呢，其实 APEC 它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说各个经济体之间它会有比较多的一些通过项目的一些形式，例如好像是说有研究报告啊，还有就是研讨会啊，还有就是示范项目啊，他们相结合。举个例子，我们透过 APEC 去举办低碳相关的一些讲座啊，或者是说能力建设项目啊， 或者是说一些示范项目的时候呢，各个经济体之间它就可以共同去分享相关的一些经验，甚至乎它从自身的一些案例里面得到的一些 lessons， 就是它的一些教训，或者是说例如好像来自政府的层面有哪些是比较好的一些积极的一些财政政策的支持，以及它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的政策是支持当地的低碳科技类的企业的一些科技的研发，这些都是放在 APEC 的机制下各个利益相关方他们都可以共同去

0: 去分享，共同去讨论，共同去借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会觉得是说，在 APEC 这个机制下的话，这几个因素是非常的重要的。
1: 那这次研讨会呢，也对项目报告呢进行了一个研讨哈，当中呢也涉及到了中国部分城市或者是区域的一些示范经验，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深圳的龙华哈。那对这些案例，未来在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推广和借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那通过这一次深圳的交流，您最希望促成什么样的一些合作成果？
0: 首先，我们一直会觉得是说，举办一个，例如好像研讨会，我们会觉得它是 APEC 1.0的一个模式。什么叫 APEC 1.0的一个模式呢？就是说有一个活动，有个项目在这个城市落地了，但是我们会觉得是说，它更重要的一个价值呢，是促进不同经济体借着这个 APEC 的一个平台，去促进更多的一些项目的落地，以及 APEC 的一个价值在本地的一个落地。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们在龙华这边去举行，我们也希望是一个 APEC 2.0的一个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借着研讨会为契机，可以让大家聚合在一起，透过龙华的这个平台呢，去打造一个体现 APEC 价值的一个示范地。借着这个示范地的话呢，可以有未来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示范项目，可以在龙华，包括好像我们可以邀请其他的一些经济体的代表，去把他们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政策来到龙华这边进行测试，成为一个 APEC 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机制。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将成熟的机制的话呢，可以给到其他经济体去借鉴。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呢，需要考虑到不同的经济体，它也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些情况，包括好像社会的因素啊、政策的一些因素啊、财政的支持啊。但是放在龙华作为一个试验地，有可能是可以有助于其他经济体跟中国之间有更强的一个合作，而且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打造一个共同繁荣的一个 APEC。
1: 这个又涉及到报告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哈，就是合作伙伴。那我们还以深圳龙华区为例，对于 APEC 成员经济体来说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借助这个伙伴关系，更好的来推动亚太地区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以及它的应用和部署？
0: 在 APEC 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有个项目的机制的形式，主要是有四种的形式，包括研讨会，还有就是研究报告，还有就是能力建设，第四点的话呢是示范项目。这四种的形式呢，可以让其他经济体借助 APEC 的四个项目机制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在深圳龙华这边落更多的一些项目，进行后续的接下来的一些合作。那这个是在项目的层面。第二个层面的话呢，在 APEC 来说的话呢，这个机制本身它是一个政府间的一个组织，所以的话呢，它不仅仅只是欢迎来自政府间的一些对话、政策的一些交流，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业界，甚至乎来自企业界的一些反馈。打比方，就好像是说我们在谈论的技术可及性，以及是说我们的技术怎么样去集成部署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来自社区的声音，我们也需要来自企业界的一些解决方案。所以的话呢，在 APEC 的机制里面呢，都非常欢迎来自企业界，还有就是社区，他们去共同分享究竟我们有哪些的成功的经验，我们有哪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还有就是用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政策，还有是说在金融的层面，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支持这些相关的一些研发和应用。那这些都是 APEC 它正在寻求的一些解决方案。那所以我们会认为是说，我们了解了那么多不同的经济体的一些案例之后，我们再看回在龙华这边，我们觉得他们有非常成熟的一些经验，可以给到其他经济体去借鉴的。当然，这些技术的话，我们可以用技术转移的形式去到当地，但是去到当地的时候呢，就会涉及到本地的政策、本地的金融环境、本地的一个能力建设，还有整个生态系统它的准备度是如何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希望是说，龙华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可以借鉴的这个因素，然后给到其他经济体。但是至于到在本地的一个落地的时候呢，更需要的是大家一起去合作，探讨究竟有一些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可以让这个项目更好的去赋能不同经济体的一些市场。
1: 那我们也希望这份报告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能够为 APEC 成员经济体进一步推广应用低碳技术去提供更多的一些参考。好，谢谢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好啦，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 我提醒閣下，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

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随时随地收听以上内容。下面稍事休息，回来之后会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的环节。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真。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建光同郑源咧，带大家嚟到呢一个环节，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3: 香港特区廉政公署联同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及数字政策办公室日前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嘅全新计算机系统诚信安全标准，提出12项常见贪污风险，包括职员账户被冒认登入、资料外泄、利益申报遗漏等，以协助各决策局同部门运用数码科技，以提升防贪能力及强化诚信管治和操守。廉署就各项贪污风险提出防贪建议，例如透过加密去加强资料保安及将利益申报程序数码化等，又建议特区政府部门从用户、系统及监察三方面全面落实安全标准建议。
2: 廉政专员胡英明在标准发布典礼上表示，这次廉署的防贪项目是首次获得了特区政府绝大部分决策局和部门的参与响应，身体力行来支持和落实执行，充分展现出了特区政府决心提升计算机系统的诚信功能，推动未来诚信管控的新里程。
3: 是啊，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的新安排，今年7月起，特区政府各部门已就相关计算机系统申请拨款时，需同时审视其新系统能否按标准加入适切管控措施。廉署在过程中会提供适当协助。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创科局局长张曼丽表示，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在计算机系统中融入诚信管控措施，可以让创新科技应用得更安全、更稳妥，更能取得市民的信任。咁创科局同数字办会继续同廉署紧密合作，全力支持标准的推广与应用，将诚信管治理念渗透于更多创科项目之中，让香港的数字政府及创科生态更健康、更有韧性。
2: 一单基金会日前在香港公布2026年一单奖得奖名单。四位学者分别获得了一丹教育研究奖和一丹教育发展奖。其中一丹教育研究奖是授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应用经济学系董事港籍教授保罗格莱维，以表彰他通过提出有效的政策和干预措施，打破学习障碍，释放落后社区儿童的潜能，为他们开启更加健康、更加繁荣的未来。
3: 是啊，咁呢个一丹教育发展奖咧，由三位学者共同获得，佢哋系西印度群岛大学加勒比健康研究所营养学荣休教授苏珊沃克、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国际儿童健康与发展荣休教授萨利格兰瑟姆麦格雷戈，同埋西印度群岛大学加勒比健康研究所高级讲师苏珊张洛佩茨。该奖项旨在表彰他们开发出以实证为基础的早期儿童发展模式，改变了资源匮乏、流离失所及原住民社群中儿童的发展与人生轨迹。
2: 睇翻一单奖在2016年创办，愿景是以教育来提升人类福祉。一丹奖创办人陈一丹当日在记者会上致辞的时候表示，

0: 过去十年，每一位得奖者都喺度践行承诺，带嚟变革性嘅理念，不断拓展塑造教育未来嘅方式。咁据了解，2016年一单奖颁奖典礼咧，将会喺12月喺香港举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各位继续是科创梦工场的，再来关注下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9月3日在广州开幕，并将持续至6日。本届中博会在广交会展馆 D 区举办，展会规模约8.5万平方米，包括主题展、专业展、配套活动和网上中博会等。主题展设置国际展区、港澳台展区、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等。专业展设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展、工业设计展、巨新智能展、集成电路展、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出海展。配套活动结合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主题以及行业特点和企业需求，围绕政策宣贯、新品发布、国际合作、产业对接、创新赋能等内容举办实效性强、参与度高的系列活动，推动优质资源向中小企业集聚，进一步丰富中博会办展内涵，提升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能力和国际化发展水平。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除了邀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主宾方之外，今届的中博会还邀请到了 APEC 创始成员之一印度尼西亚中小型企业部担任主宾方。中博会国际展区今年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展区，并且举办专场推介对接活动，展示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設備和富有特色的傳統行業。而其中印度尼西亞展區規劃展覽面積大概是1300平方米，匯聚超過70家的印尼本土企業，展示珠寶首飾、立染服飾、沉香文創、特色食品等的印尼優勢產品，持續深化中國與東盟中小企業的務實合作，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增添新的功能。
4: 下一条消息，近日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含省内首场复赛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材对接、协榜领题交流和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参赛项目按现代农业与食品、海洋研究与运用、现代服务业三大赛道展开竞逐，其中创新赛是53个，创业赛20个。
0: 本届大赛以财汇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广东赛区含省外复赛、创新赛、创业赛合计500个项目参赛，分了5个场次、10个赛道陆续进行，而赛场直接设在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科研院所等的产业一线， 旨在推动比赛现场和应用场景深度融合。
4: 是由活动邀请了30多家优质创投及金融机构齐聚现场，汇聚产投平台、科创基金等多元资本力量，广州产投、广州力华投资等机构深度参与对接交流。对接会上，30多个参赛项目依次

0: 已开展路演推介活动，中超50家单位现场引才，面向三大赛道博士、博士后集中释放了超1700个优质岗位资源。据了解，本届大赛后续四场复赛将会在9月中旬前往东莞、广州举行。
1: 下面再来看看9月2号2026全球名企走进深圳龙岗系列活动在深圳市龙岗区举办，抢揸全球产业链重构与 APEC 中国年发展机遇。龙岗广邀全球名企赴约，以实地探点、专题推介、深度研讨等的形式，全面展示龙岗的产业基础、创新资源和一流的营商环境，深挖对外产业合作契机，携手共促全球产业链协同发展。包括美国谷歌、法国塞诺菲、德国德图、英国汇丰等在内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几位全球领军企业代表出席了今次活动。详细情况，你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2: 本次全球名企走进龙岗系列活动由深圳市投资促进局、深圳市龙岗区政府指导，深圳市龙岗区商务局、深圳市企业服务集团主办。当天上午，全球企业代表分三条线路打卡龙岗产业场景，包括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线路、低空经济与全屋智能线路和智能制造线路，近距离观摩 AI 技术走出实验室、深度赋能城市运行场景，直击前沿黑科技从概念走向现实的应用，实地体验数字化浪潮之下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的龙岗实践。瑞士奥士达集团代表 Roman Zim 直呼惊喜，他感慨龙岗人工智能产业实力突出，智慧城市建设氛围感拉满，产业应用场景十分丰富，也期待加快资源对接。
3: I would say the robotic level is very, very good, very high, is very innovative.
4: 机器人技术的水平非常高，非常先进，极具创新性。我们见到许多人与机器人协作的场景，尤其是当我环顾四周，看到众多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时，深感震撼。我认为这确实是中国的一大优势。在这次活动中，我们正寻求可用于生产和物流领域的新兴技术，同时我们也希望结识新的合作伙伴，因为新伙伴可能对这些技术拥有初步的实践经验，从而便于彼此交流，相互学习。
2: 英国英中贸易协会代表涂怀颖同样感触颇深，他表示龙岗产业落地土壤条件优越，协会也将带动旗下会员企业积极探寻与龙岗产业合作机遇。
5: 活动非常的棒，因为可以更多的去了解龙岗本地的这个行业跟产业的发展。因为龙岗区它整体行业比较多元化，各行业都比较丰富，比如说像有眼镜啊，然后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包括像这个新能源车企啊这些，所以过来看一看还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可能接下来就计划明年会组织一个英国代表团再来到龙岗回访，因为我们会有非常多英国的这个高校啊、科研啊、中小企啊都对机器人这个产业非常感兴趣。
2: 当天下午，以相约深圳筑梦龙岗为主题的2026深圳龙岗全球经贸合作交流会在龙岗区企业国际化服务基地举行，吸引约150名政企代表、国际机构及商会代表参加。本次交流会特别设置龙岗优质产品展示体验区，会前企业代表纷纷驻足观摩，对龙岗科创产品的技术实力高度认可，为辖区优质产品出海奠定合作基础。会上，深圳市投资促进局、龙岗区政府先后向与会企业抛出合作橄榄枝，表示深圳市龙岗区将以开放姿态和优质服务全力为外资企业扎根发展、保驾护航。龙岗区商务局做营商环境推介，从多个维度全方位拆解来龙岗投资兴业的核心优势。随后，龙岗本土企业、全球知名企业代表也先后登台发言。中国欧盟商会、英国奥雅纳集团则围绕跨境经贸合作、产业协同发展等议题做交流分享。中国欧盟商会华南区总经理张安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6: 欧洲企业这几年都很关注大家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性的这个绿色发展的能力，这两方面其实都是龙岗这个工业强区的很多企业做得非常好的一些地方，所以带企业来了解现在怎么样能够跟最新的这些企业来看他们实际的应用场景是十分有意义，而且能够激发很多企业的一些新的业务的创意和动向。
2: 当天会议当中还设置自由交流环节，为政企对接、企业间供需匹配搭建了高效互动平台。会后参会企业纷纷提出合作构想，多家知名企业也表示将瞄准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跨境电商、出海等重点赛道，向龙岗导入各类

0: 优质资源助力区域产业提质扩容，深化国际经贸合作。
1: 再嚟睇睇近日啊，光明科学城科创科普科教联盟资源共享大会暨深圳理工大学科普月启动仪式喺深圳理工大学举行，汇聚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科普场馆、科技企业、中小学校以及系社会机构等60多家单位、100多位嘅代表，围绕科创、科普、科教资源共享开展深入交流。咁集中展示咗优质嘅科普资源，对接合作需求，推动区域资源开放共享，协同发展。
2: 是啊，咁活动现场啦，深圳理工大学科普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发布首批科普课程。该中心是华南地区首个由高校内设、校级统筹运营的科普机构，将统筹学校科研、人才、课程平台等各类资源，重点推进科研成果科普化、优质资源课程化、科学教育协同化建设，为基础教育提质与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其课程资源库已初步汇集近60位校内外师生同专家，形成近50门科普课程，内容涵盖生命健康、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芯片与算力、新能源与新材料、脑科学、药学、生物医学、工程、科学史与科学家精神等领域。学校将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社会公众及联盟成员单位的差异化需求，持续完善课程资源库，推动优质课程走进中小学、社区、产业园区、科普场馆和企业。
1: 据了解，深圳理工大学第三届的科普月将会陆续开展科普讲解能力培训和演讲比赛、科普文章创作、格致论道、深圳理工科学讲坛、科普讲座进校园、美术馆里的科学课等的系列活动。而学校还将会联动光明区相关部门和联盟的成员单位，令到更多的前沿科技成果走近大众，走进校园，融入社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各位，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的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周末陪伴大家的是建光和正远的。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了，来了解一下大脑。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着我们人类的思维、情感、言语、行为和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和生命之律。人类大脑大约有3斤重，远高于多数的哺乳动物。大脑皮层拥有大约160亿个神经元，展现出无可比拟的复杂性和高效性。
1: 我们对自己的大脑有了解多少呢？从9月2日起，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是正式开放。这个展览呈现了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下面等我们一起闯入大脑的总司令部，看看这个3斤重的器官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

0: 为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1: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0: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2: 进化的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用大脑可能就有了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这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未尽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的发展以及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0: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3: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儿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0: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4: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了，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0: 作为展览的收尾部分，很多观众参观完未尽的连接，带着遐想和思考离开。
5: 随着科技发展，就是像《流浪地球》里面意识上传，通过脑机接口这种渠道，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一部分现实。可能我们自己也面临一个抉择，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数字生命去延续下去。
0: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期间巧妙穿插了很多艺术作品，使观众在汲取知识的同时，获得审美的愉悦与共鸣。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6: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7: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6: 就相当于是大脑跟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0: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8: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

0: 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
1: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2: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要告一段落啦。本期嘅主持建光正源，代表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加之多精彩嘅音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陪伴各位。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也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由黄黑夜和黄龄演唱的《过海》。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开场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由黄黑野和黄龄合作演唱的《过海》。歌曲创作跳出了神话的宏大叙事，这首歌用复古 disco 的律动来消解渡海的沉重，将传说故事落地成凡人结伴同行的日常。黄黑野清朗开阔，黄龄婉转灵动，两个人声不是劝技式的对唱，更加似并肩赶路的搭火人，一呼一应，松弛自在。喜欢的话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继续我们新歌推荐，下面为你送出推荐的20号歌曲，由周深带来的预约。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剛才聽到的這一首本周推薦的20號歌曲，由周深演唱的《如約》。這首歌沒有渲染盛大的感動，而是坦然接納相聚短促、離別常在的現實。這首歌沒有困於離別，而是將所有來不及講出口的說話寫成了另一種相信，相信每一次相伴皆有意義。值得一提的是钢琴和弦乐克制铺陈，周深收住华丽的演唱技巧，人声黐得好近，就好似低声咸谈。继续为你推荐好听的新歌，下面为你送出的是21号歌曲，由王俊凯演唱的《Baddy Baddy》。

0: 剛才聽到的這一首由黃俊凱帶來的 Baddy Baddy， 這個是一首跳脫沉重敘事的勁舞曲，音樂人不去渲染苦情，反而將心動寫成了一場充滿試探的趣味互動。黃俊凱的鬆弛唱腔，咬字利落乾脆，重複的 Baddy Baddy 亦都不是空洞的衝擊頭腦的勾，它對應的是不受束縛的狀態。歌词描绘的是不被聚焦的身影，接受自己不必成为光源，在喧嚣的舞台边缘守住自身的存在。喜欢的话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唱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也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唱金曲榜。继续新歌推荐，下面为你送出的是22号的歌曲，由子瑜演唱的24。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泽峰。刚才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由子瑜演唱的24。编曲克制干净，吉他铺陈出温和的底色。子瑜的演唱褪去了刻意的爆发力，就好像是向内的轻声倾诉。歌词直面内心复杂的情绪，提出允许一切发生，不将坎坷包装成勋章，只是坦然接纳路途入面的风雨和落空。他没有诉说圆满，只是记录一个年轻人走过喧嚣之后，慢慢同自己和解的状态，写给处在人生岔路口仍然在度赶路的普通人。喜欢的话，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听歌的同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继续新歌推荐，下面为你送出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

0: 剛才聽到的這首是本周新歌推薦23號的音樂作品，由張真源演唱的《無名氏》。輕搖滾的外殼包裹著清醒的自省，張真源沒有用嘶吼去宣泄委屈，主歌低聲傾訴，副歌的爆發收住分寸，將依附他人淪為配角的失重感唱得真切。成首歌完成一次向內的掙脫，不必借人的故事獲得勝名，学识将身份还俾自己，先至系对无名处境最好嘅回应。继续新歌推荐，下边为你送出嘅系刘宇演唱嘅《月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本周的24号音乐作品，由刘宇带来的《月像》，他避开了国风情歌常见的悲戚呐喊，将遗憾写入到月色的倒影当中。歌曲的编配采用弦乐和笛声淡作底色，刘宇用低沉的声音娓娓叙说，戏腔的片段融入旋律，没有刻意的劝技。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加似是冷静的旁观者，照见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喜欢的话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而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升级湾区，为大家送出的都是和我们今日最话题相关的歌曲。下面首先来听到的是谭健次的演唱《着迷》。
1: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泽峰。来到今天的升级湾区的部分，要为大家放送的歌曲是那些能够令你着迷的流行曲。而刚才为你分享到的是来自谭健次演唱的《着迷》。从音乐风格来看，这首歌采用了流行的音乐元素，编曲和制作都非常之精良，营造出了浪漫热情的氛围。而歌曲当中谭健次的演唱都非常之出色，他的声音有好好的表现力，能够将歌曲的情感和感觉传递给听者。继续升级湾区，下面为你送出刘思涵的演唱《做你的》。

听到的这一首由刘思涵带来的《做你的》，这首歌唱出真正爱一个人是不计较得失的，是不在意流言的，是哪怕付出都会甘之如饴的。听歌同时呢，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面要为你送出的是陈慧琳的演唱《烈爱成灰》。

继续我哋升级湾区嘅环节，头先听到嘅呢一首令你着迷嘅流行曲，系嚟自陈慧琳演唱嘅《恋爱成灰》。歌曲以钢琴声为主轴，伴随住陈慧琳隐隐作痛嘅情感演绎，开出一句“学会爱难再爱”，已经营造出咗一种情感逝去嘅氛围。层层推进嘅感情去到副歌嘅部分，陈慧琳笃心笃肺咁带出缅怀铭记喺心中逝去嘅感情，可能都系一种美丽时刻。继续同你分享，下面送出嘅系李晓东演唱嘅《有你就是家》。

听到的这一首《有你就是家》由李晓东的演唱。李晓东用深情迷人的声音体现出父女之间无法割舍的温情羁绊，令听者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爱意。而跟着来为你送出的这一首是刘德华演唱的《暗里着迷》。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听到的咁样一首令你着迷的流行曲，是刘德华演唱的《暗里着迷》。这首歌被华仔称为是对自己非常重要的歌，因为在歌词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某个人的深深无言的爱恋。继续同你分享，下面为你送出王兴平的《着迷》。

听到的这一首由王兴平带来的《着迷》，一首港乐的经典歌曲，唱出了爱情当中令人着迷的情绪，绝对是称得上当年曲风上面有突破和新尝试的一首歌曲，听感都非常之好。最后听到的这一首由郭富城带来的《着迷》，音乐风格具有明快的节奏，并且融合电子舞曲的元素，展现对自我态度、浪漫情感和迷人魅力的表达。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看来当年这首歌的 MV 都是充满着科技感，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以上的内容。听日同一时段，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新聞正在發生，
0: 資訊盡在耳邊，
3: 灣區速遞與新聞同步。
4: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黎涛，
5: 我系嘉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嘅收听。咁同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噶。
4: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5: 前海坚守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嘅战略定位，将宏伟蓝图转化为触手可及嘅城市实景与沉甸甸嘅产业成果。
4: 香港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
5: 香港今年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同比上升4.5%，连续15个月增长。
4: 今年前8个月港交所 IPO 集资额同比增长超过1.5倍。
5: 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居亚洲第一，全球第5。
4: 香港将举办2026年国庆烟花汇演。
5: 今日嘅香港全接触，我哋将聚焦学额上限增至50%。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自2010年8月26日前海合作区成立以来，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紧扣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在一次次改革突围、一轮轮产业迭代、一步步对外开放之中，把宏伟蓝图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城市实景与沉甸甸的产业成果。来听报道。
6: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始终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用心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沃土。截至目前，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分别调整81项省级、101项市级行政职权由前海实施，探索

0: 形成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新型治理模式。一项项改革落地见效，海关新一轮支持政策落地，保税游艇试航试驾、机器人查验等措施取得突破，深港跨境数据核验平台建成投用，超轻型 eVito 跨境保险率先落地，企业开办录音录像商录签名， AI 加产业资金审批等改革创新实施，深圳出海 e 站通汇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携手32个国家的55家境外园区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立足一国两制实践前沿，前海持续推进深港法律、商事、执业等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即可以在这里执业。港资港法港仲裁拓展至大湾区内地城市，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试点已落地5个项目，10家港企，113名专业人士参与。依托政策红利，希望能够将香港国际化的经验运用至前海建设中，投身于祖国发展中，成为众多港人扎根于此的共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
1: 前海在政策创新，在跟香港的互联互通，还有在这边的科技生态方面的这个优势跟前景，所以最后在确定集团在这的重资产投入。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大增102.9%，新增外资企业1335家。电子元器件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覆盖元器件产品型号超40000个，实现交易规模超1000亿元。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约占深圳66%，深度陷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至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至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至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占深圳市比重52.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晴：
2: 新外资主要就是制度性开放，跟香港对接，然后把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打通，然后同时依托前海自身很强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优势，让外资可以进得来也可以留得住。
0: 前海紧抓现代服务业主业，汇聚全球产业资源与科创力量，逐步构建起高端服务引领、新兴产业支撑、未来产业促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活力并发，产业能级节节攀升。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8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78.1%。2026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11.0%。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香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民情感深联通，让一国两制的实践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前海已集聚港企11333家，港人超13万人。
3: 跟着来关注本期的京港时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9月3号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出席仪式。纪念仪式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全体出席者默哀及鞠躬致敬，为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2月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2014年8月宣布，自当年起每年9月3日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4: 第20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授旗典礼9月1号举行， 中国香港队将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其中约580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举行了授旗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典礼上表示，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上屡创佳绩，杭州亚运会更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枚奖牌。本届亚运会将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
3: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标志着北都的发展迈上新里程，创新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体开发具有里程碑意义。陈茂波说，项目采用双顺风制，更着重标书内容对香港产业发展和整体经济的长远贡献，确保中标者是长期战略伙伴而非单纯做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投资约168亿港元，预计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陈茂波介绍，金管局与香港银行工会今年4月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家具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的银行。今年5月，特区政府发行相当于276亿港元的绿债及基建债，认购金额近2400亿港元，超额认购约 8.6 倍。陈茂波说，北都发展关键在于吸引高增值产业与优质企业落地。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精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投资具身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期将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汇聚超过200家初创企业和超200位投资者。陈茂波表示，从片区开发加快释放土地价值，到金融市场提供长期资金，再到港投公司和科技园公司积极引导产业落地，特区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动力，提速重塑香港经济产业结构，令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4: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8月31号公布，今年7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港元，同比上升 4.5%， 连续15个月保持同比上升。扣除期间价格变动后，7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临时估计同比上升 2.3%， 前7个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临时估计同比上升 6.6%。七月香港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港元，同比上升 9.5%， 占总销货价值的 9.1%。前七个月香港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的临时估计同比上升 24.9%。
3: 香港交易所9月4号发布的每月市场概况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港股市场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达3424亿港元，较去年同期1351亿港元上升 153%。 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港交所共有106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 80%， 总集资金额为6513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3711亿港元增长 76%。 一至八月港交所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2825亿港元，同比增长 14%。八月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2534亿港元。截至今年八月底，港交所共有2761家上市公司，市价总值约为47.2万亿港元。
4: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九月三号公布，今年上半年共有9942船次远洋轮船抵港，同比增长5.7%，其总容量亦同比增长3.9%。今年第二季度抵港远洋轮船船次同比增长 5%， 达到5145船次。香港特区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其峰认为，这个显示出国际航运公司对香港航运服务能力依然保持信心。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香港港口貨物吞吐量達8440萬噸，同比增長1%。今年第二季度香港

0: 港口累计处理了324万标准货柜单位的货柜，同比增长1.1%，其中载货货柜同比增长2.5%。钟奇峰表示，呢组数据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内河水路联运及高价值货运正为香港航运中心注入持续增长动能。
1: 以创科与新区来为主题的香港科技园公司25周年庆祝活动，8月31日举行。活动现场发布的首份关于亚洲创科发展白皮书显示，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当日公布的白皮书由香港科技园公司和国际市场情报与数据研究平台合作发布。报告通过综合评估企业发展动能、融资能力、市场潜力及领导团队实力四个维度，识别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及未来独角兽。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9月1日举行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礼。新平台 Sim at Inno Hong Kong 聚焦可持续发展、能源、先进制造及材料四个前沿科技领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重要里程碑。8间研发中心获选进驻 Sim at Inno Hong Kong， 特区政府总资助额约25亿港元，由香港及海内外知名大学与研究机构牵头，联系多间内地及全球顶尖大学与科研机构。启动仪式上，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表示，该8间研究中心的研究范畴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创新材料、太空制造及先进制造技术以及智慧能源管理，呼应了国家15/55规划关于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全面绿色转型的号召。通过将先进技术融入本地产业，新平台展现了特区政府推动研究成果实际应用的坚定决心，将加速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科技园将全力支援所有 Inno Hong Kong 团队，因为他们的成功将为整个创科生态圈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不单止激励着香港科技园，更激发整个香港创科蓬勃发展。Inno Hong Kong 是香港特区政府具标志性的国际科研旗舰项目，旨在汇聚国际顶尖机构与本地大学机构合作，在香港建立研发中心。特区政府投放100亿港元，以成功建立专注医疗科技的 Health at Inno Hong Kong 和专注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科技的 Air at Inno Hong Kong 两大平台，至今吸引超过30家来自全球12个经济体的顶尖院校和研发机构，累计资助30多间研发中心，汇聚约3000名本地和海内外科研人才。
1: 2026粤港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讲座9月3日在佛山举行，讲座旨在提升在粤香港中小企业和内地企业对跨境知识产权等实务要点的认知，帮助企业充分把握国家15/55规划带来的新机遇。粤港两地超过200名中小企业相关负责人和知识产权业界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副处长曾志森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运用粤港紧密协作的平台，向大湾区内地企业推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高度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优势，并鼓励企业善用香港优质的专业服务，为他们扬帆出海，进军国际市场，保驾护航。
0: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9月4日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与斯洛文尼亚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这个是中国香港签订的第60份全面性协定。按照全面性协定，中国香港居民在斯洛文尼亚缴付的税项均可根据税务条例抵免中国香港就同一笔收入所征收的税项。此外，斯洛文尼亚向中国香港居民征收股息的预扣税税率将由目前的最高 25% 降至最高 10%， 而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扣税税率亦将由最高 25% 降至最高 5%。
1: 广东省9月3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75亿元。这个是广东省连续第3年在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呢度系湾区速递。

0: 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记者9月2号从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上了解到，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由3艘趸船及6艘小浮船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本次烟花汇演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将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型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5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本次烟花赞助商代表林家贤表示，此次烟花汇演不单止展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亦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持续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期望通过这项盛事向世界展示香港的独特魅力。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11届香港国际时尚会展9月2号至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70个品牌参展，参展品牌数量创下历届展会的新高。本届时尚会展是第3届香港时装会的旗舰活动之一，展期内还举行超30场时装表演。
0: 香港首个由加油站全面转型为高速专用充电站的项目8月31号正式启用。充电站位于九龙湾启福道，站内提供20个快充车位，配备5部充电功率达600千瓦的主机。该充电站是目前首个获特区政府审批由传统加油站土地转型的专用高速充电站。所有车位的车辆同时充电时，全部均能达到100千瓦以上的充电速度。30%的车位使用最新全液冷技术。对部分800伏特或以上车型来讲，电量由20%充至80%，最快只需要约10分钟。考虑到越车南下车主的充电需要，站内8个车位同时配备国标及欧标充电枪。该充电站亦都是香港首个设有大型车专用车位的充电站，能为双层巴士提供充电服务。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电动车在香港的发展十分迅速，目前香港的电动车数量已超18万辆，是2021年的约6倍。每10架新登记私家车当中，超过7架为电动车，增速位居世界前列。特区政府未来会推动更多油站转型为高速充电站，亦会推动现有油站加装高速充电设施。目标是在2035年香港有约10000个高速充电桩。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9月3号至7号面向全港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学生举办家书征集活动，邀请学生向正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写信表达心意。这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主题为星河有信，港梦飞天。全港全日制最后学生可围绕致敬与问候、科学探索与思考、青春与梦想对话及家国与未来寄语等主题抒发情感。活动分为小学组、中学组及大专组。专家评审团将从作品内容、立意、文字表达及修辞等方面评选出各奖项。获奖作品将结集为《给天宫的香港家书》纪念文集。
0: 香港大学上海张江基地二期项目日前在张江科学城启用，进一步拓展学校的教学科研与学生生活空间。张江基地二期项目新增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与合作实验室、智能计算研究院、教学合作实验室等教学科研功能。此外，二期项目还进一步拓展学生校园生活空间，提供运动、互动、共创及多元校园活动场景。张江科学城是上海人工智能产业集聚高地，目前张江汇聚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涵盖模型、算力、数据及具身智能等领域，拥有

0: 3万多名从业者。香港大学将军基地是香港大学上海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人才培养、前沿科研、科技创新及产业合作等功能。今年2月，香港大学将军基地正式启用，基地率先引入香港大学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并围绕人工智能、计算与数据科学等领域开展教学科研，同时布局智慧计算、未来电子及材料制造等前沿交叉学科方向。
1: 香港周2026 at 成都活动9月4号晚在四川成都拉开帷幕，将持续至本月20号。本届香港周将呈现16个节目，超过60场精彩演出、展览及电影放映，涵盖舞蹈、音乐、戏剧、非物质文化遗产、玩具文化及室内设计等范畴。开幕节目为香港舞蹈团带来的大型舞剧《舞蹈》，讲述李小龙从街头少年到成为巨星的传奇一生。跟住落嚟亦都系好戏连台，其中香港中乐团将献上港韵乐塑音乐会，香港芭蕾舞团将携原创大戏《罗密欧》加朱丽叶亮相，天空草地 at 成都户外音乐会及文化市集亦将为成都市民带嚟惊喜。除精彩节目外，本届香港周喺展览方面亦颇具亮点，一日之计在非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艺术展展出多项香港非遗代表性项目，香港中央图书馆香港音乐家群像系列小城之声乐韵悠扬专题展览介绍多位对香港音乐界贡献良多的音乐家，并展示他们的音乐足迹。香港玩具文化与 IP 展设立功夫主题专区、香港玩具历史介绍区、香港设计师区和香港品牌玩具区四大展区，垂直迷宫繁华迷城则展出多件别具创意的家具。香港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自2019年起陆续在上海、广州、武汉、曼谷、首尔等城市举办，旨在向当地观众介绍香港丰富的艺术文化，展示香港多元文化力量。
0: 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办的2026渔兰文化节9月4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幕。本届渔兰文化节通过历史展览、抢孤竞赛、潮汕文化互动体验等活动，推动渔兰文化走进香港市民生活。据了解，2011年香港潮人渔兰盛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传承弘扬渔兰文化，香港潮属社团总会至今已举办9届渔兰文化节。
1: 美丽香港 2.0 跨界中西音乐汇演9月1号在香港大会堂上演，演出以音乐为核心，串联舞蹈、书法、武术、影像等形式，展现香港城乡共生、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这次演出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是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节目之一，演出汇聚20多位音乐家，联合香港歌剧院合唱团、赤练古乐团倾力演出。整场演出的12部曲目以自然山水为始，捕捉郊野神光，中段延伸至人民风俗，最终由传统意象徐徐步入维港繁华夜色。音乐会尾声，歌唱家用粤语、普通话及法语献唱《同你》，搭配合唱团中西乐伴奏，以多元包容的当代交响彰显香港开放共融的城市品格。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2027 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50%。记者日前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了解到，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数据显示，2026-2027 学年，香港多所高校的非本地本科生申请均录得显著增幅。香港理工大学收到超 2.2 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创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幅超七成，香港城市大学非本地生申请同比增约30%，本学年录取的非本地生人数突破1000人，为近10年最多。香港浸会大学接获约 1.3 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加近40%，本学年录取超过840名非本地新生，创历年新高。

0: 香港中文大學表示，本學年非本地生申請人數不含統招高考生同比增長超兩成，為歷年新高。其中嚟自內地以外的非本地生申請人同比增加 75%。 港中大通過全國統招提前批次招收內地生，連同統招錄取的學生在內，該校本學年非本地新生總人數接近1400人。此外，香港大學本學年接獲近30000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請，香港科技大學亦接獲超過20000份申請。嶺南大學非本地本科生收生比例預計達45%至50%，香港教育大學非本地生報到及錄取人數亦持續穩步增長。在申請總量上升的同時，香港高校的全球吸引力和生源分布亦進一步拓寬。港大本學年非本地生申請人來自全球140個國家及地區，較上一學年增加19個。本學年入讀港科大的非本地本科生來自全球60多個國家及地區，校方首度收到來自貝寧、不丹、玻利維亞、智利等地的入學申請。成大非本地學生來自近100個國家及地區，嶺大亦首度錄取來自埃塞俄比亞的新生，充分展現香港高等教育多元共融的國際化特色。因應非本地生人數增加，各大學積極跟進各項配套措施，包括通過興建校內新宿舍、租任校外物業等方式增加宿位供應。此外，各校設有不同級別的入學獎學金，並舉辦迎新活動、廣東話學習班和夥伴計劃等，協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園與本地生活。
1: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商务部等七部门这个星期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和实施路径，从四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咁商品消费是促消费为民生的重要领域，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化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这个意味着未来5年还要再上一个10万亿级的大台阶。
4: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3: 呢次政策嘅第一个发力点就系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譬如话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嚟全链条嘅升级。咁喺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揸新能源车嘅朋友亦都有福利，政策要求

头完善公路完善、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保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咁另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亦都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

0: 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1: 咁政策落地之后，地方就已经开始动起身啦。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嘅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呢次扩容之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10大领域，大到智能梳化、床垫，细到智能耳机同埋料理机等等，几乎涵盖咗家庭日常居家升级嘅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介绍：
2: 这次的神补货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10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微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咁呢次政策嘅第二个着力点就系食、喝、穿、用等等嘅生活日常商品亦都要提质。喺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给，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亦即系话以后扫个码就可以见到食品嘅详细信息。咁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去发展采摘、烘焙等等嘅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喺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亦都提出咗具体嘅方向。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士华认为，呢啲睇似细嘅品类，实际系关乎住每个人每日嘅获得感。
0: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1: 这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令到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咁各地仲要开发必购必带嘅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同埋国际精品亦都拓宽销售渠道。咁而喺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会培育成10万亿级嘅市场。人工智能嘅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等嘅新场景正喺度向我哋走嚟。最后，政策仲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财政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5个方面强化保障。譬如话，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嘅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换衍生品等新领域嘅标准研制，令到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木：
3: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8月31号，亦就系呢个星期一，2026年暑期档收官。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

0: 化影片齐聚。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靠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同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同情感冲击。咁而当期的其他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了独特的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今年暑期档极致的视听享受同多元业态组合，成为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的理由。位于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的 IMAX GT 巨幕激光厅开业以来，热度就居高不下，一票难求。不少外地的游客专程奔赴来北京打卡。在哈尔滨哈东万达广场店，一块 IMAX GT 巨幕阔 28.36 米到 21.03 米，采用 4K 双机激光放映系统，部分影片可以呈现比普通影厅多 40% 的画面内容。咁对于一啲外地嘅影迷嚟讲，稀缺嘅巨幕体验成为佢哋跨城观影嘅重要原因。吉林游客关女士：，
1: 我是从吉林长春过来，专门是为了这块屏幕过来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其实跟大幅的这种特殊的这个屏幕配合效果是特别好的，呈现出的这种视觉感官对人的这种震撼效果，我感觉是优于普通屏幕的。
0: 诺兰的新片《奥德赛》在全国只有四家的 IMAX GT 激光影厅可以以完整画幅来呈现。咁东莞万达影城华南摩店作为中国首家 IMAX GT 激光影院，成为全国影迷的朝圣之地。全国各地的影迷纷纷打飞的跨省跨城奔赴东莞，只是为了亲身感受下这块阔 28.6 米高 20.73 米总面积近600平方米的巨幕。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31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累计票房 7.43 亿，较去年同期上涨 40%, 创低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咁凭借顶级的 IMAX GT 配置，东莞不单止吸引了全国影迷跨城观影，更加之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等等的消费，成为暑期电影加文旅的典型样本。在社交平台上，烧鹅奶粉和 IMAX 电影票成为了绝配，影迷们纷纷晒出了观影加美食的打卡记录。在浙江杭州，一批影院率先落地电影加融合模式，拓展出融灿观影、主题书店、桌游沙龙、 VR 沉浸式体验等多重消费场景。当地一家电影院设置了五个用餐影厅，提供50几种菜品，当中还有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热门电影主题套餐。据了解，这家影院餐饮营收已经突破100万元，用餐影厅的平均点餐率已经超过 50%。 这家影院配套 VR 体验厅同样是人气高涨，西游题材和地心侏罗纪等虚拟现实影片为观众提供走出银幕、走入故事的全新互动玩法。业态多元布局之下，影院非票房收入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今年以来，该影院非票房收入规模已经达到票房收入的 30%， 而且占比仍然在稳步上升。多家影院从业者表示，引入多元新业态意在提高场地使用效率，持续优化营收结构。今年暑期，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在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亦都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过20部，给阿嫲的情书、功夫女足、国产动画八仙等等陆续登陆海外银幕。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雍阳：
2: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0: 今年暑期档，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亦都供给充足，多部大片实现国内外同步甚至超前上映。海外片方正在加速适配内地档期，显示出外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影的核心票仓。2026年暑期档收官，广东电影市场亦都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继续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电影票房、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都是居全国之首。咁而广东出品嘅电影《功夫女足》、《给阿嫲的情书》亦都成绩不俗。 截至目前均位居全国电影年度票房前列。呢一成绩嘅背后，离唔开2025年广东出台嘅影视产业政策持续释放嘅红利。2025年5月，广东喺深圳文博会期间发布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同埋关于推动广东动漫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当中，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作为全国首个涵盖院线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微短剧的综合性影视政策，扶持政策贯穿影视的创作、拍摄、制作、发行、放映、延伸开发全链条。在这个政策框架下，粤产影片的创作活力被持续激发，电影价消费场景不断拓展，为暑期档的市场表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这个夏天，广东出品的影片几乎是涵盖了暑期档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其中，由深圳电影制片厂领衔出品，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暑期上映，首日的票房即突破了2.6亿元。影片在深圳取景拍摄，暑期档累计票房达到23.14亿元，云居2026年暑期档票房的冠军。咁喺电影市场火热的同时，广东多地以电影家为纽带，将银幕的光影延伸到文旅消费各个场景。江门、清远、珠海和汕头、潮州、揭阳等的城市，纷纷推出电影家旅游、电影家阅读、电影家海岛、电影家城市漫步等的主题活动。用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文旅、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业态。譬如说，珠海推出电影加海岛游联动活动，凭电影去你的岛任意长次的票根或者是电子购票记录，可以在东澳岛、桂山岛、爱伶丁岛16家指定商户享受住宿、餐饮、水上运动等消费折扣。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依托《给阿嫲的情书》而影带来的流量红利，以票根经济串联美食、非遗、景区，形成联动效应。江门推出影旅互动促消费活动，精心打造5条主题鲜明的影视游路线，包括狂飙、同款打卡线、桥向光影、寻踪线等等。同时推出1000张的电影优惠券，凭借任意电影票根，即可在合作商圈、餐饮门店和景区享受专属折扣。清远推出电影加阅读书影联动惠民活动，市民凭借2026年8月到9月任意影院的票根，前往新华书店购买指定的图书，可在原价8折基础上再享受8折。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夏日市集在肇庆开市，现场设置了多个美食摊位，汇聚肇庆果蒸粽、肇庆糍实、蛋家糕、龟苓糕等肇庆风味和各地的特色小食。咁尤其亮眼嘅系端砚制作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雕刻技艺，吸引唔少年轻观众影相打卡。市民凭借摊位消费嘅印章，可以喺指定嘅影院优惠观影；凭借电影票根，又可以喺各种嘅合作摊位享受美食换购、消费折扣、满减优惠等嘅福利。两日嘅周末时间里边，累计吸引市民同游客超过1万人次参与。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的声音节。2021年9月2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11月15日揭牌开市。5年来，北交所经历了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越发鲜明。咁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到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里面，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就观察到了，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在加速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5: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5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规模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到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咁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咁从行业维度嚟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住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6: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啊，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化。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急需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够，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都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利辉指出，
5: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0: 咁喺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8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过2024、2025两年全年嘅总和。回望5年发展历程，北交所完成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人资金的基础布局，实现了从探索试点到规范成型，从体量空白到生态初具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市场已经告别粗放式的规模扩容，进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随着指数化产品持续落地，跨板块投资者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北交所将持续疏通中小企业融资倒点，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市场活水。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上海博物馆呢个星期二介绍， 由上海博物馆和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和2026年两次的考古工作，在埃及吉萨省拉希纳村塞克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为揭示这个地区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

0: 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神物资料。这个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也是继上海博物馆古埃及文明大展以来中埃两国在考古领域的重要合作项目。孟菲斯古城建于公元前3100年左右，曾经是埃及古王国时期的都城。咁塞克迈特神庙是位于孟菲斯古城核心区域，于1959年首次被发现。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就介绍了，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克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的清理，充分展现出其平面布局和内部结构。这个神庙平面是呈矩形，西南角的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面发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咁发掘工作仲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砌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陈杰，
1: 比如有带有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克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到1962年曾经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这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就介绍了，这次发掘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邻近的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的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咁喺打破建筑基址嘅晚期遗迹里边，仲出土咗丰富嘅石构件同雕像残片。根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咁喺神庙嘅东侧发掘区域里边，考古队仲发现咗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咁喺佢嘅底部系发现咗菩提子嘅核，初步判断呢个设施曾经系被用作压榨菩提子嚟酿酒。咁从出土嘅大量废弃嘅废昂斯产品残片堆嚟睇，推测呢个区域仲存在手工业作坊。呢啲发现反映咗神庙建筑同埋周边区域嘅再利用情况，表明咗呢一个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嘅人类活动，形成咗丰富嘅遗存。陈杰。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事认可。
0: 2024年到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的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低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和总营收世界纪录，亦都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低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是选定塞克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咁到而家，双方已经并建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喺日晒风沙里边结低咗深厚嘅情谊。对考古人嚟讲，酷暑同埋简陋本身就系家常便饭，但系意想唔到嘅系呢次发掘当中遇到嘅最大挑战系嚟自地下水嘅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就坦言啦，神庙地处尼罗河嘅河谷，地下水位系随河水嘅涨落而敏感波动噶。当地咧，汛期喺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底大嗰阵，系正值水位逐步上升嘅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 帮你把这个水位又拉升到原来的这么一个高度。
0: 咁正系因为地下水嘅持续侵扰，呢次发掘只可以清理地面以上嘅部分，遗址嘅深处仍然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继续推进塞克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嘅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入更多嘅技术手段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这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之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这里同中国观众见面。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翟峰。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
10: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同埋深圳 FM 101.2，仲有佛山 FM 93.2。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9: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会了解到解锁至改数转网联。
10: 财智湾区一起关注一下广东去年食品出口总额超700亿元，岭南味道如何飘向世界。
9: 中国经济大讲堂会听到权威解读防治地质灾害，守护万家平安。
10: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利润增速大幅提升，创新势能持续促积，透视上市公司半年报。
9: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的就是15规划里面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的核心热词治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治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很好奇，这个听起身有些专业的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15: 嗯，
16: 嗱，何同学呢、这个问题咧，问到咗15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15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14: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自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16: 嗯，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嗱，自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吓。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成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来总结，自改就是令到设备变得聪明，而数转是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就是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14: 哇，原来这六个字分别是制造业升级的三步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咧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自改数转网联呢？
16: 嗱，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本质啦。首先，我哋国家系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嘅工业体系。但系咧，我哋制造业咧好多传统工厂仲停留喺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嘅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自改数转网联咧就系解决呢一啲问题嘅核心锁匙啦。第一，佢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咧可以令到生产线24小时咧不间断咁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4: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咧俾工厂升级啊，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咧换咗个新引擎。嗱，我仲想追问一下啦，十五规划里边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咧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自改数转网联呢？
16: 嗯，你嘅观察咧非常之细致吓。规划入边嘅呢句话咧，就系自改数转网联嘅具体落地路径吓。我哋可以将佢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系两大核心工程，第一咧系智能制造工程，就系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嘅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也是自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 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区

0: 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呢，就系筑牢工业互联网嘅安全防线，保障企业嘅生产数据、核心技术唔会被泄露，生产系统呢唔会被攻击啊。
1: 嗯，明白晒啦。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成个落地路径呢都非常之清晰。终于理解啦，点解十五规划要将自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重点啦。它不单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0: 嗯，总结得非常之到位。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1: 听完今日嘅讲解咧，我彻底读明咗自改数转网联呢个热词嘅核心内涵。佢唔单止系十五规划里边嘅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系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嘅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就业生活，亦都关系到国家嘅经济安全同埋长远发展啦。
0: 嗱，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1: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这个夏天呢，一部名为《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成了现象级爆款。有评论说，美食是流动的文化，也是最无国界的沟通语言。电影讲述的呀，就是中国餐饮人的出海故事。而在这幅宏阔的图景当中呢，广东是最具分量的一块拼图。一颗荔枝从岭南的枝头抵达伦敦超市的货架，450克装，售价13.5到15英镑。一只盐焗鸡从广东厨房走进新加坡的商圈，招牌上标注着广东非遗。一罐豆豉鲮鱼伴随着百年侨史行销全球，成为了华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
5: 嗯，岭南味道的全球化叙事正在从传统的侨乡输出升级为科技品牌和供应链的体系化突围，而支撑这个升级的是广东食品工业超过8000亿元的产业底盘，和食品出口超过700亿元的海外市场中心。
4: 嗯，支撑岭南味道持续领跑全国深耕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湾区美食出海又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港澳在粤味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独特角色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您好，林教授。
5: 林教授你好。
6: 啊，你好啊，两位主持。
5: 首先想问一问林教授，近年广东食品的出口是持续走高，突破700亿元的量级，稳居全国首位。从产业宏观的视角来看，支撑岭南味道规模化、常态化出海的核心产业基底和时代红利是什么呢？整体是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全局发展态势呢？
6: 广东食品出口持续扩容，稳居全国第一，这个绝不是偶然的市场现象，而是產業積淀、區位優勢、政策賦能、市場需求多重因素疊加的必然的結果。它的背後其實是堅實的產業底盤和清晰的全球化的發展邏輯，整體呈現出規模擴容、結構優化、賽道多元、能級躍升的一個全新的發展態勢。首先就是千億级的那个产业底盘筑牢了出海的根基。广东是拥有全国最完备的食品工业的产业链，整体的产业规模是超过8000亿，覆盖鲜果种植、餐饮服务、食品加工、酿造调味、预制菜生产等等，这些全世化的领域形成了从田间种植、精心加工、冷链物流再到外贸销售、品牌运营的一条全链条的产业生态。目前 廣東全省是擁有海量的規上食品工業的企業，只是東莞一個城市就聚集了234家的規上食品工業的企業，產值是突破了千億元，為產品出海提供了穩定的產能供給、完善的品質控制體系和高效的產業配套，令到廣東的食品是具備了規模化出海的硬實力。與此同時，廣東的特色農產品的出口，它的品庫是相當突出的，全球每三粒的荔枝就有一粒是產自廣東的。2025年全省的荔枝銷量的金額是突破了213億元，為鮮果出海就提供了獨一無二的產品的支撐。其次，政策和通關的紅利亦都打通了出海的島點。作為對外開放的前陣地，廣東是依托粵港澳大灣區、RCEP 等多重的政策疊加優勢，持續地推進貿易便利化的改革。好像湛江、廣州等等這些城市，他們的海關是針對荔枝等等這些生鮮農產品是設立了專屬的綠色通道，推行批次檢驗、優先查檢、快速放行等等的改革措施，部分的口岸通關時候是提升了 40% 以上的，有效地解決了生鮮食品跨境運輸保鮮期短、通關效率低的行業的痛點。同時呢，省市兩級也都是持續地去搭建港交會、海外經貿對接會、國際食品展、等等這些多元化的出海平台。咁仲有咧，就係市場需求迭代，擴闊咗出海嘅空間。隨住全球中餐市場嘅持續擴容，舊年咧全球嘅中餐市場規模已經係突破咗3900億美金啊，年複合嘅增長咧係達到7%嘅。咁海外華人嘅鄉愁消費啊，外籍消費者對東方美食嘅認可等等，咁就形成咗龐大嘅市場剛性需求。咁同時啊，健康化、便捷化、特色化的全球飲食的消費趨勢，和廣東的清淡適口、品類豐富、適配性強的食品特質是高度契合的。咁好像荔枝、鹽焗雞、潮汕滷味、無酒精的飲品、預製菜等等，這些產品是精準地去匹配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消費需求，從而為粵味的全球化是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咁我哋從全局嘅態勢嚟睇，廣東食品出海已經係徹底擺脱咗早期嘅零散化、小眾化、僑包專屬嘅發展模式，實現咗從產品輸出向產業輸出，從被動外銷向主動佈局，從小眾圈層向大眾市場嘅三層嘅跨越，成為咗全國食品產業國際化發展嘅引領者。
5: 跟住嚟問下林教授嚇，對比其他嘅食品出口嘅大省啦，廣東嘅粵味出海差異化特徵啦，非常之鮮明嘅，涵蓋鮮果、粵菜、老字號、預製菜多個菜道。咁想請你同我哋梳理一下，目前廣東食品出海嘅一個核心發展嘅特點，同埋核心嘅競爭優勢係乜嘢咧？
6: 嗱，相比山東啊、福建啊、浙江啊等等嘅食品出口大省，廣東嘅最大嘅優勢咧就係全菜道嘅協同。技術賦能升級、文化深度適配、新舊業態共生，形成了獨一無二的差異化的競爭壁壘。那個四大的核心菜道是各有特色，互補賦能，共同構建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出海格局。第一方面就是鮮海出口，它是以技術突破作為一個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實現了高附加價值的輸出。咁國內嘅多數嘅生鮮出口咧，都係以普通嘅品類啊、低價走量係為主嘅。咁而廣東咧就聚焦特色荔枝嘅單品，通過品種革新，係徹底咁樣打破咗產業嘅樽頸。咁第二嘅方面咧就係、粵菜出海咧，係以文化適配實現咗圈層嘅突破，完成咗從鄉愁美食到國際正餐嘅轉型。傳統中餐出海大多數是依托華人社群，受眾是有局限的，場景亦都比較單一。而廣東的粵菜、潮菜是堅持標準化加本土化的雙向發力，一方面是推動非遺美食的標準化、工業化的重構， 將大鴻魚丸啊、鹽焗雞啊等等嘅傳統手藝係拆建為量化品控嘅指標，適配海外嘅連鎖化嘅生產模式。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主動咁樣做好文化嘅轉型，摒棄單一嘅菜系宣傳，而係以廣東嘅非遺美食作為核心嘅名片，弱化地域嘅壁壘，強化咗文化價值。咁而第三咧就係老字號出海啦。咁佢係以創新迭代打破咗黑板嘅印象，從而搶佔咗全球大眾消費嘅市場，好似明金錢啊、智美齋啊等等呢啲百年嘅老字號咧，佢哋跳出咗傳統嘅佐餐副料嘅定位嘅一個咁樣嘅限制，持續咁去推進產品創新同埋數字化嘅升級。咁第四方面啦，預製菜嘅菜道咧係以高速增長係打造咗全新嘅增長極啊，領跑全國嘅出海市場。咁而作為全國預製菜產業嘅第一個大省咧，2024年啊，廣東預製菜嘅全口岸出口咧係達到317億咁多啊，穩居全國嘅首位。咁2025年啦，只係上半年咧，佢嘅產業規模就已經係突破咗960億元。同比增長係超過28%嘅。
5: 咁未來咧，隨住標準化體系嘅持續完善，品牌影響力嘅不斷提升，同埋灣區協同深度賦能，嶺南味道將會進一步深耕全球市場，喺輸出優質產品嘅同時，傳遞包容多元嘅中華美食文化，成為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嘅靚麗名片。今日時間咧，亦都感謝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教授林剛教授嘅分享嚇。感謝林教授，下次再見。
2: 才智灣區，
3: 才智灣區。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才智湾区。这个夏天呢，一部名为《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成了现象级爆款。有评论说，美食是流动的文化，也是最无国界的沟通语言。电影讲述的呀，就是中国餐饮人的出海故事。而在这幅宏阔的图景当中呢，广东是最具分量的一块拼图。一颗荔枝从岭南的枝头抵达伦敦超市的货架，450克装，售价13.5到15英镑。一只盐焗鸡从广东厨房走进新加坡的商圈，招牌上标注着广东非遗。一罐豆豉鲮鱼伴随着百年侨史行销全球，成为了华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
5: 岭南味道的全球化叙事正在从传统的侨乡输出升级为科技品牌和供应链的体系化突围，而支撑这个升级的是广东食品工业超过8000亿元的产业底盘，和食品出口超过700亿元的海外市场中心。
4: 支撑岭南味道持续领跑全国深耕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湾区美食出海又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港澳在粤味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独特角色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您好，林教授。
5: 林教授你好。
6: 你好啊，两位主持。
5: 咁港澳咧系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嘅核心窗口，亦都系粤美出海嘅重要枢纽。结合当前嘅产业实践，港澳喺广东食品国际化嘅布局当中，发挥咗边一啲不可替代嘅赋能作用呢？粤港澳三地嘅食品产业协同，仲有边一啲落地成效呢？林教授，
6: 我认为港澳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外贸体系最成熟、海外资源最复杂嘅湾区嘅核心节点咧。咁佢哋係廣東嘅食品走向全球嘅所謂嘅叫超級中轉站，同埋價值放大器啊！咁喺渠道對接、標準接軌、品牌溢價、文化傳播嘅四大維度咧，係發揮住不可替代嘅作用嘅。咁而三地嘅產業協同已經係從淺層嘅貿易合作，係走向咗深度嘅標準共建、品牌共塑同埋市場共享嘅。咁我哋可以從幾個方面去睇嘅。首先咧就係依托港澳國際化渠道咧，係打通咗全球高端市場嘅通路啊。好似香港、澳門啊，佢哋都係深耕國際市場多年，係擁有成熟嘅海外分銷網絡、高端嘅商超資源同埋國際嘅餐飲渠道，能夠幫助廣東嘅優質食品咧係快速咁樣突破貿易壁壘，進入歐美、中東、東南亞嘅高端市場。 咁而相比于广东嘅内地企业，港澳企业系更加熟悉海外市场嘅规则、消费嘅偏好同埋贸易嘅政策，能够精准咁样对接海外客商嘅需求啊。咁其次啦，借力港澳嘅国际标准，推动粤美嘅品质国际化升级。港澳食品监管体系品质标准安全认证系同国际接轨嘅，咁会为广东嘅食品企业标准化转型咧，系提供咗重要嘅参考啊。咁近年嚟咧，广东嘅大量嘅食品企业咧系对标港澳食品嘅安全标准、生产规范同埋出口资质，优化生产流程，完善品控嘅体系，同时都通过港澳渠道咧系获取咗好似哈拉认证啊、国际食品认证啊等等嘅权威嘅资质，解决咗内地标准同国际标准脱节嘅一个痛点啊。咁仲有咧，就系依托港澳文化嘅窗口，提升粤美嘅国际品牌嘅影响力啊。咁港澳咧系中西文化交融嘅前沿，亦都系岭南文化海外传播嘅重要阵地啊。粤菜作为港澳餐饮嘅核心主流嘅菜系，经过咁多年嘅本土化嘅深耕，他们已经成为了港澳餐饮的名片，具备了深厚的国际认知的基础，借助港澳高端餐饮的场景、国际展会、外事活动，粤菜、潮汕美食就可以持续去亮相国际舞台，从而实现品牌溢价和文化出圈。与此同时，港澳的餐饮企业是反向赋能广东产业的发展，咁而新加坡嘅珍宝餐饮集团啊等等呢啲港澳同埋南洋嘅知名嘅餐饮机构咧，系持续咁样嚟到广东系进行学习交流活动啦，推动咗粤美技艺嘅迭代升级，形成咗广东生产、港澳赋能、全球传播嘅一个良性循环。
5: 咁当前广东食品出海咧，系已经形成咗多赛道并行、规模化增长嘅良好格局啦。技术赋能、品牌创新、渠道扩容，成为咗产业发展嘅关键抓手。咁结合湾区嘅产业发展优势，想问下林教授，你认为推动岭南味道从规模出海迈向高质量、高价值嘅出海，核心嘅升级路径同埋关键嘅支撑要素系乜嘢呢？
6: 我认为依托千亿嘅产业底盘，同埋多元嘅出海赛道啊，广东食品产业已经系顺利咁样完成咗规模化出海嘅初步嘅布局，系企稳咗全国食品出口嘅龙头嘅地位啊。当下咧，产业发展嘅核心命题咧，亦都系已经从点样走出去，转变成为点样走得更加稳、走得更加远，同埋走得更加高端啊。咁我哋想要实现从规模体量优势系向质量价值优势嘅跃迁，实现高质量国际化发展，核心咧就系要依托数字化制造嘅赋能、标准化体系重构、本土化品牌运营、全链条供应链升级嘅四大核心路径，多维咁样去发力，从而去夯实产业国际化核心嘅竞争力。咁具体可以咁样去理解嘅，第一方面咧就系以数字化制造作为核心嘅抓手咧，去捉拢高品质出海嘅产业根基。广东传统食品出海的核心局限咧，系喺手工生产的不稳定性、产能的局限性，同埋品质控制的差异化。咁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咧，正正就是破解呢一个难题、实现高品质量产的关键所在啊。咁我哋可以举下例嘅，好似海天味，佢哋作为全球的首个豉油酿造的灯塔工厂，咁佢系一间标杆企业嚟噶。咁佢用 AI 视觉识别、智能全拱调控、AI 电子臂等等嘅数字化嘅技术，系可以将传统嘅老师傅嘅经验手艺咧，系转化成为可以量化、可以复制、可以标准化嘅数控体系，系实现咗从原料筛选、生产酿造到风味把控嘅全流程嘅智能管控啊。咁而呢一种嘅数字化嘅生产模式，徹底咁樣去解決咗傳統食品生產風味唔一致、品質參差不齊嘅問題，令到廣東嘅調味、預製菜、熟食等等嘅產品咧，係具備咗大規模、高品質、穩輸出嘅國際化供貨能力，為高端市場佈局咧係提供咗硬核嘅支持啊！ 咁第二方面就係以全维度嘅标准化体系去重构。

0: 通全球市場的適配通道。服務移民標準化是食品產業國際化的通用語言，亦都是廣東的粵美突破地域屬性融入全球消費體系的核心支撐點。它是不同於普通的工業品、粵菜、非遺美食、嶺南特色的農產品，是兼具文化屬性和手工屬性，標準化難度是更加高的。咁近年嚟啊，廣東正係喺度探索一條傳統技藝保留加現代標準賦能嘅特色標準化嘅路徑。咁具體嚟講咧，就係一方面咧，對好似魚丸啊、焗雞啊、滷水啊等等嘅非遺美食嘅傳統工藝進行量化嘅拆解，制定適配連鎖化、工業化生產嘅行業標準，仲兼顧風味傳承同埋量產嘅需求。咁而另一方面咧，是主動咁樣去對標全球各國嘅食品安全、進出口檢驗、清真認證等等嘅國際通用標準，推動地方嘅標準同國際標準互認互通嘅。咁而第三方面咧，就係以本土化嘅品牌運營作為核心，去實現從產品輸出到價值輸出嘅升級。高質量出海嘅核心並唔係簡單嘅銷量增長，而是品牌認可度和市場話語權的提升。咁過去好長一段時間咧，廣東的食品出海咧，係好大程度上係依托產品性價比同埋調香市場的紅利。咁到而家咧，產業升級的關鍵是在於構建適配全球市場的品牌聚焦同埋運營體系。一方面啊，廣東品牌正係喺度完成緊文化的轉型，摒棄咗單一嘅調香香愁嘅標籤，而係以非遺文化、嶺南飲食文化、健康飲食理念作為核心，打造國際化嘅品牌 IP。例如啊，鴨魚係會依托廣東嘅非遺鹽焗雞去打造特色嘅名片，從而精準咁樣對接海外消費者嘅認知。咁而另一方面咧，持續豐富嘅海外消費嘅場景咧，就推動咗嶺南食品啊，從佐餐副料、節慶特色食品轉變成為全球消費者的日常餐桌上面的主流選擇。最後一方面就是以全鏈條的供應鏈升級去提升產業國際化的佈局，高效完善的跨境供應鏈體系正正就是廣東食品持續深耕全球市場的重要保障。
1: 咁最后想问问林教授啦，立中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同埋 RCEP 深化落地嘅机遇，未来广东食品产业应该点样去补齐短板，放大优势，进一步夯实中国预制菜第一省嘅地位，持续扩大岭南味道嘅全球影响力呢？
0: 好重要嘅问题啊！但未来广东食品出海嘅核心发展逻辑咧，我认为咧系以技术创新去夯实产业根基，以标准嘅统一规范行业嘅发展。以品牌升级去提升价值能级，以湾区协同去拓阔全球的赛道，推动产业从规模出口向质量出口、品牌出口、文化出口全面升级，全力去打造全球岭南美食的产业标杆。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睇呢件事。第一呢，就是要坚持技术和科研的双轮驱动，持续去优化产品的供给体系，持續嘅深化特色農產品嘅品種革新，依托好似華南農業大學等等嘅科研平台咧，去持續咁去迭代荔枝啊、熱帶蔬果啊等等嘅優勢品種，從而延長佢哋嘅產銷周期，提升保鮮儲運能力咧，就可以進一步擴大鮮果出海嘅技術優勢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要加快國際標準體系嘅建設，破除跨境貿易嘅壁壘。依托大湾区产业协同的优势，就可以联动港澳行业的机构、国际权威的认证平台，去搭建粤美食品的国际化标准体系，统一的粤菜制作、非遗食品加工、预制菜生产、生鲜出口行业规范，是可以推动广东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去同国际标准去互认互通。第三方面就是要重塑國際化的品牌聚焦啦，實現從產品輸出到文化輸出，從而跳出傳統地域的標籤，去構建適配全球市場的品牌傳播體系，以健康、正宗、多元、創新作為核心，去講好嶺南。

0: 美食故事。咁第四方面啊，就係要深化粵港澳產業協同，打造灣區出海共同體，持續去依托港澳國際化嘅樞紐優勢，整合粵港澳三地嘅渠道、資金、技術、品牌資源，去搭建統一嘅海外營銷網絡、冷鏈物流供應嘅體系同埋品牌運營平台。
1: 咁未來咧，隨住標準化體系嘅持續

0: 个文化走向世界的靓丽名片。今日时间都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光教授的分享。感谢林教授，下次再见。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继续我哋谈股论金，进入到今日嘅中国经济大讲堂。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危除险6110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
4: 冇错噶，呢一系列举措标志住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嘅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喺全球气候变暖嘅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嘅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亦令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嘅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0000处，时刻威胁住广大人民群众嘅生命同财产安全。咁点样有效咁识别地质嘅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边啲嘅全新挑战？我哋应该点样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殷若平为你深度解读。
5: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也让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0000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防治理念的升级为地质灾害治理指明了方向。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哪些全新挑战？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6: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5: 殷月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防治研究， 在滑坡崩塌失稳

0: 机理、灾害动力学与风险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为我国地质灾害高发区重大工程和城镇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是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六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像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第三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第四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第五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第六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整个地面慢慢的下沉。我们国家地域很辽阔，地形也挺复杂，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高发频发的国家之一。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建全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四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到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以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是现在呢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什么叫冻融作用呢？简单说就是冬天结冰把山体撑裂了，春天一融化岩土体就松了，所以很容易掉下来。比如在西南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正雄县，在2024年1月22号受冰雪天气的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第三个变化是在强度上，极端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还是在2024年，南方地区的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受极端降雨的影响，发生了群发性的小型甚至微型滑坡。你看，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地质灾害呢，总数上变少了，但是变得更隐蔽、更狡猾、更难防了。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

要隐患在哪，这是防灾减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我总结了三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我们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动用了全国数十万名地质勘察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开展了丘陵、山区等的地质灾害调查，应该说基本把握了区域的分布情况。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调查手段呢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早些年呢，我们主要用国外的雷达卫星，但我们国家很多地质灾害分布在植被茂密或者高含浓雾的山区，国外卫星看不透，不太适用我们国家的国情。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路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它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给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哪里有变形，哪里有裂缝，及早发现。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1万处。除了卫星，无人机技术现在也全面推广，像西部山区的高陡山区，全面采用了无人机的摄影，能很快、很准地发现规模更小的灾害体。还能快速建立3维模型做分析，再加上地面的现场调查，甚至打钻到地下，看清楚地质结构。我们就像个山体做体检，从表面的 CT、B 超到深入的穿刺化验，一步一步地把灾害体的病情、病因查清楚。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呢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账的隐患点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那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加上今年发生的5起，全都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结果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突然发病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生的灾害呢？因为地质灾害本质上它是地球不停运动带来的结果，特别是近些年极端气候变化以后，给识别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个难是灾害体。体积越变越小，越变越隐蔽，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时候，体积往往是百万方、千万方、上亿方的大块头。那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一方面是大型的隐患点，这些年逐步被识别和治理了；另一方面，极端暴雨更容易触发原本稳定的小型滑坡。我们做过统计，最近5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比如说今年7月17号

0: 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3.6万方，3.6万方听着不大嘛，跟常见的数十万方、数百万方滑坡比，就是个小个头，非常小的个头。那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10人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年在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血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1.8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了远端的村庄被毁。由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针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察，才能更多更准的识别隐患。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谈股论金进入到热点观察嘅环节。A 股上市公司半年成绩单近日出炉，沪深北3家证券交易所超5500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咁从呢份中期答卷嚟睇，我国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稳步提升，科技创新不断突破，出口持续增长，折射出资本市场嘅韧性与活力。
6: 经营业绩稳健增长，海外业务稳步提升。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76万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保持平稳，实现净利润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5%，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16.7个百分点。全市场3/4公司实现盈利，60%公司营收正增长，40%公司净利润正增长，超2000家公司营收净利润相增。
5: 咁其中沪市公司整体业绩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科创板公司营收增速近40%，净利润增长4.4倍。深市超70%公司盈利，156家公司盈利超10亿元，创业板公司营收净利润分别增长22.3%同32.7%。北交所公司营收规模迈上新台阶，突破1380亿元，盈利能力不断增强。28家公司净利润翻倍。
6: 上半年海外业务成为上市公司重要增长引擎，整体呈现出规模稳、活力新的变化特征。根据中上协数据，3196家上市公司披露境外收入，合计实现境外营收6.06万亿元，同比增长22.9%。其中553家公司境外营收占比超过一半。
5: 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创新势能持续蓄积。科技类上市公司紧抓全球科技和产业深刻变革的时代机遇，积极锻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效不断显现。
6: 中上协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场研发投入8473亿元，同比增长3%，整体研发强度2.24%，同上年基本持平。三大成长板块公司加码技术攻坚，科创板研发强度连续多年超过10%，创业板北交所研发强度超4%。
5: 其中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14.6%，研发强度中位数达12.6%，继续保持高位。创业板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1.69%，289家公司研发强度超10%，103家公司

0: 自研发强度超20%。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发挥创新投眼效应，研发规模均超600亿元，研发强度分别高于整体4.3%、4.5%。全市场127家公司研发投入超10亿元，923家公司研发强度企上10%关口。科技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率显著提升。
0: 中期分红常态化，回购增持稳预期。从半年报睇，上市公司中期分红力度重年提升，常态化可持续股东回报机制逐渐成形。
1: 中上协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872家上市公司公布2026年一季度、半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全市场现金分红总额达7403亿元，整体股利支付率28.7%。57家公司上市以嚟首次分红，5家公司年内多次分红。
0: 与此同时，多家上市公司推出回购增持计划，以真金白银巩固投资者信心。
1: 截至8月31日，剔除停止实施回购的情况，1051家上市公司公布2026年回购预案，计划回购金额超2200亿元，其中自有资金回购金额占比39%。273家上市公司公布2026年增持计划。
0: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谈股论金嘅所有内容啦。主持人黎涛、翟峰代表节目编辑马睿，感谢您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唔少投资者喺财经新闻上面睇到关于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嘅话题，所以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咧可以讲解一下。
4: 好啊，小鱼爷。不过咧，相信仲有唔少投资者对银行系 AIC 系唔系咁了解嘅噃。小鱼爷，首先请你嚟解释一下乜嘢系 AIC 咧。
2: 系咯系咯，可能未必好多人都知道乜嘢系 AIC。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5家，分别归属于5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啊，金融 AIC 诞生之初嘅主要任务就系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嚟咧就陆续喺多地试唔以债转股为目的嘅股权投资业务啦。
4: 嗱系噶，小月爷，当前咧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嘅新引擎。咁呢个背景之下呢，内心资本就被反复咁提及，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就系 AIC 喺其中嘅角色同埋担当，亦都系备受关注。
2: 系啊系啊，新质生产力嘅发展需要内心资本嘅支持噶 ，AIC 就正在为成为呢一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啦。不过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呢？
4: 小月爷，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AIC 呢要做到4个坚持啊。
2: 分别是哪4个坚持啊？
4: 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啦，呢一点已经是各行各业所形成的共识。但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啊。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不是能够与之匹配呢？是不是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呢些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就是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先好啊。
2: 是啊是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没有价值、没有现金回报、没有分红收入的可能啊。
4: 是啊，小爷爷，在单个项目层面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容忍，但在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们必须还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才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够更加好地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的。
2: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这种价值， 这个亦都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

0: 力嘅一个严峻挑战。
1: 系啊，嗱，小月儿继续第四点啦。四呢就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嘅风险属性咧就毋庸置疑嘅。咁我觉得咧喺项目端，我哋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冇分红，甚至冇本金嘅收回。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嚟讲咧，我哋仲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嘅风险可控。
0: 嗯，成个 AIC 咧都喺度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嘅红利，将潜在嘅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嘅可投放力量。
1: 好嘅，今日嘅课就上到呢度啦，小月儿，乐凤。
2: 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音，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8: 大家好，我系郑允。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7: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节目开始会首先关注一本获得2025年度中国好书的原创图像小说，叫做《雪鹿》。这本书用200幅的水墨画绘就双向奔赴的冬日浪漫。主创团队将会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今天会听到上集的分享。
8: 而全城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深圳罗湖区级非遗项目深圳传统音乐树叶吹奏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卓中明的匠心传承故事，千年技艺一劫传承。
7: 而有声有戏的环节会一起跟随舞剧三打白骨精的核心主创团队来解码舞剧的破圈之路，今日会播出下集。
8: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将会讲述《兰亭集序》俯仰之间体悟人生之乐的下集。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来听原创图像小说《雪鹿》主创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
9: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节目。今日嘅主持有郑允同建光。原创图像小说《雪录》喺今年嘅四月份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斩获英国插画平台2026世界100本优秀图画书、2026年加拿大应用艺术奖插画奖。
1: 嗱，睇翻呢本《雪录》，系由作者彭毅系嚟撰文，绘本作者咧叫做田宇，佢进行绘图。而书中的故事呢，是围绕男仔冻梨和一只雪鹿雪揞这两者的基本来展开的。他们在童年因为一场意外所相遇，成年之后再重逢，彼此吸引，互生好感。但是雪鹿呢，身为自然的精灵，只能够在冬日出现，而且需要一座山一座山地降雪，每年只能够和冻梨呢是重逢一日的时间。而更加特别的是，时间在人类和雪鹿身上的流速是截然不同的，而两个主角就这样行在了错位的时空里头。
0: 雪鹿的成稿有200多页，近200幅图，其中有情绪饱满的跨页图，有沉静的单页图，还有灵动的分隔图。镜头在俯视、平视、仰视之间自如切换，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有时一页六格快速推进情节，有时六张跨页慢放一瞬，将情绪推至顶点。所有这些画面和节奏好像早已经刻印在田宇老师的脑海当中，不到3个月他就一气呵成完成了全部创作。跟住落嚟，我哋嚟听田宇老师、彭毅老师分享创作背后嘅故事。
2: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是8年以前了。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和另外一个文本一起，彭老师给到我的。我跟彭老师的合作关系，其实并不是他发给我一个文稿，然后立刻我们就要把它创作成绘本的，是他一口气儿有的时候会给我发很多很多的这个文本。然后我随时有感受的时候，我会随时开启一本绘本的创作。因为这本书的文本相对于其他绘本呢，会有一点点长。然后一段文本呢，它的长度长了以后，它里面存在的那种情感浓度就会变强。所以这本书的故事呢，要远比一本正常的绘本，我们看到的普通的绘本呢，要情感浓度和故事的情节多得多。所以我当时一直在想，我是否能够用我的画面有效地来承接这样的一个强度的文本呢？然后几次问自己的时候，都没有达到我自己内心预期的那种做好准备了的感觉。直到我跟彭老师合作了一本书，叫老奶奶捡到了12只老虎猫，是一个乌里哇拉叔叔系列的第一本。然后那本书呢，我们尝试做一种有一点点桥梁感的书籍。那这本书呢，大概有正常3本绘本那么厚。然后画到那本绘本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好想画雪鹿啊，我觉得我一切的准备都做好了。所以是那本书之后立刻开始了雪鹿的创作。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4个连贯的跨页，这个跨页当中没有文字，那就代表着我们耳边没有声音，它是在同一片森林当中的一个定焦，从漫天飞雪的夜晚，然后到白天，然后再到春天，然后再到夏天，再到秋天，然后再回到那个冬天的夜晚。为什么我们要感受那一片森林的四季呢？其实你仔细去看，在第二个冬天出现的时候，那个男主出现在森林的一个角落，他在采野菜，他在为第二年的那个火锅做准备。然后其实我是想让在第一年结束之后，通过这一连贯没有声音的跨页，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时间的流逝，和在这个时间流逝当中某一种思念在这片森林当中是存在着的。比如说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就是第一次这个雪鹿变成小女孩来敲那个男主的门的时候，男主的话外音心里是这么想的，哎，你不是妖怪才怪呢，因为在这样的深山里，在这样的夜晚，怎么会有一个小姑娘出现呢？可是她的表情却看到了那个小女孩在寒风当中吹哈气的手，会看到她那个发丝当中接着几个冰霜，于是她的表情从这个微微蹙着眉头，然后变成了一个情绪的变化，然后她说，要不进屋暖暖一暖吧。
3: 这本书他问的我不多，但是他问我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气象站那个是什么样的，因为就是在许多年前

0: 我那个上过长白山，那么应该很早很早，我觉得有能不能20年前啊，然后我那个时候长白山完全没有开放，也几乎没有什么游客，但我上去了，我甚至住在那个气象站里，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拍到很多照片，那时候拍那个还拍反转片嘛，然后我还看到佛光，我都拍下来了。但是田宇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早就处理掉了，所以我在我记忆中就是一个小小的房子，所以这个里面田宇画出来了，就是一个小小的房子。
1: 咁从成本书嘅图画风格当中咧，更加能够感受到创作时候嘅酣畅淋漓。为咗展现东北嘅风雪、雪鹿嘅诗意同埋爱意，田宇老师以近乎狂草嘅笔法喺电脑上边用 Photoshop 咧勾勒出咗水墨画嘅自由自在，令到成部作品极具东方艺术嘅写意之美。
2: 田宇老师话，喺呢本书创作完成之后，佢将故事内容同绘画分享俾出版社嘅编辑。当佢分享到后边，佢听到身后边传嚟咗抽泣嘅声音。原来呢一位后生嘅编辑老师，佢喊咗。喺嗰一刻，田宇知道呢一本书得咗。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听绘本作者田宇以及作者彭毅分享创作背后嘅故事。
3: 雪鹿之前有一本书的合作当中，我们是相约了一起去采风的，东北的一片原始的森林。但是当时由于我家里出了一点点事情，所以我没有去成。但是彭老师已经去了，最后就变成了彭老师给我发了几千张大量的视觉资料，带我去采风了，而且有一些特定的画面，相当于是依赖他给我提供的真实的一手的，甚至于带着一点空气当中气味的这种图片的。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我第一次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于连彭老师自己也不知道，编辑也不知道，出版社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我就开始画了。我基本上是画完整本书之后才忐忑地约了编辑老师们第一次给他们看。那一段时间呢，画雪鹿这本书像是我的一个精神乐园，我甚至于在陪我女儿上奥数课的时候，我都在画雪鹿。第一次没有草图，没有分镜的去画一本书，大概在画到不到30幅的时候，我觉得它画得非常非常的好了。然后我就找到了彭老师，我说彭老师，我想给你看一个东西。然后呢，我就一口气地发给了他，我说这本书我可能会画很长，因为30页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正常一本绘本，但是连这本书的第一幕还没有完成，就是连那个老猎人那块的那个桥段还没有讲完。我说这本书到后面可能将会是一个200-300页的书。他说你放心啊，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画。然后那一天呢，我们刚好去上海探望彭毅老师，我们是在聊另外一本书的工作，在饭什么都吃完了，我觉得气氛非常好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这个编辑老师，然后包括和我长期合作的各个出版社的老师都在场。然后我说有一个事儿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说我偷偷的画完了一本书，我说我可以给你们看吗？然后他们说哇天哪，是吗？他们说其实彭毅老师没有忍住给他们看了一些局部，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并不知道已经画完了。于是呢，我就在电脑里一页一页一页的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老师。当时呢，有一个小编辑，年轻的编辑老师叫芊芊，哦，他给了我特别大的鼓舞。为什么呢？因为我讲着讲着，我听到后面有抽泣的声音，然后我回头看的时候，那个芊芊流泪了，然后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成了，我觉得就是图画作者和文字作者，包括编辑老师，一定要成为朋友。成为朋友之后，我们就会形成一种不需要言语大家可以沟通的能力。跟彭毅老师当然更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沟通的密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虽然我们异地啊，在不同的城市，但是我们的沟通基本上是以几天为单位的。但是很逗的就是，我们基本不围绕着我们的作品在沟通，沟通的都是生活最近的感受，甚至于可能我们最近在做什么，然后很少聊作品。聊作品的时候都是互相狂夸奖，就是哇，我太喜欢这个作品了，我好喜欢这个文字啊，一定要画。

0: 好它，黄老师就会说，天哪，你怎么能画得这么好，我们一定要创作不同的作品，我们要创造新的，我们才会有动能，我们才会充满好奇。其实互相之间关于作品的都是鼓励，更多的可能都是关于我们生活的分享。
1: 就是田宇跟我讲过一次，他说那个他特别想画什么呢，就是漫天飞雪。我小的时候就是在东北长大的，那田宇他的那个故乡离我家不是很远，他那边雪会比我那边更大哦，所以我其实为了准备这本书，我还给田宇找了一些画，比如说俄罗斯画家画的漫天大雪，但是后来我发现对田宇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因为那个这个大雪就在我们的儿时的记忆里，所以我觉得能把这田宇能够完美的把童年的记忆栩栩如生就再现出来，对我们俩来说都是送给自己童年的一个礼物吧。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原创图像小说《雪鹿》的主创，绘本作者田宇和作者彭毅带来的创作分享。听日的《今日中华》节目，我们会继续来听他们的分享，听听绘本创作怎样吸引儿童读者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知道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将一片树叶含喺口唇间，就成为咗乐器。唇舌配合就可以奏出动听的乐曲。这个就是树叶吹奏，一项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技艺。在2018年，深圳传统音乐树叶吹奏被列入深圳市罗湖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会带大家认识深圳传统音乐树叶吹奏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卓宗明。他历经多年的潜心创研，将花瓣变成了乐器，还有将树叶吹奏从民间广场带向了国际舞台，令到他焕发新生。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余婷，行近卓宗明老师的匠心传承故事，千年技艺一叶传承。

0: 赵宗明祖籍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其父亲在13岁时便远渡重洋抵达马六甲谋生。195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卓宗明随父母回到海南，在万宁信隆华侨农场安家落户。小学3年级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卓宗明看到了树叶吹皱，便再也割舍不下。几十年的光阴里，吹皱树叶成了他最快乐的事情。
1: 说到我和树叶吹皱的缘分啊，那还得从我在海南新隆读小学的时候说起。有一天啊，我的一位同学顺手从路边的树上摘下一片树叶，含在嘴里，竟然吹出了一句非常动听的嗦落河。嘿，当时我整个人都陶醉了，心里特别震撼，怎么一片普普通通的树叶就能发出这么美妙的声音。我彻底着了魔，心里萌生了想学习以树叶吹奏的强烈愿望。从那一刻起啊，我就开始学习树叶吹奏技了。后来我考上了暨南大学，又去了深圳工作。不管工作多忙，我一直都没有放下过树叶吹奏。在这期间呢，我还学习了乐理知识，加上几十年的勤加练习，不仅学会了吹奏多种树叶，还琢磨出了烟花瓣、金叶、迷你笛、卷金笛、人造叶进行吹奏，并且申请了金叶笛的国家专利。
0: 说起树叶吹奏的历史，卓宗明滔滔不绝。他说，树叶吹奏是一种远古时代的大自然原始音乐艺术，人们可以用它来传情达意，释放喜怒哀乐，与禽鸟和鸣。树叶吹奏需掌握弦乐、持乐以贴存、气息控制三个核心。
1: 古人常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意思是弦乐不如管乐，管乐不如人声。但是咱们这片小小的树叶吹出来的声音呢，不仅清越嘹亮圆润飘逸，而且特别接近人声的韵味，充满了山野的自然风味。它最神奇的地方在没有固定的调性，也不像钢琴笛子有固定的音阶，它的音乐啊能跨越38度，全靠演奏者的心意和气息去控制，心里怎么想呢，嘴里就怎么吹奏。那种随性灵动的感觉是其他乐器很难替代。要想吹好树叶，我想啊，得掌握3个核心。第一是弦乐，不是随随便便摘片树叶就能吹的，而要选那种老嫩适中、柔韧有弹性、边缘光滑、没有毛刺毒性的叶片。太嫩的呢，容易折损；太老的呢，难以发声。像榕树叶啊、橡胶叶啊、樟树叶啊、橘柚叶啊，都是很好的材料。我经过多年的艰苦调研，我还发现深圳有120多种树叶可以吹奏。第二是树叶以嘴型，它是用左手和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轻捏着叶片的上沿，两只拇指分别靠近2个嘴角，叶片稍微向外弯曲，含在两唇间，嘴唇呈吹蜡烛状，让叶片上的发声点与上唇的发声点合并在一起，往外吹气，气流摩擦叶片，叶片产生震动就发生了。这里有个关键的诀窍哦，手指千万别把树叶捏得太死太紧，要松紧自如，一定要给叶片留出能震动回弹的空间，不然的话它就变成哑巴了。第三是气息控制，树叶其实就是个簧片，咱们的口腔就是共鸣箱，吹奏的时候呢，气流一定要集中、均匀、稳定。 这就像咱们拿着水管浇花，把水孔捏紧一点，水就喷得更远更有力。吹高音的时候呢，嘴唇啊要收紧，口腔缩小，气流要紧。吹低音的时候呢，嘴唇要放松一点，口腔扩大，气流变缓。这样通过嘴唇、口腔、气流的变化，配合手指绷紧或者放松叶片，就能吹出高低、强弱不同的音律，甚至还能吹出波音、花音、花舌音和单吐、双吐等声音。总之呢，我觉得树叶吹奏看似简单，实质考验的是喉咙里的一口气和长期的肌肉记忆。只要我们找对方法，全家苦练，就能让这片小树叶演奏出天籁之音。
0: 不仅树叶可演奏，花瓣也能。历经多年的创研，周忠明将花瓣变成了乐器。2019年，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他用花瓣吹出《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旋律，特别的演奏方式，是他献给祖国满满的爱。
1: 首先是打破了只能用树叶的局限。我从小就琢磨，既然树叶能吹，那花朵是不是也可以吹呢？经过几十年的钻研，我终于把花瓣也变成了乐器。有幸的是，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就用吉他花吹奏《我和我的祖国》等15首中外名曲，并且录制了视频献给祖国。除了花瓣，我还发明了迷你笛、卷金笛、人造叶和我的国家专利的金叶笛。这样一来啊，我们不仅解决了新鲜树叶和花瓣容易枯萎、受季节和地域限制的问题，还让质地、音色变得更加稳定，表现力也就更加丰富了。其次，在曲目和表演形式上，我也做了拓宽。以前大家觉得树叶只能吹点简单的山歌小调，但是我把它和相声、西洋乐器结合起来。比如1992年，我参加全国相声比赛的时候，就把树叶吹奏在希望的田野上作为压轴的绝活，用的就是交响乐伴奏曲。后来我还和吹纸哨的冠军合作，用树叶和纸哨合奏卡秋莎，那种中西合璧、唇齿与指尖交趾的碰撞，特别受到观众的欢迎，就是为了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话呢，我们就要把这些创新呢、都要带进校园。我就是带着这种新奇的乐器走进幼儿园、深圳中小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几十所校园，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和传授，看着他们从惊讶到好奇、跃跃欲试，到的偶然吹响，我觉得特别的欣慰。
0: 只有让更多的人爱上这项技艺，才能把它传承下去。为此，只要有人愿意学，周忠明就不计报酬，细心教导。对他来说，能够把树叶吹奏技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就是最开心的事情。90后卓林浩是海南省万宁当地一名树叶吹奏爱好者。10年前，他在一次聚会上第一次听到卓忠明用树叶吹奏，瞬间被圈粉。从此，他跟着卓忠明学习树叶吹奏技艺，最终成为万宁市树叶吹奏技艺非遗传承人。
2: 我是2016年开始学习树叶吹奏的。记得当时是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吧，当时我树爷爷卓忠明他用一片绿萝叶，然后在现场演奏。

0: 乐曲，给我的感觉就是世界突然变得明亮了的感觉，就是因为竖叶吹奏给人的是一种特别的自然悠扬跟那个悦耳动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当时也吸引了很多现场的观众，他们都过来围观，我就感觉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能用树叶直接来吹奏歌曲呢？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跟师傅去拜师，跟他请教学习嘛。师傅也是一个特别的热忱的人，他当时看出了我的想法，就教给我一些基础的吹奏要领。这算是我正式拜师学艺，入了这个树叶吹奏技艺的这个门口了。刚开始是从学习单音开始练习，然后后面就反复打磨稳定发声的一个状态嘛，最后就是学习一个基本的吹奏音阶的能力，然后这样反反复复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再就是对照简谱还有那个伴奏跟着完整的曲目，差不多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吧，然后不断的打磨这个吹奏的时候的流畅度还有乐感方面。经过多年的学习跟练习，那我目前呢也是海南省万宁市这边的一个树叶吹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当然也是在师傅的指导下，我们现在呢在海南省万宁市这边成立了一家非遗树叶吹奏传承基地，这家基地现在主要是负责一些传承传播和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
1: 多年来，周忠明自掏腰包将树叶演奏推向市郊广场、居民市区乃至全国及世界各大舞台，不断为非遗文化的传承推广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介绍，近年来他在全国各地演出有1000多场，在2018年到2019年两年间，他在中国海南、青岛、北京、台湾以及马来西亚、泰国等地飞行，行程10万里，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树叶吹奏的传承展演讲座。从牧童到登上艺术大舞台，周忠明曲不停，歌不断，树叶吹奏陪伴着他走过无数的日日夜夜。谈起树叶吹奏的传承与未来发展，周忠明表示希望树叶吹奏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2: 第一，我期待它能跨越年龄的界限，在校园里生根发芽。我期盼着能有更多的孩子走进传奇基地，用稚嫩的双唇吹响大自然的天籁。我更期盼着能有更多的老师拿起这片绿叶，将非遗的火种播撒进教室。我期盼着这门古老的技艺能成为青少年喜闻乐见、分享学习的文化瑰宝。第二呢，就是我期盼着这小小的中国树叶能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这些年来，我自己也先后到过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参与交流传播树叶吹奏的意义。我期盼着它能有更多的世界乐器同台共鸣，用跨越国界的自然之音讲述动人的中国故事。我期盼着它能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让世界各地的友人更加爱上我们的中华文化。第三，就是期待能坚守文化的初心，在传承中永葆生机，让记忆在薪火相传中历久弥新，让我们在深圳海南建立的树叶吹奏联系集体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发展，守好这份源自大自然的纯粹与美好，让更多年轻人觉得它潮，觉得它美，心甘情愿的接过传承的接力棒。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可以拆彈，右手。
3: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3: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3: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有声有戏嘅环节，
6: 喺2026年初，舞剧《三打白骨精》凭借住高燃武器同创意表演形式，全网出圈，令到呢门拥有500多年历史嘅古老艺术重回大众视野，更加圈粉无数年轻嘅观众。成场嘅演出精彩纷呈，白骨精喺10多秒之间完成咗变脸加变装嘅三重幻法，孙悟空连续空手翻3米高台筋斗落地，唐僧就打破咗传统嘅文弱形象，武艺高强。而猪八戒咧就笑料百出，金蝉怪以丑舞绝技笑翻全场。舞台运用投影、干冰同现代嘅灯光技术，无人机化身小蜜蜂穿梭台上，神话场景栩栩如生。我哋跟住落嚟，先欣赏一小段演出嘅片段啦。

0: 咁睇翻《雾剧三打白骨精》咧，系自2023年3月首演以嚟，已经累计演出咗220几场。咁其中超过30个国家啦，系开展咗海外演出51场嘅，深入基层慰民演出达到70几场，线上线下观演人次超过500万，全网点击量咧系突破咗3亿。而在2025年11月，这部作品荣获第18届文华剧目奖，这个是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全国仅仅得15部作品获此殊荣，其中戏曲仅仅得6部。而雾剧三打白骨精的成功，不单止为雾剧这个古老剧种赢得了新的荣誉，亦都成为了新时代雾剧创新发展的标志性作品。
1: 为什么雾剧三打白骨精可以火出圈呢？古老的剧种又怎样更好地传承和创新呢？在有声有戏的环节，我们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鲁健、浙江雾剧艺术研究院院长黄晓平、雾剧三打白骨精的导演翁国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雾剧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以及梅花奖得主雾剧三打白骨精的白骨精扮演者杨夏云，还有唐僧的扮演者刘星等，这些核心的主

0: 场，一齐解码舞剧嘅破圈之路。
1: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2: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坐、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曲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起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1: 在舞台演出形式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王小平的爱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物具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一刻也没有放松演员基本功训练。20多年来，夫妻俩配合默契，为物具的大胆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里面是正在排练的吧？
4: 哎，里面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排练。
3: 就昨天刚演出回来，
4: 是刚到计划，然后
3: 今天就接着排练，
4: 对，
3: 晚上再接着演出，
4: 晚上演出，就是没有一天是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功底特别重要。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首先是台步，每天呢先练台步，再慢慢的练腿功，
3: 对，
4: 再然后是可能一些技巧性的，
3: 其实就是纯基本功，
4: 对。
1: 陈美兰用40多年青春铸就了自己演艺生涯的辉煌，分别在1989年和2007年两度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物具艺术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她毅然选择让台，将穆桂英等代表作手把手传给徒弟杨霞云。这一让，让出的不仅是舞台，更是一代名角的格局和担当。如今他的学生中已经有20多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大奖，物具的薪火在新生代手中传递。
4: 您看这杨霞云，我的学生，
3: 这穆桂英的造型吗？
4: 穆桂英也是我的代表作，
3: 他算是您的这个
4: 学生，
3: 对，亲自带的学生。
4: 我把这个穆桂英，我在我40岁那年我就交给了他，
3: 对，
4: 他也是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也是获得了梅花奖。他就是演那个白骨精的，他和娄生两个是夫妻
3: 啊，他们俩是夫妻，
4: 对，
3: 现实当中我听说就是夫妻俩，
4: 是夫妻，
3: 小夫妻俩。
4: 你看无论是在断桥里面他演小青，娄生演许仙，在那个三打白骨精他演妖精，那个演唐僧，
3: 对，这真的是衣钵的传承哈，年轻的一代的长大的。

0: 你们俩应该都是从小学戏，对吧？
1: 对
0: 美兰
1: 对。
0: 老师她说17岁，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学戏。你们肯定都是童子功了，
1: 对。
0: 但你们那个时候肯定刚学戏的时候，没有想到沪剧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响。
1: 没有想
2: 没
1: 到。
0: 对，
2: 想
0: 那你
2: 过。
0: 们今天再来回想，就觉得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如果说他也是一个取经的话，这个真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就说，看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这个事是不是真的热爱？很多时候就说，其实像学这种传统戏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枯燥的。

0: 哦，外面的诱惑又非常大。
1: 而且很苦，大家
0: 对，
1: 都知道。真正能够有这样的舞台上的表现，那其实背后要下多少的功夫啊？
0: 对，全身都是伤，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喜欢，然后所有的伤痛就觉得，哎呀，没事吧，没关系，很正常，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一下到舞台上，听到那么多掌声，然后观众对于你的认可，所有的伤痛都会被这些掩盖掉。
2: 回头看哈，我们这20多年、30来年，我们的热爱没有变过，我们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爱一丝没减，我觉得反而还在，一直还在增加。一个好的团队，让我感觉到这些人这样的幸福，让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舞台上一起享受舞台的时候，观众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这种朝气，这种蓬勃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我觉得很多院团它是很难达到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让你卯着劲来那么一场完成。我们是这么几百场一年干下来，但是大家还有这样的精气神。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 今天这个时代，通过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这儿其实很少，就像三打白骨精一样，流量那么大，但是我们自己推的很少，它就是自来水。我们呢还是脚踏实地的，该练功练功，该享受舞台享受舞台，就只干那么单纯的纯粹的那么一点事，但是很快乐。现在能看见这么一波演员，我觉得不那么容易了。
1: 对，
2: 曾经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他需要一个领路人，
1: 对，
2: 就像美兰老师这样的，他需要一盏灯，照着我们往前走。
1: 作为新一代，作为学生，你们怎么看？王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你们两位就这一代哈，中生代的这些成熟演员，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
0: 很多时候，其实到30几岁，40几岁的时候，是演员，就是说演戏来说的话，是最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很纠结，你要浪吧，很多时候观众他又有需求，希望看你演，但是不浪吧，下面的演员他又上不来。
1: 对，
2: 纠结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兰
0: 美
2: 老
0: 兰
2: 师
0: 老师，
2: 他们的伟大，因为没有他们这样的牺牲，哪有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鸿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霞云、跟丽丽他们的这个观点都还是一致的。从学戏开始，做梦都没想到过我们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只是这个剧种还需要我们在舞台上，那我们就在舞台上多奋斗几年。如果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新人，我们就应该放弃，因为得到太多了。
0: 对。
3: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1: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您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4: 那个时候舞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1: 对，
4: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1: 对，
4: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0: 对，
4: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说舞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
0: 看
4: 片，
0: 长征啊，
4: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1年多，将近2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

0: 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我开玩笑说，我说美兰，在我们的事业面前肯定有坎坷，在我们面前要把事业做成，我说眼前没有绊脚石，只有踏脚石。
1: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0: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1: 对
0: 啊，西游记系列，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2: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3: 舞剧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地方剧种，表演风格粗放强烈，是素有文戏武造、武戏文唱这样的传统。从啱先舞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的分享当中，我们了解到这出戏从表演上高难度技艺的精准发挥，再到现代科技手段的巧妙融合，共同构成了舞剧《三打白骨精》的整体形象，同观众产生了广泛的艺术共鸣。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6: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7: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6: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6: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8: 文化公开课。
9: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
9: 东晋永和九年戊春，会稽山阴的兰亭被永远晋刻入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艺晋名士列坐曲水之畔，留香赋诗，一商一永间尽是名士风流。醉意迷蒙中，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执笔挥毫，汉墨流转之间诞生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3: 而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震古石今的巅峰之作，更加是文学星空当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它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个字绘尽山川美景，用俯仰这两个字囊括了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当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群言不至的盛景再遇上死生亦大矣这样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患，这篇短文就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9: 有人说《兰亭集序》的重点不在于死生二字，而在于苦和仰两个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的详细解读。
10: 我们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甚，俯仰其实把人的观察的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甚，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甚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性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计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尽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俯仰一世什么意思？俯仰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俯仰一世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姿态其实不一样的，或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反省，那么勿言一世之内，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计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静躁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出过，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性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殊，尽造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生命，获得满足。
3: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音频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9: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来到2026年的9月5号，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六的时间由建光和我陪你过周末，一起来看看本期节目科创梦工场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会带来前七个月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论坛在天津举办，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地方政府规章施行。
5: 科创空间关注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研讨会在深圳收官，共促亚太绿色低碳技术协同发展。
4: 港澳传真你将会听到，香港特区廉署发布计算机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四位学者获2026年一单奖。
5: 科技关键词聚焦，中国科学技术馆特展闯入大脑总司令部，揭开颅骨内三斤重的宇宙。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好啦，继续翻到嚟科创梦工场。咁主持人建光同正源带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行业效益大幅增长。咁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旧年同期高咗4.5%。而今年的前七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达到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投资方面，一到七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8%。比去年同期增速高了5.6%。
5: 下一条消息，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智能体等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变化显著。为共商网络安全应对之策，9月1号至3号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在天津举办，近800名国内外嘉宾齐聚天津。论坛期间，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四项报告发布，报告提出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来听总台记者孙强、朱新美发回来的报道。
7: 如今的网络空间安全形势有何新变化？有关部门又将推出哪些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在天津举行的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上，与会者分享观点，畅所欲言。据了解，本届论坛延续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主题，设置一主五分、一会一赛整体框架。五场主题分论坛分别聚焦 AI 加信创安全发展、智能体安全治理等前沿议题。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常务副主任于瑞，
8: 它最大的特点实际上是围绕了 AI 的安全和安全的 AI，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对整个网络空间带来的安全影响、冲击、对策建议，这也是目前全球最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实际上通过这种活动，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思考、新的理念，或者说新的范式。
7: 除传统网络威胁外，人工智能特别是智能体的异军突起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0: 对此，本届论坛特别发布《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四项报告，其中明确提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总体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整体特征，且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其中，智能体将成为人工智能安全的第一风险域。专家介绍，原有的传统体系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对抗要求，必须推动防护能力全链条的 AI 化升级。中国工程院院士乌江星。
1: 我们这创造了一个叫群体共识的方法，哎，借鉴了这个陪审团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大模型，哎，很厉害。但是它在规则遵守方面可能不如几个小模型的严格。我们让小模型、法官、陪审员，你大模型，尽管提出你的结论，是不是能够获得小模型的共识？如果有共识，这个东西是比较靠谱，大大的降低决策风险。
2: 下一条消息，9月开始，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地方政府规章《成都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共6章36条，立足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特点同成都市实际，重点围绕促进科技创新、构筑产业生态环境、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完善治理体系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为促进成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3: 咁喺科技创新同埋产业促进方面，办法咧系明确要求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具身智能、智能体等嘅前沿领域高质量发展。围绕融合应用场景，办法按照经济、生活、城市治理呢三大领域分条细化，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医疗健康、养老服务融合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在社区治理、公共安全、交通管理、应急管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2: 是啊，咁喺要素保障方面咧，办法从算力、算法、数据三大核心要素，到人才、资金、网络、能源等基本保障，作出系统安排。喺产业治理方面，办法统筹产业发展与安全，建立健全政府规范、行业自律、企业自治、社会监督嘅治理机制。
3: 咁睇翻今年以嚟 IPO 市场持续回暖，金融软件服务提供商 Win 嘅数据显示，截至上个月底，年内 A 股 IPO 上市104家，同比增长55.22%，募资总额达到1918.78亿元，同比增长192.44%，已经超过旧年全年嘅1317.71亿元。而同期新增受理245家，再审415家，终止审查57家，同比减少33家。
2: 喺经历2024年嘅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呢一变化释放出点样嘅信号，又会俾投行格局同投资者带嚟边啲影响？嚟听总台记者易建涛嘅报道。
4: 股票市场是社会直接融资的重要一环，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认为，常态化 IPO 很有必要。
5: 应该是不断的完善 IPO 的审批过程吧，然后最终形成让优质的公司上市啊，然后劣质的公司可能批量退市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良性循环。个人投资者其实诟病的呢也不是 IPO 啊，而是很多不好的公司上市 IPO 之后呢，高管开始快速的减持变现，这个呢有不利于对应的公司发展，也没有让股票市场起到对应的全社会资金配置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本轮 IPO 扩容最鲜明的特征是资源向新质生产力倾斜，年内半导体与半导体设备行业募资占比超过40%，这又会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的选择？钱胜东给出了他的建议。
5: 那落到个人投资上啊，我觉得一方面是正确看待 IPO 的常态化，市场需要一个良性的入市和退市的循环机制。另一方面呢，要理解目前 IPO 向新质生产力倾斜的大趋势。个人投资者在进行组合配置的时候呢，也应该适当侧重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方向。但是呢，也切记啊，盲目的追逐概念啊，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市占率啊、研发转化能力啊、商业化落地进度等维度呢，来去评估其核心竞争力，理性的分享产业发展和 IPO 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4: 沿着硬科技这条主线，深瑞进一步梳理出具体的机会线索，同时也提示了新股分化的风险。
6: 未来新股呢，应该还有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可能啊。优质标的呢，可以有溢价；质地一般的新股呢，破发率还是会比较高的。今年的 IPO 呢，向新质生产力倾。

0: 倾斜，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半导体赛道的占了今年上半年啊，这个今年的四成了啊，资金明显向硬科技的这样一个倾斜，这是注册制下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啊，这种节奏带来的话，我认为有两者机会啊，一是一级市场源头上市科技企业啊，可以呢这个产业资本这样的一个走强，那部分的这个具备技术壁垒的公司啊，成长空间还是可观的。第二就是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会伴随着这个资本扩张而呈现这种收益。
1: 大家好，我是罗伟德，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2: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3: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4: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5: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6: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星嘅科创梦工场。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正源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喺9月2号到4号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喺深圳龙华举办。这个研讨会咧系 APEC 中国年科技创新领域嘅重点活动之一。由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和北京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来自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中国、中国香港等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0几位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低碳技术路线图、技术可及性与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建设等的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且实地走访深圳多家低碳技术应用场景，从企业生产、能源利用到生态保护等不同的场景，进一步了解低碳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与转化。
7: 咁本次研讨会咧，共设置12场主旨报告，从凝聚共识到技术赋能层层递进，勾勒出低碳技术发展同区域合作的关键方向，围绕技术路线图、可及性与伙伴关系等核心议题，从政策、技术、产业等不同维度探讨低碳转型路径，为区域低碳发展提供多元视角。研讨会期间仲举行了6场平衡论坛，议题涵盖公正转型、跨境规则、绿色投资、技术与政策协同、性别平等与社会包容、低碳技术监测与评估等。来自多个成员经济体的嘉宾结合自身实践，就低碳技术推广应用面临的政策、规则、融资及社会包容等问题展开讨论。
6: 会议期间正式发起建设亚太低碳技术示范与合作平台，以一个国际合作平台加两项长期机制加 N 个企业示范场景为总体架构，立足深圳龙华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链接亚太各个成员经济体低碳技术创新资源和合作主体，重点开展低碳技术交流、示范应用和跨境项目对接合作，打造亚太区域低碳技术合作的重要载体。
7: 是啊，作为本次研讨会形成的重要阶段性成果，研讨会期间发布了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并进行讨论，报告系统梳理相关成员经济体低碳技术应用实践，并收录多个深圳龙华案例，围绕 TELCO
8: 也就是技术赋能低碳行动
7: 部署路线图、技术成熟度评估工具和六大赋能策略展开分析，重点涉及基础设施、投融资、标准与监管、供应链、人工技能建设、可及性与伙伴关系等关键维度，总结实践经验，为 APEC 成员经济体推广应用低碳技术提供参考。咁研讨会期间，总台记者黄善、小康采访了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主笔、联合传讯香港有限公司创始人韩冰，一起了解亚太地区绿色低碳技术合作的现状、现实短板与发展路径。
9: 韩总您好，那这次呢在深圳龙华举办的研讨会哈，您认为对于推动亚太绿色低碳技术合作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0: 我们觉得这次研讨会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呢，是说我们已经在3年前的时候呢，当时

0: 是探讨的是关于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成熟度以及普及度这个方面，现在转向了，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推动它的这个应用的层面，包括我们今年3月份举办的 APEC 的能源工作组的会议当中，其实也有谈到在应用的层面，我们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协同的一个工作，包括公司营机构之间的这个协同的工作。所以我们会认为是说，这次的一个研讨会呢，是沿袭着我们3月份的一个能源工作组的会议的一个重点的事项，而邀请了来自 APEC 不同的一些经济体的一些代表，包括联合国的一些代表，来到深圳这边去共同探讨，究竟我们下一步怎么样去推进技术这方面的一个部署的一个工作。
1: 那我们在前期呢是有了技术的创新，那么这个阶段呢就要开始去怎么样把这些技术更好的能够向 APEC 成员经济体来进行推广。那作为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的主要作者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亚太地区绿色低碳技术目前最需要突破的短板是什么？
0: 我们觉得其实目前最大的一个障碍的话呢，是一个缺口。然后呢，在这个缺口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先分享一个我们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例如好像技术的成熟性这个方面，其实整个社会上，包括好像在中国这边，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技术的成熟，已经在市场上大家可以用到了。但是现在对于 APEC 各个经济体来说呢，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它在部署这方面的一个障碍。所以的话呢，我们在技术和部署，也就是技术和应用之间，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缺口。因为我们需要理解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技术都存在的时候，并不代表着他们都已经部署成功了。所以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解决这个究竟技术怎么样推行到应用的层面。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在整个 APEC 的能源工作组里面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协调政府的政策，然后来自企业界的一些解决方案，以及社区，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将三者结合在一起，才可以把这个技术更好的推行到应用的层面。所以，我们以往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比较多说的，都是一些关于是单一技术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应用啊，或者是说这些技术有一些什么突破性的一些解决方案呢？但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一个怎么样去解决它在社区里面有这个集成的一个效果。这个集成的效果呢，它是来自了第一个社区，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合作去推行这个技术在本地的一个落地。然后第二个的层面是说，政府有没有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一些政策，是推动这些相关的一些应用在社区里面的推行。然后还有银行的一个层面，例如好像是在资金的这个方面，是不是也有给到一些企业界的一些支持，或者是给到社区的支持，让更多的一些技术可以在不同的一些场景里面都可以得到去应用。所以我们觉得是说，目前最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应用层面的一个缺口。所以对于 APEC 的整个经济体来说呢，都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在本次的一个研讨会里面呢，我们撰写的一个报告呢，是关于它的一个3个关键词，包括路线图，然后第二个合作伙伴，第三个是技术的可及性。这3个关键词的话呢，就显示到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技术了，而是说各种不同的技术怎么样可以在公司营机构大家一起合作的情况下去赋能整个社会。
1: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份报告当中的路线图，它的这个关注点是在哪儿？
0: 关于这个路线图里面，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个情况。其实，在路线图里面呢，比较重要的一点的话，第一个，我们是说技术的可及性。我们这里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心呢，并不是说大家买不买得起。举例，好像在中国来说，其实我们的电动车价格都非常的优惠，但是随着电动车而带来的，例如说充电桩是不是充足的，以及相关的一些维护，还有人力，甚至乎我们包括的是共建的生态系统，它是不是完全是匹配到整个应用的层面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路线图的层面的话呢，第一，我们去关注的是它的一个技术这方面的一个可及性。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呢，我们还会非常关注的是，例如 务，好像基础设施啊，还有就是融资这些方面啊，还有就是政策的法规啊。特别这里政策的法规如果放在 APEC 的机制下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是说标准的一个对接，因为每个经济体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但是如果我们要促进 APEC 经济体的一个共同繁荣的话呢，这个标准的一个对接以及我们说的

0: 是可互操作性这个方面，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谈的是技术的集成，然后更多的我们还是需要去在 APEC 的层面，我们怎么样可以推进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标准的对接。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是关于是能力的建设，因为在这个路线图里面的话呢，它能力建设是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因为除了技术层面的话呢，我们还需要人的一个合作。在人的这个方面的话呢，其实能力的建设，我们一方面是关系在他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能力去使用，或者是说去应用这个相关的一个技术。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更多的我们说的一个人的方面呢，它是涉及到例如好像制度性，这个制度性的话呢，例如好像 APEC 的不同的一些经济体，它在制度性的这个方面，以及在相关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成熟度这个方面，是不是都已经具备相应的一个能力？所以关于是能力建设这个方面的话呢，它对于 APEC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是 APEC 它成立的当初之所以提出来能力建设是对于所有的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在这个路线图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把能力建设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还有的话呢，例如好像我们在这个路线图里面也会强调是说跟供应链的一个成熟度啊，还有就是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啊，以及可及性啊，特别是我们会强调是说 PPP 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它就是公司营的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因为推进低碳社会，它不仅仅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需求，更多的是它会涉及到，例如好像社区，甚至包括是市民，还有就是企业，解决方案供应商，甚至乎还有银行，还有进出口。不同的一些机构，他们都会 involve 其中，所以我们会觉得是说，在整个路线图里面，它涉及到不同的一些板块。
1: 刚才呢，您也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及性哈。那对一些亚太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说低碳技术怎么样真正能够落地，能够用得起，还能够用得上。那以往呢，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技术也好，或者是产品也好，它太贵了，我用不起，所以不可及。但是您前面呢也分享说啊，现在这个价格问题呢，并不是技术可及性的一个最大障碍。那在您看来，当前阻碍技术普及的关键环节在哪儿？有没有一些合作案例被证明是有效的？
0: 对，因为我们可以查回所有的一些经济体不同的一些解决方案里面，例如好像光伏啊、电动车啊这些，其实我们都有非常好的一些非常成熟的一些解决方案，大家也会觉得它目前的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例如好像什么氢能啊那些的，可能它是下一步的环节。但是我们会觉得是说，目前对于技术可及性这个方面的话呢，它的最大的障碍并不是来自于产品本身是否可及性，而是说这个产品是否在应用的这个层面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集成性。举个例子，例如好像在光伏的这个层面，它需要和储能、电网，还有就是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建筑这些相结合，所以这些技术都已经非常的可及了。但是在可及的这个方面的话呢，光伏它怎么样去跟这些相关的一些因子结合在一起，这个系统的集成才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们有一个案例是关于深圳北站的，它部署了非常多的一些光伏板啊，有充电的设施啊，然后它的一些储能的相关的一个能源的话呢，也用于自己本身的一些空调啊，一些不同的利用。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光伏现在非常成熟了，所以它的可及性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却发现，以深圳北站为例，它更重要的是说，它怎么样去结合这个光伏在深圳北站这边涉及到社区这方面共同的一些合作啊，还有是说它在原有的建筑里面怎么样去集成，以及相关的一些储能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包括还有一些政府支持性的一些措施这些方面。所以我们会觉得是说，在这些案例里面，更重要的理解的是它在这个集成的这个方面怎么样去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继续停留在关于是可及性的这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龙华，它是跟那个河源的紫金线。因为河源本身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林业，然后的话呢，龙华这边呢就帮他们透过那个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是帮他们整个村子大概盈利了73万元。所以这种就是怎么样去将政策跟机构以及跟社区，甚至乎资本市场这方面的一些相联系，去推进这个低碳社会，我们觉得这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1: 那这些案例哈。

0: 您觉得它最大的社会价值是什么？对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机制，那怎么样可以更高效地把低碳技术合作从文本的共识转化为可以复制的现实的实践？
1: 我们觉得现在目前的一个最大的价值的话呢，并不是说需要企业去开发一些新的技术，而是说怎么样去首先放在 APEC 的这个机制下面，我们更多的是需要降低跨经济体合作的一个成本。打比方最直接的一个情况是说，在 APEC 里面，我们会非常关注的是一个关税的一个问题，也有其他的来自联合国的一个代表，他也谈到是说，例如好像关于是可及性这个方面的话，也存在着跨境之间的绿色技术的相关的一些税务啊，这些，所以这个角度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这个是需要借助 APEC 的这个平台去做到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二个的方面的话呢，其实 APEC 它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说各个经济体之间它会有比较多的一些通过项目的一些形式，例如好像是说有研究报告啊，还有就是研讨会啊，还有就是示范项目啊，他们相结合。举个例子，我们透过 APEC 去举办低碳相关的一些讲座啊，或者是说能力建设项目啊，或者是说一些示范项目的时候呢，各个经济体之间它就可以共同去分享相关的一些经验，甚至乎它从自身的一些案例里面得到的一些 lessons，就是它的一些教训，或者是说，例如好像来自政府的层面有哪些是比较好的一些积极的一些财政政策的支持，以及它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的政策是支持当地的低碳科技类的企业的一些科技的研发，这些都是放在 APEC 的机制下，各个利益相关方他们都可以共同去分享、共同去讨论、共同去借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会觉得是说，在 APEC 这个机制下的话，这几个因素是非常的重要的。
0: 那这次研讨会呢，也对项目报告呢进行了一个研讨哈，当中呢也涉及到了中国部分城市或者是区域的一些示范经验，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深圳的龙华哈。那对这些案例，未来在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推广和借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那通过这一次深圳的交流，您最希望促成什么样的一些合作成果？
1: 首先，我们一直会觉得是说，举办一个，例如好像研讨会，我们会觉得它是 APEC 1.0的一个模式。什么叫 APEC 1.0的一个模式呢？就是说，有一个活动，有个项目在这个城市落地了。但是，我们会觉得是说，它更重要的一个价值呢，是促进不同经济体借着这个 APEC 的一个平台，去促进更多的一些项目的落地，以及 APEC 的一个价值在本地的一个落地。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们在龙华这边去举行，我们也希望是一个 APEC 2.0的一个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借着研讨会为契机，可以让大家聚合在一起，透过龙华的这个平台呢，去打造一个体现 APEC 价值的一个示范地。借着这个示范地的话呢，可以有未来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示范项目，可以在龙华，包括好像我们可以邀请其他的一些经济体的代表，去把他们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政策来到龙华这边进行测试，成为一个 APEC 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机制。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将成熟的机制的话呢，可以给到其他经济体去借鉴。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呢，需要考虑到不同的经济体，它也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些情况，包括好像社会的因素啊、政策的一些因素啊、财政的支持啊。但是放在龙华作为一个试验地，有可能是可以有助于其他经济体跟中国之间有更强的一个合作，而且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打造一个共同繁荣的一个 APEC。
0: 这个又涉及到报告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哈，就是合作伙伴。那我们还以深圳龙华区为例，对于 APEC 成员经济体来说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借助这个伙伴关系，更好的来推动亚太地区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以及它的应用和部署？
1: 在 APEC 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有个项目的机制的形式，主要是有四种的形式，包括研讨会，还有就是研究报告，还有就是能力建设。第四点的话呢是示范项目，这四种的形式呢，可以让其他经济体借助 APEC 的四个项目机制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在深圳龙华这边落更多的一些项目，进行后续的接下来的一些合作。那这个是在项目的层面。第二个层面的话呢，在 APEC 来说的话呢，这个机制本身它是一个政府间的一个组织，所以的话呢，它不仅仅只是欢迎来自政府间的一些对话、政策的一些交流， 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业界甚至乎来自企业界的一些反馈。打比方，就好像是说我们在谈论

0: 技术可及性，以及是说我们的技术的怎么样去集成部署，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来自社区的声音，我们也需要来自企业界的一些解决方案。所以的话呢，在 API 的机制里面呢，都非常欢迎来自企业界还有就是社区，他们去共同分享究竟我们有哪些的成功的经验，我们有哪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还有就是用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政策，还有是说在金融的层面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支持这些相关的一些研发和应用。那这些都是 API 它正在寻求的一些解决方案。那所以我们会认为是说，我们了解了那么多不同的经济体的一些案例之后，我们再看回在龙华这边，我们觉得他们有非常成熟的一些经验可以给到其他经济体去借鉴的。当然这些技术的话，我们可以用技术转移的形式去到当地，但是去到当地的时候呢，就会涉及到本地的政策、本地的金融环境、本地的一个能力建设，还有整个生态系统它的准备度是如何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希望是说龙华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可以借鉴的这个因素，然后给到其他经济体。但是至于到在本地的一个落地的时候呢，更需要的是大家一起去合作探讨究竟有一些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可以让这个项目更好的去赋能不同经济体的一些市场。
1: 那我们也希望这份报告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哈，能够为 APEC 成员经济体进一步推广应用低碳技术去提供更多的一些参考。好，谢谢韩总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好了，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环节，我提醒阁下，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随时随地收听以上内容。慢慢稍事休息，回来之后会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的环节。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建光同郑源咧，带大家嚟到呢一个环节，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4: 香港特区廉政公署联同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及数字政策办公室日前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嘅全新计算机系统诚信安全标准，提出12项常见贪污风险，包括职员账户被冒认登入、资料外泄、利益申报遗漏等，以协助各决策局同部门运用数码科技，以提升防贪能力及强化诚信管治和操守。廉署就各项贪污风险提出防贪建议，例如透过加密去加强资料保安及将利益申报程序数码化等，又建议特区政府部门从用户、系统及监察三方面全面落实安全标准建议。
3: 廉政专员胡英明在标准发布

0: 典禮上面表示，這次廉署的防貪項目是首次獲得了特區政府絕大部分決策局和部門的參與響應，身體力行來支持和落實執行，充分展現出了特區政府決心提升計算機系統的誠信功能，推動未來誠信管控的新里程。
1: 是啊，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數字政策辦公室的新安排，今年7月起，特區政府各

0: 将诚信管治理念渗植于更多创科项目之中，让香港的数字政府及创科生态更健康、更有韧性。
1: 一丹基金会日前在香港公布2026年一丹奖得奖名单，四位学者分别获得了一丹教育研究奖和一丹教育发展奖。其中一丹教育研究奖是授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应用经济学系董事港籍教授保罗·格莱维，以表彰他通过提出有效的政策和干预措施，打破学习障碍，释放落后社区儿童的潜能，为他们开启更加健康、更加繁荣的未来。
0: 是啊，咁呢个一丹教育发展奖咧，由三位学者共同获得，佢哋系西印度群岛大学加勒比健康研究所营养学荣休教授苏珊沃克、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国际儿童健康与发展荣休教授萨利格兰瑟姆麦格雷哥，同埋西印度群岛大学加勒比健康研究所高级讲师苏珊张洛佩茨。该奖项旨在表彰他们开发出以实证为基础的早期儿童发展模式，改变了资源匮乏、流离失所及原住民社群中儿童的发展与人生轨迹。
1: 看回一丹奖在2016年创办，愿景是以教育来提升人类福祉。一丹奖创办人陈一丹当日在记者会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过去十年每一位得奖者都在践行承诺，带来变革性的理念，不断拓展塑造教育未来的方式。据了解，2016年一丹奖颁奖典礼将会在12月份在香港举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各位继续是科创梦工场的，再来关注一下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9月3日在广州开幕，并将持续至6日。本届中博会在广交会展馆 D 区举办，展会规模约8.5万平方米，包括主题展、专业展、配套活动和网上中博会等。主题展设置国际展区、港澳台展区、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等，专业展设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展、工业设计展、巨新智能展、集成电路展、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出海展。配套活动结合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主题以及行业特点和企业需求，围绕政策宣贯、新品发布、国际合作、产业对接、创新赋能等内容举办实效性强、参与度高的系列活动，推动优质资源向中小企业集聚，进一步丰富中博会办展内涵，提升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能力和国际化发展水平。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除了邀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主宾方之外，今届的中博会还邀请到了 APEC 创始成员之一印度尼西亚中小型企业部担任主宾方。中博会国际展区今年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展区，并且举办专场推介对接活动，展示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和富有特色的传统行业。 而其中印度尼西亚展区规

0: 或展览面积大概是1300平方米，汇聚超过70家的印尼本土企业，展示珠宝首饰、立染服饰、沉香文创、特色食品等的印尼优势产品，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中小企业的务实合作，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增添新的功能。
1: 下一条消息，近日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含省内首场复赛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材对接、揭榜、领题交流和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参赛项目按现代农业与食品、海洋研究与运用、现代服务业三大赛道展开竞逐，其中创新赛是53个，创业赛20个。
0: 本届大赛以财汇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广东赛区含省外复赛、创新赛、创业赛合计500个项目参赛，分了5个场次、10个赛道陆续进行，而赛场直接设在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科研院所等的产业一线，旨在推动比赛现场和应用场景深度融合。
1: 系由活动邀请了30多家优质创投及金融机构齐聚现场，汇聚产投平台、科创基金等多元资本力量，广州产投、广州力华投资等机构深度参与对接交流。对接会上，30多个参赛项目依次开展路演推介，活动中超50家单位现场引才，面向三大赛道博士博士后集中释放了超1700个优质岗位资源。据了解，本届大赛后续4场复赛将会在9月中旬前往东莞、广州举行。
0: 下面再来看看9月2日2026全球名企走进深圳龙岗系列活动在深圳市龙岗区举办，抢揸全球产业链重构与 APEC 中国年发展机遇，龙岗广邀全球名企赴约，以实地探点、专题推介、深度研讨等的形式，全面展示龙岗的产业基础、创新资源和一流的营商环境，深化对外产业合作契机，携手共促全球产业链协同发展。包括美国谷歌、法国塞诺菲、德国德图、英国汇丰等在内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全球领军企业代表出席了今次活动。详细情况，你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2: 本次全球名企走进龙岗系列活动由深圳市投资促进局、深圳市龙岗区政府指导，深圳市龙岗区商务局、深圳市企业服务集团主办。当天上午，全球企业代表分3条线路打卡龙岗产业场景，包括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线路、低空经济与全屋智能线路和智能制造线路，近距离观摩 AI 技术走出实验室、深度赋能城市运行场景，直击前沿黑科技从概念走向现实的应用，实地体验数字化浪潮之下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的龙岗实践。瑞士奥士达集团代表 Roman Zim 直呼惊喜，他感慨龙岗人工智能产业实力突出，智慧城市建设氛围感拉满，产业应用场景十分丰富，也期待加快资源对接。
3: I would say the robotic level is very very good, very high, is very innovative.
4: 机器人技术的水平非常高，非常先进，极具创新性。我们见到许多人与机器人协作的场景，尤其是当我环顾四周，看到众多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时，深感震撼。我认为这确实是中国的一大优势。在这次活动中，我们正寻求可用于生产和物流领域的新兴技术，同时我们也希望结识新的合作伙伴，因为新伙伴可能对这些技术拥有初步的实践经验，从而便于彼此交流，相互学习。
2: 英国英中贸易协会代表涂怀颖同样感触颇深，他表示龙岗产业落地土壤条件优越，协会也将带动旗下会员企业积极探寻与龙岗产业合作机遇。
5: 活动非常的棒，因为可以更多的去了解龙岗本地的这个行业跟产业的发展。因为龙岗区它整体行业比较多元化，各行业都比较丰富，比如说像有眼镜啊，然后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包括像这个新能源车企啊这些，所以过来看一看还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可能接下来就计划明年会组织一个英国代表团再来到龙岗回访，因为我们会有非常多英国的这个高校啊、科研啊、中小企啊，都对机器人这个产业非常感兴趣。
2: 当天下午，以“相约深圳，筑梦龙岗”为主题的2026深圳龙岗全球经贸合作交流会在龙岗区企业国际化服务基地举行，吸引约150名政企代表、国际机构及商会代表参加。 本次交流会特别设置龙岗优质产品展示体验区，会前

0: 企业代表纷纷驻足观摩，对龙岗科创产品的技术实力高度认可，为辖区优质产品出海奠定合作基础。会上，深圳市投资促进局、龙岗区政府先后向与会企业抛出合作橄榄枝，表示深圳市龙岗区将以开放姿态和优质服务，全力为外资企业扎根发展、保驾护航。龙岗区商务局做营商环境推介，从多个维度全方位拆解来龙岗投资兴业的核心优势。随后，龙岗本土企业、全球知名企业代表也先后登台发言。中国欧盟商会、英国奥雅纳集团则围绕跨境经贸合作、产业协同发展等议题做交流分享。中国欧盟商会华南区总经理张安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 欧洲企业这几年都很关注大家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性的这个绿色发展的能力，这两方面其实都是龙岗这个工业强区的很多企业做得非常好的一些地方，所以带企业来了解现在怎么样能够跟最新的这些企业来看他们实际的应用场景是十分有意义，而且能够激发很多企业的一些新的业务的创意和动向。
0: 当天会议当中还设置自由交流环节，为政企对接、企业间供需匹配搭建了高效互动平台。会后参会企业纷纷提出合作构想，多家知名企业也表示将瞄准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跨境电商、出海等重点赛道，向龙岗导入各类优质资源，助力区域产业提质扩容，深化国际经贸合作。
2: 再来看看近日，光明科学城科创科普科教联盟之员共享大会暨深圳理工大学科普月启动仪式在深圳理工大学举行，汇聚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科普场馆、科技企业、中小学校以及社会机构等60多家单位、100多位的代表，围绕科创科普科教资源共享开展深入交流，集中展示了优质的科普资源，对接合作需求，推动区域资源开放共享，协同发展。
3: 是啊，咁活动现场啦，深圳理工大学科普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发布首批科普课程。该中心是华南地区首个由高校内设、校级统筹运营的科普机构，将统筹学校科研、人才、课程平台等各类资源，重点推进科研成果科普化、优质资源课程化、科学教育协同化建设，为基础教育提质与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其课程资源库已初步汇集近60位校内外师生同专家，形成近50门科普课程，内容涵盖生命健康、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芯片与算力、新能源与新材料、脑科学、药学、生物医学、工程、科学史与科学家精神等领域。学校将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社会公众及联盟成员单位的差异化需求，持续完善课程资源库，推动优质课程走进中小学、社区、产业园区、科普场馆和企业。
2: 据了解，深圳理工大学第三届的科普月将会陆续开展科普讲解能力培训和演讲比赛、科普文章创作、格致论道深圳理工科学讲坛、科普讲座进校园、美术馆里的科学课等的系列活动，而学校还将会联动光明区相关部门和联盟的成员单位，令到更多的前沿科技成果走近大众，走进校园，融入社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

0: 展方向，观察当下科技动态，谋划未来创新蓝图。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各位，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周末陪伴大家的是建光和正远，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了，来了解一下大脑。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着我们人类的思维、情感、言语、行为和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和生命节律。人类大脑大约有三斤重，远高于多数的哺乳动物。大脑皮层拥有大约160亿个神经元，展现出无可比拟的复杂性和高效性。
2: 我们对自己的大脑有了解几多呢？从9月2号起，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是正式开放。这个展览呈现了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下面等我们一起闯入大脑的总司令部，看看这个三斤重的器官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4: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3: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5: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有大脑可能就有了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未尽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的发展以及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3: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6: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儿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3: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7: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啊，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3: 作为展览的收尾部分，很多观众参观完未尽的连接，带着遐想和思考离开。
8: 随着科技发展，就是像《流浪地球》里面意识上传，通过脑机接口这种渠道，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一部分现实。可能我们自己也面临一个抉择，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数字生命去延续下去。
3: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期间巧妙穿插了很多艺术作品，使观众在汲取知识的同时，获得审美的愉悦与共鸣。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9: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7: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9: 就相当于是大脑根据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3: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10: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
3: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2: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本期的主持建光、正源，代表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加之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再见。

0: 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啦，继续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嗯，咁今日咧探世界，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嘅出行智囊团啦，咁啊，晓露咧又会发生嘉宾啊吓，咁啊，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六日嘅话题啦，继续同大家啦去塔斯马尼亚嘅。咁啊，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今日咧继续啦，会请到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今个星期会有 Eni 啦带大家啦去贵州下，睇下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根据最新嘅数据显示，吓，截至目前，我哋国家现存嘅旅游相关企业有245.17万家吓。嗱，主要咧系分布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同华南地区，分别咧占比大约27%、20%同17%嘅。嗱，截至2026年嘅8月26号，今年新注册嘅旅游相关企业有16.65万家。
9: 咁喺成立嘅年限分布上面咧，旅游相关现存企业系以成立1到5年为主嘅，呢个占比咧去到咗38.37%。咁成立5到10年嘅企业咧，系占比大概34.29%嘅。咁同样系构成咗重要嘅存量。而喺注册量方面，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相关企业嘅注册量都喺300,000家以上，分别新增咗大概37.27万家、31.58万家同埋31.8万家。
8: 嗯，咁啊，可以话咧，即系越嚟越多嘅一啲即系初创企业啊，吓都将自己嘅呢个目光咧就投向啦文旅相关嘅呢个产业啦。咁其实睇翻咧，即系注册几多企业嘅呢个数据吓，就可以睇得出咧，即系呢方面嘅活力有几高啊。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啦，即系广东省方面啦。嗱，之前咧就已经同大家预告过啦，即系九月份咧有好多啦，即系文旅方面嘅盛事喺广东举行嘅。咁啊，睇翻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啦，近日喺广州举行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新闻发布会。嗱，据了解啦，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会喺9月份启动，一路持续到10月底嘅，会覆盖啦中秋同国庆两大嘅黄金假期吓，会举办啦包括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同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等等一系列嘅活动，希望啦将促消费同埋矿投资贯通起身，双向发力，用更精彩、更实惠、更有诚意嘅文旅活动啦，进一步释放文旅嘅消费潜力同激发产业嘅投资活力啊！
9: 成个消费季咧最核心嘅一个举措咧，当然就系面向境内外嚟到广东嘅游客同埋广东本地嘅居民去发放优惠券啦。咁啊，总计系3000万嘅文旅消费补贴啊！而且咧，呢个补贴咧会有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咁啊会有呢一啲酒店民宿啦、景区门票啦、旅游线路啦，同埋低空旅游、游艇、游轮同埋游学亲子、银发康阳等等嘅新嘅业态，咁啊进一步可以满足大家个性化、多样化同埋品质化嘅一个文旅需求啊！
8: 咁啊消费季咧仲会推出一系列嘅特色活动同消费场景嘅，嗱好似琴日咁样样啦，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丹霞山呢一系列嘅活动咧就已经亮相啦，咁嚟紧咧9月下旬咧，仲会有跟着美食去旅行嘅主题活动喺梅州举办，推动文旅加美食嘅融合发展。嗱，同时咧聚焦翻人工智能加银发经济、票根经济同夜间经济等等嘅新增长点啦。广东仲会发布一批咧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榜单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跟住呢个榜单啊去消费买买买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备受关注嘅新皇岗口岸啊吓，咪早前咧已经做咗连串嘅压力测试啦，咁啊 壓力測試咧，亦都有一啲結果啦，同埋咧會對呢個口岸嘅一啲設備啦，有一啲調整噃。
9: 嗯，冇錯啦，因為見翻咧，其實成個新皇崗口岸啦，已經係有好多輪嘅呢個演練啦，規模係從千人一路擴到20,000人，咁啊，先後而都完成咗旅客嘅自助通道啦，同埋車輛嘅聯合一站式嘅車道嘅實測嘅。咁隨住日前我哋見到20,000人嘅全流程壓力測試係可以順利完成，咁啊，新皇崗口岸開通嘅最後一道主要嘅關卡咧，都係基本跨越噶啦。
8: 嗯，咁啊，點解叫基本跨越呢？因為其實演練就係希望可以發現一啲問題。系啦，咁啊，费事喺正式开始启用嘅时候先至发现就迟啦。咁啊，演练当中发现嘅问题咧，主要包括一啲指示牌摆放嘅位置唔够高啊，唔够清楚啊，同埋公共交通交汇处咧有机会出现挤塞啦，大楼里边咧休息嘅座位唔够啦，以及咧当好多人聚埋同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口岸嘅 WiFi 接收会比较慢啊，等等。嗱，呢一系列嘅问题咧，相关部门已经即时改善，而公务部门咧亦都通宵啦，喺地面下涂上一啲更清楚嘅标志啦，或者系路牌啦，大堂咧亦都系即时增购座椅嘅。
9: 嗯，具体嘅开通时间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啊，尤其系谂住或者可唔可以讲喺11国庆黄金周之前啊，又或者系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前去启用嘅。咁对此咧，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表明话，要先进行内部嘅检讨，再同深圳当局去举行联合嘅会议，去审视口岸嘅情况系咪安全顺畅，系咪需要再做一次大型嘅全流程测试，再正式去决定呢一个通关嘅时间嘅。
8: 嗯，咁啊，大家咧就可以期待一下吓新皇岗口岸啦。咁啊，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香港啊。咁啊，最近咧，香港第一批嘅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就正式开始营运啦。咁嗱，三家分店咧就分别喺红磡新海滨、湾仔海滨同埋启德体育园咧，都系旅游嘅热点嚟嘅。嗱，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亦都到场咧进行咗第一单嘅交易。
9: 嗯，见翻今次嘅呢个机器人全自主嘅零售店咧，主要都系啲面向商业嘅一个文旅景点嘅咁样一个业态吓。
8: 嗯，
9: 好似咧就见到有出售嘅饮品啦，都会去化寿司、菠萝油啊、鸡蛋仔啊，同埋一啲的士造型嘅香港特色文创等等嘅，而喺店面上面亦都会有啲平板电脑啦。如果顾客选择自己需要嘅货品同埋付款之后咧，咁机器人就会将呢啲货品攞俾顾客噶啦。而顾客亦都可以直接就同呢个机器人店长去对话。机器人自己系有个自主感知同埋决策嘅能力，都可以帮助顾客去落单啊。
8: 嗯，咁啊，我谂应该好多朋友去到咧，都系谂住调戏下个机器人同佢倾下偈，未必真系会买嘢。但系咧，即系有咁嘅体验啦，确实下亦都系一个好有趣、好特别嘅事情啦。咁啊，海外嘅旅客都可以去香港试下。咁啊，陈茂波就话啦，特区政府啦，其实一直都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喺香港落地应用嘅。咁喺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嘅前提之下咧，特区政府咧都会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同埋可以试嘅空间，令到创新可以走得更快，令到香港嘅市民可以受惠嘅。而香港咧亦都系验证新技术同开拓国际业务嘅理想起步点。未来咧，特区政府都会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研发同人才培育全方位咁塑造科技嘅版图啊！亦都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嘅巨新智能企业啦，就以香港作为跳板啦吓，出海吓去海外发展市场嘅。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嗱最近佢哋嘅嗰个特别展览啊，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咧，喺8月31日就收官啦。9.5个月嘅展期吓，其实延长咗好多次噶啦。原本咧就话3个月左右嘅时间啦，一路延到半年啦，跟后屘延到最后9.5个月啊，一共咧就接待咗67万人次嘅访客，而相关嘅文创产品咧都带嚟超过3300万港元嘅收入啊。
9: 嗯，因为呢个埃及嘅展咧，其实喺我哋好多个城市都有嘅，而且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嘅特色嘅，所以香港呢个展览咧，吸引咁多嘅访客同埋咁多嘅文创收入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唔出奇嘅。咁啊，喺见翻呢个展览咧，今次喺香港嘅部分咧，系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同埋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联合主办嘅，咁亦都系香港历来规模最大、展品等级最高嘅一个古埃及文明展览。咁亦都系汇聚咗有250件嚟自于7间嘅埃及重要博物馆嘅一啲瑰宝啦，同埋萨卡拉最新嘅考古发现，咁啊，成个展品咧，佢嘅历史都系横跨咗近5000年噶。
8: 嗯，咁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就话啦，期待下同埃及嘅文博同仁喺包括展览啊、研 究啊，同埋数码创新方面嘅多领域深化合作啦，令到啦中国同埃及文明对话啦喺展览结束之后都可以延续落去噶。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都会持续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枢纽作用。嗱，睇翻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其实今年嘅秋冬咧都会有好多新嘅展览啦，都值得大家期待。
9: 嗯，冇错啦，咁大家如果错过咗呢个埃及展嘅话咧，都可以过去睇下我哋清代宫廷造办处嘅工艺同设计，仲有清宫四季美学，仲有呢个东正教艺术瑰宝，以及系丝绸之路佛教艺术珍品等等嘅。咁啊喺呢一度嘅呢啲展览咧，都系推动咗中国同埋世界文明嘅对话。
8: 嗯，咁啊，大家可以去啊睇下展啊，提前咧扑定飞啦。以上咧就系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啊，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出行之囊团啊，晓露咧就会化身嘉宾啦，同大家一齐去塔斯马尼亚。
1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呢一 part 嘅出行智囊团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我系陆叶夫，我身边咧有红花露嘅。
3: Hello， 大家，我系嘉宾晓露。
2: 系咁我哋咧即系上一次啦嘅出行智囊团啦，同阿晓露啦一齐吓去咗呢一个塔斯马尼亚啦，落地啊，即刻开三个零钟车去摇篮山。咁啊，晓露嘅说话话斋咧就系被佢嘅老公就拉链嘅
3: 啦
2: 咁样。但系讲真，呢个拉链十分之开心，因为我头先我哋开麦之前啦，睇咗一下佢上。哇！真系靓到咧，
3: 系啊！
2: 哇！真系靓到咧，即系娃娃声，哇！都系唔好再讲题啦，想去旅行啦。但系讲起呢一样嘢啦，即系我哋上一期节目啦，即系最嬲尾嘅时候咧，就讲哇！你其实可能一开头带住呢一种嘅新鲜感啦，去到徒步啦，见到有咁样样嘅动物啦、植物啦、天空啦，即系塔斯马尼亚嘅天空，嗰啲云都特别低嘅。
3: 嗯，
2: 我系即系觉得
3: 伸手可以摸到嘅。
2: 系啊系啊，南半球好似都系有类似咁样样嘅感觉，唔知点解，可能高纬度地区就会有类似咁样嘅感觉啦，咁样。但系嗱，到真系成个钟饭啦，你哋本来冇谂住你哋原本 planning 话要去睇星星噶嘛，咁、但系因为嗰晚实在系太好瞓啦，咁样
3: 打咗闹钟都唔起大家。
2: 但你系夜晚再另外校一个闹钟，谂住半夜起身嘅系咪？
3: 即系嗰阵时谂住话而家太攰太眼瞓啦，我哋先瞓一阵间咁样，十点钟起身啦，好冇？
2: 先而家攰咧，
3: 十点钟个闹钟响咗一次。跟住我就拱一下，我老公话少啲人啦，做吧。佢话嗯，
2: 咁然就冇热闹，
3: 就系咁样。
2: 咁冇嘢嘅，一日做衰到佢啦，定班嘢咁做。
3: 系咯，因为嗰日真系太早啦。
2: 其实如果你嗰日如果系订一个即系朝早，如果你喺悉尼出发嘅话，你去订一个十点零、十一点嘅航班，你飞到过去食中午饭，跟住晏昼行摇篮山，跟住再径直地。会唔会就唔够时间呢？
3: 我觉得咁样可能就可以直接喺入面见到更加多嘅动物，同埋睇完星星再出嚟。
2: 因为夜晚其实感觉佢哋会活跃啲。
3: 系，佢哋会活跃啲，同埋你夜晚嗰个车可以揸上去啦嘛，咁你就唔使先翻去酒店话办我入住，然之后就食个饭，跟住又食一阵，即系冇啲咁样嘅嘢，你就唔会错过呢个星空。当然我哋后面亦都去睇啦。
2: 唔系，最后咁多日你可以睇到厌为止嘅，讲真吓，即系你个时间长啊，确实系可以咁做。但是讲起食的这个问题啦、因为前那两集其实我们都没有涉及过关于飲食的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大湾区人啦，很多朋友都说没有啊，澳洲菜都是这样的啦，
3: 白人饭是这样的啦，没有特别好讲的
2: 东西，没有什么好讲的澳洲有什么推介食的，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是另外一个嘉宾啊，即系过嚟同我哋讲澳洲嘅时候，同佢推介澳洲食嘅嘢，跟住吓有咩好食啊？我澳洲有嘢食嘅咩？佢话哦唔系噶，澳洲啲麻辣烫都唔同嘅吓咩话？因为澳洲食麻辣烫。
3: 讲起呢个咧，其实亦都有澳洲嘅好处，即系因为佢冇办法规模化，所以佢系、我觉得喺成个我去过嘅咁多地方嚟讲，佢、都冇預製菜或者話中央廚房呢個概念嘅。
2: 基本上感覺好似你好難遇到一啲好連鎖嘅嘢嚇。
3: 連鎖唔到，所以咧佢哋都係現做嘅。咁仲有咧就係成個澳洲佢都係一個移民嘅地方。咁所以每一樣
2: 奇怪菜系，
3: 每一個菜系都係本地嘅人、本土嘅人去做嘅，好似你去食個菜一定得個人做嘅，所以其實真係佢每一個地方嘅嘢食都相對係好食嘅。
2: 所以咯，即係又唔叫相對好食嘅，係未必啱你口味嚇，但係
3: 係地道嘅，
2: 係地道嘅嚇、但係地道未必係適合嘅，
3: 冇錯，地道
2: 啱你嘅，係啊。好啦，咁好啦，你點樣評價塔州嘅嘢食咧？
3: 我哋後面係有食到幾間，相對真係覺得每一個菜都冇踩到坑嘅餐廳嘅。 咁嗰個餐廳反為佢嘅評分唔係最高嘅嗰種，
2: 哦、
3: 即係可能佢係介乎喺4.3到4.6之間。當然啦，我哋用嘅係某一個地圖上邊佢會顯示到嘅嗰個餐廳，
2: 開頭嘅係
3: 啦
2: 係
3: 啦。咁佢嗰度佢俾到嘅嗰個咧就評分真係有好高好高嘅嗰種。我哋想去 book 亦都 book 唔到啦。咁樣之後我哋就推而求其次去睇其他嘅稍微低少少評分，有啲4.3啊、4.4啊、4.6啊咁樣嘅。咁但係又真係出乎意料咁樣，幾好食。我覺得可能係因為佢哋嗰、那個肉係好嘅，咁同埋咧冇太多啲奇奇怪怪嘅醬料，
2: 因為感覺好似都幾。

0: 遵從食材原味咁嘅做法，嗯，我覺得其實南半球嘢係意外地適合廣東胃嘅，好多時候嚇，嗯，我哋成日要雞有雞味，魚有魚味啊咁樣，但係你去到南半球咧，即係無論可能塔州亦都係一個當地畜牧業為主啦，
1: 啊係，所以佢嘅羊肉特別好食，佢，嗯，個牛肉亦都特別好食，佢，
0: 哎，
1: 雞肉都還 OK 啊，
0: 係嘛，啊，好肚餓啊，講起但係未食會唔會有啲困難？嗱，好似你去完搖籃山啦，你都話啦，我再夜啲出嚟冇嘢食。嗯，其實一般呢我們很多朋友都會忽略了一些關於營業時間的這件事，因為你去塔州的時候當地是夏天，嗯，所以其實哪怕是夏天它的意思的日照時間特別長，高緯度嘛，
1: 嗯，
0: 跟住然後呢那個夜晚的時間又特別短，那個黑夜的時間特別短，是，但是如果你看個鐘的話呢你就會發十點幾
1: 八點啊，
0: 是啊，跟住個天氣好光，啊，
1: 是沒錯
0: 那種 你會不會覺得是我們作為一個大灣區人，我哋嘅生物節律啊，或者會覺得哇，喺要食晚餐噶咯喎，唉唔緊要啦，天都未黑，跟住然之後就默默地咩都冇得食啦。
1: 會有少少咁樣嘅感覺，所以導致到我哋喺塔州嘅嗰三日咧，我哋都會並餐啊。
0: 並餐哦，即係譬如話 brunch 係
1: 啊 ，brunch 咁樣食咗個之後，就到佢哋嘅晚飯時間啦，跟，嗯，住就去食一家比較好嘅晚飯。
0: 有宵夜自己煮，
1: 我唔煮噶啦，因為我哋冇帶煲出去。
0: 嗱，所以話咧要帶煲啊，
1: 冇帶煲出去，所以我哋其實就係兩餐，嗯，兩餐跟住嗰兩餐都會食得即係飽一
0: 啲，
1: 係。畢竟真係揾到一間可以食飯嘅，唔係咁容易㗎。係
0: 啊，真
1: 係有得食就食飽啲啦。
0: 可能覓食真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啊。
1: 仲有預約啦，嗯，你可能都預約唔到啦咁樣，嗯。
0: 其實你話如果真係要去塔州食飯，你係覺得大家係偏快餐多啊，定係話我真係要 fine dining 咧夜晚時段？
1: 我覺得快餐唔係咁多，
0: 嗯，
1: 其實仲係。比較多嗰啲即係
0: 正經飯，
1: 正經飯嚟嘅，嗯，甚至我喺某啲鎮上邊仲會見到中國菜。
0: 哦，
1: 有噶，
0: 有噶，
1: 嗯，而且係用中文寫住嘅菜單啦，同埋嗰個飯店嘅名啦，咁樣，
0: 哦，
1: 嗯，
0: 可以試下喎。
1: 係啊，
0: 係啊，
1: 同埋咧，我點樣去分即係呢一個餐廳佢係中國人開嘅，哦，一定係話佢係其他國家嘅人開，扮中國人咧？因為我去嘅時候係春節啊嘛，咁，
0: okay.
1: 如果佢寫嘅 Happy Chinese Year，
0: 咁，哦，就
1: 一定
0: 係
1: 中國
0: 嘅。如果 Happy Lunar 咧，
1: 啊冇錯啦，嗰啲就唔係
0: 啦。係啦，其實真係嘅，即係其實近呢幾年大家都對呢一個譯音咧，相對開始大家可能
1: 好在意啦，
0: 開始在意啦嚇。其實都會有嘅。好啦，咁你第一日嘅行程就真係順搖南山。
1: 順搖南山，畢竟我總共被拉練咗十公里，仲揸三個鐘嘅車。上个电啫，
0: 好攰啊！即系，但系呢个已经系你第一日嘅，嗯，即系
1: 全部行程
0: 啦。咁啊，夜晚原本睇星星啦，又 skip 咗啦，
1: 系啊，
0: 又瞓醒啦。我比较感兴趣，你第二日要瞓到几点钟先肯醒？
1: 咁我早上又真系好早起身啦，
0: 哦，
1: 因为嗰度佢系一个即系好舒服嘅地方，佢，
0: 嗯，
1: 晚黑又唔话特别冻。咁，
0: 嗯，
1: 可能系因为我哋住过嗰间木屋咧，佢有一个真嘅
0: 保温比较好，
1: 佢有一个真嘅壁炉，咁，嗯，我哋真系可以喺入边烧火。嗰，
0: 哦，
1: 种感觉就系，是，哇，又好古朴啦。咁，嗯，嗰种嗰，那个木嘅碌架床，我小朋友瞓上边，
0: 系，哎，最开心噶啦，有仔系最开心，有呢啲噶啦。
1: 佢系真系原木做嘅，你可以睇到佢就系斩嗰啲树树。嗯，跟住點樣拼喺齊嘅嗰種感覺，哇！真係好靚。然之後佢雖然話係好細，我覺得應該係成日都有人帶煲去。咁，
0: 嗯，
1: 所以咧，佢雖然話係嗰個入邊佢係俾到一個煮飯嘅區域俾到你嘅，砧板啊嗰啲乜嘢都係備齊俾你。當然我冇煮啦咁，嗯，樣，所以第二日好早我就起身去食佢酒店嘅嗰，那個早餐啦。好得意嘅係，我一出門口就見到個袋鼠喺我門口嗰個草叢入邊。
0: 快走啦！
1: 即系望住我咁样。
0: 惊嗰轮就我要唔要伸佢一脚咧？喺度谂紧啦，要唔要伸佢一脚咧？咁系啊，关于见到袋鼠系要走定系净系要影相呢件事，我觉得大家系咪要？
1: 我个仔咧就去追，跟，
0: 嗯，
1: 住个袋鼠就走咗啦。
0: Okay.
1: 我觉得佢哋双方都对对方嘅实力唔系咁清晰咯。
0: 所 以
1: 正常嚟講應該
0: 要走嘅。係啊，我覺得係啊，所以大家奉勸各位嚇，即係如果你去得南半球少嘅，去得澳村少嘅咁，你都要留意一下。
1: 不過佢嗰只袋鼠好細啫，
0: 佢係袋鼠 B B 嚟嘅
1: ，B B 嚟嘅，所以佢哋對於對方嘅實力都唔係好。
0: 所以你遇到。

0: 遇到一只
1: 成
0: 袋
1: 年
0: 鼠
1: 袋
0: 公，
1: 鼠嘅话，
0: 咁你就啊
1: 都系
0: 走
1: 走
0: 夹
1: 啦，
0: 唔透，
1: 即 刻闩门。
0: 即刻走啊！所以有样嘢关于呢一个安全教育呢、这个，可能都系重要噶啦。如果讲翻个早餐啦，即系同埋其实喺塔州，你觉得嗰、那个消费水平啊，即系从我哋一般游客嘅角度嚟讲，大家要点样评估一件事？因为有好多朋友可能未去过唔同嘅城市啊，或者唔同嘅地区啦，都会对嗰度酒店平话大概一晚几多钱啊呢一样嘢。冇一个概念，究竟点为之平，点为之贵呢？
1: 我觉得同我哋喺国内住嘅差唔多。可能系因为我哋第二个酒店住嘅嗰个真系环境好好，所以佢系偏贵少少嘅。咁佢折翻人民币嘅话系2600左右，
0: 一
1: 咁
0: 万。
1: 一万。我哋头先讲嘅嗰个木屋仔咧，要南山嘅木屋仔咧，就系1200左右，
0: 其实系一个
1: 正
0: 常
1: 常
0: 嘅价钱啦。就粤港澳大湾区
1: 嘅五星级
0: 五
1: 都系
0: 星
1: 差唔
0: 级
1: 多
0: 价
1: 咁，
0: 钱系
1: 系
0: 系，
1: 或者
0: 所
1: 话啲精品民宿嘅价钱。
0: 以我同你讲好多精品民宿其实好贵，
1: 同埋你仲要考虑汇率咧。如果你考虑汇率嘅话，你就会觉得佢其实系偏
0: 其实
1: 平
0: 偏平添啦，系啊。
1: 200几澳币咁样，
0: 系咯，唔会特别贵，唔会特别贵，即系大家有一个咁样嘅消费嘅准备啦。
1: 同埋，如果你真系想揾性价比高啲嘅，你可以去镇上揾，镇上嗰啲就系白领咁样。
0: 因为镇上面咧，你冇乜特别嘅景观啦。
1: 佢有好多汽车旅馆，
0: 系啊，你可以
1: 揸
0: 埋部车入去，系啦，好motel 嗰啲嗰类型嘅，其实大家都可以，就特别自驾朋友下，其实系真系可以选择嘅。OK 咯，咁第二日有啲咩行程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同晓露倾偈。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以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工作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3: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達人嚟幫手，嘆世界錦囊，一聽即刻有，出行智囊團。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探世界出行智囊团吓，仍然啦会有红花路啊，带大家去
5: 一个
4: 澳大利亚嘅塔斯曼尼亚嘅，咁啊即系行程啦，进入到第二日啦，咁啊啱啱下先至食完个早餐啦，其实大家都了解到啦，关于呢一个住宿嘅选择啦，同埋其实酒店嘅呢一个价钱啦，咁样样，咁啊第二日嘅呢一个景点啦，既然系逆时针咁样行啦，咁啊继续咧会往呢个东北嘅方向开噶咯，咁啊第二站啦要去边一度咧？
5: 第二站就上去嗰、那个。镇上，佢个镇上嗰个镇好得意，那个镇叫做壁画小镇。
4: 壁画小镇，
5: 谢菲尔德的壁画小镇、我喺嗰度见到咗 Eason 画嘅画，壁画，嗰种感觉就系越嚟人出名，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嘅画。嗰啲小朋友嘅嗰啲水平嘅好抽象嗰啲咧，都可以摆上个墙上边噶，仲可以署名噶。
4: 如果你话你自己系CMG 嘅 journalist， 可能你都可以同阿Eason 一较高下
5: 的，但是真的很小朋友那些简笔画来的，
4: 因为你叫他唱首歌 OK 的，你叫他画画我觉得也都可能轻轻有些难为他的，即下次如果有机会见到 Eason 就跟他讲声下，你是哦不是都 OK 的，好看的都
5: 你确定
4: 都好，
5: 你赞一下，你用一些形容词，你看看你怎么赞
4: 他一个是相对比较抽象啦，还有呢都很有这个艺术的，有一种即系现代啦，又超现实主义嘅风格。
5: 我睇你篇，
4: 边部相处？
5: 2007年 ，Eason
4: 系，有个签名。你与其话系画画，倒不如话。

0: 喺边个位置咧？
1: 即系喺镇上边，喺镇上边，佢镇上边有个游客中心啦，游客中心上面你就可以买到成个小镇嘅嗰啲手作同埋文创啦，仲有啲介绍啦。我系叫做用斥巨资，
0: 斥巨资，
1: 买咗一本壁画小镇上面所有壁画嘅个介绍。
0: 哇！
1: 那本小冊子可能都不夠我一個指甲那麼厚，
0: 咁證明那陣都真的很小，
1: 是很小的那陣，咁但是呢就已經要100元了。
0: 哇，
1: 係咪
0: 真係斥巨資啊？
1: 就壞咗佢嗰個介紹， okay. 當然而家仲未翻開睇。
0: 唔係你主打過喺嗰度，
1: 係主打都係買咗啦咁樣。俾我印象最深刻嘅一點咧，就係我遇到一個養羊駝嘅老爺爺。
0: 羊駝，羊駝好多朋友話啊，養羊駝有咩用咧？其實攞佢啲毛嘅啫嚇，即係羊駝毛咧，佢後期做哇嘅一啲毛織嘅即係產品啊，其實都叫價幾高噶、都成為咗佢哋好多無論是即係中南美洲啦嚇，定係南半球嘅澳大利亞、新西蘭，佢哋好多好主要嘅一個，又唔叫經濟作物嘅，即係算係一種產業啦，已經
1: 附加嘅一個產品，
0: 附加值相對比較高一啲、
1: 我覺得嗰羊駝更加之可以提供俾嗰個老爺爺嘅應該係情緒價值，因為成日都係陪住佢就坐喺路邊曬住太陽飲咖啡，跟住路過嘅人摸下佢啊，影張相啊，同佢傾傾偈啊。
0: 你講摸下佢爺爺係嘛？唔係摸下只羊駝，因為頭先曉露俾咗张爷爷嘅相俾我，
1: 你见唔到个羊驼咩？
0: 我见到，
1: 系啊，个羊驼喺佢隔篱啊嘛，
0: 系啊，就喺佢隔篱啊，踎住喺度咯，好乖啊咁样。其实当然啦，你小徒弟咧，你会觉得佢可能系一张毛毛梳化咁样样，即系嗰种俾大家嘅嗰种舒适感啊，就系咁样啦。但系你见到嗰种生活状态啊，即系
1: 好悠闲。我嗰日同我老公讲嘅最多嘅一句说话就系、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会有烦恼吗？
0: 我覺得各地都有各地嘅呢個煩惱嘅，只不過大家嘅煩惱可能並唔相通。
1: 佢叫做壁畫小鎮啦，係因為佢啲壁畫係隨處可見嘅，隨處可見嘅個去念就係、是可能你嘅屋邊、你個屋嘅牆邊就畫住一幅，咁、我就會見到佢哋真係好俾心機去畫喺佢屬於佢哋屋嘅外牆嘅呢一幅嘅壁畫。咁、同時咧。佢哋嘅院子入面種滿好多嘅花，你仲可以睇到佢院子唔大，佢唔係話即係我哋黑板印象當中土澳嗰啲莊園，唔係嘅，佢最多係有少少似係嗰啲我哋住過嘅聯排別墅啊咁樣
0: ，villa 仔
1: 係啊，好細個咁樣，
0: 20方一睇，
1: 係冇錯，差唔多。咁但係佢哋係真係可以見得到有巧思嘅，有設計咁樣去種翻一啲花啊、樹啊咁樣，跟住嗰啲花又真係開得好盛啊，成個院子俾人哋睇落就係好整齊、好綺麗，同埋好有生機嘅。咁咧又見到出邊嘅壁畫係咁靚嘅，天氣又係咁好嘅，飲咖啡嘅人又係咁悠閒嘅。所以你就觉得生活在那里应该他们是有时间和有心情去打理生活的。
0: 因为讲真的，你要真的将那一亩三分的花园或者后花园要种那么多不同品类不同种类的这个植物，是真的要用心去经营。我用到经营这个词，
1: 是
0: 它不是说我定是日常去淋过水。
1: 没错。
0: 你可能真的要它开始有些废的枝节露出来，你要真的剪走它。你要定期去到进行这些维护。包括啲壁画都系啦，哪怕你同样嘅呢一个作品，你喺出边日晒雨淋咁样，你定期都要补补色啊，咁样你又唔可以破坏佢原身嘅嗰个画嘅嗰个风格啦，咁样。其实大家对于自己嘅呢一片土地或者呢一个小镇嘅嗰个热爱系付诸于行动，大家系做紧呢一件事嘅咁。都只可以讲佢哋冇烦恼嘅原因，可能亦都系因为太得闲。
1: 同埋咧，佢哋仲有啲餐厅咧系会写明佢。他们是即係家庭式嘅家庭擁有同埋 operate 經營嘅咁樣嘅一個餐廳，
0: okay. 即係老豆煮餸
1: 啊，係啊，阿媽
0: 阿仔收銀嗰啲，
1: 又或者只係見到阿媽喺出面去叫做喺前台嗰度代客，跟住小朋友喺度跑腿，你見唔到爸爸，爸爸可能喺後廚
0: 做緊嘢，
1: 係啦，嗰種感覺就係你當你去點菜嘅時候，佢同你傾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個，你好有眼光，嗰種人情味係好濃嘅，同埋咧佢會將佢自己。 去旅行啊，又或者以前經歷嘅某一啲嗰啲帶住佢哋經歷同埋回憶嘅啲物品咧，就會擺設喺度。
0: 已經係從而家嚟講，有少少類似我哋大灣區，你要食個漂亮飯啦。但係你嗰個漂亮飯。

0: 眼咧，你見到嘅唔係話純屬視覺上嘅嗰個漂亮，因為而家我哋可能見到好多一啲漂亮飯店，一個好靚嘅商場啊，俾到好超嘅環境你啊，大家係模仿嗰種鬆弛嘅感覺。
1: 佢嗰種就係你可以感受得到，係啦，佢嘅生活本身就係咁鬆弛，甚至佢嗰個生意都係做住玩嘅，係啊，咁啊，如果你要去點單嘅話，佢仲會同你傾偈，佢都唔係咁跟住做咁樣。
0: 係，咁講真，可能都係得你幾頭客，佢亦都冇乜所謂咁樣樣，
1: 可能
0: 係啦嚇，即係但係從佢哋嘅呢一個生活態度係啦，生活狀態嚟到講我哋作為大灣區人咧，某程度上係我可以放慢一下腳步啦，咁樣樣去到感受一下如果我過咁樣嘅生活，會唔會覺得節奏太慢呢？因為有啲朋友係嘅，即係佢就係個人係慢落嚟，或者講佢偶然咁慢落嚟啊，覺得好超啊，但係一長時間佢覺得唔得啦。我真係要喐下啦，或者我要揾啲嘢俾自己做下啦，咁樣樣，我覺得
1: 去嗰度搞電商，
0: 類似
1: 或者係挖下水晶，只要你想做，
0: 係咪嗰個產區先咁樣樣？唔係啊，你淨係去到嗰度幫人哋串珠，
1: 做直播開直播間，
0: 你又得喎、啊？唔係你每日你就喺嗰個徒步路線上面一路直播自己去執石，係嘛？好似我哋
1: 遇到咩小動物啊，邀請佢同你一齊直播啊，咁樣
0: OK 喎、啊，但係。感覺又係多一條新嘅，
1: 或者開穿梭吧
0: 嚇、啊，哦係呢、這個都可以啊嚇，開穿梭吧，唔係啲咧就慢鏡頭咯，一路喺度咯，慢直播咁樣嘅形式咯嚇，令到大家嘅生活都慢落嚟咯。咁但係你講講下，咁樣又一期噶啦，咁樣而家你第二日就只係食咗個早餐，
1: 同埋慣咗呢個壁畫小鎮，到咗中午啦，
0: 食咗餐飯咁樣樣嚇，晏晝究竟會去邊度咧嚇？我哋啦，留待下期下繼續聽曉露嘅分享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嘆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同我连线嘅当然会有啊呢个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今个星期咧会有 Eni 嘅 ，Hello Eni，Hello
3: 大家好，小夫你好，又见面啦，
2: 又见面啦哈，我知道就贵阳啊，最近的一个盛事就是那个啊我们的现代五项的世锦赛哈，其实已经连续几周都给大家有推荐了，你看一开始呢是预热的是吧，来告跟着赛事去旅游是吧，那上一周呢跟大家讲了，可以跟着这个现代五项的运动员们跟着他们的足迹去探索贵阳，那今天啊我知道赛事其实已经圆满收官了哈，对于我们游客来说还有什么新鲜事儿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说一下的吗？
3: 这个赛事其实是在30号的这一天是收官的，然后因为一共是历时了7天，那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就是专门跟着这个赛然后来到贵阳，因为它其实分几个部分，有这个击剑，有障碍，有激光跑射，还有游泳，所以大家就觉得看得非常的刺激。那包括有我们这个大湾区的运动员，我们香港代表队的中国香港的选手参赛，他们我们私下在交流，他们就说哎呀这个落幕之后一定要好好去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些美食，因为如果是在这个比赛期间可能管控相对要严一些，就不敢随便的去吃吃喝喝但是在这个赛事圆满结束之后，就是一定要找机会去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美食，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比赛我们打造的，不管对我们的运动员来说还是对我们来到贵阳的游客来说，都是我们白天看这个世界顶级赛事，然后夜晚就感受我们贵阳，所以它其实这个搭配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在现场感受非常激烈，特别是最后一天是这个决赛嘛，真的就是男子女子就是你感觉就是分秒之差，特别特别的刺激，然后你在白天这种紧张刺激的这个强度之下，晚上我们在这个赛场的现场做了一个贵阳五金的一个集市，那么大家就可以晚上的时候好好的去放松一下，昼夜交替精彩不息，包括最近在贵阳还有这个世博会也是跟我们的这个五金贴合在一起，所以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来到贵阳就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贵阳的五金，那就是我们的精品咖啡啊、精酿啤酒，还有我们的精美餐饮，精彩的文创，还有精致旅居，就是现在爽爽贵阳最鲜明的一个新消费的标签了，非常的贴合当代的这个年轻人的一些需求，所以年轻的朋友来到贵阳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感觉这个早咖晚酒的生活非常的惬意
2: 真的是感觉是就大家的精力哈，如果真的想说哎呀我是那个精力非常充足的一个高精力人群，我觉得贵阳真的是特别适合大家的一个城市，你看像运动员们他们这种体验就是哈，早上那么激烈的一个比赛，然后到了晚上是吧，还可以去肆意的感受这个城市的那个青春的气息，第二天早上起来喝杯咖啡继续再战也是太厉害了，
3: 对，因为贵阳的天气很好，大家就说这个晚上

0: 的时候，他们可能白天训练嘛，
1: 嗯，
0: 然后训练比赛，晚上的时候就想出去走走，吹吹这个晚上比较凉爽的风，觉得非常的舒适。然后到最后一天，终于是比赛结束了，他们说终于我们今天可以喝一杯这个精酿的啤酒，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贵阳的夜生活了。所以其实还挺有意思的。那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因为我们整个其实比赛历史还挺长的，大概有一周的时间，从这个预赛开始，那么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游客也有些许的疲惫，但是也能够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啊，去周边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精致旅居啊，还有我们旁边的一些美食啊，然后好好的去玩一玩，包括有一些比较精美的文创店，也是当代的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消费的场景吧。
1: 嗯，那既然呢现在新的消费标签都是五金了，对不对？那真的大家如果作为游客哈，就想现在都在规划哈接下来的中秋或者国庆假期，哎，如果想把这个运动员们啊，或者说在这次的一个世锦赛当中，哎，大家体验最受欢迎的一个项目，对，大家必须要去体验一个东西，如果想要排到中秋国庆的时候，哎，有哪些新的推荐吗？
0: 嗯，我觉得可以去到我们当地的村寨，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这些运动员们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吧。就是我们其实给他们准备了欢迎晚宴，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村寨里边。但是其实在贵州来说，很多的这个村寨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欢迎仪式，是非常传统的，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到某一个，大家可以根据到自己的行程安排，比如说我们东南西北四条线，那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些村寨，只要是这种少数民族村寨，它都有当地的一些欢迎仪式。那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到的花溪区的龙井村，是因为我们贴合这个赛事的地点，就是没有办法去到太远，
1: 嗯，
0: 那我们就是给这些运动员和游客准备了12道蓝纹酒。就是很多运动员不太理解，就是怎么一开始一进门就开始喝第一道，要一直喝，就是他说他说我已经喝过了，我不说不，这个有要通关的，要必须要打通12关，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有意思。那这个酒呢是这个村子里边的村民自己酿制的，这个米酒是用大米做的，
1: 嗯，
0: 所以很多外地的朋友，包括一些国外的朋友，他们是没有喝过的。它有一点甜甜的，又有点辣辣的感觉，还挺特别的。然后过了这个12道蓝纹酒之后，我们另外一个比较传统的欢迎仪式就是这个Bamboo Dance， 就是这个竹竿舞，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外地的这个朋友，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国外的运动员很喜爱的，就是你跟着这个节奏，然后跟着我们当地少数民族这些漂亮的姑娘们一起这个舞蹈起来，它是一个参与感和互动感很强的，你就感觉你马上融入到了这个村子里边，而且可能这个就是在我们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就是没有办法体验到的。好，然后这个我觉得大家来了之后可以体验一下，它就是在这个村子里边相当于它地道的一些欢迎的仪式啊，包括一些芦笙舞啊，大家都可以跟着唱跳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那包括像这个中秋国庆，我们可能准备的会更丰富一些，因为游客很多。那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这个火把节，就是类似于篝火晚会。那这个也是参与互动感很强的，包括会有当地准备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是当地村寨里的一些表演呐，然后晚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表演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剧目式的演出，就相当于是每天它都会演，每天都会演，还有一些巡游。所以碰到节假日来就是会有利有弊，有利就是因为我们节假日的这个活动真的非常的丰富，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业态的一些演出。那么如果大家说到一定是要有一个弊端的话，那就是人太多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提前的规划。对，
1: 确实是啊，但是人多也有人多的好处，因为其实包括刚刚所提到的在村寨里面啊，各种的欢迎的仪式啊，像蓝纹酒啊，就真的我觉得人多起来了，那种气氛
0: 才会热闹，对不对？
1: 对，才会热闹，那个情绪价值会更高一点。
0: 对，就是我们现在有好多村子里边就是上了年纪的阿姨，她可能已经有60多岁甚至70多岁了，她都开始在学这个英语，就是因为来到这个寨子里面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上一次去到的也是一个村寨，然后有一个也是退休的一个老爷爷，他今年是已经是68岁了，然后他在学习粤语
1: 啊，
0: 最可爱。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看这个 TVB， 然后最近他就觉得有很多这个香港的朋友就是来到了他们的村子里边，他说我能跟他们说上几句，他们都夸我很厉害，所以他觉得他要精进一下自己的这个技能。哎呀，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贵州，所以大家都觉得要更多元化一些，包括自己的这个技能也要提升一些。

0: 也是为了有更好的让大家来到贵阳有更好的一些体验吧。
1: 啊，大爷也是挺有成就感的哈，主要是大家跨太厉
0: 对
1: 害
0: 对
1: 之后，
0: 对
1: 就
0: 对，
1: 更有那个学习的那个动力哈，其实也能
0: 对
1: 体
0: 对
1: 现
0: 对。
1: 到大家贵州的朋友们的那种淳朴，以及大家很欢迎各路游客的到来，来去体验自己身边的可能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习俗哈，一些生活的方式那种，能让他们感到很骄傲。
0: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在采访中就遇到的一个阿姨，她就说像这个打糍粑，以前就是他们每天都是相当于是每天的劳作的一个项目啊，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现在她没有想到，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参与到其中，她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所以她就觉得好像我们平时间很平常的一些东西，能给别人带来更多的快乐，给他们搞来很多的这种新鲜感啊，带来很多的一些新奇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感觉，就觉得自己的价值有所提升。那我们整个寨子里的价值也有所提升。那大家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知道啊，贵州来到贵州，那他们也希望就是有机会能够去到我们这些朋友他们的城市，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也好，我们去到一些南方的、北方的地方，也有机会去看一看。其实就是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地方，还
1: 真
0: 挺
1: 的
0: 有意
1: 是，
0: 思的。
1: 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有时候旅游的意义不一定就在于游客哈，可能对于当地的居民朋友或者当地的，你看寨子里面的老人家或寨子里面的居民，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能赋予不一样的一个价值，他们也能通过这个看世界不一样的那个方式哈，去跟不同的地方来做一个交流，也是很特别的一点。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到贵州去感受一下这种独特的魅力哈，像是之后的中秋国庆，你看活动特别的丰富，也有很多很传统的一些东西，就只在那个季节会出现哈，可能感觉大家也要提前的把握好这个行程的安排啊。
0: 是的，如果我们有大湾区的朋友来，一定要让我推荐的话，我就觉得，因为山雪什么时候都有，但是如果你遇到这个节假日来，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深入到村寨里面去感受一下，因为它只有在节假日的时候，可能这个活动会更多一些。那你可能会体验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当地的人教你包他们当地的这个月饼，然后我们去
1: 啊，
0: 做一下。
1: 真的
0: 啊，这
1: 是，
0: 个就是你只能在所谓的季节限定、节日限定，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了。所
1: 对，
0: 以大家如果让我推荐的话，我就觉得如果要来，那我们就去到村寨里面，可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
1: 真的独一无二的体验哈，有时节的，
0: 对，
1: 我们经常说十度
0: 是的，
1: 笑，
0: 是的，
1: 这个就很重
0: 对
1: 要，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那今天谢谢伊妮的推荐哦。
0: 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能够来到贵州，我们还是在贵州等待大家，欢迎各位。
1: 好嘞，谢谢伊妮，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0: 好，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主持人翟峰。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下午4点都有我哋谈古论今。
9: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同埋深圳 FM 101.2，仲有佛山 FM 93.2。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 股就是

0: 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1: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会了解到解锁至改数转网联。
0: 财智湾区一起关注一下广东去年食品出口总额超700亿元，岭南味道如何飘向世界。
1: 中国经济大讲堂会听到权威解读，防治地质灾害，守护万家平安。
0: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利润增速大幅提升，创新势能持续促积，透视上市公司半年报。
1: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15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咧，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这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5: 何同学，这个问题问到了15规划入面制造业升级的核心扎手了。自改数转网联是15规划针对我们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核心方向，也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
4: 哇，原来定位这么高的。那简老师可不可以同我们拆解一下呢？自改数转网联每个词听落都好像很清晰，但连在一起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5: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自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吓。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吓，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成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嚟总结啦，自改咧就系令到设备咧变得聪明。而数转是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就是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4: 哇，原来这六个字分别是制造业升级的三步走。那我就特别好奇了，为什么15规划要专门将这个词提出来，还要重点推进呢？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现在为什么一定要做自改数转网联呢？
5: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质了。首先，我们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我们制造业很多传统工厂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的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自改数转网联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所匙了。第一，它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可以令到生产线24个钟不间断地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4: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咧俾工厂升级啊，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咧换咗个新引擎。我仲想追问一下啦，15规划里边明确讲到啦。

0: 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还要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自改数转网联呢？
1: 你嘅观察非常之细致吓。佢话入边嘅呢句话咧，就系自改数转网联嘅具体落地路径吓。我哋可以将佢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系两大核心工程，第一咧系智能制造工程，就系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嘅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也是自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不会被攻击。
0: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自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1: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0: 听完今日嘅讲解咧，我彻底读明咗自改数转网联呢个热词嘅核心内涵。佢唔单止系十五规划里边嘅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系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嘅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就业生活，亦都关系到国家嘅经济安全同埋长远发展啦。
1: 嗱，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0: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这个夏天呢，一部名为《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成了现象级爆款。有评论说，美食是流动的文化，也是最无国界的沟通语言。电影讲述的呀，就是中国餐饮人的出海故事。而在这幅宏阔的图景当中呢，广东是最具分量的一块拼图。一颗荔枝从岭南的枝头抵达伦敦超市的货架，450克装，售价13.5到15英镑。一只盐焗鸡从广东厨房走进新加坡的商圈，招牌上标注着广东非遗。一罐豆豉鲮鱼伴随着百年侨史行销全球，成为了华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
5: 岭南味道的全球化叙事正在从传统的侨乡输出升级为科技品牌和供应链的体系化突围，而支撑这个升级的是广东食品工业超过8000亿元的产业底盘，和食品出口超过700亿元的海外市场中心。
4: 支撑岭南味道持续领跑全国深耕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

0: 什么？湾区美食出海又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港澳在粤味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独特角色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您好，林教授。
1: 林教授你好。
2: 啊，你好啊，两位主持。
1: 咁啊，首先想问一问林教授吓，近年啦，广东食品嘅出口系持续走高，突破700亿元嘅量级，稳居全国首位。咁从产业宏观嘅视角嚟睇啦，支撑岭南味道规模化、常态化出海嘅核心产业基底，同埋时代红利系乜嘢呢？整体系呈现出一个点样嘅全局发展态势
2: 呢？广东食品出口咧持续抗用，稳居全国第一啦。呢个绝唔系偶然嘅市场现象啊。而是產業積淀、區位優勢、政策賦能、市場需求多重因素疊加的必然的結果。它的背後其實是堅實的產業底盤和清晰的全球化的發展邏輯，整體呈現出規模擴容、結構優化、賽道多元、能級躍升的一個全新的發展態勢。首先就是千億級的呢個產業底盤築牢了出海的根基啊！廣東咧係擁有全國最完備的食品工業的產業鏈，整體的產業規模咧係超過8000亿啊，覆蓋鮮果種植啦、餐飲服務啦、食品加工啊、釀造調味啊、預製菜生產啊等等呢啲全世化的領域啊，形成了從田間種植、精心加工、冷鏈物流，再到外貿銷售。品牌運營的一條全鏈條的產業品牌。咁目前啊，廣東全省咧係擁有海量的規上食品工業的企業，只係東莞一個城市咧就聚集了234家嘅規上食品工業的企業，產值係突破了1000亿元啊，為產品出海提供了穩定的產能供給、完善的品質控制體系和高效的產業配套。令到廣東的食品咧係具備咗規模化出海的硬實力。與此同時啊，廣東的特色農產品的出口，佢嘅品庫咧係相當突出嘅。全球每3粒嘅荔枝咧，就有1粒係產自廣東嘅。2025年咧，全省嘅荔枝銷量個金額係突破咗213亿元啊，為鮮果出海咧就提供咗獨一無二嘅產品嘅支撐。其次啊，政策和通关的红利亦都打通了出海的岛点。作为对外开放的前阵地，广东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RCEP 等多重的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地推进贸易便利化的改革。好像湛江、广州等等这些城市，他们的海关是针对荔枝等等这些生鲜农产品，是设立了专属的绿色通道，推行批次检验、优先查检、快速放行等等的改革措施。部分的口岸通关时候是提升了40%以上的，有效地解决了生鲜食品跨境运输保鲜期短、通关效率低的行业的痛点。同时呢，省市两级也都是持续地去搭建港交会、海外经贸对接会、国际食品展、等等这些多元化的出海平台。咁仲有咧，就係市場需求迭代，擴闊咗出海嘅空間。隨住全球中餐市場嘅持續擴容，舊年咧全球嘅中餐市場規模已經係突破咗3900亿美金啊，年複合嘅增長咧係達到7%嘅。咁海外華人嘅鄉愁消費啊，外籍消費者對東方美食嘅認可等等，咁就形成咗龐大嘅市場剛性需求。咁同時啊，健康化、便捷化、特色化的全球飲食的消費趨勢，和廣東的清淡適口、品類豐富、適配性強的食品特質是高度契合的。咁好像荔枝啊、鹽焗雞啊、潮汕滷味啊、無酒精的飲品啊、預製菜等等呢些產品，是精準咁樣去匹配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消費需求，從而為粵味的全球化是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咁我哋從全局嘅態勢嚟睇啊，廣東食品出海已經係徹底擺脱咗早期嘅零散化、小眾化、僑包專屬嘅發展模式，突現咗從產品輸出向產業輸出，從被動外銷向主動佈局，從小眾圈層向大眾市場嘅3層嘅跨越。 成为了全国食品产业国际化。

0: 發展嘅引領者。
1: 跟住嚟問下林教授嚇，對比其他嘅食品出口嘅大省啦，廣東嘅粵美出海差異化特徵啦，非常之鮮明嘅，涵蓋鮮果、粵菜、老字號、預製菜多嘅菜道。咁想請你同我哋梳理一下，目前廣東食品出海嘅一個核心發展嘅特點，同埋核心嘅競爭優勢係乜嘢咧？
0: 相比山東啊、福建啊、浙江啊等等嘅食品出口大省，廣東嘅最大嘅優勢咧就係全菜道嘅協同。技術賦能升級，文化深度適配，新舊業態共生，形成了獨一無二的差異化的競爭壁壘。那個四大的核心菜道呢是各有特色，互補賦能，共同構建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出海格局。第一方面呢就是鮮海出口，它是以技術突破作為一個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實現了高附加價值的輸出。咁國內嘅多數嘅生鮮出口咧，都係以普通嘅品類啊、低價豆糧係為主嘅。咁而廣東咧就聚焦特色荔枝嘅單品，通過品種革新，係徹底咁樣打破咗產業嘅樽頸。咁第二嘅方面咧就係、是粵菜出海咧，係以文化適配實現咗圈層嘅突破，完成咗從鄉愁美食到國際正餐嘅轉型。傳統中餐出海大多數是依托華人社群，受眾是有局限的，場景亦都比較單一。而廣東的粵菜、潮菜是堅持標準化加本土化的雙向發力，一方面是推動非遺美食的標準化、工業化的重構，將達豪魚丸、鹽焗雞等等的傳統手藝是拆建為量化品控的指標，適配海外的連鎖化的生產模式。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主動咁樣做好文化嘅轉型，摒棄單一嘅菜系宣傳，而係以廣東嘅非遺美食作為核心嘅名片，弱化地域嘅壁壘，強化咗文化價值。咁而第三咧就係老字號出海啦，咁佢係以創新迭代打破咗黑板嘅印象，從而搶佔咗全球大眾消費嘅市場，好似五金錢啊、智美齋啊等等呢啲。百年的老字號呢，他們跳出了傳統的佐餐副料的定位的一個這樣的限制，持續地去推進產品創新和數字化的升級。第四方面，預製菜的菜道呢是以高速增長是打造了全新的增長極，領跑全國的出海市場。而作為全國預製菜產業的第一個大省呢，2024年呢廣東預製菜的全口外出口是達到317億咁多，穩居全國的首位。2025年只是上半年，它的產業規模就已經突破了960億元，同比增長是超過 28%。
1: 未來隨著標準化體系的持續完善，品牌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和灣區協同深度賦能，嶺南味道將會進一步深耕全球市場，在輸出優質產品的同時，傳遞包容多元的中華美食文化，成為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靚麗名片。今日時間都感謝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教授林剛教授的分享，感謝林教授，下次再見。
2: 才智灣區，
3: 才智灣區。好，欢迎大家来到才智湾区。这个夏天呢，一部名为《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成了现象级爆款。有评论说，美食是流动的文化，也是最无国界的沟通语言。电影讲述的呀，就是中国餐饮人的出海故事。而在这幅宏阔的图景当中呢，广东是最具分量的一块拼图。一颗荔枝从岭南的枝头抵达伦敦超市的货架，450克装，售价13.5到15英镑。一只盐焗鸡从广东厨房走进新加坡的商圈，招牌上标注着“广东非遗”。一罐豆豉鲮鱼伴随着百年侨史行销全球，成为了华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
1: 岭南味道的全球化叙事正在从传统的侨乡输出升级为科技品牌和供应链的体系化突围，而支撑这个升级的是广东食品工业超过8000亿元的产业底盘，和食品出口超过700亿元的海外市场中心。
3: 支撑岭南味道持续领跑全国、深耕全球市场的核心

0: 底气究竟是什么？湾区美食出海又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港澳在粤味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独特角色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您好，林教授。
1: 林教授你好。
2: 你好，两位主持。
1: 咁港澳咧系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嘅核心窗口，亦都系粤美出海嘅重要枢纽。结合当前嘅产业实践，港澳喺广东食品国际化嘅布局当中，发挥咗边一啲不可替代嘅赋能作用呢？粤港澳三地嘅食品产业协同，仲有边一啲落地成效呢？林教授，
2: 我认为港澳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外贸体系最成熟、海外资源最复杂嘅湾区嘅核心节点咧。咁佢哋係廣東嘅食品走向全球嘅所謂嘅叫超級中轉站同埋價值放大器嘅。咁喺渠道對接、標準接軌、品牌溢價、文化傳播嘅四大維度咧，係發揮住不可替代嘅作用嘅。咁而三地嘅產業協同已經係從淺層嘅貿易合作，係走向咗深度嘅標準共建、品牌共塑同埋市場共享嘅。咁嗱，我哋可以從幾個方面去睇嘅。首先咧，就係依托港澳國際化渠道咧，係打通咗全球高端市場嘅通路啊。好似香港、澳門啊，佢哋都係深耕國際市場多年，係擁有成熟嘅海外分銷網絡、高端嘅商超資源同埋國際嘅餐飲渠道，能夠幫助廣東嘅優質食品咧，係快速咁樣突破貿易壁壘，進入歐美、中東、東南亞嘅高端市場。咁而相比於廣東嘅內地企業，港澳企業係更加熟悉海外市場嘅規則、消費嘅偏好同埋貿易嘅政策，能夠精準咁樣對接海外客商嘅需求啊。咁其次啦，借力港澳嘅國際標準，推動粵美嘅品質國際化升級。港澳食品監管體系品質標準、安全認證係同國際接軌嘅。咁會為廣東嘅食品企業標準化轉型咧，係提供咗重要嘅參考啊！咁近年嚟咧，廣東嘅大量嘅食品企業咧，係對標港澳食品嘅安全標準、生產規範同出口資質，優化生產流程，完善品控嘅體系，同時都通過港澳渠道咧，係獲取咗好似哈拉認證啊、國際食品認證啊等等嘅權威嘅資質。解決咗內地標準同國際標準脫節嘅一個痛點啊！咁仲有咧，就係依托港澳文化嘅窗口，提升粵美嘅國際品牌嘅影響力啊！咁港澳咧係中西文化交融嘅前沿，亦都係嶺南文化海外傳播嘅重要陣地啊！粵菜作為港澳餐飲嘅核心主流嘅菜系，經過咁多年嘅本土化嘅深耕。他們已經成為了港澳餐飲的名片，具備了深厚的國際認知的基礎，借助港澳高端餐飲的場景、國際展會、外事活動、粵菜、潮汕美食，就可以持續地去亮相國際舞台，從而實現品牌溢價和文化出圈。與此同時，港澳的餐飲企業是反向扶能廣東產業的發展，咁而新加坡嘅珍寶餐飲集團啊，等等呢啲港澳同埋南洋嘅知名嘅餐飲機構咧，係持續咁樣嚟到廣東係進行學習交流活動啦，推動咗粵美技藝嘅迭代升級，形成咗廣東生產、港澳赋能、全球傳播嘅一個良性循環。
1: 咁當前廣東食品出海咧，係已經形成咗多菜道並行、規模化增長嘅良好格局啦。技術賦能、品牌創新、渠道擴容，成為咗產業發展嘅關鍵揸手。咁結合灣區嘅產業發展優勢，想問下林教授，你認為推動嶺南味道從規模出海邁向高質量、高價值嘅出海，核心嘅升級路徑同埋關鍵嘅支撐要素係乜嘢呢？
2: 我認為依托千億嘅產業底盤。同埋多元嘅出海菜道啊，廣東食品產業已經係順利咁樣完成咗規模化出海嘅初步嘅佈局，係企穩咗全國食品出口嘅龍頭嘅地位啊！當下咧，產業發展嘅核心命題咧，亦都係已經從點樣走出去，轉變成為點樣走得更加穩、走得更加遠，同埋走得更加高端啊！咁我哋想要實現從規模體量優勢係向質量價值優勢嘅躍遷，實現高質量。國際化發展核心

0: 就是要依托数字化制造的赋能，标准化体系重构，本土化品牌运营，全链条供应链升级的四大核心路径，多维地去发力，从而去夯实产业国际化核心的竞争力。咁具體可以咁樣去理解嘅。第一方面咧，就係以數字化製造作為核心嘅揸手咧，去捉籠高品質出海嘅產業根基。廣東傳統食品出海嘅核心局限咧，係喺手工生產嘅唔穩定性、產能嘅局限性，同埋咧品質控制嘅差異化。咁而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咧，正正就係破解呢一個難題，成高品質量產嘅關鍵所在啊！咁我哋可以舉下例嘅，好似海天味，佢哋作為全球嘅首個豉油釀造嘅燈塔工廠，咁佢係一間標杆企業嚟嘅。咁佢用 AI 視覺識別、智能全拱調控、AI 電子鼻等等嘅數字化技術，係可以將傳統嘅老師傅嘅經驗手藝咧，係轉化成為可以量化、可以複製、可以標準化嘅數控體系，係實現咗從原料篩選、生產釀造到風味把控的全流程的智能管控。而這種數字化的生產模式徹底地去解決了傳統食品生產風味不一致、品質參差不齊的問題，令到廣東的調味、預製菜、熟食等等的產品是具備了大規模、高品質、穩輸出的國際化供貨能力，為高端市場佈局是提供了硬核的支持。咁第二方面就係以全维度嘅标准化体系去重构打通全球市场嘅食配通道。毫无疑问，标准化係食品产业国际化嘅通用语言，亦都係广东嘅粤味突破地域属性融入全球消费体系嘅核心支撑点。咁佢係唔同于普通嘅工业品、粤菜、非遗美食、岭南特色嘅农产品，係兼具文化属性同埋手工属性，標準化難度是更加高的。咁近年嚟啊，廣東正係喺度探索一條傳統技藝保留加現代標準賦能的特色標準化嘅路徑。咁具體嚟講咧，就係一方面咧，係對好似魚丸啊、焗雞啊、滷水啊等等嘅非遺美食嘅傳統工藝進行量化嘅拆解，制定適配連鎖化、工業化生產嘅行業標準，仲兼顧風味傳承同埋量產嘅需求。咁而另一方面咧，係主動咁樣去對標全球各國嘅食品安全、進出口檢驗、清真認證等等嘅國際通用標準，推動地方嘅標準同國際標準互認互通嘅。咁而第三方面咧，就係以本土化嘅品牌運營作為核心，去實現從產品輸出到價值輸出嘅升級。高質量出海嘅核心並唔係簡單嘅銷量增長，而是品牌認可度和市場話語權的提升。咁過去好長一段時間咧，廣東的食品出海咧，係好大程度上係依托產品定價比同埋調香市場的紅利。咁到而家咧，產業升級的關鍵係在於構建適配全球市場的品牌聚焦同埋運營體系。一方面啊，廣東品牌正係喺度完成緊文化的轉型，摒棄咗單一嘅調香香愁嘅標籤，而係以非遺文化、嶺南飲食文化、健康飲食理念作為核心，打造國際化嘅品牌 IP。例如黑魚係會依托廣東嘅非遺鹽焗雞去打造特色嘅名片，從而精準咁樣對接海外消費者嘅認知。咁而另一方面咧，持續豐富嘅海外消費嘅場景咧，就推動咗嶺南食品咧從佐餐副料、節慶特色食品轉變成為全球消費者的日常餐桌上面的主流選擇。咁最後一方面咧，就係以全鏈條的供應鏈升級去提升產業國際化的佈局，高效完善的跨境供應鏈體系咧，正正就係廣東食品持續深耕全球市場的重要保障。
1: 咁最後想問一問林教授啦，立中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同埋 RCEP 深化落地嘅機遇，未來廣東食品產業應該點樣去補齊短板，放大優勢，進一步夯實中國預製菜第一省嘅地位，持續擴大嶺南味道嘅全球影響力呢？
0: 好重要嘅問題啊！就未來廣東食品出海嘅核心發展邏輯咧，我認為咧係以技術創新去夯實產業根基，以標準嘅統一

0: 規範行業的發展，以品牌升級去提升價值能級，以灣區協同去拓闊全球的賽道，推動產業從規模出口向質量出口、品牌出口、文化出口全面升級，全力去打造全球嶺南美食的產業標杆。可以從幾個方面去睇呢件事。咁第一咧就係要堅持技術同埋科研嘅雙輪驅動，持續去優化產品嘅供給體系，持續嘅深化特色農產品嘅品種革新，依托好似華南農業大學等等嘅科研平台咧，去持續咁去迭代荔枝啊、熱帶蔬果啊等等嘅優勢品種，從而延長佢哋嘅產銷周期，提升保鮮儲運能力咧，就可以進一步擴大鮮果出海嘅技術優勢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要加快國際標準體系嘅建設，破除跨境貿易嘅壁壘。嗱，依托大灣區產業協同嘅優勢咧，就可以聯動港澳行業嘅機構、國際權威嘅認證平台，去搭建粵美食品嘅國際化標準體系，統一嘅粵菜製作、非遺食品加工、預製菜生產、生鮮出口行業規範，係可以推動廣東地方標準啦，同埋行業標準去同國際標準係互認互通啊。咁第三方面咧，就係要重塑國際化嘅品牌敍事啦，實現從產品輸出到文化輸出，從而跳出傳統地域嘅標籤，去構建適配全球市場嘅品牌傳播體系，以健康、正宗、多元、創新作為核心，去講好嶺南美食故事。咁第四方面就係要深化粵港澳產業協同，打造灣區出海共同體，持續去依托港澳國際化嘅樞紐優勢，整合粵港澳三地嘅渠道、資金、技術、品牌資源，去搭建統一嘅海外營銷網絡、冷鏈物流供應嘅體系同埋品牌運營平台。
1: 咁未來咧，隨住標準化體系嘅持續完善，品牌影響力嘅不斷提升，同埋灣區協同深度賦能，嶺南味道將會進一步深耕全球市場，喺輸出優質產品嘅同時，傳遞包容多元嘅中華美食文化，成為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嘅靚麗名片。今日時間咧，亦都感謝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教授林剛教授嘅分享嚇。感謝林教授。下次再见。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继续我哋谈股论金，进入到今日嘅中国经济大讲堂。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五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危除险6110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
5: 冇错噶，呢一系列举措标志住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嘅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亦令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0000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咁点样有效咁识别地质嘅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边啲嘅全新挑战？我哋应该点样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殷若平为你深度解读。
6: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

0: 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也让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防治理念的升级为地质灾害治理指明了方向。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哪些全新挑战？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殷月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防治研究，在滑坡崩塌失稳机理、灾害动力学与风险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为我国地质灾害高发区重大工程和城镇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六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像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第三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第四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第五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第六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整个地面慢慢的下沉。我们国家地域很辽阔，地形也挺复杂，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高发频发的国家之一。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建全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四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多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以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市，现在呢扩大到了

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什么叫冻融作用呢？简单说就是冬天结冰把山体撑裂了，春天一融化野土体就松了，所以很容易掉下来。比如在西南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正雄县，在2024年1月22号受冰雪天气的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第三个变化是在强度上，极端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还是在2024年，南方地区的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受极端降雨的影响发生了群发性的小型甚至微型滑坡。你看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地质灾害呢，总数上变少了，但是变得更隐蔽、更狡猾、更难防了。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隐患在哪，这是防灾减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我总结了3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我们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动用了全国数十万名地质勘察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开展了丘陵山区等的地质灾害调查，应该说基本把握了区域的分布情况。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调查手段呢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早些年呢，我们主要用国外的雷达卫星，但我们国家很多地质灾害分布在植被茂密或者高寒浓雾的山区，国外卫星看不透，不太适用我们国家的国情。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陆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它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跟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哪里有变形，哪里有裂缝，及早发现。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1万处。除了卫星，无人机技术现在也全面推广，像西部山区的高陡山区全面采用了无人机的摄影，能很快很准地发现规模更小的灾害体，还能快速建立3维模型做分析，再加上地面的现场调查，甚至打钻到地下看清楚地质结构。我们就像个山体做体检，从表面的 CT、 B 超到深入的穿刺化验，一步一步地把灾害体的病情病因查清楚。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障的隐患点

0: 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那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加上今年发生的5起，全都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结果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突然发病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生的灾害呢？因为地质灾害本质上它是地球不停运动带来的结果，特别是近些年极端气候变化以后，给识别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个难是灾害体积越变越小，越变越隐蔽，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时候，体积往往是百万方、千万方、上亿方的大块头。那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一方面是大型的隐患点，这些年逐步被识别和治理了；另一方面，极端暴雨更容易触发原本稳定的小型滑坡。我们做过统计，最近5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今年7月17号，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3.6万方，3.6万方听着不大嘛，跟常见的数十万方、数百万方滑坡比，就是一个小个头，非常小的个头。那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10人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年在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屑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1.8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了远端的村庄被毁。由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针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查，才能更多、更准的识别隐患。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谈股论金进入到热点观察嘅环节。A 股上市公司半年成绩单近日出炉，沪深北3家证券交易所超5500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咁从呢份中期答卷嚟睇，我国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稳步提升，科技创新不断突破，出口持续增长，折射出资本市场嘅韧性与活力。
6: 经营业绩稳健增长，海外业务稳步提升。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76万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保持平稳，实现净利润3.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5%，增速较上年全年提升16.7个百分点。

0: 全市场四分之三公司实现盈利，六成公司营收正增长，四成公司净利润正增长，超2000家公司营收净利润相增。
1: 咁其中护士公司整体业绩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科创板公司营收增速近40%，净利润增长4.4倍。深市超七成公司盈利，156家公司盈利超10亿元，创业板公司营收净利润分别增长22.3%和32.7%。北交所公司营收规模迈上新台阶，突破1380亿元，盈利能力不断增强，28家公司净利润翻倍。
0: 上半年海外业务成为上市公司重要增长引擎，整体呈现出规模稳、活力新的变化特征。根据中上协数据，3196家上市公司披露境外收入，合计实现境外营收6.06万亿元，同比增长22.9%。其中553家公司境外营收占比超过一半。
1: 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创新势能持续促进。科技类上市公司紧揸全球科技和产业深刻变革的时代机遇，积极锻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效不断显现。
0: 中上协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场研发投入8473亿元，同比增长3%，整体研发强度2.24%，和上年基本持平。三大成长板块公司加码技术攻坚，科创板研发强度连续多年超过10%，创业板北交所研发强度超4%。
1: 其中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14.6%，研发强度中位数达12.6%，继续保持高位。创业板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1.69%，289家公司研发强度超10%，103家公司研发强度超20%。
0: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发挥创新投眼效应，研发规模均超600亿元，研发强度分别高于整体4.3%、4.5%。全市场127家公司研发投入超10亿元，923家公司研发强度企上10%关口，科技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率显著提升。
1: 中期分红常态化，回购增持稳预期。从半年报睇，上市公司中期分红力度重年提升，常态化可持续股东回报机制逐渐成型。
0: 中上协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872家上市公司公布2026年一季度、半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全市场现金分红总额达7403亿元，整体股利支付率28.7%。57家公司上市以嚟首次分红，5家公司年内多次分红。
1: 与此同时，多家上市公司推出回购增持计划，以真金白银巩固投资者信心。
0: 截至8月31日，剔除停止实施回购的情况，1051家上市公司公布2026年回购预案，计划回购金额超2200亿元，其中自有资金回购金额占比39%。273家上市公司公布2026年增持计划。
1: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谈股论金嘅所有内容啦。主持人黎涛、翟峰代表节目编辑马睿，感谢您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唔少投资者喺财经新闻上面睇到关于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嘅话题，所以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咧可以讲解一下。
4: 好啊，小鱼爷，不过咧相信仲有唔少投资者对银行系 AIC 系唔系咁了解嘅噃。哈，小鱼爷，首先请你嚟解释一下乜嘢系 AIC 咧？
2: 系咯系咯，可能未必好多人都知道乜嘢系 AIC。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五家，分别归属于五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金融 AIC 诞生

0: 生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来就陆续在多地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了。
1: 是的，小月爷，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这个背景之下，内心资本就被反复提及，银行是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就是 AIC 在其中的角色和担当也是备受关注。
0: 是啊是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内心资本的支持的， AIC 就正在为成为一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了。不过银行是 AIC 怎样做内心资本呢？
1: 小月爷，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AIC 呢要做到四个坚持啊。
0: 分别是哪四个坚持啊？
1: 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了，这一点已经是各行各业所形成的共识，但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啊。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否能够与之匹配呢？是否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这些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就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先好啊。
0: 是啊是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没有价值、没有现金回报、没有分红收入的可能啊。
1: 是啊，小爷爷，在单个项目层面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容忍，但在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们必须还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才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够更加好地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的。
0: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一种价值，这个也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严峻挑战。
1: 是啊，小月爷，继续第四点了。四呢就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的风险属性就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在项目端我们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没有分红，甚至没有本金的收回。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来讲，我们还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的风险可控。
0: 整个 AIC 都在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的红利，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投放力量。
1: 好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小月爷，落课。
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7: 各位下午好啊，我系嘉欣啊。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一齐同大家嚟关注到嘅有火星人啊，系中国人要去到火星挖土啦。咁港产设备咧系承担住关键任务嘅。另外咧，我哋仲要同大家一齐嚟睇睇啦，一张凳对话古今，香港文化博物馆坐观东西，燕如居名式家居。与百年仪器展正在展览当中。
6: 咁冇错啦，咁同时呢亦都欢迎大家嚟到央视频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就係你见过设计感好强嘅家具系乜嘢，咁佢又系有啲乜嘢独特之处呢？咁如果你屋企有咁样嘅家具呢，亦都欢迎你同我哋互动起身嘅。咁大家仲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喺评论区留言。跟住嚟，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8: 哇，呢度好靓啊！
9: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0: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1: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在9月3日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面，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3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

0: 天文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1: 咁天文三号咧计划喺2028年前后发射嘅，2031年前后咧系携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咁呢项任务咧系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嘅发展，咁亦都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作出中国贡献噶。
0: 咁天文三号咧，亦都系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嘅科学目标。如果揾到咗生命嘅信号，佢将会直接回答地球之外系唔系存在过生命呢一个重大嘅科学问题。咁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嘅原因，亦都有助于去预测地球嘅未来噶。
1: 系啦，咁此前咧，国家航天局系公布咗天文三号五大合作项目轮选成果，咁香港咧系包揽其中两项嘅，分别系香港大学牵头研制嘅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高光谱成像仪啊，同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嘅激光外叉光谱仪噶。
0: 咁香港大学牵头研制嘅火星地物高光谱形成像仪咧，亦都系将承担关键嘅探测任务，主要就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系监测沙尘暴嘅潜在生成同埋演化，从而引导着陆器安全降落喺最具科学价值嘅地点。第二个咧就系从轨道上面为候选着陆区绘制长细嘅高空间分辨率矿物分布图，嚟支持天问三号嘅最终着陆选址工作。第三个咧就系喺采样返回任务结束之后，继续保持喺轨道上面，对火星低纬度嘅地区进行至少5年嘅持续研究啊。
1: 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叉光谱仪咧，将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图位数扩线分布以及系火星风场探测嘅。咁呢个咧将有助于揭示火星水的图日机制同埋演化历史、火星大气风场特征以及演变机理，咁深化对火星大气环流同气流演变嘅认识啊，为国家深空探测事业发展提供科学与技术支撑噶。
0: 咁从月球去到火星，港产设备亦都系再次深度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等我哋一齐期待火洋亮相，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椅子亦即係凳，係大家日習以為常嘅一個日用品啦，每個人每日都會坐嘅。咁亦都喺材質、線條同埋工藝細節之間，無聲咁彰顯住使用者嘅品味、地位同埋人際關係。香港文化博物館咧就將於2026年5月24日到2027年4月12日呢整整嘅期間當中舉辦《型格香港系列二：坐觀東西雁如居名式家具與百年椅器》，以坐觀東西為題。聚焦名式家具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深远影响及其在当代设计当中的持续对话与转化。
1: 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就这一次展览是采访了香港文化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邓瑞恩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2: 型格香港系列二：坐观东西雁如居名式家具与百年椅器展览，不单止可以看到本地收藏家雁如居主人刘柱柏医生所收藏的名式家具，还有结合了香港文化博物馆典藏的艺术座椅以及现代设计代表作。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香港文化博物馆设计组一级助理馆长邓瑞恩 Sandy，带大家欣赏名式家具之余，一起了解一下当代设计的持续对话和转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设计组一级助理馆长邓瑞恩 Sandy。香港文化博物馆《型格香港设计展览系列》自2024年推出以来，

0: 嚟，一直透過館藏同埋借展嘅設計作品，呈現香港設計師多元而豐富嘅創新思維。今次坐觀東西，晏如居，明式家具與百年儀器，係呢個系列嘅第二場展覽，以家具設計為主題。我哋好高興邀請到著名設計師劉兆康先生 Freeman 擔任今次展覽嘅客席策展人，希望由中國傳統明式家具出發，結合展示現代家具設計嘅傳承同創新，帶大家穿越一場古今中外嘅設計對話。
1: 既然展覽以明式家具作為核心，有請 Sandy 同我哋分享一下明式家具嘅特別地方以及展覽當中嘅推介展品啦。
0: 明式家具就是明清時期流行的一個家具設計，承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設計智慧，用料考究，線條簡約，造型雅致，盡顯中國匠藝的精神。這次展覽內容豐富，特別得到晏如居主人劉柱柏醫生的支持，借出了九件珍藏的明式家具給觀眾近距離欣賞。來到展場，大家除了可以看到最經典的明式黃花梨素圈椅之外，還會見到一張核桃木四面屏折疊小方桌。這張古代的變形家具設計和製作充滿了巧思，結合了活榫結構和折疊的工藝。活榫結構其實是一個中國傳統的工藝，這個工藝是不需要用一粒釘就可以透過一粒一突精准地去將兩件木組裝，而摺疊工藝亦都是不需要用任何釘就可以透過它的機動性地去拉開和收埋，既可以打開成為一張桌，又可以收埋成為一個長方盒，方便出游攜帶的。策展人 Freeman 正正就是看到這件劉醫生的藏品，令他想起70年代很多家庭都有由香港品牌 Apollo 出品的麻雀桌，看到兩者之間和生活的關聯，成為了策劃今次展覽的靈感。而全場最大型的展品就是一張舉目六柱拔步床，這張床是古代世家女子的獨立閨房空間，古時亦都會用作嫁妝之用的。除了是床之外，它亦都是一個女子的化妝和衣帽間，入面還有一個女子的收納空間，你會見到一組櫃啦，有凳啦，佢會喺入邊梳洗啦、化妝啦、更衣啦，咁甚至咧就會喺入邊享受佢自己嘅個人時間。呢張拔步床尺寸足足有兩米闊、兩米四高，係拔步床體型最大嘅，做工亦都最為複雜。喺結構上，拔步床借用咗中國傳統建築回廊連接房嘅設計，要走到床前必须要踏步通过前廊，所以称之为拔步床。咁呢张床咧就设有一啲开合嘅平板，咁喺夏天嘅时候可以打开平板啦，咁等风透入嚟咧就可以令到入边凉啲。咁冬天嘅时候又可以将啲平板闭合，成为咗一个密闭空间，保持温暖。拔步床喺明代嘅时候好流行嘅，系富家女子出嫁嘅嫁妆。咁咧，有拔步床咧，就會彰顯到個身份嘅。拔步床嘅構件好多啦，所以咧，經常都會租到人拆位。咁所以呢一個拔步床咧，係經歷數百年咧，仍然保存得好完整，可見佢咧係非常珍貴嘅。喺呢張拔步床隔離，策展人特別邀請咗安泰大安友藝術家做咗一個叫斗室拔步嘅微縮簡樸房模型。其實呢個簡樸房模型咧，就係按照住同嗰張牀差唔多嘅面積去製作嘅。咁而呢間房入邊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城市嘅生活空間啦。咁所以咧，希望咧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對比咧，展現咗密集城市中日常生活嘅空間運用。
1: 呢張拔步牀展現咗傳統嘅設計智慧。除了傳統的家具，又請 Sandy 和我們推介一下本地設計師所設計的新中式家具作品。
0: 展覽亦都展出了多位本地設計師的新中式家具作品，當中包括黃雲達運用了 AI 生成和 3D 打印的技術製作的花機作品《金花影日》，亦都有設計團隊生物科技以專利茶渣環保物料製作的獲獎設計《茶日》，以創新科技展現傳統之美。 同場亦都展出。

0: 策展人精选的17件现代家具设计作品，当中包括香港文化博物馆典藏的艺术座椅和中外以及本地设计师的创作，透过古今对照，中西互鉴的独特视角，体现当代设计师怎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得到启迪。这个展览分为四个主题的，有造型智慧、中西汇流、微观家具观念和新材料与再生设计动能。咁观众呢可以首先由传统的名式黄花梨素圈椅开始参观，然后就欣赏一系列受到名式家具启发创作的中外椅座，当中包括丹麦设计大师汉斯韦格纳的经典之作叉骨椅，同埋香港文化博物馆典藏的 Freeman 作品名式翘脚椅，延伸至香港设计师的现代创作。观众可以由线条、比例、榫卯结构之中进一步连结了城市日常的起居，启发永续设计的思维。在展场入面会播放策展人、藏家和顾问的访问片段，以及摆放了名式家具相关的书籍给大家阅读。来到参观，不要错过在不同展区展示的趣味文化欣赏点，以及参观教育阁，看看制作传统中式家具的榫卯结构组件，了解更多名式家具和家具设计背后的故事。
1: 最后请 Sandy 为我们介绍一下展览的展期。
0: 其实古代家具都不是遥不可及，而设计从来都离不开生活。希望大家可以来到香港文化博物馆一楼的聚贤厅参观今次的展览，一起欣赏中国传统工艺的美学智慧，和感受当代设计怎样将这种智慧创意传承。展览的展期由即日起至2027年的4月12日，免费入场，欢迎大家来现场参观。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跟着嚟，我哋聚焦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咁喺近日8月26号到8月28号，第14届国际 IP 授权产业深圳展览会、2026深圳国际文旅产业展览会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次展会以三展联动嘅创新模式，系聚力打通咗 IP 授权、文创潮玩、文旅产业全链条，汇聚506家优质参展企业，集中量上超过32000款全球潮流新品，累计吸引全球68个国家同地区嘅超62000人次专业观众及海内外采购商到场观展。在展会期间，兼具文化底蕴与潮流新意的国风文创产品依然是场内的核心亮点之一，尽显传统文化创新活化的市场活力和发展潜力。跟着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黄善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本届展会以相聚深圳、世界同飞为主题，聚焦当下消费市场情绪价值、体验式消费两大趋势，创新打造 IP 加文创潮玩加文旅一体化办展模式，构建起全覆盖全闭环的文旅文创产业生态。行业头部品牌与新锐创业企业同台交流，竞技创新，汇聚给阿嬷的情书、敦煌城市品牌、赶牛制造、卡皮巴拉小黄豚、加菲猫、新巧君等一众海内外热门 IP。 展品品类全面覆盖潮玩手办、智能 AI 玩具、文旅衍生品、博物馆文创、非遗文创、祈福文创、乔批文创等核心品类，全方位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与创新风向。其中依托现象级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热度出圈的乔批文创展区备受关注，来自汕头的多家文创企业集中参展。翻图集主理人王怡婷以平安批为核心，精心打造了自己的展台，无论是展板图文还是文创展品，都像是被珍藏下来的时代切片，透过层层叠景，看见潮汕人的闯荡精神，也看见那份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情怀。
4: 平安批是潮汕乔批银杏和家书的一种，特指清末至民国潮汕人过方下南洋，抵达后递封寄回家的报平安的书，常付少量银钱。下南洋过方，海浪凶险，谋生艰难，一封平安批只有4个字，就是人以平安，就抚平了家人整日思念的牵挂。
3: 百年前，潮汕先民乘红头船远赴南洋，一封封侨批寄去了思念，也寄回了平安。这方小小的展台，以红头船、平安批、金山香、木棉花等元素为灵感，将侨乡文化与远行记忆凝练其中，把关于出发、牵挂与归来的故事静静收藏，也让南洋往事与当代重新被看见。王怡婷介绍说，
4: 我们主要就是以下南洋为主题做的一个产品，我们潮汕话叫 gak bik， 也就是我们下南洋的时候拿的一个行李箱。

0: 箱，
1: 对，
0: 里面又给它设计了内涵物，对吧？
1: 没错的，这是以平安坯为主，然后围绕着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些老的建筑，还有红头床、床票，像床票上面有一个红花仙草，也就是我们这边像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会带在身上，这个红花仙草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平安。还有过方三件套，侍郎，市区的侍，侍郎，还有油伞，还有一个就是水布，然后
2: 这个是大家外出的三件套。
1: 对，这个下南洋的话是要带这个的，然后会再带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甜果。甜果的话可以在床上啊，饿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个是很顶饿的。然后
0: 现在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
1: 这个产品名字叫归途灯，
0: 从它的名字当中其实呢也是蕴含着这个平安归来的这个意味哈。
1: 对，像一些潮汕人然后去外地的时候，他可以买一个放在床头，然后想家的时候就点亮，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也是以平安坯为主做的一个设计，然后里面加入了那个老厝，还有红头床，加上一个过方三件套，加上一个木棉花，还有一个纸的床，
0: 纸床、啊、
1: 纸床，对。然后为什么要每一个产品都会下那个木棉花呢？因为木棉花是我们潮汕的那个市花，也叫做英雄花，所以我们对这个木棉花的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我以这个平安底部，
0: 平安底部啊，
1: 哦、嗯，就是想让那些人能平安的抵达，也可以平安的回来。
3: 一边是跨越山海的乔坯文化，一边是大圣故里的西游新生。东家这创文化来自江苏连云港，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 IP 开发和文创设计。此次参展带来的主推产品是西游灵气 IP 开发设计和动画短片。参展团队成员卞佳佳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初心。
4: 我们连云港港城最大的文化就是西游文化，所以我们这一批的产品就是主要是西游文化的灵气开发，
0: 叫西游灵气哈。那灵呢就是灵巧的灵，气呢是器物的气哈，也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是吗？
4: 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角色的，比如说齐天大圣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我们根据每位仙人或者是魔王的武器然后进行开发，做了挂件，还有盲盒，以及一些动画短片宣传推广。
0: 比如说像金箍棒设计这个超玩的时候，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4: 金箍棒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金箍棒齐天大圣，我们想做的帅帅的酷酷的，一言不合就开始干的那种。然后像九齿钉耙，我们结合它的主人就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傻乐的一个九齿钉耙的形象，然后就是这个灵气的性格特征是这样子设定的。
0: 好像这次带来的我看都是一些毛绒的。
4: 嗯，是的，这次主要都是毛绒产品推出的。
0: 为什么会用这种材质？
4: 因为毛绒产品主打的就是轻柔，然后解压，然后让人就是很没有距离感，所以主要是打解压和毛绒陪伴。
0: 包括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4: 颜色我们主要是还原传统，我们比较偏向于高饱和度高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觉得五彩斑斓的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亲和一点，更有活力一点。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文创产品就是一个解压很好的方式，无论是摆件还是毛绒玩具都是给我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
0: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喜欢带有这种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东西吗？
4: 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我是视传设计，我一直是从本科开始就是立足于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服饰纹样建筑等等也好，了解了很多年了。我感觉美在有韵味吧，就是你每一个传统文化你说起来，你就是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背景历史，我感觉这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时间的沉淀下来还能传到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韵味。
0: 也会愿意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加到你的设计当中吗？
4: 肯定是愿意的。
0: 通过这个产品其实去讲一些历史，
4: 对，去讲一些历史和讲一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吧，然后想把非遗更好的做下去。
3: 作为大湾区知秀文创代表企业之一，来自广东东莞的新祥利以乘非遗匠心守锦绣芳华为主题，携百余款知秀文创产品亮相，凭借知秀技艺与潮流 IP 融合的创新成果，打破传统知秀的应用边界，形成知秀加潮玩、知秀加家居、知秀加配饰、知秀加礼品的多元跨界格局，也成为展会人气焦点。

0: 参展工作人员刘李刚介绍，
1: 这一次我们主要是以织绣加恩的一种方式，结合我们18年的这种织绣工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冰箱贴啊、箱包箱囊啊，还有那个一些挂饰，100多款的新品，还有我们的香料，香料我们是徽宜香料。
2: 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能够看到传统文化的一个元素，都是蕴含其中的，是吧？
1: 是，我们的产品文创文创嘛，基本上是以文化为内核，有很多我们是针对于像一些博物文创、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然后我们通过它的元素的提取，然后再意义转化进行二次创作。比方说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灯映福禄香囊，
2: 灯映福禄香囊，
1: 对对，它就是一个故宫馆藏的一个福禄。
2: 这个算挂件是不是？
1: 它可以算冰箱贴，也可以算挂件，所以我们叫福禄双全嘛。这个是葫芦嘛，葫芦
2: 造型是葫芦的形状，
1: 就是，
2: 然后上面有蝙蝠寓着这个福字吧。
1: 啊，下边这里是有一个灯，像这个灯的话呢，它是会发亮的，
2: 在夜间会发亮。
1: 对，发亮。
2: 里面是装了什么材质吗？
1: 它里面是有一个发亮的灯珠，或者是可以把它换为那个香片，像这里面本身它就有香料。
2: 这个是等于原样复刻吗？还是
1: 基本上是原样复刻，就是这个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文物本身的这个形状和它里面的这个纹饰，这里面有几种工艺，绣的工艺、织的工艺，几种工艺结合在一起。
0: 展场中，织绣香囊将传统香氛功能与织绣工艺完美结合，一针一线尽显东方美学，既是配饰也是香气。织绣工艺冰箱贴则以传统纹样为灵魂，兼具装饰性与纪念意义，是传递文化温度的绝佳载体。而非遗织绣摆件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让古老织锦技艺成为案头风景，重焕生机。而与全国多家博物馆以及知名景区的合作，也将地域文化、文博元素与织绣工艺创新融合，打造兼具文化传播力与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助力文旅产业升级。刘李刚介绍，
2: 像这款是叫云鹤呈祥，这也是一款香囊。
1: 这是我们专门跟沈阳故宫博物院作为沈阳城市礼物，叫沈阳有礼嘛，专门开发的这系列产品。这个的话呢，你到沈阳故宫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隐蔽，它实际上是在故宫里面，它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2: 就是它的设计是源自于沈阳故宫的仙鹤的隐蔽哈，我们设计研发来
1: 的。是的，它这个壁画很美，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截取了这个壁画的这些元素，通过我们的织绣工艺，用箱包箱囊的形式表现出来。
2: 像这个纹样呢，总是讲究就是有纹必有意嘛。
1: 对，像这个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仙鹤嘛，那个是祥云嘛，云鹤呈祥嘛，所以它的寓意很好。
2: 像现在就是对于这种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这种文创产品，在推出之后，就是市场上的接受度怎么样？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
1: 现在年轻人事实上来说的话呢，他们也很喜欢。你看啊，年轻人特别像这个没有环绕这一款，它既能够装作饰品，同时又是它情感疗愈的一个产品。因为现在人压力都比较大嘛，所以他买这个，他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跟他的这种情绪价值、情感空间有所链接。
2: 所以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啊，都也会做一些这个特别的设计哈。这个是梅花的形状，
1: 像一个是梅花，另外一个来说呢，这是草莓，
2: 所以叫没有烦恼。
1: 对，叫没有烦恼，梅花和草莓。
2: 就一方面有传统文化元素寓意其中，但同时呢，我们还要去适应当代年轻人他们的一些审美，也要去给足他们这个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也要有更多的一些巧思在其中。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叫传统工艺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就是说我们说传统文化所做的产品，国风文创也可以很潮，但是呢，像这种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它一定要有内涵，不仅要好看，我们要好用。
0: 本次展会不仅是传统文化创新的展示舞台，也是科技赋能文旅的实践阵地。 AI 智能玩具也是展场当中最具人气的板块之一，近60家 AI 玩具企业展出300余款 AI 玩具产品，涵盖智能互动玩具、 AI 文创摆件、智能手办、 AI 毛绒玩具等多个品类，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创升级，实现潮流创意与智能科技的双向融合，为行业解锁文创发展新赛道。而在文旅创新板块，比克、小巴士、流浪相馆、巨星等装备企业同台亮相，为景区业态升级。

及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助力文旅产业数字化沉浸式升级。从百年侨批、本土地域文化的创新活化，到经典 IP 的年轻化破圈、智能科技的跨界赋能，本届展会深刻诠释了文化为核、创意为魂、科技为翼、市场为基的产业发展新理念，为文旅、IP、潮玩产业融合创新提供了全新思路与实践范本，持续推动中国国风文创以及文旅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0: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0: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呢，是在上海市启动的。咁跟住嚟嘅时间嚟听下中台记者张继宇同埋朱敏嘅报道啦。
1: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一家参展商带来了红湖莲藕。
2: 今天我带了红湖的莲藕，还有咱们的莲子。其实上海呢这边很喜欢我们家乡的这些特产，我们也是主要过来就做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能爱上我们红湖莲藕，爱上我们红湖莲子。
1: 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3: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海的农文商旅体展各种乡村要素进行充分的融合，就可以焕发我们乡村的生机和活力，带动我们上海乡村消费的巨大潜力。
1: 据了解，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消费新场景，促进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畅通城乡消费链路，助力农民丰收增收。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将持续三个月，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讲一讲毛笔。咁毛笔嘅制作嘅工艺咧，其实系好繁复细巧嘅。咁一支毛笔嘅制作要经过从选毫到刻字等五大流程，70多道嘅工序。咁周虎臣嘅毛笔制作技艺咧，系以开创人周虎臣嘅名嚟去命名嘅，并且系由周虎臣笔墨厂笔厂喺300多年时间里面积累而成嘅。
3: 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会通过一个节目片段咧，就去认识一位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嘅，一齐嚟走入佢嘅一个匠心传承故事，毫峰之间啊！
4: 千万毛中剪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5: 那这个就不行。
4: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剪一毫的说法。
5: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这一款是这个毛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笔尖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吸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4: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丰影。
5: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丰盈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丰盈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4: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

0: 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1: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那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这样这个动作一来，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0: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那我也看，我看半天，我都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抓这个学。那册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往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0: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他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1: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毫呢要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0: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齐原件，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升起疑问。
1: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齐原件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他说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捉别人的一个

0: 最高要求，他说叫四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原见这四个字。
1: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原见的至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0: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2: 锋韵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韵好的，这支很好，
0: 这个锋莹还依然这么透亮。
2: 对，
0: 是因为这是羊毫，
2: 对，
0: 是精选的。
2: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纹上了好多作品，哎。
0: 这支笔用了七年，
2: 而且用的也很苦，
0: 很苦，
2: 一直在用的，
0: 一直在用。
2: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化做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要好用。
0: 对，
2: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莹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莹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的寿命就长。
1: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其原见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五十年的执着坚守。
3: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集编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九月五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3: 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是中央为澳门长远发展开出的一剂良方，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量身定制了发展新空间。自横琴方案发布实施五年来，横琴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动能正加速汇聚。
2: 七部门发文促进15/55时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公布在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表示，将通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
2: 粤剧《我的大观园》将揭幕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
3: 美加贸易争端导致加拿大就业人数下滑。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嚟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用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建设横琴粤澳深度

0: 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是中央为澳门长远发展开出的一剂良方，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量身定制了发展新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横琴，为横琴发展把舵定向。2021年9月5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五年来，沿住总体方案谋划的路径，横琴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动能正加速汇聚。无奈前，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这个意味着从澳门国际机场飞往全球的货物可以在横琴提前完成查验，无需再到澳门排队。据了解，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经多次换装转关，耗时耗力，而横琴前置货站通过前置打板、口岸直通、机场直达的模式，将出口货物的收运集拼、安检、打板以及进口货物的插板、理货、分拨等核心功能迁移至横琴。新模式下，物流时效大幅提升，成本显著降低。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
1: 首单首飞先行先试业务的落地，打造形成了一站打板、快速通关、扩通全球的跨境航空物流通道，有效发挥了横琴的空间优势，也进一步释放了澳门机场的货运潜能。它将服务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为粤澳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增添新动能。
0: 货物在度加速流动，创新的力量亦都在度奔涌。在横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李述汤带领的团队，已经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生产示范线的建设，在设备和材料国产化上取得关键突破。2021年，李述汤带领材料院落户横琴，五年间，材料院实现了让技术在真实产线上跑起来，基于 OLED 技术的光疗仪、微显示器等产品纷纷问世。李述汤：
2: 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转化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国家跟横琴的定位很清晰，澳门与横琴优势互补的空间也很大，材料院将继续扎根横琴，集中攻关关键的核心技术，让更多成果从横琴走向市场，为国家和大湾区的科技发展尽一份力。
0: 科研攻关需要人才，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今年八月，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大学进驻办学点，首年迎来研究生超过1400名，教学及行政人员约300名。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3: 现在我哋嘅大学城咧，其实佢并唔系一个简单嘅物理空间嘅延伸嘅。其实最重要系我哋系要健全翻成个学科嘅体系啦，包括未来喺大学城里边，我哋会有理工类啦、交叉学科啦，同埋一啲新兴学科嚟嘅。咁呢啲除咗对接澳门嘅经济适度多元之外咧，亦都系对接国家嘅科技强国嘅需要啦，亦都会为我哋澳门嘅年轻人创造好多就业同埋喺高校发展嘅空间啦。
0: 人才唔单止要靠教育培养，仲要靠政策引得进、留得住。今年四月，合作区发布人才新政，经评定嘅合作区高层次人才可享受最高800万元补贴。与此同时，合作区仲为嚟澳琴创新创业嘅人才推出澳琴人才卡，将澳门认定嘅人才纳入支持范畴，让持卡人才可同时享受横琴创业安居、产业配套等属地保障，真正实现两地权益一卡通行、无缝衔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孙林：
4: 让人才呢能通过这一张小小的卡片，真实感受到我们琴澳一体化招财引智，和希望大家来到横琴澳门之后能够安居乐业这么一个政策的导向。

0: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末，在橫琴的澳資經營主體達8193戶，同比增長 11.5%。其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佔比合計達 27.5%， 顯示澳資正加速向科技創新領域佈局。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深化琴澳一體化發展。此外，今年公布的澳門三五規劃首次以專篇形式聚焦合作區建設，並將澳琴一體化指標納入規劃的主要指標體系，進一步強化澳門加橫琴的戰略新定位，高質量推進橫琴合作區建設。面向未來，橫琴將繼續鋪定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四大戰略定位，持續書寫琴澳融合新篇章。廣東省政府橫琴辦主任、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委會副主任聶新平：
1: 橫琴的發展呢，已經進入了一個發展的快車道，未來產業發展會更有特色，橫琴加澳門對國際人才吸引力將會更大，中央賦予橫琴的任務和使命一定能夠完成得更好。
2: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3: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2: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灣區在線，關注其他要聞。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职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十五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实施方案围绕十五五发展目标，部署了四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包括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提升新兴领域用能效率，深化重点领域双化协同应用，夯实双化协同基础支撑。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推动算力设施等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达到所在省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水平。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登龄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支持计划仲明确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并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4: 今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近年来，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0: 50.9%，较上月上升0.5%。十二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分地区来看，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 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0: 企业经营压力严重，中小微企业成本压力有所上升。今年前八个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均值52.4%，八月份当月仍在52%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话：
1: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保持扩张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仲公布了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指数环比回升，主要是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回升。进入金九银十生产建设旺季，大宗商品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你听报道。
3: 在无奈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秘鲁驻中国上海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商务参赞贝尔纳多·穆尼奥斯：
4: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3: 不单止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碌柚、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经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
5: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3: 不单止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面同样能够见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一部部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在通关之后仅仅一个钟头，就将这批进口元器件送上了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单止是这样，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刘春：
6: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 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

0: 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今年中秋临近国庆，总台秋晚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围绕十五五开国之年，紧扣时代发展大势，以粤为轴，以情为线，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的家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性感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9月25号中秋节当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综艺频道 CCTV3、 中文国际频道 CCTV4、 音乐频道 CCTV15、4K 超高清频道、8K 超高清频道、 CCTV 娱乐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总台新媒体平台，以及总台相关广播频率、海外社交平台等，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于9月16号公布，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随之发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短片，强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将通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表示，此前公众咨询期间，特区政府在短时间内线上线下收集到广大香港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李家超指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将确保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通过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1: 香港交易所昨日发布的每月市场概况显示，今年前8个月港股市场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达3424亿港元，较去年同期1351亿港元上升153%。数据显示，前8个月港交所共有106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80%，总集资金额为6513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3711亿港元增长76%。截至今年8月底，港交所共有2761家上市公司，市价总值约为47.2万亿港元。
5: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安哥拉共和国政府互免签证协定的签署仪式，昨日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上述协定生效后，持有效澳门特区护照或澳门特区旅行证的澳门居民可免签证进入安哥拉共和国，逗留最多30日，而安哥拉共和国有效护照持有人亦可免签证进入澳门特区，逗留最多36日。协定生效日期将另行公布。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少泽表示，澳门作为中国唯一以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可发挥一国两制优势。这次签署协定有助于促进两地民间互动与文化交往，并将在经贸投资、会展产业、基础建设、经济转型等领域带来更多合作机遇。
1: 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2号至11月29号举行，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将葵粤剧《我的大观园》拉开音乐节大幕，带领观众走进传统戏曲与现代美学交织的梦境。活动主办方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昨日举办音乐节节目巡礼，介绍有关情况。本届音乐节以诗韵为主题，将呈现10套节目、1项音乐营以及12项传承享乐活动，涵盖戏曲、歌剧、音乐会等，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灵感，带来多元文化交融的艺术呈现。
5: 珠海九州大道百年隧道今日通车试运行。百年隧道长约455米，采用双向4车道标准建设。 据介绍，百年隧道

0: 通车后，主城区与西部城区快速通行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续随住沿线信号灯的不断优化调整，从珠海市区到西区的通行时间将大幅缩短。珠海九州大道快速化提升工程是珠海大道东延伸、深中通道连接线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主城区与西部地区东西向的交通大动脉。
1: 南洋新闻乐聚其刚，中山南洋风情旅游周将于9月27号至10月8号举办。中山市石岐、东区、西区、南区、港口五大正街全域联动，推出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百万惠民礼包。同时城区四好文旅商户大联盟正式成立。据了解，本次旅游周以孙文西路步行街以及其刚一河两岸作为主阵地，五大正街分别设置分会场。活动围绕看见南洋、乐享南洋、寻味南洋、手作南洋、情动南洋五大板块，采用政府搭台、商户参与的公益加市场双轮驱动模式，融合非遗展演、潮流消费、特色美食、精品住宿等多元体验，借力国庆黄金周将文旅热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吕丽珠说，
2: 这个活动呢，我们主题主要凸显两个字，一个是心，一个是乐。我们这个步行街的业态啊，不断的推陈出新，所以步行街它的心韵是很值得我们全国各地乃至国内外的游客来中山去体验的。那乐就是一定要乐聚其疆，我们一河两岸呐、啊。汇聚的大量的文旅资源和文旅的品牌，非常值得我们通过綦江河来串联吃住娱游购行各方面的文旅要素，来打通我们文旅经济的合作和文旅的体验。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和$1.88亿。声明说，这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造组件。预计金额为$500亿，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预计金额为$7.5亿。美国务院仲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上述对外军售仲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8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一方面，加拿大依赖对美出口的行业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过去12个月这些行业平均裁员率为 0.9%， 高于同期其他行业 0.7% 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美国近期挑起对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对进口至加拿大的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导致加拿大相关行业受冲击，波及就业岗位。
0: 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亦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哥德学院。
1: 记者5号从中吉乌铁

0: 路有限公司获悉，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崩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个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负责人介绍，自2025年6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土建工程开工以来，已开工隧道27座，其中贯通1座，开工桥梁43座，路基88段，20座车站基础设施建设亦已全面展开。此外，铁路吉境内段全线大型临时道路临时电力保障项目已全部竣工投用，为施工建设提供保障。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9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9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深圳多云转中雨，30到26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中雨转多云，31到25度。惠州多云转中雨，32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中山多云转中雨，30到25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9到25度。肇庆雷阵雨，30到25度。
2: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商务部等七部门这个星期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和实施路径，从四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咁商品消费是促消费、为民生的重要领域，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化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这个意味着未来五年还要再上一个10万亿级的大台阶。
4: 15-17，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3: 呢次政策嘅第一个发力点就系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譬如话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嚟全链条嘅升级。咁喺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揸新能源车嘅朋友亦都有福利，政策要求

0: 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保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咁另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亦都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个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一条龙的服务将会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1: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0: 咁政策落地之后，地方就已经开始动起身啦。8月28日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嘅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呢次扩容之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十大领域，大到智能梳化、床垫，细到智能耳机同埋料理机等等，几乎涵盖咗家庭日常居家升级嘅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介绍：，
2: 这次的神补货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十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非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一千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咁呢次政策嘅第二个着力点就系食、喝、穿、用等等嘅生活日常商品亦都要提质。喺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给，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亦即系话以后扫个码就可以见到食品嘅详细信息。咁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去发展采摘、烘焙等等嘅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喺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亦都提出咗具体嘅方向。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呢啲睇似细嘅品类，实际系关乎住每个人每日嘅获得感。
1: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0: 这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令到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咁各地仲要开发必购必带嘅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同埋国际精品亦都拓宽销售渠道。咁而喺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会培育成10万亿级嘅市场。人工智能嘅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等嘅新场景正喺度向我哋走嚟。最后，政策重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财政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五个方面强化保障。譬如话，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嘅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换衍生品等新领域嘅标准研制，令到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木：
3: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

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8月31号，亦就系呢个星期一，2026年暑期档收官。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

0: 影片齐聚。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靠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同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同残酷战争嘅反差对照，引发强烈嘅视觉同情感冲击。咁而当期嘅其他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咗独特嘅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今年暑期档极致嘅视听享受同多元业态组合，成为越嚟越多观众走进电影院嘅理由。位于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嘅 IMAX GT 巨幕激光厅开业以嚟，热度就居高不下，一票难求。唔少外地嘅游客专程奔赴嚟北京打卡。喺哈尔滨哈东万达广场店，一块 IMAX GT 巨幕阔28.36米到21.03米，采用 4K 双机激光放映系统，部分影片可以呈现比普通影厅多40%嘅画面内容。咁对于一啲外地嘅影迷嚟讲，稀缺嘅巨幕体验成为佢哋跨城观影嘅重要原因。吉林游客关女士。
1: 我是从吉林长春过来，专门是为了这块屏幕过来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其实跟大幅的这种特殊的这个屏幕配合效果是特别好的，呈现出的这种视觉感官对人的这种震撼效果，我感觉是优于普通屏幕的。
0: 诺兰嘅新片《奥德赛》喺全国只有4家嘅 IMAX GT 激光影厅可以以完整画幅嚟呈现。咁东莞万达影城华南摩店作为中国首家 IMAX GT 激光影院，成为全国影迷嘅朝圣之地啊！全国各地嘅影迷纷纷打飞的跨省跨城奔赴东莞，只系为咗亲身感受下呢块阔28.6米、高20.73米、总面积近600平方米嘅巨幕。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31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累计票房7.43亿，较去年同期上涨40%，创低进入中国25年嚟嘅最强暑期档纪录。咁凭借顶级嘅 IMAX GT 配置，东莞唔单止吸引咗全国影迷跨城观影，更加之带动咗周边嘅餐饮、住宿等等嘅消费，成为暑期电影加文旅嘅典型样本。在社交平台上，烧鹅奶粉和 IMAX 电影票成为了绝配，影迷们纷纷晒出了观影加美食的打卡记录。在浙江杭州，一批影院率先落地电影加融合模式，拓展出融灿观影、主题书店、桌游沙龙、 VR 沉浸式体验等多重消费场景。当地一家电影院设置了5个用餐影厅，提供50多种菜品，当中还有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热门电影主题套餐。据了解，这家影院餐饮营收已经突破100万元，用餐影厅的平均点餐率已经超过50%。这家影院配套 VR 体验厅同样是人气高涨，西游题材和地心侏罗纪等虚拟现实影片为观众提供走出银幕、走入故事的全新互动玩法。业态多元布局之下，影院非票房收入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今年以来，该影院非票房收入规模已经达到票房收入的30%，而且占比仍然在度稳步上升。多家影院从业者表示，引入多元新业态，意在提高场地使用效率，持续优化营收结构。今年暑期，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在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亦都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过20部，《给阿嫲的情书》、《功夫女足》、国产动画《八仙》等等陆续登陆海外银幕。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雍阳。
2: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0: 今年暑期档，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亦都供给充足，多部大片实现国内外同步甚至超前上映。海外片方正在加速适配内地档期，显示出外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影的核心票仓。2026年暑期档收官，广东电影市场亦都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继续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电影票房、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都是居全国之首。咁而广东出品嘅电影《功夫女足》、《给阿嫲的情书》亦都成绩不俗，截至目前均位居全国电影年度票房

0: 前列。呢一成绩嘅背后离唔开2025年广东出台嘅影视产业政策持续释放嘅红利。2025年5月，广东喺深圳文博会期间发布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同埋关于推动广东动漫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当中，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作为全国首个涵盖院线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微短剧的综合性影视政策，扶持政策贯穿影视的创作、拍摄、制作、发行、放映、延伸开发全链条。在这个政策框架下，粤产影片的创作活力被持续激发，电影加消费场景不断拓展，为暑期档的市场表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这个夏天，广东出品的影片几乎是涵盖了暑期档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其中，由深圳电影制片厂领衔出品，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暑期上映，首日的票房即突破了2.6亿元。影片在深圳取景拍摄，暑期档累计票房达到23.14亿元，云居2026年暑期档票房的冠军。咁喺电影市场火热的同时，广东多地以电影家为纽带，将银幕的光影延伸到文旅消费各个场景。江门、清远、珠海和汕头、潮州、揭阳等等的城市，纷纷推出电影家旅游、电影家阅读、电影家海岛、电影家城市漫步等等的主题活动。用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文旅、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业态。譬如说，珠海推出电影加海岛游联动活动，凭电影去你的岛任意长次的票根或者是电子购票记录，可以在东澳岛、桂山岛、爱伶丁岛16家指定商户享受住宿、餐饮、水上运动等消费折扣。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依托《给阿嫲的情书》而影带来的流量红利，以票根经济串联美食、非遗、景区，形成联动效应。江门推出影旅互动促消费活动，精心打造5条主题鲜明的影视游路线，包括狂飙同款打卡线、桥向光影、寻踪线等等，同时推出1000张的电影优惠券，凭借任意电影票根即可在合作商圈、餐饮门店和景区享受专属折扣。清远推出电影加阅读书影联动惠民活动，市民凭借2026年8月到9月任意影院的票根前往新华书店购买指定的图书，可在原价8折基础上再享受8折。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夏日市集在肇庆开市，现场设置了多个美食摊位，汇聚肇庆果蒸种、肇庆糍实、蛋加糕、龟苓糕等肇庆风味和各地的特色小食。咁尤其亮眼嘅系端砚制作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雕刻技艺，吸引唔少年轻观众影相打卡。市民凭借摊位消费嘅印章，可以喺指定嘅影院优惠观影；凭借电影票根，又可以喺各种嘅合作摊位享受美食换购、消费折扣、满减优惠等等嘅福利。两日嘅周末时间里边，累计吸引市民同游客超过1万人次参与。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的声音节。2021年9月2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11月15日揭牌开市。5年来，北交所经历了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越发鲜明。咁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到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里面，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就观察到了，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在加速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3: 5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

0: 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5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规模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到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咁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咁从行业维度嚟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住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2: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啊，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化。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1: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急需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够，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都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利辉指出，
0: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 0.48， 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 咁喺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8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过2024、2025两年全年嘅总和。回望5年发展历程，北交所完成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人资金的基础布局，实现了从探索试点到规范成型，从体量空白到生态初具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市场已经告别粗放式的规模扩容，进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随着指数化产品持续落地，跨板块投资者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北交所将持续疏通中小企业融资堵点，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市场活水。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上海博物馆呢个星期二介绍，由上海博物馆同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嘅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同2026年两次嘅考古工作，喺埃及吉萨省拉希纳村塞克迈特神庙遗址，发现咗一批重要遗迹同文物，为揭示呢个地区嘅历史面貌同唔同时期嘅。

0: 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神物资料。这个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也是继上海博物馆古埃及文明大展以来中埃两国在考古领域的重要合作项目。孟菲斯古城建于公元前3100年左右，曾经是埃及古王国时期的都城。咁塞克迈特神庙是位于孟菲斯古城核心区域，于1959年首次被发现。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就介绍了，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克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的清理，充分展现出其平面布局和内部结构。这个神庙平面是呈矩形，西南角的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面发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咁发掘工作仲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砌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陈杰，
1: 比如有带有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克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到1962年曾经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这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就介绍了，这次发掘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邻近的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的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里面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根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的东侧发掘区域里面，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它的底部是发现了菩提子的核，初步判断这个设施曾经是被用作压榨菩提子来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废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这个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和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了这个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这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事认可。
0: 2024年到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的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低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和总营收世界纪录，也都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低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是选定塞克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咁到而家，双方已经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喺日晒风沙里边结低咗深厚嘅情谊。对考古人嚟讲，酷暑同埋简陋本身就系家常便饭，但系意想唔到嘅系呢次发掘当中遇到嘅最大挑战系嚟自地下水嘅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就坦言啦，神庙地处尼罗河嘅河谷，地下水位系随河水嘅涨落而敏感波动噶。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底大嗰阵是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拉。

0: 进到原来的这么一个高度。
1: 咁正系因为地下水嘅持续侵扰，呢次挖掘只可以清理地面以上嘅部分，遗址嘅深处仍然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继续推进塞克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嘅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入更多嘅技术手段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1: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之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这里和中国观众见面。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7: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2: 嚟到2026年9月5日，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们都会带来特备环节，今日我主播。今天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学生主播加盟节目，一起聊天的关键词是南国书香节。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节目。
13: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14: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5: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13: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我哋会系聚焦2026南国书香节衍生出嚟嘅话题。嗱，睇翻啦，喺早前8月27号到31号，为期5日嘅年度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啦，喺成个广东啦，圆满落下帷幕啦。咁啊，早前啦，主持人肥光仔都去到现场啦，系专门系探访咗澳门馆啦，同埋香港馆，咁并且邀请咗两位吓，嚟自暨南大学嘅新闻与传达学院嘅学子啦，同我哋一齐去现场做采访嘅。咁所以今日嘅节目咧，邀请到呢两位同学仔一齐莅临节目，同肥光仔一齐分享下早前喺南国书香节嘅见闻同感想，而且听闻啦，佢哋两个都系第一次参与南国书香节嘅吓。以下呢个钟数，马上邀请两位学生主播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先啊
1: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嘅朱成俊啦。
0: 好，欢迎啊，成俊。咁啊，成俊咧都系好资深嘅主播嚟噶啦。另外一位咧系佢个同学，话佢都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听闻都系有可能系我哋未来嘅同行啊。不如介绍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我嘅专业系播音与主持专业。
0: 嚟自 K 大嘅宏奎啊，播音与主持专业咧有两个方向嘅，一个普通话方向，一个粤语方向，你系边个方向？
2: 咁显而易之，我系粤语方向啦。
0: OK， 咁即系我哋。

0: 聲同氣啦，咁啊未來嘅話咧，誒有冇機會成為我哋嘅同行咧？阿宏貴，
1: 希望啦，希望。
0: OK 啊，咁啊今日咧邀請兩位同學啦嚟參與節目，就係、是、因為早前喺2026嘅南國書香節主會場，廣州嘅琶洲展館咧，誒佢哋都同肥光仔啦，同埋另外嘅同事一齊去到現場咧做採訪啊。我哋專門採訪咗澳門館啦、香港館啦，咁同埋一個活動就係、是、廣東重點出版嘅四個大系。咁今日嘅節目咧會圍繞翻呢三個話題同大家一齊傾偈嘅。嗱，咁啊，首先問問嚟自澳門嘅誠信先啊。南國書香節之前有冇聽過呢個活動？因為之前咧，我哋分享嘅時候咧，就話你都係第一次參與呢個活動。咁參與之前係咩感覺？參與之後有咩感想咧？誠信，
2: 參與之前咧，我就係唔覺得佢係一個就好純粹嘅一個文化嘅一個交流活動啦，係我印象中。因為我係冇諗到佢喺入邊會係一個咁大個展嘅，我以為因為喺澳門嘅時候好多就係啲好細比較好細嗰啲文化交流活動啦，所以咧我就覺得南國書香節都係一個好簡單嘅文化交流活動。但係當我真係到咗嗰度嘅時候，我就發覺哇好大個，我真係好耐，應該話我生咁大，我真係好少嚟到個咁大嘅一個書展咁嘅活動啦。我回憶翻就係我已經自從我細個時屋企附近個圖書館拆咗之後，我已經好多好多好多年未去過咁樣好咁大一個類似圖書館又好啦、書展又好嘅地方啊！真係
0: 即係除咗學校圖書館之外嘅話，呢個係你踏入嘅另外一個比較巨大嘅販賣圖書或者係文化交流活動嘅現場。
2: 係啊，係啊，係、啊。
0: 而且我知道你唔係第一次去到呢個現場，呢、這個廣交會嘅展館咁啊，早前咧呢、這個廣交會你都去現場採訪過嘅、
2: 啊，
0: 但係嗰陣時嘅話，你現場啲展品可能就係嚟自全中國或者係一啲其他地方嘅一啲相關嘅商品咁，但係而家係圖書
2: 係、啊、
0: 出版物，啊、你會唔會諗到咗有成31個展館喺現場啦？
2: 我真係諗唔到啊！
0: 係、咁，所以咧，我相信都會俾你一個好大嘅一個震撼啊！咁、我知道澳門都有書展嘅，咁但係因為澳門地方唔算太大、所以每年喺塔石廣場出邊嘅話咧、就係一個廣場噶啦。咁啊，出版嘅書商都唔算太多，但係南國書香節啦，嚟自廣東都有好多書商，嚟自全國更加之多。今年咧仲係 APEC 嘅中國年啊嘛，咁所以有好多嚟自外國嘅書商都喺現場啦，同大家交相輝映啊！好啦，想問問宏葵啦，南國書香節主會場廣州搞咗成30多年噶咯。咁作為廣州仔嘅你，以前有冇聽過呢一個項目咧嚇？咁同埋今次都算係你第一次初體驗南國書香節啊！體驗前有啲點樣嘅諗法？體驗之後會唔會有啲諗法唔同咧？
3: 啊，其實講真，我之前真係未聽過呢個書展嘅活動，
0: 你仲未聽過啲
3: 嚇？可能廣州真係成年都係辦各種嘅展會啦。咁其實我係去之前咧，我唔係覺得好有吸引力咯，因為可能我哋廣州仔都知啦，由細就係踎書店踎到大嘅，成日放學之後就會去書店啊踎啊等家長啊睇啲漫畫書啊。
0: 你講啲書店係限於漫畫書係嘛？
3: 唔係唔單止啊，書店各種都有啊，
0: 係
3: 有圖書館啦、
0: 啊。OK，
3: 係咁其實喺我嘅認知入邊啊，書店同書展係差唔多嘅，都係擺啲書喺度嘅啫。但系我去到真系可以讲系被惊艳到，我睇到有各种嘅馆，唔单止有书啊，仲有啲同佢同 I P 嘅文化，譬如话我睇到啲国外嘅 I P， 佢唔单止系展出咗书，仲有啲文创，仲有各种嘅呢个书嘅作者都会喺度分享自己嘅经验啊，分享自己嘅感受啊，仲有啲武侠系列嘅小说，我真系感受到成个书展活动真系又大又丰富。
0: 其實咧講到南國書香節咧，一初期可能大家認為佢係一個賣書、展銷書嘅地方。咁但係你知道而家咧，我哋都好中意沉浸式體驗。我哋睇嘅唔單止嗰本書，而且係書中傳遞出嚟嘅觀點。特別係作者點解要寫呢本書？佢寫呢本書嘅目的係為咗乜嘢？咁所以咧喺南國書香節嘅現場咧，每年都會邀請到好多位嘅作者啦，嚟到現場，親臨現場啦，因為唔單止係廣州主會場，仲有廣東21個地級市咧，都會有好多嘅分會場嘅，好多嘅作者都嚟到現場。咁啊，今年我係好想去聽其中一位作者嘅分享嘅，佢就係香港嘅粵劇老官羅家英先生。佢喺期間咧都嚟到南國書香節，仲唱咗嗰首《Only You》添啊！呢個我相信你睇《大話西遊》都應該睇過啦。所以當日咧好似係南國書香節，我記得係最虛撼嘅一日，因為實在太多戲迷或者係啲電影迷，甚至啲粵劇迷咧嚟到現場撐佢嘅。咁啊，仲有咧就係你頭先講到咗，唔單止係賣書啦，

0: 因為現場仲有好多嘅微型展覽，譬如今年我相信兩位同學都睇過嘅《給阿嫲的情書》呢一部潮汕電影，
1: 有聽過。
0: 佢哋嘅道具展都會係搬到現場。另外仲請到一啲相關嘅潮汕作家嚟到，趁住呢個 IP 咁出圈啦，同大家介紹下潮汕文化。
1: 有，我有路過嗰度，我有見到。
0: 係啊，我仲記得某一年嘅南國書展節咧，仲請咗成隊嘅英歌隊過嚟咧去炸場添㗎。咁所以南國書展節佢唔淨止係一個我哋講嘅展銷嘅現場，仲有一個俾大家體驗，俾大家去今年提出一個終身學習，咁所以有一個終身學習館嘅。咁、所以我相信兩位同學咧，第一次去到南國書展節嘅初體驗咧，係好獨特㗎。嗱，咁啊嚟问问澳门嘅阿成俊先。嗱，今年我哋主要去澳门馆同香港馆，澳门馆算系半个主场啦，系咪？
1: 系啊，
0: 澳门人嚟噶嘛。去到现场嘅话，喺澳门馆，俾你想象当中同埋现实你见到之后，有啲点样感受？有冇一啲特别嘅地方令到你印象好深刻嘅？
1: 未去之前咧，我就觉得佢可能系一个小摊位咁制嘅。
0: 摊位啊，你讲到
1: 系啊系啊，真系我真系觉得佢可能系个小摊位，可能有几张台搭拼埋一齐咁制啦。因为澳门特别系塔式文化艺区嗰啲活动啦，好多嗰啲书展都系咁样嘅，几张台拼埋一齐就系一个摊位啦。但系我去到嗰度，哇，我谂唔到。我有朝一日我可以见到同澳门有关嘅书展，有一个专门咁大一个场地俾我哋、我真係场外嘅装修同场内嘅装修就嗰个差别好大，即係我踩到入去之后我就觉得真係好似返咗去塔石咁滞、即係地板呢你可以见到系嗰、那个好经典嘅，就係、你唔知各位有冇去过澳门啦，就系经典嗰啲葡式嗰啲黑白地砖，係啦，跟住呢场上面有好多嗰啲澳门历史建筑嘅嗰啲壁画啦，有玫瑰堂啦、大三巴啦、拿三庙啦嗰啲，系啦，跟住佢入边嗰个装修风格都系算比较中西结合嘅、就系一有就系嗰种葡国嘅米皇室啦，结合我哋呢边中国嘅中国红啦，仲、有啲宫廷剧院嘅嗰只绿色，我唔知嗰只绿色叫咩名，但系都系好有象征性嘅颜色，系啦，我可以睇到就系澳门馆佢系呢个装修方面啊，系好有呢个落功夫嘅，系。
0: 嗱、我睇翻咧，澳门馆咧今年咧亦都系。第十一年參與南國書香節，因為他們是從2016年開始是正式參與南國書香節的，今年2026年開啟了第十一個年頭了、今年的澳門館的主題是澳門多元文化和出版創新，集中展示了近2200冊的澳門優秀出版物，裡面還有很多澳門的特色文創產品。這個鐘數我們不如聽聽專業人士怎麼說，嚟自澳门文教出版集团嘅林发音先生，同我哋简单介绍下澳门馆喺今年有啲点样嘅特色啊？喺南国书香节。
2: 好，因为南国书香节系我哋粤港澳大湾区甚至全国一个好重要嘅全民活动嘅盛事，所以咧澳门喺11年前咧，2016年已经第一次用澳门馆嘅形式系参与呢一个重要嘅文化盛事嘅。咁过去咧喺唔同嘅时间咧，我哋都系用。民間澳門嘅出版行業協會，澳門文教出版協會嘅嗰、那個主辦方係去到辦嘅。一直以嚟，我哋都得到咗特區政府唔同嘅部門嘅支持，包括咗以前嘅文化產業發展基金啦。一直都有其他嘅唔同部門支持。咁由今年開始咧，就由文化局我哋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正式接手。所以2026年嘅第11屆，我哋澳門館參與南國書香節咧。是由我哋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主辦，咁我哋文教出版協會咧就一如以往咧就作為一個承辦單位，組織成個澳門館嘅所有嘅展陳同埋一啲交流團嘅活動。
3: 其實講到話澳門館啦，每年都會有唔同嘅特色。我記得舊年咧，因為係撞正身為成功20周年啊，冇記錯嘅話，咁啊今年會有啲點樣嘅特色？
2: 今年嘅澳門館咧，你會見到佢成個設計度，首先都係體現咗我哋澳門嘅古今嘅共融咧，中西嘅交匯咧。所以咧，你見到佢嘅立面咧，其實都係中式建築同埋西式建築嘅一個並合啦。咁佢嘅地面都有葡國嘅碎石仔路啦。佢嘅嗰個整嘅牆咧，我哋講天地牆咧，佢嘅嗰個天空嘅嗰個視野咧，其實都係我哋澳門嘅一啲非遺嘅一啲唔同嘅項目啦。咁最重要嘅就係我哋今次有一個重要嘅主題展覽，就係文學中的澳門。因為一般嘅朋友可能對澳門嘅文學咧，唔係有一個更加深度嘅一個認識。咁我哋喺其實幾百年以嚟喺中西交匯入面有唔同嘅我哋國家嘅一啲嘅明清時期嘅文學作者。

0: 者，佢嘅书写入面都会牵涉到澳门嘅内容，从北大关到吴力，亦都有外国嘅一啲文学家，例如葡国好知名嘅贾梅士，到比较近代啲嘅高美士、毕生爷，更加重要就係我哋有大量澳门本地嘅文学名家。咁呢啲由古今中外到我哋今天在地嘅唔同嘅文學作家佢所遺留落嚟嘅作品，例如我舉個例子，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文一多嘅七字之歌，咁有一句就係澳門，有一個就係澳門，咁就係話你可知物交不是我真姓名，咁呢個都係大家係好熟悉嘅。咁我哋今次咧就以文學中嘅澳門，我頭先嘅介紹為一個嘅總述。希望透過文學作品呈現更加深度的澳門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交匯的那種現象。
1: 好了，剛才大家聽到的就是來自澳門文教出版集團的林發欣先生和我們做的分享，跟剛才成俊做的分享差不多，即等於成俊觀察力都很強，地面的街磚和牆上面的建築的立面都會有，但你漏了天空，因為天空上面會有很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比如說醒獅、南音說唱等等，這些澳門的非遺元素。
2: 顾住睇书冇抬头啊！
1: 冇错啊，要抬头看天啊，低头睇路咁样先得噶嘛。咁啊，都多谢晒成俊嘅分享，你嘅观察好仔细，果然系澳门嘅朋友啊。嗱，我想问一下咧，广州仔啦，宏葵啦，
3: 系
1: 嗱，你有冇去过澳门啊？之前
3: 去过，肯定系去过噶啦。
1: 系啊，咁喺澳门馆逛逛嘅话咧，会俾一啲点样嘅初体验同埋深刻印象俾你咧，宏葵。
3: 其实我一开始对澳门嘅印象。最深就是豬扒包，
1: 豬扒包喺現場揾唔到，唔好意思，
3: 揾唔到，係啊係啊，我諗大家可能對澳門嘅初印象都係咁啦，係，咁我去到咧，我第一眼就睇到咗佢嘅門牌，好特別，佢係一半係有嗰種中國嘅建築嘅感覺，另外一半係米黃色建築。嗰種米黃色嘅建築，我之前就係未睇過噶啦。我需要呢個澳門仔同我解釋一下個米黃色。
1: 我相信你應該睇過並且經過過，但係好少留意過，因為你要過關嘅係咪？喺拱北海關嗰個關閘
2: 大門，
1: 嗰度就係嗰道門嘅一半啦。你講到米黃色嘅建築，而另外一個咧有啲紅色嘅、有啲棕色嘅廟宇建築咧，如果我冇睇錯嘅話，嗰度應該係澳門嘅
2: 呢
1: 個哪吒廟嘅一半。咁所以。澳门嘅馆嘅一个外立面咧，左边一半系哪吒庙嘅门，右边一半咧就系关闸大门嘅门。咁所以你哋行过呢道门嘅话咧，可以话由中由细，就正如你食嘅猪扒包一样。咁啊，猪扒我哋都系用中式嘅方法去煎烹，咩有骨添啊，仲要系啊。外国人好少咁样去烹制噶嘛，因为佢净系食一嚿纯猪扒。咁而另外。嗰、那個麵包嘅話，佢唔係普通我哋中國嘅饅頭嗰啲麵包，而是西式嘅嗰種烘麵包。咁所以呢個又等同於呢個豬扒包咧，係中式嘅豬扒烹飪方式，再加西式嘅呢、這個麵點嘅文化融合而成。咁所以你講到豬扒包，佢並唔係一個簡單嘅美食，而係中西交匯嘅其中一個元素衍生出嚟嘅食品之一嚟嘅。咁所以澳門其實好多巧妙嘢嘅，係啦。咁啊，宏葵仲有啲點樣嘅印象俾到你咧？
3: 仲有佢其實啱先都講完啦，就係啲青石嘅磚頭啊，嗰啲都好有中西結合嘅感覺，因為我睇到，佢成個嘅風格啲配色係有啲似中國青花瓷咁樣感覺，但係佢上邊啲圖案就好特別啦，係有啲葡式嘅感覺，就好似啱先講到嘅豬扒包，咁我諗成個澳門館都係有呢種中西結合嘅感覺，
2: 係。即係啱啱去睇到青花瓷啊！即係我哋中式嘅青花瓷，可能就係、是、白磚上面有啲藍色嘅浮雕啦，嗰啲浮雕可能係啲蛇啊、花啊、蘭花啊、花草樹木嗰啲嘢。但葡國咧就係、是、對於呢啲瓷器嘅呢啲浮雕咧，佢哋就好神奇，佢哋係雕啲咩？海馬啊、螃蟹啊、魚啊呢啲同海鮮有關嘅啦，可以當係。是啊，就是都算一種差異，不過亦都可以算是一種結合啦。
1: 因為四百年前葡萄牙人就喺海上啦，
2: 係啊，
1: 經過馬六甲海峽啦，再嚟到澳門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大航海時期嗰啲文化，通過葡式街磚嘅一個展現啦。咁、但係去到澳門嘅話，可能就會又嚟中西融合噶啦，無論各個方面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欣喜咁發現啦。嗱，呢個就係文化澳門嘅呈現特色之一。因為澳門特區政府嘅行政長官岑浩輝先生咧提出咗四個澳門嘅願景。就是法治澳門、活力澳門、幸福澳門，就我們最尾提到的文化澳門。作為澳門的學生，澳門籍在內地就讀的學生，成俊 對於你嚟講，你對於文化

0: 澳门有啲点样嘅谂法同愿景呢？其实
1: 其实文化澳门呢一样嘢，呢个名系近期先有嘅，近几年先有嘅。但系咧就系、是、历届政府对于即系澳门嘅文化嘅宣传同埋一个形象嘅打造咯，其实系届届都系努力紧嘅。就系、是、我身为一个澳门人，我喺澳门生活咗18年，我都系亲眼所见嘅，系啦。我就觉得就系对于一个文化愿景呢一方面嘅嘢。我哋澳门呢边仲有好多嘅努力空间，仍有呢个可以继续进步落去空间，可以打造自己 IP 嘅空间，系啦，就系、是、都系我一个澳门人对于呢个家乡嘅一个期望咯，都算系。
0: 我见到咧，澳门啱啱系全新发布咗3-5规划噶，咁里边讲到咗啦，嗱，就我哋今日嘅话题阅读方面咧，会打造更加之多嘅一个阅读嘅场景啊。嗱、我冇记错嘅话咧，唔知两位有冇去过呢个观音像？观音像的底层呢，原来是一个图书馆仔来的、我可以说是澳门一个比较小型的图书馆、但它就是真的在观音像下边、各位朋友即是啲游客啦，无论市民群众啦，行过看完观音像的话都可以入去弹弹空调，夏天的时候并且去看看书来的、所以我相信阿宏葵以后如果有机会作为游客身份去到观音像，唔好只系识得影相，落去下边咧睇睇呢个好得意嘅图书馆。唔单止系呢个图书馆咧，喺澳门好多嗰啲社区咧，都有一啲好特别嘅图书馆。
1: 系啊，图书阁嗰啲。
0: 图书阁啊，咁呢个咧就系、是、阅读会带俾澳门朋友嘅一啲可能系阅读嘅场景啊。呢个叔叔我哋都听听啦，林发音先生讲讲对于未来澳门出版啦，或者系澳门嘅一个图书方面嘅发展咧，佢啲点样感想
2: 嘅？我谂澳门嘅成个3-5规划咧，系对接国家15规划，亦都系服务于澳门文化澳门嘅建设。澳门一基地文化基地嘅建设，喺呢种大嘅宏观背景之下咧，其实特区政府系好支持民间咧去发展各种嘅全民阅读嘅活动。所以我哋今次其實帶嚟咗好多場嘅一啲澳門文學作家同埋文化名家，包括咗穆欣欣老師啦，包括咗漢學家沈友友老師啦，包括咗澳門傳嘅作者胡根老師啦，包括咗而家澳門當代一個比較知名嘅文學作者譚建超醫生啊，佢都會有唔同嘅講座。所以咧，我哋會推動喺澳門都會推動呢一種唔同嘅全民活動，全民閱讀。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係好。希望能夠持續咁樣深度推動澳門嘅出版。其實喺過去嘅一段時間回歸以嚟，大家見到特區政府嘅支持之下，我哋會鼓勵見到好多嘅一啲澳門本地嘅歷史文化嘅一個整理啦，一啲澳門在地嘅故事嘅書寫挖掘啦，文學創作嘅嗰種鼓勵推動啦，到一啲閱讀風氣嘅培育啦，其實特區政府同埋澳門嘅民間係做咗好多工作嘅。咁呢一啲好重要嘅一個舉措咧，喺我哋澳門嘅3-5规划入邊咧，都係有被書寫到，有被要求到嘅。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文化澳門嘅嗰個建設，澳門文化基地嘅建設。其中一個就係文化出版啊，係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
3: 咁參加南國書香節，澳門館已經係第11個年頭啦，可以咁講噶。你對於未來澳門館喺南國書香節嘅一個呈現，有啲點樣嘅希冀咧？
2: 我諗我哋而家澳門館咧，大家會見到咧，由我哋民間去到早期嘅主辦，到而家我哋官民嘅合辦，澳門成個嘅文化出版界嘅總體形象，已經逐漸喺我哋南國書香節乃至喺粵港澳大灣區樹立起上嚟。所以將來我哋會繼續喺政府嘅支持同埋帶領之下咧，有一點好緊要嘅就話，我哋持續豐富澳門展出嘅圖書嘅品種同埋內容，持續深度咁樣挖掘一啲唔同嘅主題嘅元素喺我哋澳門館入邊。頭先我例如都介紹過，由非遺到文學，明年有乜嘢？我哋每年帶嚟一個主題，亦都每年帶嚟咗唔同嘅代表團。帶嚟咗唔同嘅一啲澳門音樂，例如我哋有澳門人樂隊，又帶嚟一啲澳門唔同嘅元素。咁使到咧，澳門館佢已經唔係純粹一個澳門嘅書展嘅場館，而係澳門文化總體上面嘅一個呈現，一個形象上面嘅樹立。我哋喺呢方面希望透過細水長流嘅活動，每年都一次，同大家相會於大灣區，相會於廣州。
0: 冇錯啦，多謝曬林發音先生啦。每年一次嘅一個書籍方面嘅聚會咧，相約於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啊。咁所以咧，希望呢一期嘅專題分享之後嘅話咧，以後我哋嘅廣州仔啊宏葵咧，就唔好話，我未聽過南國書香節咯。咁啊，反過嚟要向大家推介。咁另外咧，就

0: 澳門嘅城進啦，希望你可以多多帶啲朋友嚟到之後嘅澳門館，因為嗰度我都知道你好似翻到澳門一樣。
1: 係啊，
0: 帶大家足不出呢個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可以嚟到我家鄉澳門咁樣啊！我相信以後可能林翻先生佢哋啦，會唔會帶嚟豬扒包咧？呢個都唔清楚啊！因為今年我知道香港館嘅對面咧係會有一個奶茶啦，係帶到現場奶茶王嘅冠軍啦，同大家奶茶嘅。咁以後會唔會有豬扒包嘅一個世界冠軍嚟同大家去展現咧？呢、這個可以向林發音先生提議下。好啦，咁啊都多謝曬兩位同學啦，喺我哋今日節目當中嘅一個分享。嗱，最近咧我見到一個題目就係麵包夾豬肉啊，即係豬扒包啦，澳門夾世界啊。但亦都呼籲大家關注翻啦，澳門文化聯合總會嘅會長吳志良先生佢嘅微信官方公号，最近佢都会写一啲咁样类似澳门烟火气嘅文章，同大家分享澳门中西交汇之美。咁啊，都多谢两位同学啦，喺我哋节目嘅呢一个板块，同大家分享喺2026南国书香节嘅一个初体验。我哋聚焦咗澳门馆。咁虽然咧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已经系圆满落幕啦，咁但系我相信南国书香节得嗰五日，咁剩低一年当中嘅仲有360日吓，呢个书香节嘅余温。或者书香节带来的一个余音扰梁都会扰梁大家360日，我们会相遇在明年2027的南国书香节。这个钟数我们来分享，今年都有份来到澳门馆现场演出的澳门人乐队 Tuna Mechanics， 他们的一首土生土语歌曲就叫做澳门就是这样。我们稍时休息，回来之后继续2026南国书香节初体验这个话题。加入我哋节目嘅，仲会有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同学，澳门嘅朱成俊同埋广州嘅吴宏葵，稍翻嚟再倾过。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我救自我，
5: 我想展现真我，
4: 时不我待，
5: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4: 我行出澳门，
5: 去边生活
4: 我自己拣，
5: 我自己拣
4: 点样生活
5: 我自己讲，
4: 我自己讲。
5: 今日
4: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6: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节目咧，除咗我之外，仲会请到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同学啦，加盟节目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咁佢哋系边个咧？继续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
7: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而家喺暨南大学读紧广播电视学嘅朱成俊。
6: 好，欢迎成俊啊！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吴王奎，我读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专业。
6: 嗯，两位同学呢就是很犀利，首先很高先，起码两位都将近米九，仲是除了鞋之后的高度，所以呢有时候出门的话，我见到后面两个说门神的人跟着我一起都很威下，可以狐假虎威一下。两位都是型英帅靓正的同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早前你们参与2026南国书香节初体验的一些见闻和感想。讲返呢，喺澳门馆隔离，因为之前我哋讲到咗澳门馆就係香港馆。咁我相信两位同学呢应该都去过香港，都感受过，特别是香港嘅潮流文化呢都係非常之正斗嘅。我记得2025年嘅香港馆呢係潮越香港，潮就係潮流嘅潮，这个主题。而今年嘅主题呢，有足字式咁样，叫做潮流自在讲故事。这个字呢就係字体个字，文字个字。而讲故事呢就唔係讲嘢嘅讲，係香港嘅讲。咁即係等于用潮流嘅形式通过文字同大家讲述香港嘅故事。嗱，咁喺澳门馆隔篱就係香港馆啦。唔知两位同学去到现场有啲点样嘅感想，佢同澳门馆有咩唔同呢？因为香港馆相对嚟讲会大好多㗎。我想问一问成俊先。
7: 好。我行入香港馆，首先就是香港馆的门口啦，应该是他们设计成一个好像隧道一样的东西。
6: 嗯，
7: 是啦。那隧道入边两边墙呢，首先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就是香港，他们对于他们香港一些建筑的设计。
6: 嗯，
7: 是啦。现代建筑又好啊，定是以前的历史建筑又好啦。現代建築，佢哋又介紹佢哋一個建築嘅設計語言，譬如話，我記得佢哋有一個大廈，我唔記得叫咩名，但係佢大廈嗰啲窗咧都係一個一個圓點嚟嘅，即係成個大廈睇起身好似，我唔知點樣形容咯。總之你可以想象下，成個大廈上面都係嗰種好有規律嘅圓點，而且係對稱嘅。佢哋就喺度講呢個大廈點解要咁樣設計，呢個設計語言係乜嘢？仲有好多其他嘅呢啲現代建築啦、公園啦等啊。雖然我唔係好記得佢哋叫咩名，但係佢哋生咩樣我都係好記得嘅，係啦。跟住就係仲有對一啲歷史建築嘅一啲解釋啦，對一種建築風格啊，係因為咩嘢要起成咁嘅樣，係咩人起，係啊，從古到今。嘅呢個建築方面嘅知識，跟住過咗條同建築相關嘅隧道之後咧，我見到嘅就係書展。不過呢啲書咧係偏向於

0: 儿童书展，佢嘅呢个书我未记错嘅系，佢系好多系嗰啲绘品啊，
1: 绘
0: 本啊，绘本啊，系啦。嗰个墙上面挂咗好多嗰啲啊，嗰啲细路仔手绘一啲作品啦，好似系佢哋香港年年都会举办一啲嗰啲手绘比赛、啊、我唔知道个赛叫咩名字，好似系，总之就系手绘比赛啦。佢哋会将啲得奖嘅嗰啲儿童作品挂喺埲墙度，跟住下边咧摆啲绘本。我唔知道个绘本入边啲画咧系咪都有嗰啲细路仔参与嘅啊，但系我又觉得真系都好有意思咯，就系、是、我喺度睇啲小朋友画出嚟嗰种充满童真、充满想象力嘅画，跟一边睇嗰啲呢个推出嘅一个绘本嘅一个书籍啦，系、啦。
1: 因为呢我觉得你的观察得很细微，因为今年呢我采访的时候呢香港馆的主席啦苏维良先生就是说今年就是以建筑为主题的。希望大家来到我们香港馆现场就好像打卡香港那些建筑这样。而且不单止是平时维港两岸那些可能有海岸线这样有成个 IP 这样的建筑大家看就知道哦这个香港维港。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比较小众。大家未去過嗰啲，但喺現場咧亦都會有一啲功能性嘅展板，同你介紹呢個究竟係點樣嘅建築啊！嗱，呢個鐘數，不如我哋請出啦，阿蘇維良先生同大家啦，係簡單分享一下今年香港館嘅特色。
2: 我哋嘅策展主题就係潮流自在讲故事啦。咁其实主要都係食字嘅，用个字字。其实文字咧就唔单止係大家认识嘅文字啦。咁我哋今年嘅主题咧就用香港嘅一啲历史建筑去带出一个城市嘅故事。咁我哋今年嘅亮點有個時間廊啦，時間走廊裏面咧就有好多香港有特色嘅建築物，咁其實佢藏著咗好多香港深厚嘅歷史，有之前嘅啦，啲歷史比較悠久嘅啦，亦都有啲比較現代化嘅。其實大家行過呢個時間走廊咧，就可以感受到香港嘅咁多年嘅變化，呢個城市到底嘅底韻係咩啦？我哋希望就從呢個展覽裏面帶出嘅。咁另外後面亦都係分咗幾區咧，就介紹唔同種類嘅書籍，分咗幾區嚇。咁希望咧大家睇完個展覽之後咧，就可以跟住落去咧就睇唔同主題嘅書籍。咁最後當然我哋有一個售銷售嘅區啦，就係、是、可以大家睇完之後可以將香港嘅出版物帶回家。咁我哋呢個係希望今年可以做到嘅一個目的。
1: 好啦，多謝曬南國珠江節香港館嘅主席啦，蘇維良先生嘅分享啊。咁所以亦都係印證咗頭先啦，阿成俊講到嘅，咁啊有一個時間走廊啦嚇，即係等於一個通道啦，係為你開啟香港館嘅一個視覺效果咁樣嘅。而你講到後面有好多繪本咧，我就知道咧有一個計劃正在進行當中，就係、是、第四屆想創你未來啊，呢個創咧就創造嘅創，叫做香港初創作家出版計劃。每个出版作家只要你入围嘅话咧，会有50万嘅资金去进行启动嘅，咁所以会满足到你好多嘅一啲，即系喺金钱上边咧、资助上边都满足到你好多嘅概念性嘅嘢。佢唔单止希望你系出到一本相关嘅纸质书，而且系希望你可以将佢电子化，可以将佢好多活动进行落实，并且有可能出版到海外咁样嘅。咁所以旧年第三届咧就有两本嘅绘本，一本咧叫《打格的爱》，一本咧叫做《动物医馆》，都系将我哋。特別動物醫館咧，將中國嘅傳統中藥文化變成咗本繪本，啱小朋友睇嘅。喺今年南國書香節都會有引進啦，同埋作者現場嘅分享會啊。嗱，講到呢度咧，頭先我關注到一個細節，就係 K 大嘅阿宏葵咧喺度補飛，不斷咁樣睇自己嘅手機，睇睇咧呢個香港館嘅現場係點樣嘅。好啦，嗱呢個鐘數又到阿宏葵分享喎。聽完頭先阿成俊講嘢啦，又聽到阿蘇會長嘅分享啦，你有啲點樣嘅感想回憶到？香港館有啲點樣嘅印象深刻嘅地方？
3: 其實必須要講，我嗰日未去過香港館，係我喺門口睇咗一眼。等我睇咗一眼，我記住佢嘅裝修風格就已經好特別啦。我可以用一段話形容，就係、是、傳統同潮流係並行嘅。佢喺前邊係潮流文化，佢成個門頭啊係魔方咁嘅感覺。咁後半段咧係嗰種望國街頭咁嘅感覺，又讓我回憶起係80年代、90年代嗰啲電視劇啊。嗰啲漫畫啊，嗰種
1: 即係你代入咗電影當中嘅感覺啦。係嗱，其實咧，我係推薦你咧，可以係呢、這個如果有時光機器嘅話咧，翻2025嘅香港館，因為佢嗰度咧就會有好多嘅香港嘅電影出版物喺成幅牆上邊，同你介紹翻呢部電影講嘅乜嘢，同埋超越香港。 電影都是香港的潮流文化之一嘛。咁、就去年是九龍城寨的一個好大的光影 show 在現場，
3: 哇，
1: 啱曬嚟噶。咁啊，但係呢個翻唔到過去，所以希望你咧可以喺網上面都補補飛下。我相信好多嘅 up 主啦、啲博主啦，會打卡過香港館嘅。
0: 嗱、

咁雖然你冇深度體驗過香港館啦，但相信你哋最近啦，我哋講閱讀呢個話題，你哋應該都會有啲閱讀嘅書籍同大家推薦嘅。嗱，不如我就借花獻佛啦，拋磚引玉啦嚇。嗱，我而家手頭呢一本咧，澳門文化宮所出版嘅《來一點土生土語學字卡》，呢個咧係澳門嘅土生葡人黎若南老師寫嘅作品，呢個肥光嘅推薦啊，咁係喺舊。

0: Ya san komnosu ade javala。
1: 我有聽明Macau兩個字嘅啫。
0: Macau嘛，嗱呢一句咧就土生土語，我專門學咗好耐嘅。講嘅咧就係、正如土生葡人作家阿德阿爹所講，澳門土生葡語係甜蜜的語言。嗱，聽落去嘅話咧，佢會抑揚頓挫啦，特別係有啲嬌嬌嗲嗲嘅一啲陰柔之美啦等等。而且每年嘅土生土語話劇而家係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佢會有針砭時弊嘅一啲令人捧腹大笑嘅功效嘅。咁所以每年嘅五月份、六月份，希望大家關注翻澳門土生土語話劇，每年得兩場演出嘅。嗱，呢個咧就係我推薦嘅，嚟自澳門嘅出版物《來一點土生土語》。而家呢個鐘數又要請阿誠俊同埋阿宏葵咧，同我哋推薦下最近你哋喺度讀緊咩書啊？
1: 我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我读过一本是澳门文化局出版的书，叫做《澳门建筑文化遗产》，
0: 是
1: 个名好直接。唔知大家就系未去过澳门嘅又好啦，定系去过澳门睇过澳门呢啲文化建筑嘅听众都好啊。你哋知唔知就系话大三巴佢原本唔系一个牌坊嚟嘅，佢原本系一个教堂嚟嘅，佢叫做圣保禄教堂。佢系因为乜嘢？变成咗一个牌坊咩？整翻个牌咧，跟住仲有东望洋灯塔，大家可能好多人都听过，但系大家知唔知道佢系成个中国第一座灯塔咧？系啦，包括埋香港，包括澳门，包括系中国内地，佢系成个中国第一座灯塔，系啦。仲有好多同澳门建筑相关嘅一啲信息啊，佢哋嘅历史由来啊，佢哋点解要起呢栋嘢啊，同埋佢哋嘅呢个发展过程啊，好多好多嘅呢啲信息都喺呢本书度有啊。就系各位如果对澳门呢啲建筑有兴趣嘅话，去了解一下呢本书，因为我谂大家好多人去澳门都系睇啲历史建筑嘅，历史建筑算系澳门呢个文旅嘅一个好重要的一个样嘢。
0: 而且澳门历史城区咧系身为成功超过20几年嘅时间啦，希望大家都关注一下啊，要知其所以然。去到澳门嘅话，都同大家打打卡咁样啊。呢个咧就系嚟自澳门嘅诚信分享嘅，同澳门相关嘅书籍啊。咁啊，广州仔阿宏葵咧，你而家最近喺度睇紧咩书啊？
2: 咁讲到湾区嘅文化，就肯定都唔开嘅系湾区嘅美食。咁其实成个湾区嘅文化都系建立喺美食嘅基础上边嘅。我分享嘅书咧就同呢个美食相关，叫《粤食方知味，识食从粤菜开始》。
0: 咁长啊，呢本书嘅书名
2: 系啊
0: ，OK， 系讲嘅粤菜系嘛？
2: 佢讲嘅咧系从粤菜到成个粤语嘅文化，成个广东嘅文化。佢嘅开篇就系讲话从一只鸡开始，因为粤菜真系无鸡不成宴啊嘛。从鸡开始到加餸啊，到斩料啊。到成个唔单止系关于粤语嘅文化，仲有一啲粤嘅习俗。咁其实成个粤地区嘅文化都同美食系兜唔开噶嘛，可以咁讲。你需要了解粤语文化，就必须要先了解粤语嘅美食。咁我推荐俾大家，系希望大家可以从美食嘅角度嚟慢慢咁沉浸式嘅探成个粤语嘅文化。成日而家网上咪有句话好火咩？叫慢慢浸佢，慢慢叹佢，
0: 慢慢浸佢，慢慢叹佢啦。
2: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从呢本书开始，慢慢浸粤语文化，慢慢叹粤语文化。
0: OK， 多谢两位同学分享啊。而且我听过一句话啦，其实岭南文化系一煲老火汤啊，佢唔系净系得光鲜嘅油光嘅表面，你撇开嗰层油嘅话啦，呢个宝物沉归底啊，咁里边嘅汤啦。即系融入咗好多地方嘅精华啦，捞上嚟嘅汤渣咧又好鲜味嘅，咁所以但系问题系佢要用文火慢煲，慢慢炭佢，慢慢浸佢，慢慢煲佢，先出咗嗰种味嘅。咁所以咧粤语或者系粤文化呢一煲老火靓汤系需要大家慢慢去炭嘅。嗱，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邀请两位同学嚟同我哋慢慢炭翻，回顾翻2026南国双节初体验嘅目的所在啦。嗱，講到話澳門館同香港館咧，係我哋今次採訪嘅一個算係主心骨啦。咁但係兩位同學咧喺當日同肥光仔去採訪，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就係去到隔離嘅廣東展館嗰度採訪個活動。啊，呢個活動咧好犀利啦！廣東省重大出版工程4个大系首批成果正式發布。嗱，呢一個咧4个大系嘅工程係廣東省15重大文化工程。里面咧设有咗广东嘅岭南美术大系啦、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同埋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

0: 呢四个板块。咁啊，其实咧呢个工程咧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同埋千年外貌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咁梳理同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嘅岭南珍稀文献啊。两位同学主要同我哋咧系采访同埋保留咗呢个活动嘅一啲相关嘅片段嘅。好啦，咁我想问一问咧，喺现场两位同学咧可以话独自去采访嗰啲经历啊，同埋见闻同感想。问问阿成俊先，嗱，成俊，你当日咧系作为摄影啦吓，同我现场都见到好多专业嘅摄影师傅嚟自唔同嘅媒体，都喺度抢位啊，喺度拍啊，有咩感受啦？当日你系咪第一次喺咁大阵仗、咁多人嘅地方去拍摄，定系你经验丰富啫？
1: 呢個陣仗咧，其實又唔算係我經歷過最大嘅。但係咧，當日都會有一啲好有趣嘅嘢。就係、是、當日咧，我係主要係要拍攝嗰個四大系嘅嗰個主編上台講嘢嘅。我係拍攝一個固定機位要架三腳架搶位嘅。係啦。當日咧，我就係成班攝影老法師嘅呢個空隙中逼咗個呢個空隙出嚟啦，
0: 就是、靠住你嘅身材啦。
1: 係啊係啊，就咁硬頂嗰間深嘅架落嚟啦。其實又唔算話將佢哋逼走嘅，只不過就係我自己攝啲縫咁滯啫，係啦。跟住我嗰日我可以感受到就係現場嘅氣氛咧，其實都係幾寬鬆下嘅，就係、是。大家啲攝影師，我就企喺嗰度同周圍兩邊啲其他來自唔同媒體又好啊，唔同工作室又好嗰啲攝影師咧，有講有笑嘅。我仲記得我嗰日就係嗰時企喺度等緊嗰個主編演講開場之前咧，我企喺度玩緊我嗰兩嚿相機電池，係啊，跟住玩下咧，一個咪捉穩兩嚿電池飛咗出去，跟隔離啲攝影師喂喂，靓仔，你啲原厂电池飞出去，好容易俾人换成副厂电池喎。
0: 即系佢会同你开开玩笑，即系轻轻松松咁样。
1: 系啊，大家喺度交流一下啲技术啊，同埋啲设备嘅参数啊，同埋啲咩一啲咩情况下嘅某啲特殊嘅一啲解决方案啊，呢啲嘢系啊，都几有意思嘅嗰日，就系、是、都收获唔少嘅。
0: 系，虽然呢个活动咧系延迟咗将近四十分钟先开场，咁但系咧，呢、這个就系好多媒体活动嘅。不可確定性啦，
1: 系啊，
0: 呢個都可以感受下。咁但系喺現場認識到同埋同啲師傅交流咗下，我相信對於以後你自己嘅一啲拍攝方面嘅技巧嚟講，或者設備嘅一個準備嚟講嘅話，都會有所獲益噶。咁仲有阿宏葵咧，宏葵，你當日係做咗啲點樣工作？同我哋分享下。
2: 我當日係做採訪嘅工作，
0: 係
2: 咁嗰日咧，其實係好多嘅記者喺度等住，準備去搶個採訪嘅。咁我好有幸啊！就是、搶到了阿林蘭女士獨家的採訪。
0: 獨家的採訪啊，林蘭女士，她咧就是四個大系當中咧嶺南美術大系的主編啊。你是瞄準了林蘭老師啊，定是啱好撞正定係點樣先啊？你因為你哋話要搶，要揸咪上去搶嘅喎，當時嘅心情係點樣？
2: 啊，其實當時咧個舞台可能就十米唔到。個人群係圍到三圈嘅，即係第一次見咁多人去搶採訪。其實嗰日當時。佢四个主编讲完落台之后，啲记者系唔敢上去嘅，因为可能系礼仪啊，可能系点，跟住咧我系冲咗上去，同协调紧嘅嗰个人讲，啊，我哋系边度边度边度上去做下采访，跟住咧佢就推荐咗林蓝女士，咁林蓝女士，其实我喺采访佢嘅过程中嘅问题，我系一边采一边谂嘅。我当时嘅任务咧系要去集采嘅。咁资料同问题系仲未准备嘅。咁我喺等待嘅过程中，我就开始回忆佢当时讲到嘅演讲嘅时候讲到嘅嗰啲话。譬如话，我注意到佢话，今次个岭南美术大系啊，系以画、人、史咁样嘅分类嚟分类嘅。我觉得呢个就好特别，因为我第一次见一本书是以这种跳跃的方式，它不是一种线性的方式。那我就追着这个问题去采访林蓝女士。那林蓝女士都讲出，因为整个岭南的文化，它就不是一种线性的文化，它没有办法以时间段这样来分类。它只可以以哪个时间有什么人，它创作出了什么画，用咁样嘅方式去讲述出成个岭南嘅美术史。
0: OK， 嗱咁，所以我相信呢个系你好认真咁样下边咧听咗四大主编去发布之后，有感而发去问出嚟嘅问题啊。嗱，不如而家呢个钟数，你听听现场系点样咧？我都特登揾嚟咗啦，阿林蓝老师，佢咧就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嘅主席，亦都系岭南美术大系嘅主编啊。嗱，当日接受。

0: 葵采访嘅时候，佢有啲点样嘅分享咧？嚟简单嚟同大家听听先。
1: 他能够延绵千年、延绵百年的话，他一定离不开好的作者。那么好的作者呢，一定要创作好的作品。那么有了大家跟大作，那么才能说是一个好的地域化学。那么同时还有时光的流转，所以呢，就是有大作、大家、大展，所以呢，就有后来有理论的出现。那么大作、大家、大展，还有大戏，它就构成了整个地域美术史的核心组成部分，就四大支柱。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大戏是以前三个，就说岭南美术、大家、岭南美术作品、岭南美术理论三柱作为支撑，然后体现在这个大戏里面。所以呢，这是牢牢地支撑了岭南化学百年辉煌的三根支柱，这样对。
2: 想问一下，这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进行分
1: 类？对，这是实际上整个研究呢，可能它是始于艺术，那么它是岭南美术，就是跨越千年，百年维新，它的一次全县市、全景式的这个总结跟梳理。但同时呢，它又不止于艺术，不止于一方，因为岭南美术在百年前，它是生于中西混融的那么一个土壤之上，我们刚刚打开国门。西方的文化艺术进来了，它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怎么融合？岭南文化，岭南地域就是一个码头，岭南化学是其中最亮的一颗明珠而已。所以呢，我们用岭南美术去关照这个中国百年史，我想这就是地域史进入全国格局的一个我们的视觉档案吧。
0: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系岭南美术大系嘅主编、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嘅主席林南老师嘅分享。嗱，中间都听到啦，我哋嘅学生主播咧，宏葵嘅一个少少嘅发问嘅，当时紧唔紧张啊？其实系，因为对住你嘅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吓，
3: 紧张就肯定系紧张嘅。但系虽然紧张，我当时嘅谂法都系从佢嘅回答中，我寻找一啲可以问嘅问题，譬如话佢啱先讲到。他说人画史是非常之特别的，我就想到诶，这个是不是第一次这样来分类呢？所以我提出了那个问题，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去梳理清楚整个岭南的美术史。
0: OK，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之有潜质的记者，揸紧呢个关键词嘅重点咁样啦。嗱，现场咧，我哋都话拍咗好多空镜嘅，特别咧就系呢四个大系，唔单止咧，仲有七个大系，另外后边咧做嘅戏曲啊等等嘅大
4: 系，
0: 亦都会喺呢个终身学习馆咧有一个小小嘅展览嘅。当时你哋一边拍一边睇嘅时候，有啲点样嘅感想？我想问下郑俊啊。
4: 我感想就系我拍空镜嘅时候，就揸一个现场嘅一个排场嚟睇咧，我可以感受到就系、是。无论是广东呢边嘅政府又好啊，定系各单位又好，定系一个成个书香节又好啦，佢哋都系好睇重呢个四个大厦嘅发展。可以话呢四个大厦系全场思维咁制嘅，系啦，佢系全场最最思维嘅位置摆咗系最思维嘅呢个展位度，系啦。跟住拍摄嘅时候咧，可能睇过睇到就系好多就系、是。唔包括啲領導又好啊，啲年輕人又好啊，定係國家媒體都好啦、啊，佢哋都會去更多嘅留意呢四個大系嘅嗰一個位置，
0: 嗱，證明佢嘅重要性啦。
4: 係啊，
0: 咁所以咧，嶺南珍貴文獻嘅整理同搶救啦，唔單止為嶺南文物嘅傳史留根，更加將厚重嘅史料咧轉化為公共學習素材，向廣大讀者咧提供咗豐富多元嘅本土歷史文化資源。我相信以后这四个大系出版完之后的话，更加会有电子版放在网上面，是提供给各位公众去使用。这个就是今年2026南国书香节设置全民终身学习馆的意义所在。所以这个七个大系的一个展览都放在终身学习馆，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终身学习，终身打卡。而在2026南国书香节上面的部分讲座亦都会放在全民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一个平台上面，俾大家以后去回顾的。所以呢，今日都好开心啦，两位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啦，朱成俊同埋吴宏葵啦，来到我哋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分享返啦早前参与2026南国书香节采访嘅一啲见闻同感想。最尾啦，如果明年2027嘅南国书香节作为参与过采访同埋感受过嘅一位师兄咧，你会点样向自己啲师弟师妹去推介或者安利佢哋咧？我想问一问宏葵先。
3: 我会讲，佢绝对唔系一个简单嘅展销会咁简单，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现场嘅氛围，就算去食下嗰个可能会有嘅金牌猪扒包，
0: 是可能会有的。希望澳门馆明年可以找到一些类似土生菜的师傅在现场展示，或者是有一个金牌。

0: 豬扒包嘅展攤，同大家分享澳門嘅美食文化。好啦，咁啊，成俊咧，你會點講咧？
1: 我會同佢哋講就係、是，你唔好睇佢表面係一個書展，其實你可以將佢當成一個細型嘅一個亞太文化交流會，就係、是。去日本仲會有泰國啦，同埋一啲其他亞太國家嘅攤位，所以可以將佢當成一個細型嘅一個亞太文化交流展會，你一定唔會後悔去嘅、
0: 嗯。
1: 就係喺嗰度可以見到嘅嘢，一定唔係就係純粹可以喺一個書本度可以見到嘅。雖然佢個以書展為主，
0: 嗯、
1: 但係佢你可以眼見到嘅裝修又好啊，嗰啲美食攤位啊，或者一啲。衍生出嚟嘅其他嗰啲活动摊位都好啊，都系你要去到现场，你先可以感受到当地嘅文化。
0: 嗯，明白吓。嗱，咁睇翻咧，今年南国书香节咧，亦都系一个升级、战略升级嘅，将资源咧集中投向具有时代感嘅终身学习馆啦，同埋国际交流领域。特别咧，2026年系 APEC 中国年，所以 APEC 主题嘅文化馆咧，同埋终身学习馆咧，首次亮相，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咧突破5600万，可以话盛况空前。咁喺呢度咧，书展啊。只不過是一個圖書展示的平台，但是整個書香節是成為了一場文明相遇的盛會，世界在這裡看見我們灣區活力，灣區都在這裡讀懂世界的多元。都多謝兩位 K 大的同學今天跟我們回顧分享了參與2026年南國書香節的見聞和感想。最後我們跟大家送上來自不雅樂隊的這首歌，就叫做書城，以此結束我們今天的節目。也歡迎大家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或者是央視頻客戶端，就有機會收聽收看更加之多精彩的音視頻節目了。多謝兩位同學，我們下次再會了。好，是這樣，拜拜。
1: 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7: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6: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今日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节目开始会首先关注一本获得2025年度中国好书的原创图像小说，叫做《雪鹿》。这本书呢，用200幅的水墨画绘就双向奔赴的冬日浪漫。主创团队呢，将会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今天会听到上集的分享。
7: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深圳罗湖区级非遗项目深圳传统音乐树叶吹奏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卓中明的匠心传承故事，千年技艺一劫传承。
6: 而有声有戏的环节会一起跟随舞剧三打白骨精的核心主创团队来解码舞剧的破圈之路，今日会播出下集。
7: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将会讲述兰亭集序俯仰之间体悟人生之乐的下集。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齐嚟听原创图像小说《雪鹿》主创分享创作背后嘅故事。
2: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雪雪录在今年的四月份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斩获英国插画平台2026世界100本优秀图画书，2026年加拿大应用艺术奖插画奖。
1: 看回这本雪录是由作者彭毅是来撰文，绘本作者叫做田宇，他进行绘图，而书中的故事呢是围绕男仔冻梨和一只雪鹿雪暗这两者的基本来展开的。他们在童年因为一场意外所相遇，成年之后再重逢，彼此吸引，互生好感。但是雪鹿身为自然的精灵，只能够在冬日出现，而且需要一座山一座山地降雪，每年只能够和冻梨是重逢一日的时间。而更加特别的是，时间在人类和雪鹿身上的流速是截然不同的，而两个主角就这样行在了错位的时空里头。
0: 雪鹿的成稿有200多页，近200幅图，其中有情绪饱满的跨页图，有沉静的单页图，还有灵动的分隔图，镜头在俯视、平视、仰视之间自如切换，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有时一页六格快速推进情节，有时六张跨页慢放一瞬，将情绪推至顶点。所有这些画面和节奏好像早已经刻印在田宇老师的脑海当中，不到3个月他就一气呵成完成了全部创作。跟住落嚟，我哋嚟听田宇老师、彭毅老师分享创作背后嘅故事。
2: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是8年以前了。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和另外一个文本一起，彭老师给到我的。我跟彭老师的合作关系，其实并不是他发给我一个文稿，然后立刻我们就要把它创作成绘本的，是他一口气儿，有的时候会给我发很多很多的这个文本。然后我随时有感受的时候，我会随时开启一本绘本的创作。因为这本书的文本相对于其他绘本呢会有一点点长，然后一段文本呢它的长度长了以后，它里面存在的那种情感浓度就会变强，所以这本书的故事呢要远比一本正常的绘本，我们看到的普通的绘本呢要情感浓度和故事的情节多得多。所以我当时一直在想，我是否能够用我的画面有效地来承接这样的一个强度的文本呢？然后几次问自己的时候都没有达到我自己内心预期的那种做好准备了的感觉，直到我跟彭老师合作了一本书叫老奶奶捡到了12只老虎猫，是一个乌里哇拉叔叔系列的第一本。然后那本书呢，我们尝试做一种有一点点桥梁感的书籍。那这本书呢大概有正常3本绘本那么厚。然后画到那本绘本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好想画雪鹿啊，我觉得我一切的准备都做好了。所以是那本书之后立刻开始了雪鹿的创作。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4个连贯的跨页，这个跨页当中没有文字，那就代表着我们耳边没有声音，它是在同一片森林当中的一个定焦，从漫天飞雪的夜晚，然后到白天，然后再到春天，然后再到夏天，再到秋天，然后再回到那个冬天的夜晚。为什么我们要感受那一片森林的四季呢？其实你仔细去看，在第二个冬天出现的时候，那个男主出现在森林的一个角落，他在采野菜，他在为第二年的那个火锅做准备。然后其实我是想让在第一年结束之后，通过这一连贯没有声音的跨页，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时间的流逝，和在这个时间流逝当中某一种思念在这片森林当中是存在着的。比如说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就是第一次这个雪鹿变成小女孩来敲那个男主的门的时候，男主的话外音心里是这么想的，你不是妖怪才怪呢，因为在这样的深山里，在这样的夜晚，怎么会有一个小姑娘出现呢？可是她的表情却看到了那个小女孩在寒风当中吹哈气的手，会看到她那个发丝当中接着几个冰霜，于是她的表情从这个微微蹙着眉头，然后变成了一个情绪的变化，然后她说要不进屋暖一暖吧。
3: 这本书他问的我不多，但是他问我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气象站那个是什么样的，因为就是在许多年前

0: 前呢，我那个《上古长白山》，那么应该很早很早，我觉得有没有20年前啊？然后那个时候长白山完全没有开放，也几乎没有什么游客，但我上去了，我甚至住在那个气象站里。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拍到很多照片，那时候拍那个还拍反转片嘛，然后我还看到佛光，我都拍下来了。但是田宇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早就处理掉了。所以我但我记忆中就是一个小小的房子，所以这个里面田宇画出来了，就是一个小小的房子。
1: 咁从成本书嘅图画风格当中咧，更加能够感受到创作时候嘅酣畅淋漓。为咗展现东北嘅风雪、雪鹿嘅诗意同埋爱意，田宇老师以近乎狂草嘅笔法喺电脑上边用 Photoshop 咧勾勒出咗水墨画嘅自由自在，令到成部作品极具东方艺术嘅写意之美。
2: 田宇老师话：喺呢本书创作完成之后，佢将故事内容同绘画分享俾出版社嘅编辑。当佢分享到后边，佢听到身后边传嚟咗抽泣嘅声音。原来呢一位后生嘅编辑老师，佢喊咗。喺嗰一刻，田宇知道呢一本书得咗。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听绘本作者田宇以及作者彭毅分享创作背后嘅故事。
3: 雪鹿之前有一本书的合作当中，我们是相约了一起去采风的，东北的一片原始的森林。但是当时由于我家里出了一点点事情，所以我没有去成。但是彭老师已经去了，最后就变成了彭老师给我发了几千张大量的视觉资料带我去采风了，而且有一些特定的画面，相当于是依赖他给我提供的真实的一手的，甚至于带着一点空气当中气味的这种图片的。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我第一次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于连彭老师自己也不知道，编辑也不知道，出版社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我就开始画了。我基本上是画完整本书之后才忐忑地约了编辑老师们第一次给他们看。那一段时间呢，画雪鹿这本书像是我的一个精神乐园，我甚至于在陪我女儿上奥数课的时候，我都在画雪鹿。第一次没有草图，没有分镜的去画一本书，大概在画到不到30幅的时候，我觉得咱画得非常非常的好了。然后我就找到了彭老师，我说彭老师，我想给你看一个东西。然后呢，我就一口气地发给了他，我说这本书我可能会画很长，因为30页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正常一本绘本，但是连这本书的第一幕还没有完成，就是连那个老猎人那块的那个桥段还没有讲完。我说这本书到后面可能将会是一个200-300页的书。他说你放心啊，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画。然后那一天呢，我们刚好去上海探望彭毅老师，我们是在聊另外一本书的工作。在饭什么都吃完了，我觉得气氛非常好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这个编辑老师，然后包括和我长期合作的各个出版社的老师都在场。然后我说有一个事儿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说我偷偷的画完了一本书，我说我可以给你们看吗？然后他们说哇天哪，是吗？他们说其实彭毅老师没有忍住给他们看了一些局部，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并不知道已经画完了。于是呢，我就在电脑里一页一页一页的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老师。当时呢，有一个小编辑，年轻的编辑老师叫芊芊，哦，他给了我特别大的鼓舞。为什么呢？因为我讲着讲着，我听到后面有抽泣的声音，然后我回头看的时候，那个芊芊流泪了，然后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成了，我觉得就是图画作者和文字作者，包括编辑老师，一定要成为朋友。成为朋友之后，我们就会形成一种不需要言语大家可以沟通的能力。跟彭毅老师当然更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沟通的密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虽然我们异地啊，在不同的城市，但是我们的沟通基本上是以几天为单位的。但是很逗的就是，我们基本不围绕着我们的作品在沟通，沟通的都是生活最近的感受，甚至于可能我们最近在做什么，然后很少聊作品。聊作品的时候都是 互相狂夸奖，就是哇，我太喜欢这个作品了，我好喜欢这个文字啊，一定要

0: 画好它，黄老师就会说：“天哪，你怎么能画得这么好？我们一定要创作不同的作品，我们要创造新的，我们才会有动能，我们才会充满好奇。其实互相之间，关于作品的都是鼓励，更多的可能都是关于我们生活的分享。
1: 田宇跟我讲过一次，他说那个他特别想画什么呢？就是漫天飞雪。我小的时候就是在东北长大的，那田宇他的那个故乡离我家不是很远，他那边雪会比我那边更大哦，所以我其实为了准备这本书，我还给田宇找了一些画，比如说俄罗斯画家画的漫天大雪，但是后来我发现对田宇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因为这个大雪就在我们的儿时的记忆里。所以我觉得能把这他田宇能够完美的把童年的记忆栩栩如生给再现出来，对我们俩来说都是送给自己童年的一个礼物吧。
2: 嗱，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原创图像小说《雪鹿》嘅主创，绘本作者田宇同埋作者彭毅带嚟嘅创作分享。咁听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呢，我哋会继续嚟听佢哋嘅分享，听听绘本创作点样吸引儿童读者呢个话题。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跟麦中华》节目，更加知道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0: 将一片树叶含喺口唇间，就成为咗乐器。唇舌配合就可以奏出动听嘅乐曲。这个就是树叶吹奏，一项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技艺。在2018年，深圳传统音乐树叶吹奏被列入深圳市罗湖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会带大家认识深圳传统音乐树叶吹奏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卓宗明。他历经多年的潜心创研，将花瓣变成了乐器，还有将树叶吹奏从民间广场带向了国际舞台，令到他焕发新生。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余婷行近卓宗明老师的匠心传承故事，千年技艺一叶传承。

0: 赵宗明祖籍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其父亲在13岁时便远渡重洋抵达马六甲谋生。195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卓宗明随父母回到海南，在万宁信隆华侨农场安家落户。小学3年级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卓宗明看到了树叶吹皱，便再也割舍不下。几十年的光阴里，吹皱树叶成了他最快乐的事情。
1: 说到我和树叶吹皱的缘分啊，那还得从我在海南新隆读小学的时候说起。有一天啊，我的一位同学顺手从路边的树上摘下一片树叶，含在嘴里，竟然吹出了一句非常动听的嗦落河。嘿，当时我整个人都陶醉了，心里特别震撼，怎么一片普普通通的树叶就能发出这么美妙的声音。我彻底着了魔，心里萌生了想学习以树叶吹奏的强烈愿望。从那一刻起啊，我就开始学习树叶吹奏技了。后来我考上了暨南大学，又去了深圳工作。不管工作多忙，我一直都没有放下过树叶吹奏。在这期间呢，我还学习了乐理知识，加上几十年的群家练习，不仅学会了吹奏多种树叶，还琢磨出了烟花瓣、金叶啊、迷你笛、卷金笛、人造叶进行吹奏，并且申请了金叶笛的国家专利。
0: 说起树叶吹奏的历史，卓宗明滔滔不绝。他说，树叶吹奏是一种远古时代的大自然原始音乐艺术，人们可以用它来传情达意，释放喜怒哀乐，与禽鸟和鸣。树叶吹奏需掌握弦乐、持乐以贴存、气息控制三个核心。
1: 古人常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意思是弦乐不如管乐，管乐不如人声。但是咱们这片小小的树叶、吹出来的声音呢，不仅清悦嘹亮圆润飘逸，而且特别接近人声的韵味，充满了山野的自然风味。它最神奇的地方在没有固定的调性，也不像钢琴笛子有固定的音阶，它的音乐啊能跨越38度，全靠演奏者的心意和气息去控制。心里怎么想呢，嘴里就怎么吹奏。那种随性的灵动的感觉是其他乐器很难代替的。要想吹好树叶，我想啊，得掌握三个核心。第一是弦乐，不是随随便便摘片树叶就能吹的，得要选那种老嫩适中、柔韧有弹性、边缘光滑、没有毛刺毒性的叶片。太嫩的呢，容易折损；太老的呢，难以发声。像榕树叶啊、橡胶叶啊、樟树叶啊、橘柚叶啊，都是很好的材料。我经过多年的艰苦调研，我还发现深圳有120多种树叶可以吹奏。第二是树叶以嘴型，它是用左手和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轻捏着叶片的上沿，两只拇指分别靠近两个嘴角，叶片稍微向外弯曲，含在两唇间，嘴唇呈吹蜡烛状，让叶片上的发声点与上唇的发声点合并在一起，往外吹气，气流摩擦叶片，叶片产生震动就发声了。这里有个关键的诀窍哦，手指千万别把树叶捏得太死太紧，要松紧自如，一定要给叶片留出能震动回弹的空间，不然的话它就变成哑巴了。第三是气息控制，树叶其实就是个簧片，咱们的口腔就是共鸣箱，吹奏的时候呢，气流一定要集中、均匀、稳定，

0: 这就像咱们拿着水管浇花，把水口捏紧一点，水就喷得更远更有力。吹高音的时候呢，嘴唇啊要收紧，口腔缩小，气流要紧。吹低音的时候呢，嘴唇要放松一点，口腔扩大，气流变缓。这样通过嘴唇、口腔、气流的变化，配合手指绷紧或者放松叶片，就能吹出高低、强弱不同的音律，甚至还能吹出波音、滑音、花舌音和单吐、双吐等声音。总之呢，我觉得树叶吹奏看似简单，实质考验的是喉咙里的一口气和长期的肌肉记忆。只要我们找对方法，全家苦练，就能让这片小树叶演奏出天籁之音。
1: 不仅树叶可演奏，花瓣也能。历经多年的创研，周忠明将花瓣变成了乐器。2019年，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他用花瓣吹出《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旋律，特别的演奏方式，是他献给祖国满满的爱。
0: 首先是打破了只能用树叶的局限。我从小就琢磨，既然树叶能吹，那花朵是不是也可以吹呢？经过几十年的钻研，我终于把花瓣也变成了乐器。有幸的是，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就用鸡蛋花吹奏《我和我的祖国》等15首中外名曲，并且录制了视频献给祖国。除了花瓣，我还发明了迷你笛、卷金笛、人造叶和获得国家专利的金叶笛。这样一来啊，我们不仅解决了新鲜树叶和花瓣容易枯萎、受季节和地域限制的问题，还让质地、音色变得更加稳定，表现力也就更加丰富了。其次，在曲目和表演形式上，我也做了拓宽。以前大家觉得树叶只能吹点简单的山歌小调，但是我把它和相声、西洋乐器结合起来。比如1992年，我参加全国相声比赛的时候，就把树叶吹奏在希望的田野上作为压轴的绝活，用的就是交响乐伴奏曲。后来我还和吹纸哨的冠军合作，用树叶和纸哨合奏卡秋莎，那种中西合璧、唇齿与指尖交趾的碰撞，特别受到观众的欢迎。就是为了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话呢，我们就要把这些创新啊都要带进校园。我就是带着这种新奇的乐器走进幼儿园、深圳中小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几十所校园，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和传授，看着他们从惊讶到好奇、跃跃欲试，再到偶然吹响，我觉得特别的欣慰。
1: 只有让更多的人爱上这项技艺，才能把它传承下去。为此，只要有人愿意学，周忠明就不计报酬，细心教导。对他来说，能够把树叶吹奏技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就是最开心的事情。90后卓林浩是海南省万宁当地一名树叶吹奏爱好者。10年前，他在一次聚会上第一次听到卓忠明用树叶吹奏，瞬间被圈粉。从此，他跟着卓忠明学习树叶吹奏技艺，最终成为万宁市树叶吹奏技艺非遗传承人。
2: 我是2016年开始学习树叶吹奏的。记得当时是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吧，当时我树爷爷卓忠明他用一片绿萝叶，然后在现场演奏。

0: 乐曲，给我的感觉就是世界突然变得明亮了的感觉，就是因为竖乐吹奏给人的是一种特别的自然悠扬跟那个悦耳动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当时也吸引了很多现场的观众，他们都过来围观，我就感觉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能用树叶直接来吹奏歌曲呢？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跟师傅去拜师，跟他请教学习嘛。师傅也是一个特别的热诚的人，他当时看出了我的想法，就教给我一些基础的吹奏要领。这算是我正式拜师学艺，入了这个树叶吹奏技艺的这个门口了。刚开始是从学习单音开始练习，然后后面就反复打磨稳定发声的一个状态嘛，最后就是学习一个基本的吹奏音阶的能力，然后这样反反复复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再就是对照简谱还有那个伴奏跟着完整的曲目，差不多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嘛，然后不断的打磨这个吹奏的时候的流畅度还有乐感方面，经过多年的学习跟练习，那我目前呢也是海南省万宁市这边的一个树叶吹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当然也是在师傅的指导下，我们现在呢在海南省万宁市这边成立了一家非遗树叶吹奏传承基地，这家基地现在主要是负责一些传承传播和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
1: 多年来，周忠明自掏腰包将树叶演奏推向市郊广场、居民市区乃至全国及世界各大舞台，不断为非遗文化的传承推广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介绍，近年来他在全国各地演出有1000多场，在2018年到2019年两年间，他在中国海南、青岛、北京、台湾以及马来西亚、泰国等地飞行，行程10万里，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树叶吹奏的传承展演讲座。从牧童到登上艺术大舞台，周忠明曲不停，歌不断，树叶吹奏陪伴着他走过无数的日日夜夜。谈起树叶吹奏的传承与未来发展，周忠明表示希望树叶吹奏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2: 第一，我期待它能跨越年龄的界限，在校园里生根发芽，我期盼着能有更多的孩子走进传世基地，用稚嫩的双唇吹响大自然的天籁，我更期盼着能有更多的老师拿起这片绿叶，将非遗的火种播撒进教室。我期盼着这门古老的技艺能成为青少年喜闻乐见、分享、学习的文化瑰宝。第二呢，就是我期盼着这小小的中国树叶能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这些年来，我自己也先后到过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参与交流、传播树叶吹奏的意义。我期盼着它能有更多的世界乐器同台共鸣，用跨越国界的自然之音，讲述动人的中国故事。我期盼着它能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让世界各地的友人更加爱上我们的中华文化。第三，就是期待能坚守文化的初心，在传承中永葆生机，让记忆在薪火相传中历久弥新，让我们在深圳海南建立的树叶吹奏延续基地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发展，守好这份源自大自然的纯粹与美好，让更多年轻人觉得它潮，觉得它美，心甘情愿的接过传承的接力棒。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有声有戏嘅环节，
6: 喺2026年初，舞剧《三打白骨精》凭借住高燃武器同创意表演形式全网出圈，令到呢门拥有500多年历史嘅古老艺术重回大众视野，更加圈粉无数年轻嘅观众。成场嘅演出精彩纷呈，白骨精喺十几秒之间完成咗变脸加变装嘅三重幻化，孙悟空连续空手翻三米高台筋斗落地，唐僧就打破咗传统嘅文弱形象，武艺高强。而猪八戒咧就笑料百出，金蝉怪以丑舞绝技笑翻全场。舞台运用投影、干冰同现代嘅灯光技术，无人机化身小蜜蜂穿梭台上，神话场景栩栩如生。我哋跟住落嚟，先欣赏一小段演出嘅片段啦。

咁睇翻《雾剧三打白骨精》咧，系自2023年3月首演以嚟，已经累计演出咗220几场。咁其中超过30个国家啦，系开展咗海外演出51场嘅，深入基层慰民演出达到70几场，线上线下观演人次超过500万，全网点击量咧系突破咗3亿。而喺2025年嘅11月，呢部作品啦荣获第18届文华剧目奖，呢个系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全国仅仅得15部作品啦获此殊荣，其中戏曲咧仅仅得6部。而雾剧三打白骨精嘅成功，唔单止为雾剧呢个古老剧种咧赢得咗新嘅荣誉，亦都成为咗新时代雾剧创新发展嘅标志性作品。

0: 得主、舞剧《三打白骨精》的白骨精扮演者杨夏云，还有唐僧的扮演者刘星等这些核心的主创，一起解码舞剧的破圈之路。
1: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2: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坐、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抱拳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1: 在舞台演出形式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王小平的爱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物具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一刻也没有放松演员基本功训练。20多年来，夫妻俩配合默契，为物具的大胆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里面是正在排练的吧？
4: 哎，里面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排练。
3: 就昨天刚演出回来，
4: 是刚到计划，然后
3: 今天就接着排练，
4: 对，
3: 晚上再接着演出，
4: 晚上演出，就是没有一天是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功底特别重要，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首先是台步，每天呢先练台步，再慢慢的练腿功，
3: 对，
4: 再然后是可能一些技巧性的，
3: 其实就是纯基本功，
4: 对。
1: 陈美兰用40多年青春铸就了自己演艺生涯的辉煌，分别在1989年和2007年两度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物具艺术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她毅然选择让台，将《穆桂英》等代表作手把手传给徒弟杨霞云。这一让，让出的不仅是舞台，更是一代名角的格局和担当。如今他的学生中已经有20多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大奖，物具的薪火在新生代手中传递。
4: 您看这杨霞云，我的学生，
3: 这穆桂英的造型吗？
4: 穆桂英也是我的代表作，
3: 他算是您的这个
4: 学生，
3: 对，亲自带的学生。
4: 我把这个穆桂英我在我40岁那年我就交给了他，
3: 对，
4: 他也是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也是获得了梅花奖。他就是演那个白骨精的，他和娄生两个是夫妻
3: 啊，他们俩是对，
4: 对，
3: 现实当中我听说就是夫妻俩，
4: 是夫妻，
3: 小夫妻俩。
4: 你看，无论是在《断桥》里面他演小青，娄生演许仙，在那个《三打白骨精》他演妖精，那个演唐僧。
3: 对，这真的是衣钵的传承哈，年轻的一代
4: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俩应该都是从小学习，对吧？
1: 对，
0: 美兰老师她说17岁，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学习。你们肯定都是童子功了。
1: 对。
0: 但你们那个时候肯定刚学习的时候，没有想到物具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响。
1: 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
0: 对，那你们今天再来回想，就觉得为什么？就是它的这个，如果说它也是一个取经的话，这个真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就说，看你是不是真心。

0: 喜欢这件事情，这个事是不是真的热爱？很多时候就说，其实像学这种传统戏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枯燥的，然后外面的诱惑又非常大，
1: 而且很苦，大家都知道。真正能够有这样的舞台上的表现，那其实背后要下多少的功夫？
0: 对，全身都是伤，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喜欢，然后所有的伤痛就觉得哎呀没事吧，没关系，很正常，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一下到舞台上，听到那么多掌声，然后观众对于你的认可，所有的伤痛都会被这些掩盖掉。
2: 回头看哈，我们这二十多年三十来年，我们的热爱没有变过，我们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爱一丝没减，我觉得反而还在一直还在增加。一个好的团队让我感觉到这些人这样的幸福，让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舞台上一起享受舞台的时候，观众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这种朝气，这种蓬勃的一种力量。
1: 对，
2: 这种力量我觉得很多院团它是很难达到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让你卯着劲来那么干那么一场完成，我们是这么几百场一年干下来，但是大家还有这样的精气神。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 今天这个时代通过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这儿其实很少，就像三打白骨精一样，流量那么大，但是我们自己推的很少，他说是自来水，我们呢还是脚踏实地的，该练功练功，该享受舞台享受舞台，就只干那么单纯的纯粹的那么一点事，但是很快乐。现在能看见这么一波演员，我觉得不那么容易了。
1: 对，
2: 曾经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他需要一个领路人。
1: 对，
2: 就像美兰老师这样的，他需要一盏灯照着我们往前走。
1: 作为新一代，作为学生，你们怎么看？王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你们两位就这一代哈，中生代的这些成熟演员，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
0: 很多时候其实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时候，是演员就是说演戏来说的话是最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很纠结，你要浪吧，很多时候观众他又有需求希望看你演，但是不浪吧，下面的演员他又上不来。
1: 对，
2: 纠结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兰老师他们，他们的伟大，因为没有他们这样的牺牲，哪有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红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霞云跟丽丽他们的这个观点都还是一致的，从学戏开始做梦都没想到过我们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只是这个剧种还需要我们在舞台上，那我们就在舞台上多奋斗几年，如果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新人，我们就应该放弃，因为得到太多了。
0: 对，
3: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1: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您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4: 那个时候舞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1: 对，
4: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1: 对，
4: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所以舞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5: 对，
4: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5: 看长征啊，
4: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 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我开玩笑说，我说美兰，在我们的事业面前肯定有坎坷，在我们面前要把事业做成，我说眼前没有绊脚石，只有踏脚石。
1: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4: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1: 对
4: 啊，西游记系列，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0: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3: 舞剧是有着五百几年历史的地方剧种，表演风格粗放强烈，是素有文戏武造、武戏文唱这样的传统。从啱先舞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的分享当中，我们了解到这出戏从表演上高难度技艺的精准发挥，再到现代科技手段的巧妙融合，共同构成了舞剧《三打白骨精》的整体形象，和观众产生了广泛的艺术共鸣。
5: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6: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7: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6: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8: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7: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7: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9: 文化公开课。
10: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
10: 东晋永和九年戊春，会稽山阴的兰亭被永远晋刻入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艺晋名士列坐曲水之畔，留香赋诗，一商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醉意迷蒙中，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执笔挥毫，汉墨流转之间诞生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3: 而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面震古石今的巅峰之作，更加是文学星空当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它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个字绘尽山川美景，用俯仰这两个字囊括了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当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浑然不至的盛景再遇上死生亦大矣这样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患，这篇短文就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10: 有人说兰亭集序的重点不在于死生二字。

0: 而在于苦同养两个字。我哋一起嚟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嘅详细解读。
1: 我们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甚，俯仰其实把人的观察的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甚，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甚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性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俯仰一世什么意思？俯仰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俯仰一世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姿态其实不一样的，或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反省，那么勿言一世之内，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静躁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出过，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性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殊，尽造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生命，获得满足。
2: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音频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0: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咱今天的节目《天野谍战》，我是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天节目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内容，
1: 当了在金色能来陪着，当爹白雕。
0: 然后呢，就是长剑记录，为当晚大山顶南下村界高强夺空，时间已上秋，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啊，仲将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名称格局。自忠亲爱老后地地的显著民风，也是延续至今。当地政府到高层落开保护改革活动，因直特色文化项目，为着好的造梦者，让游客切身体会到生活当界当好杂语。今日个长见记录，就将咱做只爱来讲小节个乌来乡界山村，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后端，收听今在天的电影节目个精彩回放。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红尘》节目，我是刘平。九百多年在，咱叠州高山东山路的葡萄行来，矗立叠一座开放的湖台，这就是北宋德安公主的湖北苦格的湖台，也是叠州乡村最实在湖台式民歌。1996年的10月，靠湖北湖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专家会而为国内罕见的宋代湖岛建筑。遐制造湖岛的占地是约45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面浅42米，展浅47米，主题为沙展鹅盖。今日新闻，咱就甲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武老师，一起来拍拍葡萄行。婆婆制作当宋秋坠流落来的一座湖台式民歌《靠湖北湖》。
4: 葡萄行是到东山路的东段，伊个南面边，葡萄行的南面边是通东山路，北面边是通车顶行，全长170多米。到郑州湖子梅山子都有这记载：郑庆西国史。贵为天子，安为大碗有葡萄酒，故时称葡萄为天庆从西福大贵，今以西北朝的妹，捏整秀者生。因为这条行种葡萄，故此称这条行为葡萄行。葡萄行之西，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靠湖北湖所多个洞府顶，洞府顶长90米，宽9米，有东西两号门，东通柳厝位，西通葡萄行，顶北界靠湖北湖，坐北向南，面宽42米，展深47米，总面积达到1805平方。主题建筑为沙展鹅盖，小展甲后座更大为插山天板，下为高盖。靠湖北湖界东厅东西为屋大清楚，甲这只正厅后。

0: 为皇后回归全体的后院，伊个主题是三静厅甲茶山厅，放厅甲放古生界江日兴监督，有木立界厅长，全座木屋结构甲木青装饰物，跟近代设计之间风格古朴，简洁宏高，整体为万行花甲青砖料记录，后座正厅东西两侧个墙壁，还保留原来个红土色立边花壁，下面还有金额个节节鏖针，水质头有河锤水枪，正座建筑甲公园卷古朴大方。第九届府志有这记载，可见新兴曾孙向太宗曾孙女昂德公贵族受左膀内侄来广浪西路名白刀剑，这个是第九府志对可见的记载。可信呢，就是啊，可信的曾孙，可信是第九在不兴之职，伊是宋真宗大东相府李纲改过行量，后来作为考的进士，宋朝的进士段誉，也就相当于后来明朝的状元。所以咱到宋朝呢，会有这个只状元，也就是啊寇恪。寇恪呢，以前进更当准元帅，刑部郎中。寇恪也要同样。泉州府志也有记载，伊个状是模样是怎记载？刑部郎中寇恪摸到榜眼，内底考级摸到阶当，水平阶旁，姓曾孙也。泉州府志个对这个罗浪个墓地个记载都非常清楚，内底也称作内底，内底个底。是爱到金陵段特邦界侍卫部官，相传宋太祖田康英到寻妹之时，被无辜宋太宗田光义说是留下了职官保养这些之谜，故只有皇帝该亲信才能够做内的该人员，或的内的是属用。因宋真宗殿政时候无事，后由宋真宗殿方个大吞，也就是咱平时大概李牛换太子这个传说，只好找到了宋太宗个曾孙聂肃来即位。聂肃就是宋英宗，聂肃甲寇恪之妻德安贵族同为。穆安以王之女，当时个王室声望比较正，德安贵族实际上也就是叫王高了。所以宋英宗对阿寇恪非常信任，但是聂肃只做了四年，个皇帝就死去，其长子就是阿宋神宗聂亨即位，后来升寇恪为广浪名白。都敢，虽然官比内地大，但因为有能够当内地的人是极少极少，因此咱泉州府志就专门记这个内地，而不记个官称叫做都敢。相传宋德宗寿成二年，即公元1095年正月十二日，大文豪苏轼有来泉州。寇恪到寇虎背后有接待过苏轼。下江苏轼觉得泉州个啤酒味道非常好，寇恪呢就有改配泉州个造酒个配方。因此苏轼呢写下了《酒折壶》，到《酒折壶》个诗当，我再个写下了几只段经过，只个记录。是比较可信的。
1: 孙滚。

0: 靠湖北湖在山崖村一边，向南顶西边，从百米来面南建筑的水厂绿色，以及别州人工卡车的亚洲地会。
1: 大水天爱色，天鹅来烧咯。
2: 回米街呀、啊，
1: 天爱别京，大乐在。
3: 大水天爱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咱来拍当地的白雕。
3: 嗯，遐蝶椒白雕啊，有哈？当央白雕啊，有？当地的白雕是咩白雕呢？今朝咱来大乐仔。
4: 喏，即下想吉哈，是不是更多的吉哈呢？嗯，来听古体。
3: 遐多跟当蝶椒有接身缘这个人，以目不旁视个性，即使能只想做这件事，以天资以兴，进入求证，唐僧长线。伊所拍教导嘅呢，唔是跟跟红人套，而是帮从直播；而讲嘅呢，唔是吊车、撑车等现代化嘅设备，而是直推直播、直多直测。而嘅呢是拍波、吊旗、抛光嘅流感嘅。
4: 嗯，兼职呢就有每个别墅，其实爱大概只个人，就是人兼职爱配个主角，也就是当地白雕艺术馆嘅艺术总监李东庆。
3: 嗯，遐从一以来呢，李东庆就领先甲白涛对话，并且伫正调衰托界更前正先，成就了的外省兴界正高级雕刻工艺美术师。
4: 嗯，伊话开着不下个第六一，将东阳甲蝶州偌大白雕个艺术流派呢，相互个融合啊，正日正个学术研究取得了重大个理论突破，也惊动了我国白雕艺术界个实践成果，创立了具有丰富特色个当地白雕。我别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只系用而称号咯。
3: 嗯，遐李东庆呢是生于白雕子县浙江等央界，在此回一年，白波呢做生意开始嘅县里，甲白雕西北做在鹅桥街、燕桥西街。遐到吉旺卡下子遐呢，李东庆就拜到蝴蝶雕花仔上之称界等央白雕名嘅界门额，从此啊，即系奇怪是独步美景界。
4: 嗯，遐早年要嚟到蝶州呢，故事跌从二十世纪嘅九十年代拍起。等起先呢，阿李东庆就受邀到蝶州此席嘅麦雕厂嚟担任只总营销，就是营会嗰啲。
3: 嗯，
4: 因为头次接触蝶州嘅麦雕，伊个啲嗱非常震撼，一旦合作出门呢，伊就深深嘅喜欢上了蝶州麦雕。因为因啲自身嘢嘅特征啊，几温州呢，伊就个蝶州个向了不改之温，也将东阳麦雕个蝶州麦雕擦出了艺术嘅火花。后期啊，阿志蝶刚才嘅病例，伊就不断嘅观察蝶州麦雕嘅设备、雕刻嘅技法，经常个蝶州。十八岁呢，相互交流，切磋技艺，最深于白雕技术界钻研，慢慢界也就进入了部分蝶州白雕的技术了。
3: 嗯，遐来到了2005年嘅五月份，有直接啊，李东庆就接到一个蝶州嘅朋友拍来嘅电话，大大广之街爱邓少，有未接白雕嘅任务，让伊可以去台籍一下。遐电话一放落来呢，李东庆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到蝶州拍开局面嘅好机会。
4: 大家拢知吓，高广不高低，白白。就是走嘛吼，这个江浙界呢，到蝶州到广东的旅游界呢，都是非常出名，甚至到全国还是出名，因为是到高级职责，而且到边参加这些项目的人呢，自然家己名头呢就能够拍开了。一般人呢也无时间啊，爱做什么大工课啦，只是拿做拿来去接点家只雕花界啊，只工课件来做同一件生意。
3: 嗯，
4: 但无时呢，等于把只叶片切出来的时钟。即系广之街修复钢铁嘅总负责人呢，就半夜赶过打东了，因此呢，伊就承接了广之街领梯楼阁嘅整体修复任务。
3: 喺即个钢铁启动之后呢，李东庆是五家有思考嘅马虎下，一挂就到现地个督工，咩挂呢就骑到李家部长嘅钢板个，佢团队嘅成员组织诶，厅堂研究等等，诶，进行修复组件学下，做这些嘢，强就当一个钉，坏了伊能整整三个月嘅时间。
4: 都打本事开头冷嘛，嗬，一有了自己嘅开机之后呢，慢慢嘅啊，有了经验了，诶，本嘅工作嘅速度呢就大大加慢了，更系两年挂时间就修成完毕。一小心直先嘅上手机嘅定格呢，就成为了蝶州市直夺景点。李东庆呢，也因啲之生意到蝶州名声呢，就请学请大了。
3: 嗯，香港谈资下都打过，东阳白雕、蝶州白雕呢，拢是非常有名嘅吓。其实啊，东阳白雕、蝶州警察白雕，还有温州嘅吴阳白雕，再加上福建嘅岭阳白雕，是被二位当国嘅四大白雕流派嘅。因人呢是各有特点嘅优点。在李东庆嘅当地流派唐宋正厅时期，以1996年，
4: 嗯，当年呢，李东庆甲几个老乡到蝶州，就开了麦雕厂，甲修改只麦雕嘅店面，开启了东阳麦雕艺

0: 属异地会连接整天。一直从开盘了蝶州白雕厂开始呢，李东庆就老师呢，昨年将东阳白雕甲蝶州白雕呢来融合做一下。有一次呢，汕头大学美术系一位教授就参加了一把追白话，白众多，白只白了点，啊就请阿李东庆呐，我来用白雕方式来听现出来，做做一把夜话。一开始呢，伊就以东阳流派甲蝶州流派的两种技法啊，分别做了一把只白众多嘅白雕夜话。啊，好过呢，同啲拢种面那只理想，因为暴露英子诺大流派都冇个地质性计划吧，都是要传统嘅字样嘅含义，深浅唔单嘅啊普调计划，每只白嘅每只嘅部位啊，拢总是略带只嘅背景顶背，所以呢只能形成诺主嘅视觉印象，我有平面化就得唔够动感嘅。
1: 立体感哈。
0: 因
1: 为经过定线构思之后呢，呢当庆就多画出其他嘅门道来，也对北中都嘅刻画呢，既需要等央白雕嘅水子，又需要蝶州白雕嘅粗。所以这些的雕刻呢，适宜表现自己中白恐怖的形态，这粗犷式的雕刻呢，这是适宜表现中白和直正会成的更僵的形态。
0: 意思啊，它就改变了传统等样白雕的套路，大胆用下了蝶州白雕的表现手法，把壁画的内部呢拆要签一个镜，使壁卡呢立地挺空，一只只举动呢，壁只正跳跃，正背日的感觉呢就大大增加了。
1: 下次后呢，李东庆就用英之声嘅自己探索嘅成功，雕刻制作咗一大批等英格蝶招罗大白雕改缩料派嘅红血整编吓，呀，当时做得到非常大嘅成功。可以等呢，到我国界白雕改缩界时，正式展示到等雕白雕嘅改缩门槛，引起到专家嘅学者学界热切关注嘅。
0: 一经过半长时间嘅更新探索，李东庆呢参与界等雕白雕从学术到技术呢，拢比较成熟了。李东庆罗白雕改缩一幅。呢只计啊，当地嘅学术研究成果嗬，也拍破了从年来各大白雕改书啊，这一追不狂可追啊，勒咗勒咗，挖咗挖咗，只系极面，开创了各大白雕改书流派计划融合嘅上课，激起了各流派红血创新嘅纪念，对咱国嘅传统白雕改书嘅复兴，可能也产生了潜影影响。
1: 一到2012年初时中呢，新加坡嘅大批公经同时激组测试状听教蝶招前往李东庆。而且呢，邀请李东庆作为顶将新加坡大白宫经济总设计师，并且呢，我邀请伊承接自己邓小刚听邓嘅白雕装饰项目。
0: 因为李东庆呢，也好好嘅抓住到自己嘅机会嗬，做好了准备之后呢，也把自己嘅项目当作是当地白雕艺术走向世界嘅第一站，从此呢开拓了以伊为艺术总监嘅当地白雕艺术境界海外起点，加入了直大直路建设嘅行列。
1: 因为了拍好这点漂亮奖下，李东庆是亲自设计轨道，并且是亲自指导，带领的一个团队靠奖更努力，终于是按二期规划完成了面积达到两千多平方米的新加坡大白宫经济逆往大地带、财神带、太岁带，还有其他点所做白雕装饰高价格填色成白雕艺术整编的制作及化妆前部。
0: 2019年年初呢，这个顶烧中间的新加坡大白宫宫经呢剑劈开花，当地白雕艺术品可能是听显异彩，到新加坡也引起了非常大轰动，成为了新加坡对外艺术品世界动摇停靠。
1: 下一次配角对这个拥有全国流动模仿知识的称号下，李东庆做担当，以浅浅的讲究对融合上好的装饰呢，就是大粒的红人流魔正仙，唐星呈现好白雕艺术，诺勒大就演开经济大战的地势整编城市，会把蝶招建设的更加美丽贡献家己的名簿之类的。
0: 所以我先啊，依个贡献对啦，那点打？只说传统感觉爱创新，爱创新，要创新呢，未办法取个，这是的互助实际行动。这一呢也是通过家己能解啊，经营之后呢，行出一条路啊，一条可以好换或者可以复制之路。而且呢，自身也个高速成果，我服务于直大直路建设啊，让能解传统感觉呢，到海外定框异彩，真的也是依个贡献咯。
1: 爱创新，小创业拍出正枪咯。
0: 是。
1: 好，听众朋友，以前就是能建设个大女仔。欢迎了所订阅评论关注天一地震节目，欢迎大家也在红天客户端收听正在天一地震节目的精彩回放。

0: 冲欢喜，酱狗泪，哎哎有人落卡堆。
1: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酱羊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2: 社会英雄党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爱地震节目，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众爱话解答，各项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斌。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第一条是买水一开门当开，买水一开门当开，这水呢是得字头，而帮用水帮起的水，就是买病意思。猜四字成句，猜四字成句。第二条是团户腰跌只只九王里，团户腰跌只只九王里。拍枪牛羹屋还能乜只？枪牛羹屋能乜只？第三道谜是孔子作鸟一当，孔子作鸟一当。拍吊山口头个，吊山口头个。吴老师你好，
6: 你好吴老师。
5: 那来睇今次嘅第一道谜是白水一开门当开，拍四字成句，即吊真你猜。
6: 哦。哦，知道。

0: Mira, mi me kêu bé suy chắc khu mùng tăng khai. Nâng lao phu nâng chè suy chè thật cho chơi gì á, dạ tiêu á.
1: bé吹意
0: Bé
1: 思bé
0: chơi
1: 掂
0: chắc
1: 嘅意
0: khu,
1: 思，
0: nâng mùi kinh chơi là phát nông kia chú chè chơi gì.
1: 直接吹字，
0: Dạ cái suy gì叫做蒙塔，吹字来那呢是能系第二个熟塔啊。拍成个字，个段字叫做冰劈入里，
1: 冰劈，
0: 冰劈入里。
1: 冰劈入里，即系四成句呢，系用得那黑蒙赤色，也系用红色饕餮赤当要害。
0: 那咱入米就要劈过咯，知道米来那用只羊骨发蒙，最配只糖多糖香中年时段呢。有个叫李叔将军啊，唔是李广啊，李叔啊，先叔么识破只叉烧，当时就来那呢，我这个准备那国歌啊，哈，即怀西五子王啊，少少民族个伊准备那国歌啊，对抗朝廷就对，了由李叔去排就对，去识破只叉烧就等于去顶入面啦，了负责营养赵有芳哦，这也是来那呢朝廷大哥阿罗。所以当时刘武石呢也是啊了挂小事而来，
1: 平叉照沙烧，
0: 嘿，有那么就叉照声当真心事，
1: 又请咩落招后醉，哼嘅背景下听来白水直回门洞开。
0: 那这咪也是从从那那那这个这成语也可以讲来证明啊，就是那那自家画出自己病啊哈，这个烧开到惊。伊只个城门就开啊！哦，弄只兵劈入里啊时阵呢，多几个么就来。
1: 就是去兵只开去，就有兵只个去来个。
0: 嘿，佮缩落去到江河时会有力哈。那这了出弄来，但听到伊指挥，听到自己买水来，但呢哈，公正声过去啊，直下子只里就等于那城里啦。
1: 城里唔城里。
0: 那个洋兵突入啦，突入只城里都破几件事啊。
1: 是，好，来睇第二条是团户要敌者只九王里拍枪牛间屋难咩职？第三你猜？
0: 哦，这个秘名呢是来自这个逍遥妖怪啊，哈、碰子耍于南边也最极三彩里团户要敌者只九王里。入米嘅时钟呢，就来用咗自家只嘅壁盖，桌面壁盖啦吓，来拍咗只冲去豆浆。
1: 哦，冲就是
0: 入米变咗，来壁盖咗冲去豆浆，冲只嘅只团壶要滴上，就意思那几只红椒啊，哦，这些来那呢冲向个天啊，要了去就是太去就是天空咧。
1: 天空
0: 就来冲去，然后九王里主来那座刀斧就枪，按照王那刀将嘛，刀将个在那么是对住做，就去刀时也忠诚，哦，那个只个人物啊，冲去时个发火，刀将是对个忠诚，哦，同小说人物只冲去刀将是武当派个只上门人，哦，入面也是从那做个，没做那啦，冲只个太去啊，个刀斧就枪。冲去刀枪啊！
1: 这个九王里哈，
0: 这个九王里只刀只刀路哈，只刀路去就枪，直接别个条米只外挖。
1: 是，好来睇第三条是孔子作鸟以当拍吊山口头嘅只吊拍咗。
0: 条米来当呢吊山口头嘅拍咗朱明布，就乌眼只会。
1: 朱明布，
0: 一脚抬个会，啊孔子就朱嘅个只唱诗人啊，孔子就拍个朱。昨年一听就回忆，那无必要补咧。朱明补。
1: 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0: 呀，这句话他老师也讲，网络很好识啊。
1: 哦。
0: 今天那热名麦卡朱麦朱将补补，又能那朱明补。
1: 哦，这个朱是朱起的
0: 朱。朱起
1: 的
0: 朱，
1: 那
0: 朱起
1: 的
0: 朱就是这个朱。
1: 哦，就是那是朱起的意思。
0: 朱明补这句麦来当那个五米两股啊，不话财帛。
1: 就当是麦卡朱明补。
0: 哎，朱明补那当能够就讲
1: 那
0: 个。
1: 表面意思，那那表面功夫麦做下
0: 在咯。哎，对，麦麦个呀，个那做实在来个，嘿，麦就麦做多表面功夫哦，所以讲麦团。诶，叫咩嚟嗱？即系嗱，应声佢当时学在啊，嗬，应声已学在。
1: 孔子昨年一当呢，主要又受在典故，就是孔子嘅一学生，嗬，路过在典故，
0: 已经是到当国噶吧，嗬。
1: 伊是当时是到半路，我哋在全国，伊半路听到黄巾耳啊，然后就脱口子个北击青少南击枪，然后嚟全国就接着枪了，路去到当国爱咗娘，九庆明珠撑不过，定爱来问我产生娘。

0: 去韩国先，韩国嘅佢官网就是出了条对旗嘛。但你如果是这个旧剧嘅民族，撑唔得过的话，就你撑过，真系你接咯。你当新加坡头看我撑得过，真系去问这个财神嘅公庙，然后就加了这个桥，就是当那能够灭土多资料，旧剧民族嘅去帮佢吹，然后呢吹只只大大鞋，白叶卡要撑过去。这样好讲，就是今天这个典故。好，这些我们丁凯老师来讲解。
1: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金吉。位于东望大山顶南下村界高强独空时间已上秋，距今已经有800万年的历史了。至今中将保持着较为完整的面前格局，如中青爱老好得地的界严肃民风啊，严肃至今。当地政府对高层老界保护加开活动，引入特色文旅项目，为着好地造房子，让游客切身体验到生活当界冬夏杂宜。今次界传经记录，就将咱作者来讲述这界乌来乡界山村。东望大山顶南下村界名称高层落现充石灯32街，高明哥600多街，其当界家是大宗师白雪皇隔壁执政台是名称强度的优秀代表，故学官界历史文化价值加强度艺术价值。大山顶会定政府高度重视高层落界保护和开发，每行出家之家自个拢有莫名而来的游客。游客很强令，
2: 因为这里也是一个推迟孝道的一个地方，想让我外婆坐在这里，就是表示一下我们对她的孝顺，对，想让她感受一下这种。我们就是因为经常就是在外地嘛，可能没有很多时间，因为她就是现在确实也是一个人，经常一个人在家，就是还是需要多陪伴一下孝道。
1: 陈明贾静娇是南下贾西段贾西大孙。伊筹备南下长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高层落进行旅游开发，到台山顶会定政府界指导甲帮助下，制定了保护游山、开发利益、青蛙文化、提升南下界开发理念。伊甲学校在专家个意见甲建议，除了对城内界各界文物进行保护之外，我对古建筑进行了适当的修缮，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延续着孝敬老人的传统。东望南下长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这家董事贾静娇，
3: 在我们启动了以后呢，然后各级政府啊也对我们都有了一个了解，然后他们也对于整个村落的发展呢，也希望以一个保护为主。开发利用的一个作为一个配套，我自己公司每一个月啊也都做一个初一十五的去摘菜，就是去素食，也是尽量鼓励我们的板村的老人家注意健康咯，啊，学习如何孝敬老人，孝得父母。所以我认为想父母活得好，活得长寿，我们作为儿子啊必须要孝心，最起码要让他们能够开心，能够也自己做好自己，也不要让老人家担心啊，我们自己肯定要关心他们呢，这种美德应该都要借助我们的这个旅游文化这个题材转世给更多的游客。
1: 南下村只够流传的从不想不改传统，挂白泥缸南下村虽然出了四位进士，加十一位歌人，42位秀才，这是后人铭记祖先的刚性和伟大，为先人建立装备石灯，跟后人四大祭祀。 一偶偶偶年，这是从南修建了这是种种事，之后各红之种事而不断的行径。于是多谢生意这个岁岁的村镇向电信的时中竟将当时出现了三十多座石灯。第三调以定工持续会嘴代表社团成员李翠妹。
4: 其实我们村里面呢有一个很独特的这个风俗习惯，就是为老年人立长生位。那么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家呢，他就可以让他的儿女啊家里人呢、啊、就为他立这么一个长生位。那么老人家呢，他看到哦，我身后是有人去给我祭拜的，那我就可以安心的度过晚年。这种风俗呢在这里就非常的普遍。
1: 如今南下村通过村民嫦娥政府引进的方式，倡导村民积极参与南下村的旅游开发。政府每年投资资金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环境，并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吸引游客。这对南社来打无疑是一个好好的建议。当往南社创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这家董事贾进娇，
3: 刚好在2015年、2016年，国家有好多乡村振兴的政策出来，然后国家也周边的一些配套啊，还有政府也大力的协助我们做宣传推广。经过的路呢，我感觉虽然是有一点难走，但是往后看回来哈，我感觉好很值得，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祖先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为下一辈留下什么，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要做了。哪怕一代做不完做不好，我都希望两代人三代人一代一代的把它做好。
1: 南社古村已经独奖继承了前面游客拍卡游玩的设计热门景点。当晚南社创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这家董事贾进娇，
3: 我们也跟政府做了一些合作啊，提供一些免租啊，政府也提供一些其他的硬件的支持啊，他们也都已经做得有成果了啊，开始慢慢的已经找到自己怎样做的一个技术和经验。
1: 南社王乡地广店主王怡花，
5: 开始我刚过来的时候真的不是很大的信心，抱着试一下，但是经过这几年，现在国家政策那么好，我们地方呢又给了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这么大力度的支持，我们都不愿意出外来创业了，都非常愿意留在家门口来做自己的事业。
1: 近年来南社重现外国好的传统文化之光，打造出独有的文化特色品牌，加快了文化和旅游界千度融合。在这同时，南社通过引进当晚南社创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嫦娥古村旅游开发，并随后引进南社南街、南社恩乡古王民宿等十三个商家，不断完善古村旅游配套。恩乡古王民宿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立强，
6: 我们这个民宿呢叫隐乡古院，南社古村它是管乡的发源地，有一两乡十两斤的说法，所以隐乡古院本身这个乡字就是跟当地的传统文化就是结合的很好的。那所以呢，我们有乡的这些衍生产品，还有我们的住客在每晚睡之前呢，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安排给客人点香。这个地方有800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会有这个汉服古装的产品，很多女孩子到了我们这里哈，一听说这里有汉服的体验，那么就会非常乐意去换上一身汉服做一个造型。我们这个古院呢，其实呢并不仅仅是一个民宿，我们更多的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大家交流的平台。
1: 当晚南社创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这家董事贾进娇，
3: 我们有好多的古建筑啊，那个历史建筑其实都很完整很漂亮，我们这可能就把这个商业啊、山铺啊、民宿啊用在一些普通民房，那些历史建筑和一些国宝级的建筑就用在一个展览馆，还有展示我们的一些历史故事啊，包括我们每一家族的对于孝敬老人啊这种孝德文化，我们认为做得很好，一代一代都这样传承下来，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个旅游这个文化旅游传承出去。
1: 白想好回塞。经老爱老是东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上好的文化的南下村将传统文化的旅游相隔下，让带着白宝长辈来到这个的后生人不仅感受到这个的历史和文化，更以行动传承好的内涵。好，听众朋友，

0: 蝶叶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蝶叶向灯双盘。
2: 今朝大家送出的呢是蝶叶杜汪长子当个双灯行子，希望你喜欢。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蝶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议，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爱蝶精，等再会，
2: 再会。

0: 龙飞飞过，起来，起来，
1: 公公可怜可怜，
0: 飞过飞过了了，
1: 公公请忙郎君，
0: 飞过来的叫。日子压光满用，如今受侵复国，是故有何为说？尽管讲来。

0: 葱炒当令，
1: 王呀！

宝贝。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

0: 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用钱，欢迎收听《西海客家》，我是飞千。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嗯，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热点话题。
6: 今日你喺客场咩来？睇下以下俾听听声音前客家。
5: 嗯，最后然后我等然会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西海客家》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查开云大客户端，叫做西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唔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西海客家话，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西海客家话唔抵。
6: 目前亚洲最大海康燃油处理平台飞猪十六杠六 A。专材平台在广东珠海完成双浦直块主体结构封挡，六体干草期待来观看进展。平台建成之后，将用于南海东浦易短缺油田开发。接下来听详细报道。记者在中央现场看到，三台梯田立带吊将重达2274吨的三层天气井模块慢慢地放下，同平台主体精准对接，而黑线模块的安装超微调整了一个平台空间，双铺直块的主体结构完成了封挡。海油工程飞猪十六杠六项目干草经理王长林安来讲道：
9: 本次吊装过程相当于将一座四层楼高、近五个篮球场大小的钢铁阁楼整体搬运到空中。三台大型履带吊必须步调一致，同步发力，对吊机协同配合、模块尺寸及重心控制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这也是我们海油工程珠海基地自投产以来吊装吨位最重、施工难度最高的核心结构模块。
6: 飞猪十六杠六平台是一座三层六腿燃油处理平台，双铺直块高台有4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投入面积尺寸设想的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针对梯田海工装配体量梯模块多位贴点，项目团队通过梯面尘土吸尘，并重新采用多区域夹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的夹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干草率超过90%。中国海油深圳公司主动区域开发项目之干草经理魏空威安来讲道：
10: 陆地建造的一大亮点就是改变了过去分片分层的传统建造方式，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以模块为基本单元，将部分复杂的高空总装工作前移至地面，既提高了建造效率，也改善了施工质量和安全条件。
6: 完成主体结构封挡之后，项目将会转移管线安装、天然铺设、石皮条式等改团。平台建成之后，将会应用于飞猪25杠4油田塔，我哋国家头一摆探发嘅海康沉层、超沉层、水石岩易短缺整装油田，飞猪16杠6易短缺油田，为南海东铺易短缺油田较好开发，同我哋国家能源包工提供支撑。

以前，澳门澳正义斥资服务于服务苗店、矿山子、城镇、富山、东莞三市以及中山市的三乡镇同的潭竹镇服务店。接下来听详细的报道。澳正义是由广东省政府服务同的市级管理局联合澳门特别行政区身份证明局推出的政务斥资服务中。

0: 红团。2015年6月30号，在广州珠海中山江门 CT 政府服务中心启用，主要面向一个台湾区内地城市生活企业的澳门居民提供跨区政府服务。一百个扩容后，澳政已接近覆盖一广澳台湾区84个镇区，完全一澳冲突合作区共12个服务点。目前，澳政已设置服务区，正合为澳门11家政府部门职能，需要社会福利、身份证明、税务查询、市政服务、姓名登记、交通出行、全意见其他类别的九篇常用政府服务。澳门居民在内地提交各类证明书申请后，无需返回澳门持证，可通过澳门易互通平台出席两次电子证明，也可以委托亲友前往澳门完成一澳冲突合作区指定地点，或者通过支持以智能文件区两次纸质文件减少跨境本照。在陈村创业的澳门强人陈先生案例讲到，
1: 之前的话，如果要办理任何有关澳门的一些东西的话，我们都要花时间来回跑回澳门。虽然现在有那个深中通道是比较方便，但是还是要来往，可能就半天一天就没了。现在的话，就来这个机去做的话，我觉得就会方便很多时间。
0: 为了回应居民的需求，澳政已新增多项身份证明类申请服务，涵盖个人资料证明书、亲属关系证明书、省团区财团存有记录证明书等，服务项目增至38项。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身份证明局局长陈开凡来讲到，
2: 把这个打开，就是大家可以更形象的看到我们新增的服务。
3: 个人资料证明书，就是说一般有些他需要办业务，他需要他的身份证明，一个是我们的亲属关系证明书，一个就是我们社团和财团的记录证明书，因为社团和财团的登记也在身份证明局这一块儿啊，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我们说的高频的证物。

0: 陈德明要前面已经一旦发条就同本人留意嘢，而过唔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边大概原谈下负担，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脑转载平台，行佢可以原谈评论几台等于撩人苦痛。
1: 嘅就定下来也好，可以数下谈嘅狗肉过后，还等于将我建议到客潮拉入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数谈。

0: 干你
1: 买黑台湾的客家人，
2: 买黑深圳的客家人，
3: 买黑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4: 买黑你的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6: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6: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0: 我是客家人，
10: 我是客家人，
11: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12: 客家人，
13: 客家人，
14: 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6: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15: 听众朋友，欢迎进到思海客家。再来年系客场嘅来环节，即系面送咗你系转嚟节目，台唱廖冠城去睇了时间半球梦，欢迎收听。

江西崩球，台湾的小伙伴等人应该相当熟悉的好。泰流河一方面的起步比较晚，但是劝技人连续几盘的季节开始两岸发生崩球联赛，泰流也想写一称崩球风。伊度好教育开展的崩球一项的体育运动，各体也举办的各式各样的联赛比赛，而其中就有不少的台湾产人参与其中。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讲述一位在深圳从事崩球教学的台湾后生人廖冠成的故事。

0: 伊朗一商人，台湾棒球教练江中豪结束北方工业大学的职教邀请，并带来八位的台湾高中棒球铁上神，廖冠成就是其中之一。
1: 那时候我在台湾读大一，刚打完大学的比赛，就听到江教练说，可以去大陆，你们考虑看有谁要去这样。然后跟我的父亲商量，我的父亲的意思是让我去闯一下。他说，毕竟台湾棒球圈没有很大，他说让我去大陆也看一下，毕竟从小到大都只是在台湾，每天都得训练，每天都得打棒球，没有时间。然后因为我自己的意思也是说，我想要去大陆。
0: 一句话，爱上去泰流，开启廖冠成五人的泰流球好生涯。和北方工业大学的五人时间段的，佢获得了太太细细无私的棒球荣耀，系球队当中的主力投手。因为身材魁梧，而且有啲皮皮顿顿的，佢对有些朋友很多的，他才介绍称呼佢为小胖。廖冠成安尼讲到：
1: 海峡杯两次啊，然后江苏全国赛一次，深圳全国赛一次，攀枝花全国赛一次，三次。应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认识了很多人吧，就是朋友，他们也都会帮助我怎么样？

0: 因来白人天意街开始两家学生棒球联赛，北方工业大学成功卫冕大学甲子冠军。而除伊米等，因来省人景瑞镇江中校教练下到北方工业大学嘅白人台湾学生，也将迎来嘅毕业季。毕业之后，佢哋要先出嚟留下材料，继续从事佢哋人生内嘅棒球工作。而咧，温成利就因为爱情，先出嚟到棒球氛围浓厚嘅深圳，从事棒球教学嘅事业。咧，温成安尼讲到。
1: 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吧，就是我想去深圳啊，18年毕业嘛，我就在理工待，然后我有跟我的领导说，我就是待到19年的全国赛待完，19年我们去西安打全国赛。
2: 你女朋友是深圳人吗？
1: 就是、对对对，她是天津体院的，就是在北京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认识的，就是在俱乐部里面。我女朋友以前是龙珠学校毕业，龙珠的那个棒球队的。教练啊，我那个教练就打给他说，哎，我有一个学生在深圳啊，你要不要用？
0: 而且是人送风书，廖冠成和接下来你就可以企业去深圳龙珠学校的教学生涯。
2: 这个龙珠学校，他是小学吗？还是初中？

0: 初中、
1: 哦，
0: 小学都有。
1: 那你是教哪一届
0: 我教小学的。
1: 啊？那你觉得在深圳教棒球有没有说有挑战？
0: 挑战大。我教小学那些都是零基础的，就是你就是他启蒙教练，然后你必须把他从不会到会。他算是数一数二的吧，他有自己的球场，然后器材也很多，他器材的数量啊、种类啊都很丰富。差别就是在于训练时间。你看我在龙珠练一周，可能不敌人家练一天。学生的热情度挺好的，现在有30多个学生。

后来完成了 APT 招生之后，北方工业大学天一白引进了十位的台湾学生，这些人其中的三位已经成为球队队员，其他七人也以各种身份发育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通过台湾学生可以体育的学习生活打球，也带动了一多的体育学生参与到棒球运动当中来。台湾后生人也可以体育继续带人参加的棒球梦。

0: 好，谭志美要给节目热嘅下场挨嘅老板夸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汤剪彩片段，下载大概原汤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
1: 再来，蒋正义拿个啲双方反接，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氣嚇間年，
1: 危氣嚇間年，
2: 危氣嚇間年，
3: 危氣嚇間年，危氣嚇間年，
4: 嚇間年，嚇間年，
5: 嚇間年。
6: 蘇氏嘅亞美化，連集定絲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8: 西海客家
1: 我是中国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9: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0: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11: 我是来自毛里故事的客家人
3: 我是人的客家人
6: 苏轼的亚美化连集定诗句的客家上前
7: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2: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7: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7: 来自诗句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8: 诗句客家
7: 所以以前呢，谭中平要挨起飞钱，
14: 挨收尾，欢迎来到思海客家嗱，嗰啲双板块，一路谈客家歌，骗客家诗。
7: 往白嘅老传统，依落闪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嗱嗰啲唱，温习国谱，谈客家。
6: 李先发出身汉卡世家，韩世纪出道为汉卡的拳头，严重之后失穷粮食症，伊作为小妹想为家的师傅批示，伊能够把祖国的思路全部学得到，临危救场，让伊得惟妙惟肖。萧何因此迁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时过人时间，李先发先后主演的包公与牛牛、装侠苍蝇、阴阳河等十个铺太卡和一动天气名山太超。每逢演出，伊都嘅上前风衣舞姿，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佢嘅表演，同佢捧场。可以讲系拥有相当多嘅戏迷同埋粉丝，佢令人捧佢为广东汉侠嘅铁一花旦。

1992年，中国戏曲学院特别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有缘产生，但他还报名高考投艺复习。当时正闹起一天头，他听人态度是埋头糊涂，一错就会几个钟头，因为阿鼻过胎。他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了爱意新人的看客们，李先发做出了艰难的决策，撒起温暖的笑话，放下为嗷嗷待哺的两岁婴儿，爱意去出了白眼。1993年，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在梅花奖。为此，他苦练水手功、闸北功、带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的切技，即将参赛之际得第那个偏冲一人，也受了其相当的煎熬。伊觉得当时的经历简直就是太有戏剧性了，相当的纠结，迫上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先生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了调侃的口吻。雪上加霜的是，李先发结伙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下来，最终靠科学发想法，艰难的演完了百里海演词，该用战斧、演用河、三鸡杂子戏，虽然已出力，但在现场叹为观止。扁担功、带内功等切法太方异彩，前场掌声响起，三十过次。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他不单止获得了第1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媒体演员。而话梅花相思苦寒来，一只。

系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嘅。一卷罐装都系要戒备而办，更要感染的而办。酒楼里面送上嘅系烈性化康养神汤，以壮阳明思眼。

0: 好，谭中明要嘅以桑牙号，即系节目二撕开客家节目前铺内容嘅有，咁请人节目二数堂。
1: 我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副袋，搜索撕开客家数堂，跟到嘅剪裁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

0: 清朝嘅陵墓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3: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4: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3: 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要同各位分享由广州红豆粤剧团排演嘅古装粤剧《红鬃烈马》。是一个好经典的骨子老戏来的、哦。
4: 是啊，是来自于京剧的嘛，京剧的经典剧目来的。
3: 嗯。
4: 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啊。其中呢三击掌啊、平贵别瑶、平贵回瑶等等经典的名段呢，哇，大家都好熟悉的啦。
3: 是啦、啊、那这个剧的故事的时间跨度是很长的。
4: 嗯、
3: 而且剧情呢是文武兼备。那所以啊，对演员表演的水平要求是相当之高。既有武生戏又有唱功戏。另外呢仲有老生同埋青衣并重，咁历来呢都係各个戏曲流派争相上演嘅一个传统劇目嚟嘅。
4: 咁係呀，好似平贵别瑶、平贵回瑶呢，我以前就睇过鉴叔罗品超老师啦，仲有呢就係郑培英老师所做㗎啦、
3: 嗯。
4: 哇，两位艺术家呢真係做到话睇到我哋真係喊晒咁滞。
3: 係呀，所以艺术呢真係富于感染力。咁、
4: 嗯、
3: 我哋睇戏嘅时候跟住啲故事情节将自己投入其中，真係可以又发出我哋好多啊对人生嘅领悟啊，以及系千头万绪可以引发出嚟嘅嗬。
4: 系啊，作为经典剧目咧，咁多名家都做过啦，咁、而年轻一辈咧更加要传承经典啦，咁先至可以咧再做辉煌噶嘛。所以咧，《红鬃烈马》咧就系、是、红豆粤剧团啊常年演出嘅经典剧目之一啦，已对剧本进行咗一定程度嘅修改调整、哦，比如话将一啲冗余嘅旁枝咧删减咗佢啦，咁、故事性更加强啦，更加适合我哋现代观众嘅审美啊！
3: 系啦，咁呢个剧咧系由青年演员吴浩俭担任呢个复排导演，亦都由陈振刚系担任男主演，而女主角宝钏咧系由青年花旦李演嘉怡担任，黄允系由李廷辉嚟到饰演嘅。而剧中嘅冬梅系由陈美娟嚟到饰演嘅。
4: 哇，即系话咧，全部都系年轻人嚟导演啦，同埋演出噶啦。
3: 嗯。
4: 哇，真真正正将我哋嘅经典剧目进行传承吓。
3: 嗯。
4: 嗱，咁讲到咧，阿宝钏咧系由李嘉怡饰演啦。咁啊，其实咧，哇，宝钏呢个角色咧，真系要横跨好多行当噶，嗬。
3: 系。
4: 系啦，咁啊。其中咧，我覺得對於嘉怡嚟講咧，要做青衣咧都係挑戰嚟嘅、
3: 嗯，
4: 因為嘉怡咧俾我感覺就係不嬲都咁青春靚麗啦，
3: 啊
4: 貌美如花啊嘛，佢專長咧都係叫做花樣年華，我記得嚇、
3: 嗯，
4: 真係花樣年華嘅少女嚟嘅，哇要！扮青衣呢个角色嘅话呢真係好唔容易㗎。但李嘉怡呢咁多年呢都喺艺术嘅舞台上去追寻自己嘅梦想啦、真係孜孜不倦㗎。
3: 係呀、其实李嘉怡呀俾到我嘅印象呢就係、虽然年轻咁、但係非常之刻苦，咁佢好喜爱呢一个职业、所以呢佢係将自己嘅好多嘅时间精力都投身其中。
4: 佢要扮演红鬃烈马当中嘅宝钏啦，佢自己系点样演绎嘅呢，听听佢介绍啊。
5: 我哋而家《红鬃烈马》嘅呢个本子咧，系按照我哋粤剧嘅大师罗品超老师嘅剧本。
3: 嗯。
5: 咁但系同时咧，今次呢个复排咧，我哋又喺原基础上咧进行咗一啲一定程度上嘅修改啦，同埋一啲调整嘅。
3: 嗯。
5: 咁啊，重新写多咗一场戏作为开端。咁啊，为薛平贵同埋黄宝钏佢哋嘅相识起到咗一个铺垫嘅作用啦。咁喺入边其中有三击掌啦、技艳书啦，同埋回瑶呢三场戏咧，我哋都作咗一啲曲牌上嘅调整。咁务求可以更好咁样体现啊黄宝钏同父母嘅一种情感，同埋薛平贵之间忠贞不渝嘅爱情嘅一种信念咯。即系我个人认为啦吓、我哋喺创牌嘅时候咧。就即希望将呢个红鬃烈马用一种更好嘅诠释，即系戏曲入面所想彰显嘅嗰种真善美去传达俾观众咯。所以每个人物嘅角色都好立体。
3: 啊， 咁我知道咧喺《红针烈马》当中，你系饰演当中嘅女主角咧，系。

0: 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你飾演嘅女主角嘅係一個點樣形象嘅、點樣個性嘅一個人物呢？
1: 是啦，我在《紅中烈馬》入面就飾演女主角黃寶川。咁黃寶川本身嘅出身呢就已經係上府嘅千金啦，即係我哋而家講嘅含住金鎖匙出世啦。咁亦都係一個知書識禮大家閨秀。咁因為佢嘅爹爹黃寶川嘅爹爹呢就係、是、朝廷嘅重臣。咁所以呢亦都皇上賜婚俾阿黃寶川，叫佢拋球擲世。咁其實黃寶川呢、這個人物呢俾我嘅感覺其實個觸動係好深嘅。首先我覺得佢嘅意念同埋信仰都係非常之高尚嘅。因為仲有一樣嘢係好堅強。因為黃寶川係一個非常之正直又大氣兼且端莊嘅一個好大氣嘅，如果用行當去區分嘅話，佢就係我哋粵劇入面嘅大青衣啦。係啦，咁所以喺演繹方面呢我會係首先第一、第二場嘅時候未出嫁，即係拋球擲世嗰陣時呢，會以一種花旦嘅一個行當去演繹。等到出嫁咗啦，咁佢就即嫁以為人婦啦，以為人婦，咁我就會用一種青衣嘅演繹方式，務求將佢嘅穩重啦，將佢對丈夫嘅嗰種支持啦、寄望啦，係希望可以用表演去傳達俾觀眾感受得到咯。所以我自己演入面我哋粵劇節子戲入面有兩節，一個係別謠啦，一個回謠啦，係非常之多多，無論係我哋自己專業嘅演員又好啦，票友又好啦，佢哋喺演節子戲嘅時候呢亦都經常演呢兩出戲嘅。
0: 係呀，咁喺排演嘅過程當中呢，有冇啲令到你好難忘嘅記憶呀，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1: 今次復排《紅中烈馬》呢，其實我自己嘅收穫係頗大嘅。因為原本羅品超老師嘅本子上呢，佢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呢、這個戲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戲㗎啦。咁但係呢，通過我哋幾個後生啦，即係好似我啦，同我拍檔陳振光啦，仲有唱腔音樂設計啦，周宇偉啦，亦都係廣州粵劇院嘅同事啦。仲有一個呢就係、是、左傑恆編劇嘅。咁我哋幾個人呢喺度一齊探索仲有我哋嘅青年導演吳浩劍啦，咁我哋一班年青人一齊去探索，一齊去大家碰撞。我覺得講佢誇張啲嘅感覺呢，覺得好似排完之後好享受呢個過程，就好似哎呀完成咗之後，哎呀終於個 BB 出世啦咁嘅感覺。係啊，所以其實係好令人興奮咯。同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自己亦都係思考咗好多，同埋呢吸收咗好多，所以總體嚟講係好有收穫。因為我哋排練嘅時候啦，其實我哋廣州粵劇院嘅藝術總監亦都係紅豆粵劇團嘅領軍人物啦，歐海明老師，咁佢一直都係俾意見俾我哋，一直都即係有咩想法，大家一齊去碰撞，咁啊一齊即係佢俾好大嘅空間俾我哋去創作，但係同時咧即係好似放風箏咁樣咯，要適時咁樣去拉翻我哋翻嚟啊，咁啊亦都即係呢個創作嘅過程令人好愉悅咯，所以我自己嘅感受就係收穫好大。
0: 我听你咁样介绍咧，似乎几享受嗰个排演嘅过程喎，系咪啊？
1: 系啊！我觉得一个演员，一个有追求嘅演员，其实系非常之享受喺一个创排当中、创排剧目嘅一个过程咯。系啊，即系会令人好兴奋又好愉悦咯。
0: 真系好令人羡慕啊！可以话你将自己嘅兴趣爱好同自己嘅工作事业已经系连埋一齐，这个真系人生嘅至高境界啊！
1: 是啊，我已經融為一體了，所以呢有時我跟行外那些朋友啦，有時大家都傾起，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名粵劇人啦，粵劇藝術工作者，我覺得除了

培养传承粤剧演员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亦都要去培养传承粤剧的观众。所以呢，我亦都经常同我行外的朋友，经常即係同佢哋会就粤剧的问题啊，或者是演出啊，会慢慢去带佢哋讲，即係用时下一个语言就叫入坑啊，即係希望带多啲粤剧方面，即係我哋岭南戏曲的瑰宝呢，係一张名片，我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去喜欢咯。

0: 话可以讲咧，嘉怡近年嚟不断进步吓，可以讲咧好细个就已经系中意粤剧粤曲噶啦。细细个时参加全国嘅少儿小梅花戏剧大赛就获得金奖噶啦。咁之后咧仲参加咗广东省第三届嘅四周杯啦，仲获得咗金奖啊吓，仲连续获得第七同埋第八届广东省中青年戏剧演艺大赛金奖添。
1: 并且在2016年呢是成功地举办花样年华十载元李嘉怡粤剧艺术专场。哇，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演员啊，能够举办专场其实真的挺难得下的。
0: 是啊，而且呢在两年之后即是2018年呢又成功举办了青春粤影李嘉怡粤剧艺术专场啦。曾经领衔多部剧目啦，譬如说岭南人家、吕布与貂蝉、逆水寒、惊钗奇缘、焚香记、百花公主、国色天香、莲花仙子、慈皇帝等等，哇，真系数之不尽啊！
1: 是的，非常之勤奋努力的一位青年演员，亦都好有成绩的一位青年演员啦。
0: 好，这个时间呢，不如我哋事不宜迟咧，先嚟听听就系《红中烈马》当中嘅唱段，由李嘉怡同埋陈振刚演唱。

0: Yo, yo.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1: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广东人咧就好中意饮茶噶吓，饮早茶啦，饮夜茶啦，亦都好中意食粥噶噃。早上早餐食粥，夜晚咧叫食夜粥啊。
4: 系啊，喺中国有文字记载嘅历史当中，粥嘅踪影已经系伴随住始终噶啦嗬。咁关于粥，最早咧系见于《周书》入边有咁样嘅一句：皇帝始烹谷为粥。
3: 晓话哇，粥嘅历史真系好悠久嗬。
4: 系啦，
3: 中国烹饪咧喺四千几年前咧就系攞嚟做。做食嘅吓，即系话粥攞嚟饮嘅，吓咁、而有啲人咧头晕身庆咧，都会煲翻啖热粥食下啦。咁啊，成身汗得出嘅话咧，就冇事噶啦嘛。
4: 系啦、
3: 所以话咧，二千五百年前咧，粥咧系攞嚟做药用噶噃。
4: 嗯，系进入咗中古时期，粥嘅功能就更加系将佢嘅食用咧、药用咧高度融合，系进入咗带有人文色彩嘅养生呢个层次当中噶咯。
3: 嗯，话可见咧，粥同中国人的关系啊，哇，真是好像粥本身一样啦，嗬，稠黏绵密啊，

0: 相濡以沫。
1: 蜡烛作为一种传统嘅食品，喺中国人嘅心目当中嘅地位更加就超过咗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而广州人啊，对于粥咧更加系钟情吓，咁啊，广州人就好擅长煲粥添啊，咁而且咧，粥嘅种类都好多噶，
0: 系啊，咩及底粥啊，骨腩粥啊等等啦吓，所以讲咧用料之讲究啊，真系令人哋好佩服
1: 嘅。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就请嘉宾主持骆慧如为各位介绍广州人食粥的那些事。
2: 今日同你讲下食粥呢样嘢啊，咁粥文化嘅话咧，喺我哋广州饮食嘅文化当中嘅话咧，可以话占比较大嘅比重。因为我相信嘅话咧，有人冇食过鲍鱼，咁但系冇人冇食过粥噶嘛吓。广州人中意食粥，呢个系食在广州嘅一大特色。粥咧本来系相当之普通嘅一种主食啊，咁啊北方人啊唔叫粥嘅，叫稀饭。啊，丝花唔知准唔准啊？咁啊，广州人食粥嘅话咧，讲真，我就唔似话北方人食粥咁简单。咁啊，先唔讲佢点解会咁窝味，咁啊，斋睇啲五花八门嗰啲粥嘅名称嘅话咧，亦都够你可以即系眼花缭乱、垂涎欲滴咁滞啦。嗱，就好似三元及第粥、八宝粥、鱼生粥、鸡球粥、艇仔粥、猪骨粥、猪红粥、水蛇粥、去湿粥、醉火粥、生菜粥、明火白粥等等，名堂之多，不胜枚举啊！净系鱼粥呢一类啊，就可以分为鱼头粥、鱼稳粥、鱼唇粥、鱼蓉粥、鱼皮粥、鱼肠粥、鱼骨粥、鱼球粥、鱼腩粥等等十几种鱼粥。粥嘅命名呢，一般主要睇啲配料而定嘅，咁但系亦都有啲咧，即系跟其风味啊、特色啊、节气啊、特殊功效啊，又或者咧其他吉祥啊而冠以啲好听嘅名，就好似艇仔粥啊，呢个咧好著名啦啩。咁啊，原本呢样嘢咧就出自我哋广州西关荔枝湾嗰一带。话说好早以前啊，我哋广州西郊河涌交替，两岸全部种晒荔枝树啊，啲景色啊相当之优美。咁啊，当时咧有个地方啊成为咗我哋古代羊城八景之一嘅，叫做荔湾渔场啊。听呢个名字就知道呢一带经常有游客啊、文人雅士啊过嚟欣赏啲靓景，租条花艇啊穿梭喺河涌之间。有一啲咧有经济头脑嘅艇家睇准咗商机啊！咁多人有需求喺艇上边挂睇景啊，倾闲偈，倾到又肚饿，咁点算啊？整碗粥弹弹啊，有生意做啊，咁样咁啊，睇准商机，嘿，整啲粥艇先，咁啊，专门喺啲艇上边啊，就煮啲靓粥，向啲游人叫卖啊，一家便宜两家着咁啊，自己有钱搵，啲游客可以边欣赏美景边食到靓嘢，自己可以边搵个银，几好啊，系嘛？呢啲粥咧，通常系以新鲜嘅皖鱼片、海蜇皮、啲炸粉丝啊、花生仁啊，又或者啲炸油条等等嘅配料咧，就烹制而成嘅，味道啊相当之鲜美可口。咁因为煮粥嘅整个过程啊，都喺条艇上边完成嘅，咁又加上喺艇上边啊，随叫随煮，咁啊久而久之咧，就形成咗有呢一种艇仔特色嘅粥品。嗱，后嚟啊，呢啲艇啊开出咗荔枝湾啊，咁就喺珠江沿岸嘅码头啊，啲船艇停泊嘅地点出现啊，艇仔粥供应嘅范围就更加之广啦。咁啊，甚至啊干脆上埋岸啦，咁啊遍及全城嘅大细嘅食店啊、啲茶楼酒家，慢慢啊成为咗啲档口嘅招牌美食。咁啊，至于嗰啲咧适应节气、具有强身健体功效嘅粥品啊，都有好多噶噃，好似咩八宝粥啦、去湿粥啦、醉火粥啦、琴佢粥啦、毛巾粥、借粥等等啊。嗱，就讲呢个去湿粥啊。咁由于我哋南方天气比较咧炎热潮湿噶嘛，咁大家情绪啊容易烦躁，引起啲筋骨酸痛啊。咁所以咧，我哋啲街坊就好醒目嘅，用扁豆啊、薏米啊、灯芯花、木棉花、土茯苓等等咧，就熬成去湿粥啦。咁啊，专门咧清热去火。咁而琴佢粥嘅话呢，嘿，就更加巴闭。我哋广州人呢，就将即係普语当中嘅癞蛤蟆啊，即係癞蛤蟆叫做琴佢咁样嘅。呢一种好似青蛙咁样嘅动物嘅话呢，啲皮肤好难睇啊，好似掹

0: 雞豆皮咁樣嘅，咁但係佢分泌嗰啲嘢呢可以入藥㗎嘛。嗱，我哋廣州人睇中呢一點，咁但凡身上啲皮膚有啲生瘡呀，又或者唔多好嗰啲老友呢，都會搵啲琴佢過嚟呀，將啲皮呀剝咗佢，然之後經過特殊嘅處理呀，煮粥咁樣。喂，呢種以毒攻毒嘅方法係民間秘方嚟嘅，咁聽講食呢種琴佢粥呀，的確呢係有呢個療效，咁身上啲症狀會慢慢消散咁樣。我听讲返嚟嘅啫，吓，不过讲返转头啦，呢种粥呢的确呢系清甜美味，咁即使个病冇医好都好，都可以大饱口福，咁所以呢有啲食店咪专门呢经营呢挺嘢，嗱，咁大家知边间嘅呢，我就唔点名啦。好啦，咁林林种种嘅粥品嘅话呢，最著名嘅乜嘢，我相信就系呢个及底粥啦。呢、这个及底粥嘅名堂嘅话，认真够劲吓，咁过去前边嘅话咧，仲要加多两个字嘅，就系、是、三元及底粥啦。咁啊，点解叫三元及底粥啊？唔叫四元啊、两元咁样咧？嗱，原来呢个咧系指科举殿试前三名嘅意思，即系状元、榜眼、探花。呢、这个及底粥嘅三元咧，就是将猪肉丸，广州话啊，猪肉丸同埋个丸呢啲音相近嘛，咁比作丸啦咁样。再将猪肝，以前唔用猪肝嘅，用啲牛膀啊，咁膀同呢个上膀啊膀眼嘅膀系谐音嘛。咁再加上猪小肠，咁切成花状，咁比作探花。咁听讲呢三种配料啊搭埋一齐煮成嘅粥呢，清代嘅广东状元林少棠啊早上啊最鍾意食㗎啦。正是由于状元公啊中意食，咁啊唔知边个商家牵强附会啊，定系呢个借其美名推广，咁大家将佢称之为三元及底粥。咁啊，直至今日，及底粥依然系我哋广州嘅金牌美食啊！咁啊，各大嘅食肆啊、茶楼啊、酒店，只要有粥卖嘅，我相信都会有及底粥卖啦啩。咁啊，只系咧喺配料上边啊稍作改变而已。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7: 老浸家，
8: 老浸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3: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嚟到咗岭南处处有段古嘅时间啦，噃
1: 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二十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讲起上来，王汉和天木真的运气真的不错吧，他们之大军长途跋涉，又爬山又涉水，走了这么远路程，竟然完全没有被北乃蛮发现吧。所以当王汉扎木合铁木真的联军来到这个北乃蛮的营地的时候，那边的北翼老黑还在发紧牛斗。大家都知道，在草原之上骑兵的机动性是非常之强的，如果被对方的骑兵杀到埋身，你都还乌索索，这一场仗真的不用打了。这个北翼老黑也都厉害，虽然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呢他都很及时组织抵抗，顶住了联军几次的进攻。不过正所谓是久守必失，他就知道再守下去也不是办法的了，于是带着部队呢向阿尔泰山的山区逃走。王汉他们几打都不肯放过他了，率领部队在后面穷追不舍。经过一番追逐之后，终于追上了这个北翼老黑。北翼老黑就没计了，唯有指挥部队调转码头和联军正面交锋了吧。但是他走了这么耐，人困马乏，士气都没晒的了，从哪里是联军的对手才行。铁木真再次使用他的口袋战术，打到北翼老黑大败。最后呢，这个北翼老黑带着几十个残兵败卒，一路走到西伯利亚的边边那里吃西北风了。打败了北乃蛮，联军大获全胜，班师回府了。行到半路呢，又遇到敌人吧。什么敌人呢？原来是南乃蛮的部队。果然如扎木合所料，南北乃蛮呢虽然反了面，但是毕竟都是亲戚来的，他们去攻打北乃蛮呢，南乃蛮也都看不过眼，所以他们班师回朝的时候呢，就派了个大将撒卜勒克过来拦截他们了。那两军相遇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暗了，所以双方都扎落营寨，准备好好地睡一觉，等到天光的时候呢再决胜负。那这一晚，铁木真和王汉两个呢就各打各算盘吧。铁木真和啲手下商量话啦，你哋点样睇呢一支乃蛮嘅部队啊？佢部下里面有一个叫木华黎嘅人，原来系属于主义勤部嘅。主义勤部俾铁木真消灭咗之后，佢就以奴隶嘅身份跟住铁木真。不过铁木真对于佢嘅才华呢就好欣赏嘅，所以完全冇将佢当奴隶咁看待，有咩事呢都会嚟问佢意见嘅。呢个时候木华黎就话啦，以我所知呢，南北乃蛮的仇口就好深的，他们应该就不会为了北乃蛮报仇来跟我们打，只不过这个地方呢离南乃蛮就很近，他们一定是怕我们顺便过去偷袭他们，所以呢先派支部队过来拦截的啫。天木真好同意他的见解，啱岌头就说，我都觉得是，所以这一支部队应该就不会跟我们搏命的，只要能够将我们赶走呢，那就万事大吉的了。而那边镶在王汉的帐篷里面呢，扎木合就拔着王汉吱吱阵阵吧。他就跟王汉说了，大汉你看看铁木真的部队现在几犀利啊，他的骑兵几勇猛啊，他的手下对他几忠诚啊，若然一个不觉意他反水和南乃蛮一起进攻我地，喂，那我地真的大祸的了吧。王汉听他这么讲呢，就说铁木真是我的契仔，之前一直都对我忠心耿耿的，我又帮过他不少忙，照计他无啦啦就不会反水的。

0: 木盒就话啦，系铁木真而家咧就好似好忠心咁，咁但系人心隔肚皮呗，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嘛。喺大草原上边，边个有力量边个就话事噶啦。而家铁木真有毛有翼，佢要反水啊，真系一啲都唔出奇噶吧。王翰听咗赞木盒呢个讲法，心里边嘅疑虑就越嚟越重啦。佢思前想后，越谂啊越觉得铁木真确实系个危险，越谂啊越心惊。于是呢，佢就忽然下令全军漏夜拔寨走人。嗱，咁为咗令个铁木真唔知道自己走咗佬啊，王翰仲叫人呢喺啲篝火度掟多啲柴，等自己营帐嗰啲柴火呢烧到轰轰声。咁第二日一早啊，铁木真一觉瞓醒，就接到手下通知话王翰嘅军队全部走晒啦。铁木真吓咗一跳啦，马上走出嚟一睇，哎呀，真系王翰嗰边嘅营帐全部空空如也，只系剩低一大堆烧剩嘅柴火。嗱，咁大敌当前，盟友啊抛弃自己走咗去，点算好呢？穆华黎呢个时候有提意见啦噃，佢就话啦：南乃蛮嘅骑兵都仲未布好阵嘅，不如我哋趁呢个机会亦都快啲走啦。铁木真谂谂都系道理噃，呢个时候无谓同对方搏命啊。于是呢，就指挥部队趁对方未展开进攻嘅时候呢，马上啊撤退。咁南乃蛮嗰边嗰个萨福勒克呢，见到铁木真咁识都自己乖乖地走人呢，亦都冇追住嚟啦。铁木真今次系紧张啊，佢又唔知道王翰对自己究竟咩态度噶嘛？一个唔觉意王翰要对付自己，咁就麻烦啦。所以佢真系马不停蹄啊，带住部队隆隆声走翻去自己地盘。不过佢亦都好好彩吓，萨福勒克呢真系冇追到佢。而喺途经克烈部嘅时候呢，王翰亦都冇咩动静。大敌当前，王翰掉低铁木真走咗去，咁呢个行为呢认真系冇义气嘅。王翰啊信耶稣嘅，咁唔知系咪耶稣都睇唔过眼啦，决定系要惩罚下佢。所以南乃蛮嗰边嗰个萨福勒克呢就冇追住铁木真，反而系偷偷地追住佢噃。王翰冇鞋拉只劇走到翻自己地盘嘅时候呢，谂住今次系安乐晒啦，打咗场大胜仗，大有收获，消灭咗死敌北乃蛮。而且呢又留低铁木真喺度同南乃蛮打生打死，今次可以摁摁脚啦啩。点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嗰个萨福勒克呢见到王翰毫无防备嘅，就马上发动骑兵过嚟攻击。王翰啊措手不及啊，被打到大败。唔单止喺北乃蛮抢返嚟嘅战利品被人抢走晒，连个仔桑坤嘅老婆同埋啲仔呢都被对方活捉咗。对面嗰个萨福勒克呢得一想二吧，见到形势有利，马上嗌人返去呢叫南乃蛮继续派出部队过嚟，諗住一啖气就将克烈部吞咗去。王翰今次真係头痕啦，点算好呢？諗住真係搵赞木盒商量啦。点知赞木盒呢一见到势头唔对，马上拍拍屁股就走鬼咗人啦。所以王翰呢个时候要搵佢都搵唔到啦。王翰真係冇晒计啦，唯有跪低祷告啊，上帝啊，快啲打救下我啦。呢个时候王翰啲部下同佢建议话：大汉，我哋不如都係搵铁木真帮手啦。王翰拧拧头就话：唉，我之前都已经掉低咗佢，佢係神嬲咗我㗎，点会帮我手先得嘅。佢个部下就话啦：唔係咁讲喎，大汉，铁木真一向对我哋都好好嘅，而且佢应该知道唇亡齿寒嘅道理啊。如果乃蛮消灭咗我哋呢，咁下一个一定轮到佢㗎啦，所以佢一定肯帮我哋走嘅。咁正所谓事急马行田，走投无路之下呢，王翰係点都要搏一搏㗎啦。於是呢派人过嚟搵铁木真，希望铁木真可以过去打救佢。咁铁木真究竟会唔会过去救王翰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住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0: 今日我哋要同各位分享客家山歌。
1: 讲到客家山歌咧，真系可以被誉为天籁之音嘅吓。佢系用客家方言所演唱嘅山歌啦。佢继承咗咧汉族民歌嘅传统风格啊，系受到咗咧山歌、民歌嗰种重大影响嘅。嗱，可以讲咧千百年嚟啊，广泛咁流传咧，久唱不衰嘅。我记得我细细个。嗰时听我阿爷讲过咧，佢哋以前喺山上咧，嗬，两座山之间要倾偈，佢哋企喺两座山之间倾偈咧，就用唱歌嘅方式嚟传递嘅。
0: 系啊，喺山嘅呢一头就阿哥诶，
1: 阿妹哦，
0: 系啊，呢个亦都系讲明咗我哋客家地区嘅农村咧，即系有山头噶嘛。咁农民喺劳作嘅时候，我见到隔远喺山头嗰边嘅伟斌，我隔远就同伟斌打招呼，就用呢一种独特嘅形式嚟到打招呼。
1: 咁啊系啊，嗰时有冇？冇大声公啦，又冇电话手机啦，我只能够用唱嘅方式唱出嚟啦。
0: 其实都几独特下嘅，
1: 系啊，好浪漫啊，觉得。喺2006年嘅时候咧，吓梅州嘅客家山歌经国务院批准，就列入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啦。
0: 系嘅。嗱，之前咧，我哋都特别咁采访咗女高音歌唱家，亦都系星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嘅声乐教研室主任、教授同埋硕士生嘅导师，仲系国家一级演员柏林林老师，咁佢咧亦都同我哋详尽介绍咗客家山歌嘅。
1: 系啊，嗱，讲到柏林林老师咧，佢嘅老师就犀利啦，佢系师从于中国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林教授啊，同埋马秋华教授嘅噃。咁啊，佢自己咧都曾经获得第五届广东羊城音乐花会青年声乐比赛专业组民族唱法第一名嘅。
0: 系嘅，咁不如我哋呢个时间先嚟听一听柏林林老师演唱嘅呢一首客家山歌《送情歌》。
1: 好啊，等我哋跟随住呢一首歌嚟认识一下客家山歌啦。

0: 哇，听住柏良林唱嘅呢一首送情歌，伟斌，你有冇想象一下我哋客家地区嘅人们喺劳作时候啊，或者喺生活当中啊嗰种情景咧？嗬？
1: 系啊，真系有嘅。我觉得咧，佢哋一边劳作，一边咧可能会同自己心爱嘅另一半啦，嗬，通过唱歌嘅方式嚟全情达意嘅。
0: 系。
1: 咁而柏林林老师嘅呢一首客家山歌送情歌咧，仲喺第二届中央电视台中国民歌大赛里边获得十大金曲噶噃。
0: 系啦，柏林林老师咧，佢就话俾我哋听。佢嘅呢首客家山歌送情歌系表达嘅就系年青人之间嘅互相爱恋嘅、哦。
1: 不如听下柏林林老师嘅介绍啊。
2: 送情歌是这样，门前柳树叶青青，送来情歌过山岭。它就是哥哥和妹妹在一个风景如画的一个绿色的青青嘛，柳叶青，就是在春天里两个人一起其实是生活中也是一种恋爱的场景。就是在这个也是一种就是男女青年的这种恋爱过程中的一种小情趣吧。不小心踢到了石头，这个女孩子可能只顾着看着哥哥脚上踢到了石头之后她就怨啊，但是这个男孩子呢踢到了石头之后也不敢吱声，这女孩子踩到男的脚，男的也不敢吱声。就是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情爱吧，比较有情趣的一首歌。他最后是说在船上这个拿着两只鞋，掉了一只这女孩子捡起来，就是说如果我要是丢了，你要是拿着这个鞋是个信物，你要来找到我，咱俩永远不分开，是这么个意思。
0: 我哋继续嚟听听柏林林老师介绍一下，咁究竟当中啲独特嘅韵味系点样嘅？
2: 最大的特色就是一种情趣啦。就是一种情趣，客家情歌嘛，客家山歌它就分的比较多。就是在这个旋律比较优美啦，有很多滑音呢、还有比较婉转动听啊，节奏感也比较强，节奏变化也比较多。从音乐上讲它是这样的。
0: 哇，柏林林老师啊，对客家山歌咁有研究，咁但系唔讲唔知道，其实柏林林老师咧系河南人嚟噶，佢嘅母语系普通话嚟噶。
1: 哇，所以话要演绎客家山歌咧，要克服语言嘅障碍啦。咁啊，为此咧仲专程啊去到客家地区啊梅州采风学习噶。
0: 我哋继续嚟听听柏林林老师嘅介绍啊。
2: 就是如果作为我一个从小接受专业的训练的，对我来说这首歌没有太大的难度。它最主要的对我来说的难度就是客家话。它因为民歌里边它是用方言演唱，我是河南人，就是我说的普通话跟这个客家话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就对我来说难度就在语言，我要去学它的方言，去学它的韵味。那么呢，民歌里边的最大的特点也是语言决定了民歌的特点。我当时为了学客家山歌，当时是坐着94年暑假的时候，我当时是在金铁林老师那里进修学习。暑假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去学几首有广东特点有广东特色的民歌吧。我就好像是我记得当时是8月份，我从我住的地方坐了一天的大巴，我记得是当时是早上5-6点钟起床去坐车，到下午5点才到梅州。我当时是拜访了那个就是有着客家山歌皇后之称的徐秋菊老师。我是在梅州在住在宾馆里边跟徐老师学习了一个星期，徐老师是手把手一句一句的教我的。
1: 哇，睇嚟咧，柏林林老师呢种学习嘅精神吓，真系非常之可嘉噶。咁啊，关。

0: 于客家山歌嘅起源、流传同埋发展，我哋再嚟听下咧晓华对柏林林老师嘅采访啦。
1: 客家山歌，应该是从唐代开始就已经有客家山歌了，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2: 嗯，
1: 客家山歌呢，应该是跟客家的这个民戏形成的这种迁移史啊，在这种迁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客家人的根呢是在中原，所以客家山歌的起源也在中原。
2: 嗯，
1: 如果没有中原移民的南迁，也就不可能有这个别具一格的客家山歌。哎，其实呢，这个题目要是再讲，它就有比较，它有这种人类学的范畴，它还是从这个民族的这种迁移、历史的发展，它是这样一种产物。
2: 那么主要流传在哪些地域呢？
1: 客家山歌主要流传在梅州、河源、惠州、深圳、福建的西部，还有广西、江西，还有就是台湾的北部的桃园、新竹，客家人聚集的地方，都有客家山歌。那么呢，就是说是它比较集中的是在广东、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地方吧，应该是在。我不知道我说的准不准确，应该就是，梅州啊、河源啊、江西的兴国这一部分，这个地域是比较集中的客家山歌。
2: 能不能理解为，只要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就有这个客家山歌的流传呢？
1: 对的、
2: 啊，
1: 是的。
2: 概括起来哈，这个客家山歌，大概有哪几类型？都各有些什么特点呢？
1: 客家山歌呢？其实山歌它有民歌呀，它都有它的共性的特点的。你看所有的民歌里边，包括客家山歌，都有劳动歌、情歌，就是人们在劳动生活中去产生的，它是属于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那么作为客家山歌呢，它又有劳动歌、劝世歌、行业歌、成歌、猜谜歌、猜调、小调、竹板歌，比较丰富的客家山歌是非常丰富的。
2: 系啦，啱先咧，我哋听到咗柏林林老师嘅介绍啦，亦都知道咗客家山歌佢嘅起源同埋发展吓。咁柏林林老师咧，佢仲话俾我哋听，佢自己目前咧正喺度研究客家山歌呢个课题。咁而且咧，佢自己好多个学生当中啊，都系客家人，而且都系客家山歌嘅爱好者，所以好多嘅朋友们啊、学生们都喺度研究客家山歌咁话噶。
0: 再听下佢嘅介绍啊。
1: 就是很多的这种作曲家也参与到这个客家山歌的这种，就是说是山歌新唱啊，还有很多新创作的这个客家山歌。你像徐沛东老师啊、严肃老师啊、陈小琪老师、王又贵老师等这些中国著名的这些词曲作家，他们都到梅州去采风，到梅州来量身定做，创作了很多就是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审美的一些新的客家山歌。而且还举办过首届中国梅州国际客家山歌节。这个我觉着还是现在不管是艺术家、作曲家，还有我们在学校这个搞这种民歌的采集研究、传承传播的这些专家教授们，都对岭南的本土的这种音乐文化都有很多的很大的这种关注度。我相信就是今后在传播传承方面还都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深入的挖掘工作。而且我觉着作为一个就是音乐工作者，我们生活在岭南，我们要有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习大大也讲要有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那我们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把这个客家山歌包括广东岭南的各个语系的民歌传承传播下去。 我觉着我们是

0: 要有这种责任意识的。
1: 嗯，是的，新时代的客家山歌，特别是之前我曾经听白老师演唱的那一首《送情歌》，我感觉像这类歌曲已经跟我们传统的那种客家民歌、客家山歌在演唱的方法手法上有了创新，是吗？
0: 对，啊，对，对，我的那个课题的研究就是这种传统的山歌跟现代的音乐审美的融合。
1: 嗯，
0: 因为时代在发展，观众的欣赏跟审美在不断的提高，你如果还是停留在以前的这种歌词包括演唱上，可能慢慢的现代的观众他可能就不会去接受。所以说我觉得变化改革发展这个是一定是要有变化有创新的。要不他就会被淘汰。
1: 是的，是的。概括起来哈，我们最近的新时期的这个创新客家山歌跟我们传统的客家山歌比起来，大概有哪方面的一些创新的特色吗？
0: 我觉得就是从歌词方面它也比较有时代性，从作曲手法上可能在就是保留了山歌的音乐元素的基础上它也会有一些发展啊。我觉得就是这种比较呢还是应该要更具体一些。你比如说你把那个这种他山歌上本身原就是当地人他唱他就是即兴性，他看山就唱山，看水就唱水，可能就是说新创作呢他会更有意境，从这个认识上或者是从文化上他提高的会比较多。从技术上，从就是作曲手法上来说，他可能会更要它的旋律的线条啊，包括它整个旋律的这个优美啊、流畅啊，包括一些技术难度，它都会提升一些，音域可能也就更宽广一些。它如果要是民间的歌曲，它可能就两个八度到，就是新创作的，它会两个半、三个八度到三个半八度，它就是为了也是要演唱者有一定的情绪跟技术的施展的空间。
1: 柏林林老师咧仲话俾我哋听啦，客家山歌就系客家民歌当中啊，影响最大，亦都系最为重要嘅一种。咁佢系用客家方言嚟到吟唱，既有汉族嘅风格啦，同时亦都自成体系，风格独特咁话噶。
2: 从呢个题材内容上面嚟睇咧，哇，真系好丰富啦，嗬！有劳动歌、劝世歌、行业歌、洒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哇，仲有猜调。小调、竹板调等等嘅，
1: 系咯。之前咧，虽然我唔系话经常听到客家山歌，咁但系咧，每每喺舞台上啊睇到啲朋友们啊、老师们表演客家山歌嘅时候，哇，我都感觉好生命啊，而且咧好吸引人嘅。
2: 系啊，嗰啲曲调特别丰富噶吓，咁啊主要咧就有呢个号子山歌啦，同埋正版山歌、四句八字山歌、快板山歌、叠板山歌，仲有五句板山歌等等，旋律咧非常之优美啊！可以讲咧，各种歌词嘅结构咧系大致相同嘅，每首四句，每句七字，逢一二四句多押平声韵，而且咧系善用比兴嘅手法啦，经常以相关见长嘅、哦，语言生动通俗，押韵上口啊！
1: 继续揀嚟一啲精彩嘅客家山歌送俾各位好吗？
2: 好啊，带俾大家，人人都有老来难。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都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
3: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谭校长谭咏麟演唱的难舍难分，那我们今期节目就会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谭校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难舍难分和爱的根源。急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当中有不少歌其实是有粤语版的，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就是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的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咁啊，翻唱版本咧发行于2022年啊，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的卡拉永远 OK。

年听到两首卡拉永远 OK 啊，包括有普通话版同埋咧就系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系由谭咏麟作曲嘅，咁就两个版本，粤语版由潘元良咧就系作词，发行于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话版咧就由刘如瑞咧就系作词嘅。咁啊，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谢明芬作词，由谭咏麟演唱，带嚟嘅《以爱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啊，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的心没有结局》啊，系谭咏麟演唱嘅歌曲啦，由谢明勋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咁其实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咧，就系《情义两心知》啦，一齐听听。

啱啱听到呢一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噶。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啦，就最高点嘅意思，仲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义或是

0: 呢一首呢？
1: 苦辣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有人话呢一首歌啦，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啊，系佢嘅旧歌当中嘅沧海遗珠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系作词，谭咏麟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率，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同旋律嘅校长嘅歌曲啊，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叫做《艺海浮台》。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忘情都市》啊，亦都系两个版本啊。先听咧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咧就是粤语版本嘅。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咧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噶。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噶。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系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嘅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是翻唱或者系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嘅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噶，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着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谭校长嘅代表作啦，咁就叫做《爱在深秋》啊，系改编自韩国歌手啦，就系赵容拔嘅一个啦，就系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重新填词噶。《爱在深秋》在1984年推出之后，哇，马上就是爆红全香港，甚至是就整个环社区，由于传唱度极高，再加上受到年轻歌迷的欢迎，被称为谭校长的校歌。好了，就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啱啱聽到呢一首歌叫做《暴風的漢子》啊，咁啊係啦，就係、是、譚詠麟翻唱咧日本樂隊啊 The Elfie 嘅作品啦，就係、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兩個鐘頭嘅音樂時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聲啦。咁啊去到節目嘅最後啦，我哋都要聽聽啦，就係、是《愛的根源》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觸電舞》。咁亦都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咧就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好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了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有谭校长谭咏麟演唱嘅《难舍难分》。咁我哋今期节目就会喺两个钟头里边啦，分享谭校长嘅两张专辑啊，包括有《难舍难分》同埋《爱的根源》噶。《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啊，当中有唔少歌啦，其实系有粤语版嘅。咁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咧，就系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哋一起听听这首歌的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了方向。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咁啊，翻唱版本咧发行于2022年啊，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嘅《卡拉永远 OK》。

一年听到两首卡拉永远 OK 啊，包括有普通话版同埋咧就系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就由谭咏麟作曲嘅，咁就两个版本，粤语版由潘元良咧就系作词，发行于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话版咧就由刘如瑞咧就系作词嘅。咁啊，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谢明芬作词，由谭咏麟演唱。带嚟嘅以爱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啊，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哇，系谭咏麟演唱嘅歌曲啦，由谢明勋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咁其实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咧，就系《情义两心知》啦，一齐听听。

啱啱听到呢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嘅，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啦，就最高点嘅意思，仲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取自于诗《小雅·停寥》嘅诗句噶。当然啦，亦都要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梦萦是一样》。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 有人话呢一首歌啦，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啊，系佢嘅旧歌当中嘅沧海遗珠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系作词，谭咏麟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率，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同旋律嘅校长嘅歌曲啊，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叫做《艺海浮台》。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忘情都市》啊，亦都系两个版本啊，先听咧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咧就系、是。粵語版本嘅。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咧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噶。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凉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噶。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系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嘅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是翻唱或者系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嘅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噶，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着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是、谭校长嘅代表作啦，咁就叫做《爱在深秋》啊，系改编自韩国歌手啦，就系、是、赵容拔嘅一个咧，就系、是、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是、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咧重新填词噶。咁《爱在深秋》喺1984年推出之后咧，哇，马上啦就系、是、爆红全香港啊，甚至系咧就系、是、成个环社区啦。咁啊，由于传唱度极高啦，再加上咧受到年轻歌迷嘅欢迎啊，被称为啦谭校长嘅校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暴风的汉子》啊，咁啊系啦，就系、是、谭咏麟翻唱咧日本乐队啊 The Elfi 嘅作品啦，就系、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去到节目嘅最后啦，我哋都要听听啦，就系、是《爱的根源》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触电舞》。咁亦都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啦，就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好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物嘅流行歌嚟自爱朵女孩嘅《陪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呢首歌向大家展现咗爱情当中满满嘅安全感。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疾风。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嘅歌。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下面继续为你送出大张伟演唱嘅《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就等我哋保持可爱，保持热爱，保持单纯，保持好奇，然后所向披靡，一齐欣赏。

听到的这首由陆虎带来的甜蜜单曲《世界奇奇怪怪，你却可可爱爱》，讲述了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面，爱人陪伴在身边的幸福感，也都被很多新人列入到婚礼现场的歌单《甜到拉门》了。继续同你分享好歌啦，下边为你送出王源带来的奇妙直播频道。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有人话人最大嘅烦恼就系记性太好，如果乜嘢都可以忘记，以后嘅每一日都将会系一个新嘅开始。头先听到嘅呢一首陈

已征嘅《生命前我想记得嘅47件事》，非常之梦幻嘅一首歌曲。咁而跟住嚟嘅呢一位，同样都系嚟自台湾地区，非常有个性嘅一位唱作女歌手。佢嘅创作不拘泥于流行，但系会被一部分人反复听好多次，就好似走入到佢嘅音乐世界，唔想行出嚟，因为佢带俾咗我哋足够多嘅想象空间。下面嚟听到嘅系陈珊妮演唱嘅《女人肚饿嘅时候》。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1999年来自四川成都，他们没有高产的唱片周期，满打满算发行了三张的专辑，在时间当中缓慢地积累起一种稳定的存在感。他们在细酒馆等现场的演出被辨认出来的是一种复古内敛富有诗意的艺术摇滚气质。而刚才听到的这首《请问哪里才能买到晶体管收音机》，就完美体现了他们的这种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下面和你分享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郭云演唱的《让我再摸一摸你的耳仔》。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纯洁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系干净无比，就好似涓涓细流。呢首歌嘅名长达25个字，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节奏轻快，好似听到之后亦都要一齐跟住摇摆起身，非常之适合喺慵懒嘅午后晒住阳光去聆听。继续同你分享到嘅呢一首歌，同样都有住好长嘅歌名，来自姚十三嘅《在四月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没有春天的梦》。

焦迈琪有一种天然嘅少年感，佢嘅歌曲冇华丽嘅词藻，净系讲述住日常生活嘅点点滴滴，唱住你可能都冇察觉到嘅情感细节，然后轻而易举咁样笃中你。头先听到嘅呢一首焦迈琪嘅《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其实好多人瞓唔着，并唔系自己嘅主观意愿。继续同你分享下一首可爱嘅歌，嚟自李斯丹妮嘅《我就是不想挨夜》。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8: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7: 咱家己咱的掌握，
7: 天爱蝶音。
19: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7: 西海
0: 为
7: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海翔听到嘅呢一首《星辰大海》，以星辰同埋大海作为意象，描摹奔赴理想、无畏向前嘅心境。开阔舒展嘅旋律搭配黄霄云嘅具穿透力嘅声音，将对前路嘅憧憬、对梦想嘅热忱娓娓道来。哪怕前路漫漫，依然心怀期待，鼓励每一个勇敢。

奔赴属于自己辽阔的远方，在逐梦路上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大家好，我是泽峰，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心向远方，下面为你送出 CC 与凡演唱的《摇篮摇》。

听到的这一首由苏运莹和崔十八演唱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成首歌以旷野山风作为核心意象，书写挣脱束缚、拥抱自我的人生态度，灵动通透的对唱演绎传递出自由洒脱的生命力，话俾听众不必困于世俗的条条框框，心怀旷野，眼底有光，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继续同你分享下面送出黄瑞卓演唱的《大山》。

嘅旋律，陈岚清冷独特嘅声音，唱出日复一日对生活同埋未来嘅期许。日子缓缓向前，不必急于抵达终点，喺平凡嘅朝暮当中积攒力量，接纳生活当中所有际遇，保持内心嘅从容，慢慢向住心中向往嘅方向稳步前行，静待美好如约而至。跟住嚟同你分享到嘅系任贤演唱嘅《飞鸟和蝉》。

听到的这一首《想自由》由黄安宇的演唱，细腻深情的演唱，唱出人们心底对精神自由的渴求，弦乐层层烘托情绪，渺无渴望挣脱束缚，追寻内心本真的心境，每个人都期盼挣脱现实的枷锁。

作，专从本心去奔赴心之所向，在纷繁世界守住自我，勇敢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自在和辽阔。继续同你分享下面送出牛津峰演唱的《风》。

听到的这一首充满着力量感的励志流行作品，由张杰演唱的《高飞》，高亢昂扬的旋律搭配张杰充满爆发力的演唱，书写冲破困境向着理想奋力高飞的信念，哪怕追梦的旅途布满坎坷，也都绝对不轻易后退，带着一腔热忱，不惧前路风雨，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全力冲刺，奔赴心中的理想彼岸。跟住嚟为你送出汪苏泷演唱嘅《想到我们》。

听到的这一首由郁可唯带来的《去有风的地方》，大量的原声乐器编织出悠然自愈的音乐画面，郁可唯干净温润的声音勾勒出风吹远山、星月漫天的唯美图景。所谓远方，不一定是遥不可及的目的地，也都可以是内心获得松弛和和解的状态，放低焦虑，静待风起，奔赴那一处能够安放自我的理想之地。好啦，睇睇时间，最后为你送出由阿 Jam 邓紫棋演唱嘅《天空没有极限》，亦都用呢一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泽峰，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5。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九月六号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来搜索关键字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会同大家来先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的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 part 的湾区文化地图，会分享几则的文化资讯，包括有九月系列大型文体活动展现活力幸福澳门。另外有考古文物移交有时间表，国家文物局发布试行办法。另外是关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助力守护生命力，这个声音的声下数字赋能温州方言保护与传承观察。另外来看看一位的草根诗人绽放鲁迅文学奖舞台，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随后的湾区建筑好好看，今会同大家来分享通济桥。通济桥是佛山最早兴建的第一座的大木桥，横跨洛水河，始建于明代。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将会同大家一起来跟随录音了解一下这座桥的故事。随后的歌声里的诗意将会分享到当古典诗篇遇上现代旋律，千年文字跨越时空化作耳伴悠扬乐曲。今我们会重温经典咏流传第一季的舞台当中，音乐唱作人胡彦斌豪情唱响北宋文豪苏轼的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同在歌声朗诵与名家记录之中来读懂滚滚东逝的江水与旷达人生。咁随后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啦，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21集，敬请关注。好啦，咁下边咧，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下边咧同大家嚟先关注一下澳门方面嘅一啲嘅演出资讯吓。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与体育局携手推出九月文体活动，包括澳门乐团与中乐团新乐季、WTT 澳门冠军赛、喜迎国庆中秋文艺演出等一系列的大型人气文体活动。场地遍及全澳多个社区，为建设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再添璀璨光环。澳门乐团和中乐团2026-27乐季九月启动，中乐团首席指挥张烈携手多位的音乐家、音乐团体，将悠扬的乐韵带入音乐厅、世为景点以及是校园在社区。日前开幕音乐会无问中西，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了多姿多彩的中乐魅力。澳门乐团2026-27乐季以响乐为主，首席指挥廖国敏指挥乐团带来了多场跨界音乐会。就在早前的9月5号的开幕音乐会永恒贝多芬当中，就引领观众鉴赏艺术的丰富层次。另外名为《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里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的交流活动9月启动，助力澳门文创产业发展。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呈现全国文博单位的文创佳作。另外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及濠江月明夜文艺晚会，大型乐舞诗画杂剧《山水国潮》9月底上演，中秋之夜大三巴牌坊前地上演，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明空之下中秋特别开放计划在大炮台花园及澳门博物馆举办，卢家大屋设中秋灯谜会，让市民及游客在世为文化景致当中来欢度佳节。另外体育赛事方面，

0: WTT 澳门冠军赛9月8号至13号再去到澳门，同时举行的艺游雅文周末艺文派对特设 WTT 澳门冠军赛2026主题周边活动，将乒乓球的热潮就延伸至到赛场之外。另外赛车方面，国际汽联亚太区小型赛车大赛9月11号首次都会在澳门开启最高级别小型赛车的赛事，成绩优异的车手将有机会会参与到11月份在马来西亚举行的2026国际汽联小型赛车世界杯。仲有9月份仲有多项的大众体育活动，包括有2026大众康体嘉年华、2026全澳长者运动日、2026亲子运动日等，这些陆续都会举办的，鼓励各个年龄层的居民建立规律运动习惯，在社区享受运动的乐趣。澳门历史探游记文体旅体验线路9月推出，结合历史现场、戏剧导赏及盖章任务等形式，串联望下条约签订处、冼星海纪念馆及叶挺将军故居等历史景点，带领游客用双脚体悟国家情怀。好啦，关注完澳门方面啦，咁啊睇睇啦，咁啊其他嘅文化资讯，咪睇睇啦一个国家文物局发布一个试行办法。咁喺日前咧，9月2号，国家文物局发布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嘅通知，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两年。办法所称考古出土出水文物，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领海和其他管辖海域进行考古活动当中获得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实物资料。办法明确，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应坚持文物安全优先、科学评价分类、规范管理利用的原则，兼顾国家级、省级及遗址所在地收藏单位的合理需求。国家文物局依法指导全国移交工作，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一个移交工作。办法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6个月之内的时间，将文物移交指定的收藏单位，不具备出版报告条件的，应在提交考古结项工作报告或发表考古简报之后6个月内移交。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之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以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境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必须报国家文物局审核。办法仲强调，接收文物的收藏单位必须在接收之后一年里面完成文物建章、建档、定级工作，做好保管、保护、研究与展示利用，并保障考古发掘单位知识产权。对于违反规定的发掘单位或者是未履行职责的收藏单位，文物行政部门将依法处理或另行指定接收单位。好啦，咁关注呢个政策之后，睇睇人工智能方面点样嚟助力呢个温州方言嚟保护下。温州话作为吴语全古道最高的方言，流传中古汉语完整音韵体系，被誉为古汉语活化石，是近200万海内外温州人的乡情纽带。当下年轻一代普通是听不明也都不识讲，传统的俚语古音逐步在流失，方言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为破解乡音传承困境，温州启动守护生命力专项行动，落地系列数字化的保护举措，以托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大学文学院、温州大学等高校学术与技术支撑，联合阿里 AI 数据团队发起温州方言系统化采集工程，集结 1.5 万名市民参与录制，累计采集有效地道的语料超过6400小时，同步建成温州方言语言馆、叮叮当童谣馆等特色的阵地，搭建起可看、可用、可学、可传的全方位语言保护体系，为全国方言数字化传承提供了一个标杆范例。来听听该项目的首席专家、浙江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姜淑珍是怎么说的。
1: 贴过四欧版位，
2: 哎，可以，没问题啊。
3: 我们呢一直想做大规模的普查，然后建一个很大的数据库。刚好呢春节期间阿里找到我们，他们也有这个想法，我们就一拍即合。温州方言收集到了6400小时的语料，目前正在审核和算法清洗的阶段。全国方言中吧，母语算是比较难被 AI 识别的，因为存在着非常复杂的连读变调。非常令我们感动的是，有几个非常优质的发音人，像潘阿婆，他已经80多。 睡了，发音非常的好，字正腔圆的录了20个小时，就纯粹是挺热情的。浙江省杭州是第一个，宁波和我们温州是作为第二批，全国的话有西安、成都等等，目前有10几个发言点在同步推进中。
0: 咁區別於傳統單一靜態嘅錄音存檔模式啦，咁呢次採集嘅主要係生活化嘅語態資料，覆蓋日常交流、就醫、購物等真實嘅場景，打破機械背詞嘅採集局限，令到 AI 沉浸式咁學識講地道嘅溫州話，咁真正實現聽得明、會講、能用，告別啦沉睡嘅聲音檔案。民間力量亦都有為方言嘅數字化注入咗新嘅活力。市民李晨浩自主研發溫州話 AI 應用。整合了公開方言素材，搭建專屬數據庫，通過趣味朗讀互動的機制來持續擴充語料，助力提升方言識別和翻譯的精度，兼顧文化傳承、家庭溝通與文旅、政務等多元商業的應用場景。與此同時，溫州多地開設方言的公益課堂，覆蓋醫護人員、基層幹部、新溫州人等群體，解決日常溝通難。未来温州方言 AI 技术还将会落地景区文博、线下商业、智能硬件等场景，通过方言讲解、智能语言设备等形式，令到这个乡音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从传统录音归档静态保存，到 AI 赋能可学可用的数字活态传承，千年欧语在人工智能赋能之下焕发新生，让古老乡音常驻数字时代，代代相传。好啦，下面咧再睇睇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嘅一位嘅外卖员吓。8月28日啦，2026鲁迅文学奖颁奖之夜，外卖诗人王继兵、钻工诗人张义棍携手站上舞台领奖啊，让基层劳动者嘅文学创作走进大众视野，登上国家级嘅文学殿堂。王继兵自己就话啦：生活我系认真嘅，同样我亦热爱文学。嗱，下面嚟听听记者嘅报道啊。
2: 我在工地上干建筑小工，在砖厂打工打7年，在混凝土码头做装卸工，在铁路做装卸工，在街头做力工，在街头捡废品，走街串巷卖水果，在路边摆地摊，到今天做外卖员。外卖员之前我做过2年快递，送外卖之后感觉到比送快递给我的感觉更爽。我曾经流到街头靠捡废品的时候，我们家有10年没买过衣服，都是村民接济给我们的。
4: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
5: 7月15日，57岁外卖诗人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第9届鲁迅文学诗歌奖，这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次有外卖配送员身份的作者获此殊荣。回看这条领奖路，他整整走了38年。
6: 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2022年，我的一首诗歌在网络上被流传，阅读量突破了2600万，因此我从人群中被网友托举了出来。
5: 2025年末，他受邀参加春晚跨年直播，被主持人问到写诗的缘由，他坦言：
7: 我觉得有了诗，送外卖才不那么辛苦。有了诗，我不仅仅是在送外卖，还是在深入生活。诗就是我命里的一颗糖。
5: 今年初见证了王继兵与新农人高晓聪的一场对谈，他们既聊创作，也聊直播电商如何让梦想被更多人看见。
8: 92年，我曾经为了写书彻夜的写，写了20多万字。一部长篇小说给我父亲一把火说了，说你以后不能写作了。
9: 也不知道什么叫叛逆，不让写就不写呗，但是心里不开心。
8: 后来我就选择了就是自己悄悄的写，悄悄的写，就当一个爱好玩。
9: 大家在问说如果没有网络你能走出来吗？我说可能很难，恰好是网络然后成就了我，才变成这么光明正大的可以走在这条路上去走自己想要做的事。
5: 他很清楚是网络为他打下这束光，让他的诗从外卖箱旁的纸页间走进了无数人的书房。
8: 以前只是想写书，现在又想卖书，既然能改变经济状况，为什么要回避这件事情？写作一直是我疯狂的梦，忽然实现了，你一定要把它做好，我特别珍惜这些机会。
5: 王继兵的故事鼓舞着更多怀揣写作梦想的人坚持写下去，也让更多人愿意相信普通人也能发光。
0: 从个体自发创作啦，到权威获奖嘅认可啦，专业理解赋能，新大众文艺迈入规范化、体系化嘅发展。

0: 阶段。正如王继兵所言，低处的飞行亦都是飞行，平凡生活从来不缺少诗意，无数基层创作者以笔墨为翼，让烟火生活绽放文学光芒，为中国当代文学扎根现实、扎根民间，注入了鲜活持久的新生力量。好了，文化资讯部分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来到我们湾区建筑好好看，今天会和大家来分享通济桥这座桥的故事。通济桥都是位于佛山最早兴建的第一座的大木桥，横跨洛水河，始建于明代。下面的时间就跟随录音来了解一下通济桥的故事。
1: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2: 通济桥是佛山最早兴建的第一座大木桥，横跨洛水河，始建于明代。在明朝天启六年，户部尚书李士民发起募捐重修，就将这条桥命名为通济桥，取其必通而后有济也的意思，寄望这条桥可以令当地经济兴旺，百姓安居乐业。而通济桥呢，都好快就成为了当地著名的景点，是佛山旧八景之一的川美垂虹。不过经过多年的历史变迁，原本的通济桥已经拆了。在2001年，佛山市政府斥资复原通济桥，成为了佛山的著名景点和重要地标。新修建的通济桥长32米，阔 9.9 米，桥的两边有普古石，以长云、蝙蝠衬托通济桥的民族象征风车。桥身上面就雕刻着八仙过海的时候拿着的法器，寓意过桥的时候消灾解难，祈求平安。古通济桥的桥头有九级台阶，而桥尾有13级，取其九出十三归的意头，寓意财源广进。而新修建的通济桥就以防滑条代替台阶，既保障安全，又保留了原有的美好寓意。而同通济桥密切相关的，就是佛山地区最热闹的行通济习俗。当地人有行通济舞弊艺的讲法，这个讲法源于早年通济桥是佛山同顺德、番禺等地的交通要道，都是商贸交流的主要通道，所以商户为求第年生意兴隆，就在元宵期间行过通济桥以求好运。后来就算通济桥一度被拆除，但是行通济的习俗依然保留在这里。而通济桥重修之后，更加成为佛山地区元宵期间最重要的民族活动，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还吸引了很多珠三角地区的居民共同参与。
0: 好了，以上就是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稍作休息，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
2: 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噶。
7: 好，大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8: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14: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5: 春眠不觉晓。
16: 每逢佳节倍思亲，
15: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嚟到歌声里的诗意，咁下边咧会同大家嚟分享啦一首嘅诗词以及佢相关嘅改编歌曲吓，就系呢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咁当古典嘅诗篇啦遇上

0: 代的旋律，千年文字跨越时空，化作耳伴悠扬乐曲。今日我们会重温经典咏流传第一季舞台上边音乐唱作人胡彦斌豪情唱响北宋文豪苏轼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同在歌声朗诵与名家解读史中来读懂那段滚滚东逝的江水与扩达人生。一曲《念奴娇》是道尽东坡居士胸中的忧壑。我们先来聆听两段诗词的朗诵，首先是经典咏流传的现场，主持人撒贝宁带来的普通话朗诵。
1: 念奴娇·赤壁怀古，节选，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普通话朗诵啦，气势磅礴，直抵人心。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有请广州音乐人啦，陈辉权为我哋带嚟啦粤语朗诵版嘅《念奴娇·赤壁怀古》。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长老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赖江月。
0: 同一首词，两种的声韵滋味各有不同。下面的时间一同走进这首诗词的创作背景。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写于宋神中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当时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两年多的时间。45岁的他从庙堂之高跌落江湖之远，在人生最低谷的境遇当中，在黄州城外赤壁矶头，面对滔滔江水，追怀千年前的英雄周瑜，写下了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豪放诗巅峰之作。这首诗的上阙写景，下阙抒情，大开大合，气象万千。开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长江奔涌之势起笔，将空间之壮阔与时间之悠远融为一体，一个淘字写尽了历史长河当中英雄人物的沉浮起落。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由景入史，将思绪拉回去到了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连用三个动词，穿、拍、卷，以雷霆万钧之势描绘了赤壁雄奇险峻的壮阔景象，声色兼具，动人心魄。上阙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结尾，由景及人，为下阙的英雄出场是铺陈处世的。下阙写到遥想公瑾当年，词人笔锋一转，将镜头就聚焦去到了年轻有为的东吴都郡周瑜的身上。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以美人衬英雄，写尽了周郎风华正茂，春风得意之态。语笑伦敦，笑谈间，长老灰飞烟灭。寥寥数笔都勾勒出周瑜从容儒雅、运筹帷幄的儒将风采。 赤壁之战惨烈就在于从容谈笑间轻描淡写地写出来大过，将更显出了英雄气度之非凡。然而词写到了这里，苏轼突然间北风亦都转向自身，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由英雄的追慕陡然跌入到去自身的一个慨叹。24岁的时候即建功立业的周瑜，同45岁的自己仍然在江湖当中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壮志难酬的悲怆油然而生。正因为他能够是处于悲慨之中见扩达，结尾的人生如梦，将满腔的郁结一饮而尽，举杯邀月，同千古风流同醉，在虚无中寻得超脱，于失意处见得豁达。这个正是苏轼人格魅力之所以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总能够以扩达之怀来消解人生苦难，在天地之间寻得精神的自由与安宁。讲了这么多诗词的解读，下面的时间不如来听听这首作品由胡彦斌来唱响的这个改编歌曲《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从悠扬嘅轻扫到激昂嘅咏叹，咁磁性嘅声线再搭配苏轼嘅一个豪迈嘅词句啦，古今碰撞，生出咗独特嘅韵味。咁除呢首作品啦，不如我哋走进胡彦斌嘅采访现场啦，咁啊听听啦，点解佢会拣呢首嘅诗词去改编呢？
1: 掌声感谢经典传唱人胡彦斌。
2: 今天看到你有一种将帅之风，
3: 被这个诗词给影响了。
2: 这首歌确实唱出了那种豪情壮志，让人真的通过歌声，而且是非常现代的旋律，感受到的是千年之前赤壁古战场上周瑜的那种雄姿英发、豪情壮志的男人情怀。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把现代音乐元素和中国古典文化的元素有机结合的一个经典的作品。经典作品千千万，为什么你会选择了这一首？
3: 因为我们的节目叫经典永流传嘛，然后我是觉得说就一定要找诗词当中特别经典的，
2: 选名气大的。
3: 对，苏轼的这一首作品，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有读到的时候都一直记得那个气势雄伟的这样的一个气势吧，可能写歌啊也会比较的想要去表达这样的情怀。而且我觉得经典的话会比较难去挑战，选这首来试试看啊，如果挑战的成功的话，说不定我的旋律也会变成经典。
0: 豪情的歌声之下藏住深沉的思考。节目现场啦，康震、黄黎光、余澄庆、曾宝仪四位嘉宾来到依次分享了感受。首先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文化学者康震老师的解读。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写这个词的时候苏轼的状态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当时被朝廷呢贬谪到了湖北的黄州。这个作品其实它是有点沉痛的，你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读着很气派，它的意思不对，它意思是说长江水东流，这些英雄人物都被淘汰了，就没有留下几个，有留下几个呢，三国周郎这是英雄，然后他描写了一段，写得特别的兴奋，都写嗨了，最后来了一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我这是自作多情啊，所以头发才白。算了，所有的历史都装在这酒杯里头，倒在长江水里。苏轼他在最落寞的人生里能唱出最激昂的歌声啊，他在这个最沉痛的境遇里头能唱出最旷达的领悟，这就是大艺术家的特点。他虽然自己很痛，但是我们一点都没受他的这个心情的影响，我们感觉他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壮阔的历史。所以我觉得《雁鸣》今天这首歌也是让我们重温经典给我们的力量，我觉得做得很棒。
3: 谢谢老师。
0: 中国音乐学院黄黎光教授啦，从音乐角度来分享自己的看法啦。他说这首歌编曲啦非常之有层次感，前段呢以钢琴嘅弦乐铺陈，营造出啦水悠悠嘅苍茫意境。后段鼓点上之后啦，情绪层层堆叠，直到乱石穿空处咧系全面爆发。胡彦斌嘅作曲啦，揸住咗词作者从沉郁到豪放嘅一个情感曲线啊。旋律冇喧宾夺主，而系咧让苏轼嘅词句自然流淌于音乐之中。嗱，佢用咗现代 R&B 嘅转音技巧啦，处理古典诗词嘅平仄。竟然有一种很奇妙的贴合感，真正做到了以乐传闻，让经典在旋律当中获得新生。
5: 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一脉相承的中国精神不断流，文化不断流，我们用新时代的方式再续经典的新续篇，继往昔风采，显今朝风流。谢谢。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而音乐人咧，余澄庆都带嚟咗自己嘅独家点评啦。咁佢话呢首词咧，好多人都想唱，但好容易都系唱成咗嗌歌，以为豪放就系大声。胡彦斌好聪明啦，佢冇上嚟一下就系炸啦，而系先建立一个叙事感，就好似讲故事一样啦，将听众带去嗰个江边嘅月夜，等到千古风流人物出嚟嘅时候咧，情绪先至慢慢上去。呢种啦收放之间嘅控制力啦。

是一个成熟音乐人的标志。听完之后那句大江东去真的会在脑海当中不停回荡。而主持人曾宝仪亦都讲到了，就说是有感而发，他就说以前读这首词的时候总觉得苏轼是太潇洒了，好像什么挫折都能够一笑置之。但听完胡彦斌的演唱之后，突然听出了词背后的那份的孤独。被贬黄州的苏轼啦，企在江边看浪花淘尽英雄，其实就在这里自问，我的位置在哪里呢？这种的英雄失路的苍凉啦，被旋律放大了。但最后呢，他选择了一砖还追江月，是不认输，是与自己和解。他觉得这首歌让苏轼从一个课本里面的名字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会痛亦会笑的人。苏轼将半生的坎坷与万古豪情凝于这个短短的100个字里面。胡彦斌用歌声为古老的诗篇是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大江东去依旧奔流，而赤壁机上的那轮江月伴随着诗词与乐曲，照亮了一代又一代的心灵。好了，今天的歌声里的诗意，我们就一同品读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欣赏胡彦斌的经典演绎。诗亦有韵，歌亦有情。在下期的歌声里诗意当中，我们继续来探寻其他的旋律，其他的诗篇。好了，最后再次来听听这首胡彦斌演唱的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21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3: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王汉俾南乃蛮打到气都咳埋，冇计啦，唯有死死地气去揾铁木真帮手啦噃。铁木真接到王汉求援嘅消息呢，就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同班部下商量下点算。嗰班部下大部分人呢，对于王汉之前咁冇义气、大敌当前自己走咗去嘅行为呢，非常之愤慨嘅。所以一个二个喺度大声嗌话：，王汉忘恩负义，冇啲义气嘅，抵佢死啦！我哋几大都唔帮佢啊！不过仲有几个呢，就比较冷静嘅，就同铁木真建议话：，今次去讨伐北乃蛮呢，系王汉率领嘅黑烈部同埋铁木真率领嘅蒙古部一齐联军攻打嘅，所以同乃蛮部呢个仇呢，就结落咗噶啦。若然王汉被南乃蛮消灭咗嘅，咁实力大增嘅南乃蛮接落嚟一定要对付自己嘅，所以去救王汉呢，就唔系为咗救佢，而系为咗救自己。咁以铁木真嘅智慧呢，当然就好明白唇亡齿寒嘅道理啦，所以佢好快就同意咗冷静派嘅意见，决定派兵去支援王汉啦。今次出兵呢，铁木真就会一次过派晒所有人马嘅，而系派出四位大将率领前锋先行，佢自己呢就带住主力部队跟住嚟。咁前锋嘅四位大将啊，分别系穆华黎、博尔术、博尔忽同埋赤鲁温呢四个人啊，日后被称为成吉思汗座下嘅四杰啊。由四杰率领嘅前锋部队啊，好快就赶到去黑烈部啦。咁正好呢个时候呢，就撞啱王汉个仔桑坤率领住自己嘅部队呢，同乃蛮作战。乃蛮骑兵嘅攻击越嚟越犀利，眼睇住桑坤就抵挡唔住啦。博尔术见到形势危急，大喝一声话：全军冲锋！指挥军队就猛冲过去。乃蛮军队谂唔到突然间有支援军过嚟噶嘛，霎时间就俾铁木真嘅军队呢冲到乱晒大笼。博尔术趁住混乱呢，就过嚟睇睇桑坤咩形势啦。呢个时候桑坤匹马呢俾人射死咗，佢就跌咗落地，想打又打唔到，想走又走唔甩。博尔术啊好心啊，将自己匹马让俾佢，叫佢快啲离开战场。桑坤执翻条命仔，嗱嗱声爬上马就打马走人啦。点知嗰匹马打极都唔走噃，咩回事呢？原来博尔术呢一匹马呢，系佢临出发之前向铁木真借嘅。铁木真呢匹坐骑就好得意噶，你攞鞭打佢呢，佢又唔走嘅，但系你轻轻摸下佢鬃毛咧，佢就喺度乒铃乓啷噶啦。咁呢个时候桑坤唔知头唔知路，出力打匹马，一匹马系都唔走噃，急到佢系飙晒冷汗。博尔术就冇计啦，手忙脚乱，一边就抵挡敌人嘅进攻，一边咧仲要教下桑坤点样驾驭匹马。王汉喺远处见到博尔术咁英勇，教咗自己嘅仔呢，都十分之感慨。唉，铁木真啲手下真系英勇噶啦。咁呢个时候啊，铁木真率领嘅主力部队亦都杀到啦，第一时间就投入战场，猛攻乃蛮嘅军队。一阵冲杀之后啊，乃蛮嘅将领见到敌人越嚟越多，都唔知道后面仲有几多过嚟嘅，终于顶唔住啦，指挥部队掉头就走人。咁今次呢，铁木真又救咗王汉一次啦。王汉就好感动啊，揽住铁木真眼泪都流晒出嚟，对住所有人讲：

0: 铁木真系上帝派嚟打救我嘅，佢对我啊仲亲过我嘅亲生仔啊！咁佢呢番说话呢，讲嘅时候就一时激动吓，但冇谂到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噃。佢个仔桑坤喺旁边听住呢，就周身唔舒服啦。喂，我先系你亲生仔吧？咁你话铁木真仲亲过亲生仔，咁即系仲亲过我啦。咁我又仲有订旗嘅，一个唔觉意你连个黑猎豹都送埋俾佢，咁点算啊？所以自从呢一次之后啊，桑坤对于铁木真呢意见啊越嚟越大啦。翻到黑猎豹之后啊，王翰啊大排筵席招待铁木真同佢一班将领。喺宴会上边啊，王翰啊再次大发感慨噃。唉，我啊已经老噶啦，过唔得几耐就要见上帝噶啦。唉，我死咗之后都唔知边个可以统率我个部众嘅。我啲细佬啊冇个好嘅，我个仔啊冇鬼用噃。如果铁木真你可以做佢嘅哥哥，咁我将你两个呢都当成仔一样，咁我就算去见上帝你都安心啦。嗱，佢嘅言下之意呢，就系希望以后桑坤继承咗黑猎豹之后啊，铁木真可以从旁协助佢。咁黑猎豹有铁木真咁一个强大嘅盟友呢，以后就唔使忧啦。铁木真亦都好识做啊，听到王翰咁讲呢，马上啊跳出嚟跪低，大声叫话父亲。王翰啊马上走过嚟掹起佢。好开心咁叫啊，乖仔乖仔。嗱，王翰同铁木真两个呢，呢个时候其实都心照不宣嘅。呢一个父子相亲相爱嘅剧情呢，都系啊做俾大家睇下嘅啫。但系坐喺旁边嘅桑坤呢，真系睇到周身唔聚财吧？死啦，自己无啦啦多咗个大佬，又点算好呢？王翰呢个时候呢，冇留意桑坤嘅感受吧？一味啊多谢铁木真，然之后呢，佢又大声讲话：除咗铁木真之外呢，我今日都仲要再多谢一个人，佢就係解救咗我个仔嘅英雄博尔术啦。咦，佢点解唔喺度飲酒嘅？係快啲请佢过嚟，快啲请佢过嚟。咁呢个时候博尔术喺边度呢？原来呢一晚呢就轮到佢看更，所以佢就企咗喺铁木真嘅形象外面站岗。铁木真返到自己形象之后呢，就对博尔术话：我义父王汉话要搵你去噃。博尔术就话：喂，我站緊岗㗎呗。铁木真就话：呢个系我哋搞同王翰关系嘅好时机，你快啲去啦。于是博尔术就走过去揾王翰啦。隔咗一阵啊，博尔术就捧住十只金碗走翻翻嚟，逼迫一声跪咗铁木真面前噃。铁木真啊奇怪啦，你跪咩嘢咧吓？博尔术就话啦：我有罪啊！我为咗呢啲烂碗放低咗大汉嘅箭筒，如果呢个时候有人嚟袭击呢，我就真系罪该万死啦。所谓放低大汉嘅箭筒嘅意思呢，就系离开值班嘅岗位，走去领受封赏咁解。铁木真对于博尔术嘅忠心都十分之感动啊，拍拍个膊头话：，唉，我叫你去噶嘛，冇问题冇问题，呢啲碗呢，你又攞晒翻去啦吓。嗱，对于铁木真嚟讲啊，博尔术咁样嘅手下系佢最珍贵嘅财产，佢哋既有能力又忠心耿耿，所以后来铁木真俾佢哋独当一面呢，都十分之放心嘅。当然啦。要啲咁有能力嘅人能够对你忠心耿耿，能够一直团结喺你周围呢，你自己本身都要系一个好有能力嘅人先得。铁木真自己有本事，对于忠心嘅部下呢又非常之慷慨大方嘅，咁所以聚集喺个周围嘅英雄人物呢就越嚟越多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啦，听完古仔之后啦，亦都嚟到咗本期韵味岭南嘅节目尾声啦。咁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咁喺节目之后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回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啦，韵味岭南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

0: 同埋晓露喺度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啊，晓露继续会化身嘉宾啦，同大家啦去有世界尽头之称嘅塔斯马尼亚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讨论一下双拍啊。
1: 嗯，双拍真系乜嘢啊？
0: 哦，双拍咧就系一啲商业摄影啦，咁其实咧同大家讲嘅旅拍啊差唔多嘅，不过咧商业摄影里边咧亦都有好多，譬如话喺景区里边啦，譬如帮旅客影相啊，咁有啲咧相片可能会用作商业嘅用途啊，咁但系咧有时候吓一啲旅客嘅个人嘅私隐啊，或者个人嘅肖像权啊，系咪真系可以得到保障咧？景区吓想延长自己嘅产业链啊，咁吓去到引入一啲双拍又系咪合规？咁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一下呢方面嘅话题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特别系服务出口保持快速增长，而其中咧，我国嘅旅行服务出口系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啊。
1: 今年嘅上半年，我国嘅旅行服务出口持续系保持高速嘅增长。咁啊，随住入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支付便利等等嘅制度红利不断释放，中国游、中国购亦都系持续咁样火热嘅。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嘅数据啦，今年上半年全国嘅入境外国人系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咗20%，而入境又带动咗旅游服务出口额咧系达到咗2292亿元，呢、这个亦都喺去年高速增长嘅基础上咧继续增长咗超过30%啊！
0: 可以话咧，即系基数原本已经好大噶啦吓，咁啊增长嘅幅度咧亦都特别高啊吓，咁睇翻啦，商务部相关负责人就喺会上介绍啦，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咧，仲会迎嚟诸多利好嘅。首先咧就系旅行服务嘅潜力持续释放，包括咧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同入境旅游嘅旺季有叠加，所以咧旅行服务嘅出口咧预期会延续高增长嘅态势嘅。而第二样咧就系高附加值嘅业态增长势头良好，包括咧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有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服务咧系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咧向价值链嘅高端攀升嘅。而第三咧就系政策红利会持续加持，包括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等嘅政策啦措施都会落地见效，同即将举办嘅服贸会咧可以话相得益彰嘅，将会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嘅环境。而指望全年咧，中国服务贸易咧总体都会维持积极向好嘅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啊！
1: 咁啊，关注完呢个服务会之后咧，我哋再关注翻我哋广东嘅旅博会啦。因为广东嘅旅博会咧，就会喺9月11号到13号啦，喺广州嘅广交会展馆嘅 A 区去举行嘅。咁今次嘅广东旅博会咧，会紧扣住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嘅目标，亦都会聚焦文旅家嘅跨领域协同创新，着力去搭建集国际文旅交流、产业对接合作同埋品牌宣传推介，促进文旅消费于一体嘅个综合性嘅展会平台。而成个展会亦都会规划有40,000平方米嘅展览面积啦，设置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三大主题展馆。同期亦都会有2026年嘅粤港澳大湾区鲁智浩文化博览会噶。
0: 咁啊，好丰富啊吓，有好多同期嘅活动啦，大家咧唔单止咧去到啊，可以睇下各种目的地嘅展示啦吓，揾下自己心仪嘅旅游目的地啦，买一啲旅游产品之余咧，仲可以买埋一啲鲁智浩啊，真系有食有力啦吓。咁啊，今届嘅展会咧，仲会深耕入境旅游提质增效嘅，所以今年咧系特别设置咗入境旅游展区，会有12家嘅参展企业啦，集中去到呈现岭南文化嘅魅力嘅宣传，包括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嘅便利政策，推介入境旅游产品，打造包括智能支付、智慧交通、AI 多语言服务等一站式入境便利嘅体验场景嘅。而另外咧，展会仲会汇集啦全球近50个国家同地区嘅文旅产业资源，包括捷克、葡萄牙、克罗地亚等欧洲国家啦会集中入驻。而另外咧，大家好熟悉嘅韩国、新加坡，同埋咧近期下比较热门嘅哈萨斯坦等等东亚、东南亚。 亞和中亞周邊國家都會帶著自己的特色旅遊資源亮相的。同步還設立包括輕車旅遊、跨境出行、高端定制等的 B2B 專業展區，為國內的出境遊企業提供更加豐富多元的產品供給的。所以旅博會不只是我們這些即是 C 端客戶去看，其實更加是希望吸引多些 B 端的客戶去到搜集更多的資源，為大家規劃更好的路線。
1: 而且不單止是我們粵港澳和我們國內的一些展商，都會有全球近50個國家和地區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關注。我們再關注在水路方面的一些旅行，見到交通運輸部近日發布了2025年國內水路旅行客運精品航線的一個典型案例，全國一共有19條的航線入選的。这个典型案例发布是希望可以进一步推动水路旅行的客运提质升级，也是推进交旅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水路的旅游客运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方面的重要作用。
0: 典型案例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别的，包括城市景观游、自然景观游、特色文化游、沿海观光游等等四大的类型的。其实包括自然风光、历史文物和现代科技怎样结合、怎样为旅客提供多元化水上旅游体验、等等，这些典型案例都可以很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其实我可以跟着这个 list 呢，即是去玩一下，或者如果 去到咁啱呢啲嘅目的地呢，都一定要试一试。
1: 冇错啦，因为今次见返其实佢嘅覆盖面非常之广㗎，好多地方都有㗎，好似北京啦、山西啦、上海啦、重庆啦等等都有嘅。咁好似佢哋嘅航线嘅类型方面啦，其实我觉得即係水路旅游呢件事，佢唔係我哋传说，我可能以前是更加聚焦在海上的、其实不是、因为见到北京大运河这个都会有个精品的观光航线啦、去到这个、太行山方面呢，也都会有一个自然景观的太行水运加上九里仙湖这样的精品航线啦，即总之你就会觉得它的类型非常之丰富的。
0: 没错、你看城市景观游这样，我们很熟悉我们珠江夜游这样啦，但是呢即今年呢入选的还有无锡的古运河旅游啦，咁仲有咧沿海观光游咧，喺深圳有上榜吓，就是、水岸联动嘅主题精品旅游航线等等嘅，咁大家可以跟住呢啲航线啦，去体验一下啦水路旅游嘅魅力啦。而下一步咧，交通运输部咧都会指导各地去到持续深入打造水路客运旅游精品航线同夜游船航线，促进水路旅游客运高质量发展，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咧贡献自己嘅力量嘅。咁啊，讲起话啦，促进经济增长啦，咁最近咧多了不少朋友去香港玩，看看零售的数据都特别喜人，是连升15个月。
1: 没错，这个数字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统计处方面公布7月份零售业的总销货价值是临时估计为310亿港元的，这个数字按年上升了 4.5%。而今年首7个月零售业的总销货的价值是临时估计是按年上升了8.9%。
0: 可以话咧，即系总销货价值咧，净系前七个月啫，就已经咧上升接近咧10%啊吓，可以话咧都几多嘅。咁啊，按翻咧零售商嘅主要类别嚟到分析啦，包括珠宝首饰啦、钟表及名贵礼品嘅销货价值啦，表现系最为亮眼嘅，按年大幅上升19.7%啊吓。据最近金价上升咁多，大家仲要涌去香港买金咁样样。咁啊，另外咧仲包括咧电器同其他未分类嘅耐用消费品咧，都录得啦11.5%嘅按年升幅，而其他啦未分类消费品上升10.5%，药物同埋化妆品上升7.3%，而大家咧即系日常嘅超级市场货品啊同百货公司货品咧就微升0.3%同0.5%，咁可以话咧啲生活必需品其实物价保持稳定嘅状态啦，咁总销货价值啦喺增长比较多嘅都仲系一啲高档耐用品。
1: 冇错啦，咁啊所以咧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就认为啦，这个数字这个成绩咧主要系因为今年嘅暑假啦，内地旅客的数量稳定，整体的零售业虽然说有些挑战，但是基础是稳固的，还有还有一连串的城市都是会持续带动一些访港旅客的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的支持。
0: 据了解，今年香港上半年有175万的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的城市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的，经济增加值大约是33亿港元，而下半年都会陆续举行超过100项的城市活动， 预料咧会吸引超过185万嘅旅客参与，带嚟咧大约59亿港元嘅消费额嘅。
1: 最后咧，我哋都发布个安全提醒啦。根据领事直通车呢个公众号嘅消息啦，中国外交部同埋中国驻默克罗尼西亚联邦使馆嘅提醒咧，就话中国嘅公民注意西太平洋岛国嘅帕劳呢一个安全风险，要增强自己嘅风险防范意识啊。
0: 冇错啦。咁啊，即系外交部方面嘅指引就话咧，近年咧帕劳咧系发生多起针对游客盗抢嘅案件嘅，当事人咧系损失严重。咁啊，而且咧唔少朋友去到帕劳咧就要潜水啦。咁当地嘅涉水环境亦都比较复杂，搜救力量同医疗条件都有限，所以咧涉及中国游客嘅意外事故系频发嘅。外交部都提醒中国公民谨慎赴帕劳旅游，已经喺当地嘅人员咧冇必要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嘅意识。咁啊，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翻嚟咧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晓路客继续带大家去塔斯马尼亚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0: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抵过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2: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
3: 里面有鱼空嘛，
2: 一平的这里。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销售。系咁就 to B 同 to C 都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5: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来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7: 嚟到呢一 part 嘅出行智囊团啦，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晓露啦，已经晋级做咗嘉宾啦，有嘉宾路嘅。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
7: Hello， 咁啊，我哋咧承接翻啦，即系之前嘅话题吓，继续同阿晓露啦，出行智囊团当中啦，分享佢嘅塔斯马尼亚之旅嘅。咁啊，塔斯马尼亚咧，其实系澳大利亚啊喺南部嘅一个。島啦，我哋唔可以叫佢小島，因為佢其實都真係好大嘅嚇，從面積上面嚟到講嚇。咁啊，當然啦，有好多嘅自然景觀啦，大家嘅生活方式啦、生活節奏啦，包括植被啦、地貌啦、生物多樣性啦，都非常之吸引人啦嚇。我哋咧即係3日嘅行程裏邊咧，只係講咗第二日嘅上晝，
8: 講咗1日半啦，
7: 係1日半啫噶啊。咁啊，但係咧即係晏晝啦，係咪又係時候要帶大家出去拉鏈咧？
8: 其實第二日就係我頭先講到嘅，我哋係整整開咗4.5个鐘車嘅呢一日，
7: 即係開車最多嘅。係，
8: 所以咧上晝咧，我哋就開咗1.5个鐘車去到咗呢個壁畫小鎮啦。
7: 算係中間，
8: 從村入面到咗鎮入面啦。
7: 村開1.5个鐘頭車去到鎮裏面，然之後再食咗個 lunch 之後開3个鐘車。
8: 嗰3个鐘車之後，我哋就去到咗酒杯灣。而呢3个鐘車咧，其實亦都俾我嘅。衝擊是有的。
7: 揸車的過程當中有什麼衝擊呢？
8: 首先就是我發覺我和我先生是完全不同的人。
7: 當然啦，
8: 我從那個小鎮開到酒杯灣，因為那天全程是他揸車，我只是作為副駕駛的一個提供情緒價值的，我就主要的任務就是聊天，
7: 讓他不要睡覺咯。
8: 是啦，那我們就會就著我們周邊見到的，好像剛才之前節目都講到過的，他們很原始的那種放牧是輪牧的那種
7: 輪牧制啦，
8: 是啦，就會見到有很多的牧場，可能真係一個人都冇嘅，咁但係咧，佢仲有好萬山嘅羊啊，或者話牛啊喺度。
7: 我之前去新西蘭，佢哋已經用嗰啲電子圍欄啦，即係每隻羊佢都有個叫做咩 beacon 咁樣樣咧。咁跟住佢哋咧嗰啲圍欄啊。聽當地的那些朋友跟我們說話是會自動的，即是譬如說你圍牧，你這一part這樣吃東西，跟住呢到某個終點了，跟住呢它就會，那個欄就會自動跟住那隻領頭那隻羊呢
8: 就可以出去
7: 就回去的了，是啦，跟住就大家就會羊群效應又跟回去，
8: 是啦，
7: 就是一個這樣的模式，跟住他們的羊是自動波自己去到自己去吃東西的。
8: 是啊，反正我們就是覺得說見到的屋超級少，咁我就會同我先生講，我話呢種錢。

0: 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说买快递可怎么办？
1: 嗯，
0: 你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你的买快递，你用白话跟我说，你是边个？
1: 我觉得是单位的问题了。你究竟是说买一忽地啊，买一笪地啊，定买一片地呢？
0: 点解你的反应仲是买地？我其实讲的是买快递。
1: 哦，快递啊！
0: 系啊，我当时想表达的是、哦、你看我同你之间都有呢个差距、
1: 哦、啊！
0: 我嗰阵时
1: 唔系声，你一定要讲普通话啦。
0: 系啊，我当时的感受咧就是呢个地方生活好唔便利。
1: O K。
0: 咁所以如果你买快递嘅话，点算
1: 咧？即系你嘅嗰种理想生活就系我既要有慢节奏，又要有好超嘅感觉，日常咧
0: 仲要好便利
1: 当中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呢、這个世界上快嘅嘢只有快递，
0: 系
1: 电商同埋快递，
0: 冇错，
1: 系要快，其他所有嘢都要慢落嚟。
0: 冇错。
1: 可能你哋最可能，如果真系有个咁嘅小镇，塔斯马尼亚有个小镇，可能最 hush 嘅系嗰啲驿站嗰啲小哥，
0: 最牛马嗰啲，反而就系嗰啲驿站嘅小哥。
1: 好辛苦你哋啦！
0: 我当时同我先生讲嘅时候，我就系想表达呢一种生活唔便利嘅。
1: 其实我哋可以即系大湾区企业有个解决方案，俾无人机送咪得咯，系啦。
0: 咁都要有企业去噶，系咪？
1: 个市场可能唔够大，
0: 系市场唔够大，人都唔够咁多，
1: 边有
0: 我如果真系凭我或者十个我、一百个我、
1: 嗯，
0: 都未必养得起呢间企业。咁嗰度亦都冇十个我。
1: 嗯、
0: 之后我先生复我嗰句说话就买快啲不贵的，系咪鸡同鸭讲？
1: 我就话咯，因为你见笪地咁大，我第一时间都系我话谂住最多嘅差异都系单位啫，系咪？
0: 买
1: 笪地啊，买笪地啊，吓，即系买幅地啊，咁样样啊，结果
0: 就
1: 我买快递，
0: 冇错。所以我哋倾偈咧就会成日都有呢一种鸡同鸭讲嘅呢啲好得意嘅地方啦。
1: 你妈死
0: 啦！哎呀，我觉得佢膨胀啦，有冇可能叫佢买个卖地？
1: 唔係啊，因為事實上唔貴啊，因為地多人少咧，即係地廣人稀咧，可能你咪話即係應該都唔係唔得㗎，即係大家都奉獻少少愛係嘛，去幫助當地嘅呢個鄉村振興咁，好快就係就粵港澳大灣區㗎啦咁樣樣
0: 嚇，
1: 真係可以去試一試嘅。但係你話嗰三個鐘頭車啦，佢俾到你嘅一啲震撼啊，
0: 除咗呢個仲有嘅，
1: 仲有乜嘢咧？
0: 就係我哋遇到一大片。在外边的围栏上边，它难得咁样系起咗好规整的围栏，并且在围栏出边会有嗰啲骷髅头的 logo。
1: 哦，点解噶？
0: 我当时的猜测就是它那度是不是种一些毒品？
1: 哦，
0: 然之后我即刻影相去问 AI，AI 话俾我知呢啲真系罂粟。
1: 哦，
0: 然之后我再一查先知道，塔州是唯一的一个合法可以种罂粟的地方。
1: 哦，真系噶？
0: 系啊，所以我哋又可以就住呢个话题同我仔
1: 又开始去探讨，
0: 去倾，即系点解细细个嘅时候唔俾佢去食一啲即系可能会含呢一啲镇静剂嘅，即系佢会问我话，如果佢系毒品嘅话，点解呢度可以种？
1: 即係睇你點用啦，
0: 係
1: 跟住同佢講多藥品嘅主要成分，
0: 就講到話有可以做藥品嘅，所以點解我嗰陣時唔俾你細細個嘅時候用呢一啲嘅藥品，因為驚小朋友個代謝，就會傾呢啲嘢，就去傾翻以前細個好多個趣事。所以呢幾個鐘咧，即係大家坐車其實唔係咁辛苦嘅。仲有咧，我哋會遇到一啲佢標明話係國家公園嘅地方，
1: 係
0: 咁，但係我哋揸入去嗰種感覺。连信号都冇嘅，
1: 哦，
0: 即系佢更加系似一个无人区。
1: 嗯哼，
0: 咁呢个又系同我哋嘅以往嘅呢种刻板印象唔同嘅。
1: 我哋好多时候讲嘅如果你呢件事变成咗 national park 啊，我哋第一时间可能会谂，哦，佢可能旅游景点啦，
0: 嗯，
1: 你可以入去里面可能会有好多项目啦，会有好多唔一样嘅体验啦。咁但系
0: 塔斯马尼亚嘅国家公园就系无人区，
1: 系啦，因为国家公园啊，因为就系我要保护佢。我要保護的原因就是，哦，因為有人就會破壞它，所以這裡沒有人。
0: 是。就是這樣。
1: 就是這個這麼簡單的邏輯鏈。是啦，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又回歸回我們其實第一集，跟大家講行前準備的時候，大家要做好這個心理準備，就是可能會對大家的哲學啦，就是對於世界觀的這個世界的認知，是會發覺，哦，原來可能其他的國家或者不同的人的想法，或者是那個方式不一樣。當然啦，我哋國家人口非常之多，地非常之大，因為地大物博，人口多，所以我哋嘅呢一個管理嘅方式當然係適合我哋嘅國

0: 情嘅。咁啊，但係你話如果從塔斯馬尼亞嘅呢一個角度嚟到講嚇，即係喺塔州呢一個地方地廣人稀嚇，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少嘅情況之下，誒係咪冇人就反為唔會破壞咧嚇？冇人去到就反為先至係對自然最好嘅一種保護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值得大家去到思考，我哋亦都算係某種嘅因地制宜啦嚇。即係但係三個鐘頭嘅呢一個時間，確實係真係唔會悶親嘅喎。即係如果你每一程啊，即係我哋講緊俾到大家嘅嗰種視覺嘅衝擊。見到嘅嘢引發嘅話題，你引導小朋友思考嘅嗰個過程嚇，即係感覺窗外嘅風景亦都只係一個話題嘅引發劑，或者天然地去到引發某一種話題嘅一個語料。
1: 你甚至覺得你如果唔喺呢度嘅話，你都冇咩契機去傾呢啲嘢。
0: 啊，係確實，你唔會遇到一樣咁嘅嘢去到傾呢、這個可以話好多時候去旅行嘅一個意義並唔在於你去到幾遠，而係你去旅行嘅呢一個過程俾到小朋友各種唔同嘅視覺嘅衝擊啦，或者有各種唔同嘅經歷，見到唔同嘅嘢，會為大家帶嚟一啲新嘅思考嚇。即係我哋點樣去到引導小朋友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可能先至係呢個旅途最寶貴嘅嘢啊。所以有啲朋友之前我同朋友傾偈嘅時候咧，咁佢講。一个观点，我觉得都几灰，就哎呀，我哋可能冇咁样嘅资源啊，可能好多家庭啊，带大家或者带小朋友去好远好远嘅地方去睇啲好唔一样嘅嘢啊，最多可能即系大湾区内吓，或者广东省内省内游咁样一两日咁样样，就算啦，咁叫开心下啦，咁但系我自己俾到佢嘅即系 point of view 就系、是，你去俾佢睇嘅呢一个过程唔在于远近，而系你同佢喺埋一齐嘅呢一段时间，
1: 同埋你哋可以倾嘅嘢。即系讲到呢个咧，我都谂起，我就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啱好亦都系我哋嘅春节期间嘛，因为第二日就已经年初一啦，所以其实我收到好多嘅拜年短信，包括有一个短信咧系我同即系我仔嘅同学，广州呢边嘅同学嘅家长发俾我嘅，咁佢除咗话祝新年快乐之外啦，佢都亦都祝我小朋友到时喺悉尼呢度嘅学业可以顺利啦，等等等等等，咁佢其中有一句说话其实比较之触动到我嘅，佢就话但系就失去咗你哋咁样一个学习搭子咁样一个参照组，佢都觉得几遗憾咁样，希望出年我哋可以继续并肩作战啦咁样。我唔知你听完呢句说话之后嘅嗰个感觉系乜嘢？我当时真系身处嗰个环境之下，我对于参照组呢三个字系有一个好明显嘅不识嘅，跟住我即刻复佢嘅，我而家就系、是。攞手機入嚟就係為咗呢一段説話，就係、是、我當時同佢講，我話我哋以前經常帶小朋友出去行山啊之類嗰啲嘢，即係當我真係見過咗雲喺我手邊摸得到嘅地方，同埋見到萬山好遼闊嘅嗰個樹嘅時候，嗱當然嗰啲山大灣區部署都係嘅，只要你願意去登高，你就可以去望遠噶啦。
0: 只要你想睇，有好多嘢你可以睇。其实佢哋都喺你嘅身边。
1: 冇错啦，我就话我以前好中意行山，系因为当我见到嗰啲云就喺我手下嘅嗰个时候，当我望到好辽阔嘅嘢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别人家的孩子就像那片云一样。即系其实你话近可以好近，但系实际上亦都可以好远。佢未必就系你嘅参照系，他可能算你的搭子，但系佢未必系你嘅参照系，因为我觉得多样性先至系第一性，即系我同你就系唔同嘅，好似我哋之前去摇篮山咁样，哪怕嗰啲林下嘅植被，佢哋系簇拥住咁样生活喺一齐嘅，头先俾你睇相睇到，每一个都系唔同嘅，多样性先系佢哋之间嘅第一性，根本唔存在乜嘢参照组，我当时就咁样复佢。
0: 可能是因为这三个词给到你的触动更加多的是无形中在这个语境当中形成了一种比较和竞争的关系。
1: 但是那时候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我见到的是共生。
0: 所以给到你的那个冲击不仅只是说对你自己啦，是对于教育的概念啦，一种话培养小朋友的观念啦，甚至其实你讲嘢的过程当中都会默默地将某种比较的倾向先搣走，系啦，而去做一种可能相对更加平等的对话吓嘅咁嘅语境之下，所以你先觉得哇，嗰三个字好似特别锐吓，或者特别冲击到你的某种观点吓。然而我哋平时可能喺呢一个地方啦，即系人同人之间嘅交流比较密切啦，比较密集啦，你好少会话哦，我静下心来去到思 考，我自己喺呢個自然

0: 介處於一個咩嘅生態位或者咩位置？可能我哋所講嘅生態位，你只係講緊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啦，我哋喺社會裏面嘅生態位啦，或者我哋喺社交關係之間嘅生態位，而唔會思考我哋同呢個自然之間、呢、這個世界之間嘅某種嘅關係、嗯。當你一跳出呢一個環境之後，你所諗嘅嘢就會有唔一樣、
1: 啊。我就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山頭、嗯，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季節。
0: 係，冇錯。咁啊，點樣可以揾到一個適合你嘅季節呢？嚇，當你探索呢個世界，你見多啲，你就會更加知道自己究竟中意邊一啲啊！嚇，咁啊，好啦，嗱，我哋頭先咧就講咗話喺原路啦，即係已經有三個幾鐘頭嘅時間啦，探討咗好多即係無論對呢個世界嘅諗法啦，對育兒嘅睇法啦，對教育嘅諗法啦，咁到真係到景點嘅嗰個 moment 啊，即係三個鐘嘅時間
1: 又開始被拉鏈啦。
0: 今次被拉链几耐啊？
1: 今次被拉链嘅地方咧，就一共系三公里嘅啫，但系呢三公里要拍，
0: 咁又唔系好长。
1: 但
0: 系
1: 嗰个三公里咧，都其实唔系咁容易，系因为佢有爬升。
0: 嗯，
1: 佢嗰个爬升有成差唔多300米，294米。
0: 哇，好多啊咁。
1: 系啊，即系你会一直向上擒几多层楼啊？300米
0: 就相当于十几层
1: 。咁山路又其实系乜嘢嘅？咁啊唔系咁好走嘅。同埋咧，我哋食完中午饭，我哋又系咁 hea 咁样喺碧画小镇逛完，甚至中途我哋呢三个钟。仲見到，即係導航上邊隔離有片好大嘅湖，嗰片湖可唔可以去玩咧？又停一停低，又去湖邊行一行，唞一唞咁樣。所以其實我哋去到嗰、那個停車場嘅時候，就已經係6:00啦。咁嗰、那個
0: 再唔食飯冇得食㗎啦。
1: 我先生要睇日落，
0: 哦，
1: 佢要睇嗰個灣。即系日落到嗰个湾，
0: 咁可能要夜晚噶噃。
1: 唔系啊，所以佢就要快速咁样上到去，影完嗰个太阳仲喺天上嘅嗰个游客照，之后仲要落嚟，跟住食住晚饭睇日落。所以就相当于嗰三个，即系嗰三公里嘅爬升300米，我要喺一个钟头之内搞掂
0: 完成。
1: 所以我又俾佢哋拉链啦。
0: 真系好攰啊！
1: 应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唔系嘅，嗰种感觉就系，哪怕你去到一个咁慢节奏嘅地方吓，我觉得我哋头先倾嘅嗰10-20分钟，基本上又废咗啦。喺度啊，探讨呢一个人生
1: 好辽阔嘅咩
0: 漫物
1: 辽阔，大家
0: 生态位
1: 其所，唔系其所嘅，我哋好睇天时啊。如果日落就系日落噶啦，
0: 突然之间就
1: 画风一转，
0: 你有个任务砸落嚟咁样样，既要又要再要还要咁样。
1: 冇錯，
0: 仲要一個鐘嚇，即係即刻馬上咁樣樣，哇！
1: 因為你三日時間真係話耐唔耐嘅，咁所以咧你就會覺得可能你錯過呢個日落，你係聽日再喺嗰度睇嘅時候，佢就冇呢個 feel
0: 啊。係，確實係，確實係。但係嗱好啦，嗱你真係被拉鏈嘅嗰個感覺啦。你同樣係拉鏈啊，但係你今次係因為有海拔嘅嗰個變化啦，同你喺搖籃灣嗰度見到嘅嘢應該又好大唔一樣。
1: 好大唔一樣啊！第二個我哋去嘅嗰個重要嘅目的地就係喺就。会弯嘛？咁但系咧，停车场咧，佢其实要翻过一座山，对面先可以见得到摇篮湾。即系其实佢一座山喺呢度，停车场喺呢度，呢边嘅呢几个弯咧就系叫咩 Coast 湾啊，仲有 Honeymoon 啦湾啊等等。摇篮湾喺嗰边，唔系嗰个就
0: 是
1: 灣
0: 在那
1: 边，系啊，就会弯喺嗰边嘅。咁所以我哋就要咁样爬上去先可以见得到。咁然之後咧，我哋就係咁樣上到去，跟住睇完嗰啲景之後再落嚟，跟住住嘅地方就喺呢邊嘅呢個灣。我哋第二日先逛過去嗰邊嗰個灣，跟住繼續係灣邊嘅徒步，所以就一直係徒步。
0: 好得人驚啊！徒步家庭啊，
1: 系啊，就一直喺度徒步。我系
0: 你做咩租车咧？不如一开头你就行啦，
1: 梗系唔得啦，要行几耐、啊？
0: 可唔可以租单车咧？即系其实如果揸踩单车，
1: 我真系喺塔州冇见到单车，但我喺悉尼见到，佢都唔叫单车，叫助力车。
0: 因为佢一定要有电池嘅帮助，先其实真系好辛苦。
1: 因为悉尼都系山区嚟嘅，
0: 系啊系啊，都要硬嘅，系真系硬上去嗰种硬啊！但系嗱你讲300几米嘅呢一个爬升嘅过程啦、你睇到嘅系点样样嘅风景？沿途遇到啲乜嘢咧？
1: 沿途遇到几个嗰啲叫做观景台，咁嗰几个观景台咧都系面向唔同嘅湾嘅，咁、你就可以见到，呢个湾嘅海水嘅颜色系咁样嘅，蓝色嘅，嗰边可能系绿色嘅，即系嗰种感觉，亦都可以俾到你好多嘅嗰种

0: 好愉悅嘅心情啦。咁同埋咧，我發現有一點我好中意、好中意嘅，就係塔州又好，悉尼又好，尤其是塔州，佢哋會喺啲好靚嘅景嗰度放一張椅。
1: 哦，俾你坐低，
0: 系俾你坐低，
1: 嗯，
0: 哇，我觉得呢个设计简直就系、是，即系唔应该出现喺呢一个咁无人区嘅地方，佢、就咁人性化咁样考虑到，你见到茫茫嘅一片草坪，诶、突然间出现一张椅，当你坐过去嘅时候，你发觉嗰度系个最佳嘅观景
1: 点，个思维喺嗰度，
0: 思维喺嗰度，唔、理你从你所企嘅地方，影嗰张椅，一定是话你坐喺嗰张椅嗰度望，影你望出去。佢个构图都是超绝噶、
1: 哦，
0: 就是嗰点特别特别好。你包括我喺嗰几个观景台啊咁样，我就觉得诶，点解呢度有张椅嘅？嗰张椅嚟得好恰到其时，跟住坐上去一睇，哦，原来嗰个地方啱好嗰两棵树中间有个叉嘅叉口，咁啊啱好俾你望到嗰、那个弯嘅景。好靓啊！哇，即系靓到失语就系嗰下。
1: 但系你会默默地感受到佢哋嘅嗰个
0: 人民关怀。系咪？可唔可以咁讲？
1: 你讲到你被拉链呢件事好冇人性，
0: 即系好冇人性，好反人性。
1: 人哋又俾张凳你，你就话体现到人民关。
0: 唔系，主要系嗰张凳俾个位置真系有设计过
1: 噶。你个老公，你个仔毫无人民关怀对你嚟讲。不过佢就系一个巧妙之处，就系讲佢预咗可能你要利比拉链嘅游客系嘛，去到呢个 moment。佢應該攰㗎啦，呢個位置大家應該會想停低嚟到休息啦。咁我又好難話哦，喺唔破壞呢一個景觀嘅狀態之下，俾到一個啱嘅環境或者一個適切嘅物品擺喺嗰度，令到大家有意無意咁意識到嗰個位置係最靚嘅 spot 係咪先？所以擺張凳喺嗰度。
0: 係，佢又冇話我有好多嘅嗰、那個路標俾到你，嗰種感覺就係、是、你
1: 唔使路標嗰一條路嘅，好多地方。
0: 即係唔係我意思？即係佢亦都冇特別去註明呢度喺個、你記唔記得我哋如果
1: view point 啊？
0: 係啊，我哋會成日喺國內
1: 離遠一大個中式牌喺嗰度觀景台，
0: 係係係，
1: 往前50米，
0: 係跟住甚至我記得嗰陣時去天山天池嘅時候咧，佢唔係就會。仲有一個畫框喺度嘅，
1: 咁仲有幾多級樓梯咁、樣，
0: 跟住框住，哦，我原來企到嗰個畫框旁邊，再望出去嗰嚿嘢似乜嘢咁樣，但係佢嗰度冇咯，佢就係以一張凳擺喺嗰度，嗰種感覺俾到你就係、是、我唔打攪你，但係我亦都俾到你適度嘅關懷。
1: 都唔係㗎，我都好中意天山天池嗰種風格㗎，即係咩嘢都講得好明白、好清楚，係咪？我唔會覺得你
0: 冇乜驚喜嘛。是
1: 不是我覺得呢個各花入各眼即係你話從服務嘅角度嚟到講咧，
0: 哦，係佢服務係好好多嘅，嗰邊嘅服務咧就係有一種
1: 主打
0: 野懶懶的，
1: 係啊，主打一個係感耳啦，即係我唔知道普通話應該點講嚇，即係如果
0: 照
1: 這
0: 樣吧，
1: 係啦，係感耳啦，即係算係有啦，係好過冇啦，咁但係佢個好過冇恰到住，因為佢啱啱係算係有，係因為佢有。且唔多，但啱啱好，即
0: 係
1: 你會 feel 到佢唔係全方位咁樣服務你方方面面嘅所有需要，而喺你最需要佢嘅嗰個 moment，
0: 係
1: 佢啱啱好就又唔多，就係咁多嘅啫，就得咁多嘅啫。
0: 即係佢又唔會好似我哋國內咁便利咁樣，乜嘢都服務到咁到位。
1: 唔係應該咁講啦，每立一個牌，好似啲人話廣州地鐵咁樣樣咧，咪有好多禁止牌，禁止量
0: 出咗文創有張尺嘅，嗰尺我都買咗。
1: 但你知道每一個禁止都係有人。咁做過，或者內地好多景區就係每一個呢啲咁嘅指引牌，或者似咩，你講天山天池嗰啲牌，一定係有人問過咁嘅問題，或者好多人問過咁嘅問題，佢就費事我懶得答咯，乾脆就擺入牌嗰度。服務好大家，
0: 服務嘅前提就真係有咁樣嘅需求，
1: 係啦。
0: 咁我亦都理解點解塔州真係冇咁樣嘅，
1: 因為好少人，
0: 大家都冇乜咁樣嘅需求，
1: 同埋
0: 自動波嘅嗰種感覺，
1: 係啊，同埋大家咧冇嗰個即係反饋渠道，因為好多時候係嘛，即係你唔知得話我呢度
0: 寫個意見簿，
1: 係啊，意見簿你可以留言，跟住有小程序、公眾號，仲有個志願者俾你捉嚟喺度，你幫你影相。但係個塔州真係唔會有nothing，
0: 冇錯。
1: 但係一樣嘢恰到好處嚇，即係我呢個亦都係體現出某種對待景點或者對待景區嘅嗰種管理嘅意念嘅差距。或者講好唔一樣嘅路向，又唔可以叫差距，因為你將佢擺喺同一個地方。

0: 差異，
1: 係冇可比性嚇。呢樣嘢冇可比性嚇。何為好嚇？服務到大家就叫好嚇，即係恰到好處就叫好。OK， 俾到大家需要嘅嘢就為之好啦。OK， 而家係第二日嘅行程啦。咁但係你話啊，你拉鏈上到去頂頂，你先見到酒杯灣㗎。咁上到頂頂俯瞰嘅酒杯灣又係咩樣嘅咧？我哋留待下次同曉露繼續傾。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15年係返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老啊，搬完啦，200斤
0: 啦。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是呢，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6: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嘆世界，
7: 嘆世界。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咧会同大家啦探讨一下双拍啊。
9: 就好似头先喺节目一开始咧，我会对双拍呢一个定义啦，会有好即系迷惑嘅一点，就系话。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什么叫双拍呢？就是你要去到影楼啦，即是明星那些啦。我就说吓，那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8: 而家就是很多呢，即是大家追求那种，不是说哦，我影楼啊，要在后面有张背景纸 要真的嘛，要见的嘛。
9: 那真的话呢，我就会想起就是很多的景区里面，他搞很多的活动啊，尤其是是一些即是机动游戏啊那种啊，他就会行到哪个点，他就
8: 自己插一张，
9: 系啊，插一张，然之后佢仲会高价卖俾你咁样嗰啲，咁嗰啲咧可能就系今日我哋讲到嘅双拍点样去防范侵权嘅一个主题咯。
8: 冇错啦，嗱，今次咧就真系吓有围绕住双拍嘅一啲争议啦。其实就系咧暑期嘅时候喺深圳某个景区咧就依托自己嘅监控设备向游客咧有偿开放视频摄录嘅服务噶噃，咁啊即系嗰种咧你抬头望下嗰个监控耶嗰种。咁啊，游客啦，只要数码俾30蚊啦，就可以咧生成下自己嘅个人景区游览视频咯噃。咁但系咧，有唔少人咧就质疑啦，景区嘅监控影像，系咪一种公共资源嘅属性咧？咁虽然系好高清啫，但系平时系安防用嘅。如果有偿向游客开放使用，会唔会泄露其他游客嘅私隐或者侵犯其他人嘅肖像权，会有风险咧？咁所以咧，目前咧因为相关嘅争议啦，景区运营方咧系暂时暂停咗呢一项嘅服务嘅，所以其实亦都令到大家啦开始喺度探讨话，我自己可能去一个景区啦，咁我去影相嘅，咁嗰样嘢可能系一种商业嘅服务啦，但系如果我唔小心俾其他人买嘅商业服务影到我，咁点算咧？
9: 而且我觉得即系喺好多个景区入边咧，而家都有呢一项嘅服务啊嘛，我觉得哪怕冇影到其他人，影到嘅只系得我自己，我呢件事其实对于我嚟讲都系唔舒服嘅，因为咧
8: 偷拍嘅视觉
9: 系啦，佢嗰、佢可能亦都叫我去睇镜头啦，但系我唔系非常之自愿去影嗰张相，即系只要我经过佢都会去影，然之后喺嗰个出口处佢就会去问你你要唔要买啊咁样。
8: 仲会有好尴尬嘅一点咧，就系、是、可能你譬如话你坐过咩过山车嗰啲咧，即系无比丑样嘅嗰种咧、
9: 所以就唔系话你每一下都系你自愿去影相嘅，佢、哪怕告知咗你你系有知情权，你喺呢度会被影一张，但系点解我就一定要遵守咧？就系因为我经过咗呢度。就是因为这里有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是你的，你就可以去拍这张照片，就是这个行为本身其实令我不舒服的，哪怕没有拍到其他人，只是拍到我，更何况你是在出口的地方，你就会去
8: 展示那些照片，
9: 是啊，是很大的mon这样。我觉得 我有几次我为什么会买呢，我真的就是想买低它，销毁它。

0: 叫買得佢買起佢，
1: 就係咁樣嘅心態，所以我就會覺得佢哪怕冇侵到其他人嘅權利，佢係侵到我嘅權利。
2: 係啊，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令到大家質疑嘅點或者唔舒服嘅一個點啦。咁咁啊，睇翻咧啲法律專家方面嘅意見咧，就話其實呢一類型嘅商業攝影咧，其實有涉嫌侵犯遊客肖像權嘅嫌疑㗎。嗱，因為根據翻啦文化典嘅有關規定，未經肖像權人同意係不得製作、使用同公開肖像。权人的肖像的，而未经肖像权人的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是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和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是公开肖像人的肖像。在这些商拍的场景之下，刚才晓露都说了，喂，你出去出口的时候，喂，你不是公开我的肖像咯，是不是？不知道我看到，喂，
1: 写死现场
2: 都看到，都真的挺写死的。所以其实这一样东西，是不是说我自己的肖像权就不愿被人知晓，或者怎样？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自己判斷的權利，又或者講自己其實是不是有一種，你既然事先告知我這個位置有個攝像頭，我是不是也可以事先告知你我不要參與呢？
1: 即是我有沒有第二條通道同樣可以享受這個例如機動遊戲啦，又或者纜車，即是我不用自己爬上去，但是在那個某個點的時候，你就不要是即是只要你個人你就感應式咁樣即刻就撳咗一張，我覺得呢一個行為真係唔係話真係特別好。
2: 冇錯啊，特別係咧今次特別有爭議嘅點咧，都仲係嗰種話我係警區監控嘅鏡頭，因為你警區監控嘅嗰個鏡頭咧，你係視頻喎，即係你話如果影相我過山車，咁我仲係一個我框死咗係呢一個警啊嘛，我就係我呢一節車。往前行嘅時候，我淨係影到你同埋你隔離嘅嗰個人，你嘅同伴咁樣樣。咁但係你話如果係今次有爭議嘅嗰個點係佢嗰個視頻監控就係一個公開嘅呢個空間，然之後原本係攞嚟做安防嘅用途，跟住除咗你之外，你自己當然會望鏡頭啦，你仲會影到周圍所有隔離嘅所有無釐拉更嘅人啊咁樣樣，甚至佢可以幾個監控鏡頭連續咁樣樣去到獲取一個新嘅類似航拍嘅視覺跟拍
1: 微電影
2: 啊，有啲類似咁樣樣啦。咁佢又確實係剪得幾好嘅，我都覺得如果我現場有30蚊又可以買段咁嘅片，我覺得又好似 OK 咁樣樣。特別可能你帶小朋友，你自己唔方便影自己咁樣樣。但係你話涉及到其他人，我係固然唔希望我自己俾其他人影到，或者我自己出現喺其他人嘅呢個片段當中嘅。咁呢樣嘢咧，亦都一樣啊，亦都係構成咧呢個隱私侵權啦。咁特別係咧，你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因為佢係一個跟拍嘅鏡頭。仲有可能咧，去到即系暴露下，即系唔同嘅即系游客啦，佢嘅一啲行程嘅信息啊，咁样样。其实呢一样嘢咧，对于大家嚟讲咧，都系比较危险嘅。所以咧，警区应该要点做吓，或者讲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规避呢方面嘅法律风险啊？或者我既可以提供呢个商拍服务，因为其实你提供嘅服务就证明大家有咁嘅需求嘅。
1: 系，我觉得其实系有好多好多方式嘅，因为而家我哋嘅设备真系越嚟越先进，同埋越嚟越便携啦。我自己唔係話我可以買到一個點樣嘅設備帶住去旅行，咁你景區呢度可以提供呢啲租人服務噶嘛？好似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嘅呢一啲即係大西北嘅景區啦，佢會配一啲外骨骼嘅裝置啦，會配一啲無人機啦，即係你可以喺現場租嘅。咁仲有咧，你就係真係可以請個咁樣商拍師，咁個商拍師其實佢會去拍嘅過程當中，佢就會比較 focus 喺你身上，而唔係去揾即係一個公共攝像頭入邊嘅比較大嘅片段，哪怕你可能就會覺得喺某一個點位，佢的而且個航拍更加之有呢一種即係震撼性啊，又或者更靚啊，從畫面效果去考慮啊，你都依然可以去選擇其他嘅方式，而唔係用公共攝像頭。的而且個公共攝像頭呢件事，如果你攞嚟做商拍咧，佢涉及嘅嗰啲即係法律嘅邊界會非常之
2: 好模糊啊！
1: 尤其是而家我哋嘅攝像頭係非常之多嘅，咁可能有啲地方佢會有提示話你已經進入到視頻區域啊咁樣，但係唔係話個個都好習慣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先環顧一周睇下有冇咁樣嘅提示，然之後再去做翻相關嘅一啲即係好似準備啊，我可能就唔會話鬧仔啊，唔會打仔啊，
2: 化妝先咁，
1: 係啊，即係好多嘅行為你就會規範喺 氣，如果咁樣嘅話，其實都幾攰啊，係咪？
2: 啊，係啊，都攰啊。
1: 就接象頭呢件事，佢真係殺傷力相對係大咯。
2: 嗯，我覺得主要係咧，我冇 expect 一個監控嘅攝像頭會有商業嘅用途，係嘛？即係你話啊係啊，好多監控，但係我哋點解仲係活得咁安心？因為我知道嗰個監控係為咗保護我自己，係嘛？即係嗰樣嘢唔會俾即係
1: 冇咁輕易俾人哋攞到。
2: 係啦，就相當於你唔係話呢個。

0: 事情发生啲咩意外，或者呢个地方有啲咩事，先至再调用呢一个监控，系咪？佢就系一个循环录像，系咪先？即系亦都唔会影响我啲咩肖像权，你唔系一个商业用途。但系如果我自己个样子出现喺其他人嘅朋友圈，或者點樣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唔舒服啦咁。咁所以點樣可以即係規避呢樣嘢，即係景區該賺錢你都仲係可以賺錢呢？咁其實頭先 Hugo 提到一個都幾好嘅，即係話如果機動遊戲嗰種咁樣樣，喂，我整個雙拍通道呢，咁係咯，我即係你火車你都可以有唔同嘅軌道停唔同嘅站啦，有主線有支線，有冇啲攝影支線啊，或者唔攝影支線啊咁樣樣係嘛
1: ？I 人線、E 人線
0: 啊，類似嘅，唔係 I 人可能都要攝影留念嘅，咁即係留念線同不留。留念线咁，可唔可以分两条 link 牌咧？咁又或者讲系咪有个所谓嘅肖像白名单？因为其实而家都几先进嘅，有主题公园咧系已经用咁样样嘅规则噶啦。咁就系话啊，我有边一啲嘅肖像系哦，我系要用嘅。咁佢系譬如话你过咗一个机动游戏咁之类嘅呢啦，即系你系可以选择话我净系有自己嘅样子。定係我可以即係溝圖溝到冇其他人啊，咁淨係自己嘅樣子出現啊。其實用呢啲嘅技術手段去到確保大家嘅嗰、那個肖像權嘅嗰個使用機制，你唔係話我個個坐過山車，我隔離嗰個就係我同伴緊，我隔離嗰個可能係一個三唔識七嘅人係咪先？亦都有咁嘅可能啊嚇。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景區你話真係要提供一個咁嘅服務，就麻煩大家用多啲技術手段服務到位係嘛？等大家可以買到自己專屬嘅嗰張相，我諗大家嘅嗰個購買慾可能更強一啲啊。
1: 嗯，冇錯啦，同埋。但在整个旅拍的过程当中呢，都非常要注意的就是哪个点位其实绝对不可以去拍的。嗯，那有些点位可能会人多啊，又或者是那个隐私的一个程度比较高的分区啊，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是要安装相关的技术的插件啦。嗯，在这个地方自动就去模糊化就不要拍啦。嗯，又或者是好像我们经常会见到的自驾车的车牌啦，这样。嗯，这个真的很容易会即系唔記得嘅，我有時隨手去影一張，哇好塞車咁樣，就會見到哦前面嗰、那個
0: 係啦，
1: 呢、件事都係涉及到前面嘅嗰個人嘅一啲隱私嘅信息啦，咁樣呢啲其實都可以通過一啲技術手段去插入一啲安全嘅插件啊等等，就可以避免噶。
0: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咧，大家都係要先做好一啲 SOP 先嚇，點樣有一個合規管理嘅一個義務，即係警區喺賺呢啲錢之前啊嚇，即係先將呢個規矩立好先，然之後咧先至。再下即係去到揾合規嘅一啲雙拍嘅機構啦，進駐景區啊嚇，就唔好咧，即係可能拍落袋，我今日就開始嚇提供呢個咁嘅服務啦，咁樣樣咁，但係你後續嘅即係有機會出現啲咩問題冇諗清楚嘅，或者冇一個前置嘅規矩擺喺呢一度，自然就會有亂象嘅產生啦嚇。咁所以大家都係從呢一個管理嘅角度嚟講嚇，先諗清楚先至再做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1: 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7: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6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嘅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对推进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前海方案发布实施5年来，前海始终坚持落实改革开放创新主责，壮大现代服务业主业，深化深港合作主线，在建设中不断拓展新重心，绘就一幅互利并用的